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0: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因近期的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不佳，削弱了美联储短期的加息预期，也提振了现货黄金价格走高到了每盎司$4400。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呢是收于每盎司$4410。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30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302元。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佳期，浪漫七夕与铂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礼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嘉禾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七夕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以及祥云小镇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您关注菜百微信公众号。

0: 价格是非常合适的，399两
1: 俩才399，
0: 对
1: 不对？如果您要说就想试用一个，一个也就才299，然后您呢觉得感兴趣想要尝试一下，我们建议两个色号啊B10 B20 咱们都可以入哈。现在呢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气垫。当然了，如果您要想着说哟，那刚才你们还说有阿克珍珠，而且还是咱们家浩洋洋带队，那我能不能也跟着一块去看一看？我告诉您，这不行。但是您虽然不能去，您可以像高磊磊一样，咱们进群呀，跟着咱们的浩洋洋一块儿，咱们通过云端了解一下情况。到时候浩洋洋砍价，一边砍一边发图，一边砍一边给您这个打手势，咱们就他一说买，咱们就赶紧买。
0: 那儿挺热的，能去咱也先不去
1: ，
0: 然后就让他去吧。毕竟呢，他一直摩拳擦掌，觉得自己有带货的潜质，
1: 是
0: 看看他能给大家找一些什么特别好的好物。正好提到这，咱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浪漫的七夕礼遇季，如果男士们还在纠结送什么能够让他女他啊有一眼心动，那一定是珍珠了。因为珍珠是代表真爱，代表圆满，戴上身上呢是温柔又高级，尤其我们中国人喜欢内敛的感觉，
1: 对
0: 珍珠是特别适合的。尤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Alcoya的海水珍珠，这个档次直接提一级。很多人有个误区，认为这个Alcoya只有日本有，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因为最早是他们做营销市场做起来的，
1: 对，
0: 所以先占领了大家的印象，觉得好像日本有，其实不是。现在亚太地区规模一流的马氏贝繁育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在我们中国的湛江，然后呢我们的同事浩洋洋同学就要奔赴湛江，给大家来一场亚洲数一数二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海水珍珠的溯源专场，给大家溯源真正的海水珍珠，国货之光，同源这个同贝母，不用再为进口的溢价而买单，源头直供，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说说价格的事儿，
1: 对价格，其实现在我们呢告诉大家

0: 流行什么，戴一个小胸针，你发现了吗？特别好看的小胸针。
1: 果然你看关注点就是不一样，有的人看综艺节目是看这个，我就是看八卦。
0: 我看的是服装搭配，你看有一些就是设计感非常好的，比如说小马型的，它都是用这种异形的，刚才说的巴洛克给你做成一个小马型的这么一个胸针，戴上以后特别的精神啊。
1: 嗯，所以现在也不光是女生有选了，像刚才我们提到这手链，上手冷白皮啊，随性慵懒，自带高级感，日常价也是不可能跌于1500、1800、2000的，直播专属价只要399手链哦。第三重惊喜 ，Akoya 的珍珠与黄金色吊坠能压得住全场的这种大女主款，8到9缪的大颗正圆强光海水珠，这都是关键词啊！与黄金色的金色吊浓郁华贵，日常价不可能跌于3000。在这个活动期间，浩洋洋再给大家直接打到直播专属价699。
0: 天哪！
1: 还有第四重惊喜，这高磊磊肯定特别熟。
0: 对，
1: 澳白钻石吊坠10到11缪，这么大颗，
0: 非常大。我告诉您，外边卖
1: 我都没见过10缪以上的这个大的珍珠，
0: 大几万块钱。
1: 对，冷光啊，这个大颗。澳白关键还配钻石，正儿八经的高货一枚，特别适合懂珠的行家，戴上呢是沉稳贵气的，而且是女神范儿专属，日常价都甭说了3万起，直播专属价是直接少一位，只要4699。咱就随便列数这么几个，就可以知道浩洋洋到了我们这个社群当中会给大家找到哪些好物。关键就是珍珠耳钉、手链、项链通通送不停，现在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珍珠，咱提前进群。
0: 而且呢，介绍一下8月20号到21号，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浩洋呢将在广东湛江珍珠现场溯源，他是受到了湛江珍珠协会的邀请，和专业资深鉴定师一起手把手的教您了解海水珍珠，全程陪您一起挑选，帮大家从源头抢漏。那么现在呢，只要花3秒钟，别让自己后悔，赶紧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珍珠，然后呢点击链接扫码加群，才能够享受所有的优惠，而且呢像主持人浩洋在群里恭候大家的光临啦。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佳期，浪漫七夕与铂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一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家和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七夕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吧，接下来文化消息呢，我们首先带领大家去看展哈。本来消息，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

0: 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观的画面震撼银幕。作为诺兰的粉丝，江女士非常期待这场近3个小时的史诗级大作。
1: 首先是比较喜欢诺兰这个导演，然后对于他之前的作品呢印象都很好，所以很期待他的新作。演员里边我喜欢赛皇，包括他对于原著的一个忠实度啊，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0: 对于今

0: 鼻子选的规格还是非常高的。翻过来咱们再看看扣头，一般都是非常沉甸甸的金属， C 字的标志清清楚楚，系上呢我们可以听到扣头咔嗒一声就卡住了，不松不紧，正好贴合。那么今天我们带来五个经典款的，男女款都有，放心买，绝对不会买错。像女士 C 字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他们家的哈。那么搭配西装连衣裙啊，包括一些休闲装，通勤约会休闲咱们一条搞定。还有就是马车标的女款，可以说是蔻驰他们家灵魂了，配上什么牛仔呀、亚麻呀、衬衫呐、包括一些工装范儿的衣服什么的，文艺范儿十足。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家经典的英文字母老花的男款哈，上面都是满印的涂层帆布老花，十米开外咱们就认得出来。像休闲西装咱们系上它，哎，整个人的气质都提升了。还有一款非常喜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男士的这款纯色光面的基础款，低调又内敛，商务正式场合咱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不过时。包括您要穿西服啊，或者是休闲装什么的，咱们系上包括牛仔裤也都没问题啊，真是百搭的一款了啊。
1: 女款呢今天只要299，男款也是399，如果您任选两件，价格到手还会更加划算，礼盒礼袋全都配齐。现在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皮带或者腰带就能下单。另外还要提一句，这款蔻驰的腰带最大的亮点还是双面可裁剪的设计，您买回去如果发现，如果就是您比较瘦太长了呀，您不用专门跑裁缝店，也不用专门花这个钱，蔻驰专门做了可裁剪的扣头。

0: 清楚孩子到底在手机里寻找什么。
1: 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花一些时间去陪伴孩子，趁着假期一起做一些都喜欢的活动啊，或者是晚上吃完饭以后大家一起去散散步溜溜弯，让孩子在现实当中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注的。如果要是孩子在逃避现实上的压力，那其实家长应该多去倾听，帮他在现实当中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在虚拟的世界当中逃避。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在现实当中找到一些自己的价值，比如说有一门特长，有一项运动，有一次的志愿活动，让他们可以感觉到我不用手机，不用在虚拟的世界当中，现实中我一样也很厉害。其实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而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手机争夺战的意义远不止娱乐本身，而是关乎谁说了算的权力战场。首尔所

0: 欢迎两位哈，平时二位现在还经常学习吗？我觉得答案应该是的，因为咱们全包园经常会更新一些产品，会迭代，包括技术，包括产品线，所以你们也要不停的学习，才能掌握最新的资料，是不是哈？
1: 当然了，就是我们领导就是怎么学习，说大家都通关，我们要考试的，定时要考试。
0: 嗯，
1: 通关的标准呢，比如说那会儿用 CRM 系统，通关的标准就是所有人在一个会议室里考试，然后我们有一个考官，就是我们的领导就会抽查，然后他们都会拿我举例，就是张文文过来演示，说，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又是我呀？我会假装我系统里有一个客户，我要从他面签呀，包括整个的这个网签等等等等，我要做这个测试嘛。
0: 嗯，
1: 然后用我的系统。用我的这个客户来做演示，然后呢他们做整个的流程我走完了以后说好的，下次就不用开这个会了。然后还说为什么呢，我说就因为我们都开完了什么，他说不是啊，因为你都会了呀。
0: 那你都会了意味着大家都会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反正我们领导是那么觉得的，但是我没有拖后腿，我每次都还行，我觉得
0: 就
1: 是某个环节会忘，我会问，但是中途还差不多吧，学的
0: 你看看是不是学得很扎实啊？
1: 对对对对。
0: 圆圆呢？
2: 我公司的知识就是从刚进来的时候一直到学习到现在吧，就是可能大概学明白了，我只能说。然后呢，我自从见了文文姐之后，我就觉得我学的也还行，就是因为以前吧，就是
1: 跟我比，
2: 就是以前吧，就是我最爱说的三个字就是不知道。
0: 那你就会快被开了，
2: 就是说不知道。就是有些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在学习的时候，不管是学现在新产品的知识也好，以前上学也好，经常会放空，很认真的在听领导或者说是老师讲话，然后呢，听着听着，不知道那个思绪就飘到哪里

0: 知道。
1: 但是现在好多了，哎，好多了，要强制笔试考试。
2: 对，所以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平时家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人啊，就是在这个家装过程当中，包括之前就要开始系统学习，就是尤其是特别有责任心，像咱们家美珊珊似的啊，自己家装修之前，真的学了好多好多的一些常用的知识，
0: 也在费与不费之间徘徊。
2: 对，
0: 费过，
2: 对，费过了，然后我们就掌握了最精华的，而且是适合自己的那些部分。
0: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学习过程还是挺痛苦和艰难的，但是一般你真正熬过了这段经历之后，最后结果都是特别开心和
0: 一马平川。
2: 所以你说说在咱们装修的过程当中

0: 没有装修的那些学，就是我最近关于我的网购我都学废了很多、就小孩说他们体育老师要求在家练那个单杠，然后我还做了攻略，买回去安不上，腌三天，然后我发现安完了以后，我说这不赖，这能当衣裳架，确实是，就是你看那个视频，那个人日过下巴嘛，你就看人视频轻轻松松说家长教学生演示，两个手一就上去了，你知道那种的演示，然后我跟那个猪撩蹶子似的，我也上不去。
1: 哎，你真的就信？就是那点，不是你要知道那个相当于引体向上啊。
2: 对呀、
1: 啊，你是怎么这么信自己的？
0: 我没有问题，我身轻如燕，
2: 你身
0: 轻，然后。老师还说一定要说，老师我们要互相拍视频发给老师、学生给家长拍，家长给学生拍、然后说要下巴过杠，只有我像鲤鱼打挺一样，我儿子能上去我上不去，就是这些东西只是例子啊。那你说这个装修咱们先不说别的，你就让我们去买东西，如果说装修没有一个整装公司给我们做这个参考，那你说装修我们首先需要什么？电线水管得需要咱们自己买，
2: 对，
0: 沙子水泥这些是我们需要用到的东西啊。那么怎么开槽？我们的水路电路往哪安？即使说有个工长，咱们有个工人团队，你也是有意见的呀。然后您再买什么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呀、洁具呀、卫浴啊、马桶、花洒，就还别说别的，就我只买马桶我都跟那个商家退换来回的，第一次给我发错颜色，他还说你还占便宜了，我这个颜色的话呢你还比你买了个多200呢，我说那我没想要这个色儿，你给我多200我想不想要，第二次给我发来了，又忘发了一个配件，我说我要着急上厕所的话我等你，我都憋坏了，确实我跟他有这个那什么，你再别说方方面面的，
2: 对，
0: 花砖也有的时候会发错，你下的这一个单发错了这个，我先我补偿你多少，你扯皮这个你就扯皮的就会很心累啊，所以我觉得啊，装修还是说别去学了。你看我们俩在装修公司天天的有人培训，我们俩都记不住，真的记不住。他们老做升级，
2: 实话真的是实话。
0: 他们今儿个说墙漆我要做这个版本，明儿个说墙漆我要升级艺术漆，后天说有小羊皮版本，我都害怕我申请优惠给送错了，这个是真的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大事儿上呀，一定说要有一个就是专业的参考，或者有人带着我们来做。这样的话呢，第一你省钱，第二你省心，第三呢，你还不用去学习，不用操那个心。
2: 对对对，而且其实现在已经是8月18号了，对不
0: 对
2: 哈？马上咱们八月份过了以后，金九银十可就来了，这是真正意义上一年当中唯一这么一次金九银十。不光是咱们的消费市场特别的火爆，特别的活跃哈。那么大家购买的这个欲望非常的强烈，同时咱们立秋之后到了9月份凉快了，也是大家伙装修的一个绝对的全年的高峰期。
3: 对。对，而且刚刚文文说，就是说要找一个就是专业的人帮您带着您去干这件事儿，我就还想到了，像我这么纠结的人，就是可能我就是我的疑心很重啊，就是除非自己非常亲近的人，就比如说选公司，我觉得每一家公司它都有非常专业的人，
2: 当然，
3: 但是我的信任程度是不一样的，我的了解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我在认识完材料之后，我可能还要去了解这家公司，然后比如我了解这家公司，我还要在网上看看，比如说诸如此类，就是这家公司的风评怎么样，这家公司。

0: 一定要给大家去推荐陈川，我们也没办法推荐别的公司啊，说实话。
1: 对
0: 你说这话
1: 是大实话，真是。
0: 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我在就是来全猫这家公司工作之前，然后我

0: 最优的价格给到大家吧，就是全猫园 Q7 Pro 的这个新智整家的加强版的一个套餐。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套餐的整体的打包的价格，按照65平米的一个套内面积来计算，现在的价格呢，门店的价格是209,900左右。那这个价格体系内包含一些什么，比如说您家前置的验房服务，整体的一个前置的规划方案的服务，还有您家整体的一个空间格局规划的服务，以及您家施工过程当中用到的水电木瓦油不同工人的施工，主材辅材部分的成品家具，部分的定制家具，还有您家的灯具窗帘开荒保洁都包含在内。门店的价格是209,900，65平套内面积。但是您今天只要是在9:30之前打进400-606-8866，65平套内面积只需要129,900，直接减掉8万块钱。超出的每一平米啊，大家可以先听好了，我们今天有10户的征集我们秋季的明星样板间的一个名额是999元每一平米，也就是说65平套内面积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前10户只需要999元。
1: 你再重复一下，是999元吗？这一下回到了咱们全包园9年前刚刚开业的时候，和我们北京当时还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合作的时候，这个初始价格啊，
2: 对，
1: 999已经多年未在江湖再现过了。你们这是要干嘛？
2: 我们这个是本来是本期是我们总经理要来参加，
1: 要涛总来啊，
2: 对，咱们北京的这个直播的，他自己成立了一个部门叫总经理顾问，
1: 哦。
2: 他的设计团队一共有16位设计师、
0: 嗯、
2: 那我们线上线下是同时征集的，
0: 对，
2: 所以说我们就在

0: 你要是家里边比如说有三到四个地方，比如三到四个卧室或者客厅需要用到这个窗帘，10000块钱打底，
1: 对，
0: 这是您自己去砍过价，我自己曾经真的砍过价，最后还得是10000块钱，但是咱们这边所有的窗帘纱帘全包。
1: 全包，而且是按照咱们家的窗户的高度以及宽度给咱们自己设计，别管您家是你说我是罗马杆还是怎么样，都给您设计到位。您网购经常您量错尺寸，窗帘长了也不好看，脱了地儿了，短了也不好看，就显得怎么是少点东西啊。反正您今天一通电话400-606-8866，毛坯房给到全包员，然后精装房您直接就收房入住了啊。
0: 对，
1: 那我接下来要说说家具和定制。定制有4个品牌，家具品牌更多，顾家全有，包括我们。

0: 现在还是这个价格，你们不赔钱、
1: 所以说只有十户、
0: 绝对没有，
1: 只有十户。一个是我们有时间限制，另外一个是我们有户数的限制。那您只有在9:30之前打进400-606-8866报名了这个优惠，您在一年之内才能使用到999元的这个价格、而且呢是只有十户的名额。那您如果说哎，那我打电话我是第11户怎么办？第11户说实话也挺优惠的，超出一个平米是1099元，比门店也直接少了600块钱到1000多块钱左右。因为门店现在我们不管是比如说刚刚跟大家介绍到的家具风格，也是我们样板间所对应的风格，比如说像法式风、中古风、新中式、国潮、美式，还有意式极简风，这些风格全部都是1699到2199不等的。只有在节目期间我们会有一个直减的价格优惠。
0: 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提到第二个优惠呢就是这个直减，同时第三个啊，我觉得重点就是什么呢，这次呢还是这个定制家具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成品家具同时送。尤其是成品家具，刚才你们都没说，我得问一问，像这个成品家具8到13件，要是合着我们自己去外边直接去店里的人家店里头去买的话得多少钱呀？
1: 成品家具
0: 你别按你那个什么什么
1: 成本价大差不差，我觉得基本上4万块钱左右，就是最少咱们得花个小4万块钱。
0: 我去外边看个沙发都得1-2万。
1: 你想一下，如果说您说是在网上买，咱们就不说了，网上买可能您2-3万块钱就能搞定。但是您说您去实体门店买的话，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您不到4万块钱，您是拿不下来8到13件的家具的，实木的家具，那您8件肯定拿不下来。那您其他材质的，比如说真皮材质的、网红款的，我觉得您13件4万块钱，您可以自己算一下这个数。
0: 我真是跟大家不说虚的哈，我就前两天就是在咱们农展馆有一个家博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反正我去了，我就看那个实木的那个家具餐桌，光一个餐桌7000多，光一个实木餐桌7000多，加4把椅子11000，然后呢，我又看了看，就是那个叫什么椅来了，太师椅是吧？一个5000块，
1: 啊、
0: 一把太师椅5000块。

0: 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津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到建亭桥车多，京城高速进京方向酸枣岭桥到四上桥，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这个车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西二环蔡户营桥

0: 那我对比了以后，比如说我对比了价格，那价格都一样，那我可能对比这个价格体系内我包含一些什么呀，那包含了之后我再看看用的是什么品牌呀，那用的同样的品牌，那这品牌底下还有很多产品，我是不是所有产品我都能选择，还是说我只能选择特价的那几款，这都是大家需要去对比的，可能涉及到的过程非常非常复杂。那尤其上面能跟大家不是说新房吗，老房就更是了，
1: 嗯，
0: 我可能还

0: 因为基本上四五十平现在没有什么新房是四五十平的了，基本都是学区房，或者说一些老旧小区，那这样的老房大概是四五十平这样的一个面积，那面临着一个装修和改造的情况。可是很多装修公司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是不接小户型的装修的，因为小户型装修您别说广播期间了，门店它的利润点都非常的低，如果说价格飙高了，大家想四五十平是这个价格，六十多平也是差不多的价格，差一两万块钱那不是亏了吗？
1: 谁干呀？对呀，
0: 对，因为大部分的工艺拆除修复改水改电，那大部分的比如说改水改电这样的一个工艺呢，都出现在厨房和卫生间，不管四五十平还是六十多平，它厨房卫生间的大小是相差无几的，
1: 那肯定的，
0: 对，所以说费用都花在这里了。但是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

0: 很多客户呢说我这个水管我们家有，那个您就这个用我这个熊猫品牌的，我都没听说过。那没办，那我们当然认可它好，但是现在我们不合作。甚至还有人说我入户线我要加大怎么多少多少的，我这个空调以及这个冰箱要单走。它是对的，是对的，强猫园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规格给您走的啊。我们合作的品牌也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们保修的话呢也是给咱们质保到10年的，甚至是终身维护的啊。那所以说针对于老房，你像小户型，我们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差不多50-60平的房子89,900起。大户型的老房性价比其实也是特别高的。大户型我们当然包不起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当然，刘源那会儿给大家报个价格，65平129,900、
1: 嗯。
0: 那这是新房的报价。老房如果您是65平，得差不多得达到15-16万的一个费用了，因为您要出个拆改的费用，出个水电的费用。全包员是这么算的，65平的套内是34,000。拆除修复改水改电
1: 整体下来三万四、
0: 嗯、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咱们再收300。但是今天的话呢，这个价格依然是店面的签约价格，只要在我们的直播时段9:30之前啊、
1: 嗯、
0: 马上还有10分钟的时间了，您打进400-606-8866这通电话，拆改水电直接给减掉12,000，34,000减掉12,000，您的拆改就变成了22,000，以此类推。就是甭管您多大面积，你说我算出40,000也好，算小面积，你说我这个算出了正好30,000也好，都给您减掉12,000，
1: 直接立减现金，而不是说以什么优惠券啊或者其他的打折的方式。
0: 你看他们的拆改的合同，比如是34,000拆改的包，然后您以前算。

0: 个储存条件的，是满足的。那我们今天不能说所有打进电话的老房听友咱们都有这个免费仓储的席位，因为毕竟金九银十马上真正的金九银是要来了，就是你如果说按照农历来算的话，前段时间立秋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来临了。那就前五户吧，老房听友啊，打400-606-8866，咱们能站上这个免费仓储的席位，我们能够帮您现在插队给排上。您说再多一户的话，我们就确实也没有了。您们周六周日，您说我是第六户打电话，您到店看，跟嘉玲经理约一下，跟涛总约一下，您看他们私人能不能给您去，就是插个队什么的。就反正我们两个申请到的就是这五户了。
1: 嗯，是，
2: 这也没有就是没有了，
0: 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它位置就这么大。
2: 对，因为说实话，你一赶上有优惠福利的时候，好多朋友就下狠手摁住，然后呢，保不齐你去年就早早就预约，今年要开工的，对吧？所以基本上现在全年都有人在开工。
0: 对，
2: 这个就得拼手速。
0: 对，你也不能说我们把您的这个队插在人家去年金角银石约上的这个朋友面前啊，这个确实不现实。就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这五户，那包括呢，刚刚文文还没有说到的，其实老房听友咱们还会很担心，比如说额外的公益增项的这一个部分，比如说老房我们不可能说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这个步骤做完了，我们没有一些其他的维护的一个服务，那我们这一次呢，除了一个零被动增项协议给到大家之外，我们老房还有一个专属的10,000元的一个维护的服务基金给到大家。
1: 哦，这个怎么算？
0: 这个呢是您在老房在装修过程当中您肯定会用到，就是工人肯定会问您，我们在设计师在给您设计的时候也会问您，这个是属于额外加钱的一项。也不瞒大家说，比如说像您家的墙面防开裂的处理，入户主线的换新，您家老房的水表移位，全屋的球阀，那还有您家的质保，这个肯定都是您需要。您说我们国标是5年，给您延5年，就是变成了这个基础工程隐蔽工程变成了10年，您需不需要啊？您说能说我不
1: 需
0: 要吗？
1: 当然需要了，
0: 我不可能说5年之后有一些说5年之后我要重新装的呀。那我们基本上居住的周期是在10年左右，那您今天打400-606-8866，老房在刚才送到的直降12,000还有老房礼包的基础上，再给您去送10,000块钱的维护的服务基金，里面就涵盖了全房的挂网、墙面的防开裂、入户的改造，还有您家的基础工程、隐蔽工程的20年的质保，以及您家的老房的水表移位，都给您包含在内了。
1: 嗯，是。当然了，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因为是这个本来计划着涛总要来的哈，涛总的。

0: 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

0: 好事
1: 看着呀，它这个东西就腻人，腻得慌。其次呢，闻着这个就熏得慌。人吃东西色香味腾家给顶回来了，还怎么吃？
2: 入口呢
1: 到不了那一步，这人就拍了。
2: 哎，那你不是挺爱吃臭豆腐的吗？
0: 吃臭豆腐还得倒点香油，切点葱末，然后把那一拌、
1: 提味儿啊，那香啊，
0: 抹在那热窝头上，
1: 那才进嘴。这
2: 色香味啊，
1: 错了错了错了，你一看这东西，首先说这个颜色啊，它那个就引发着食欲，
0: 石膏色儿，
2: 就这颜色，
0: 洋灰水色儿，
2: 灰袜子。
1: 小凡，你不能那么比喻，它是那种很萌的那种灰，哎，萌灰萌灰的，就萌了一层灰。
0: 那比如说这个臭豆腐抹热窝头，
1: 哎呀，那个香味儿啊，是走五官通七窍。
0: 那要是说是这个甜榴
2: 莲
0: 抹窝头呢，
1: 当时就想扔出去。
2: 哎，你这就有点对榴莲不公平。
0: 爱吃的呀，他怎么都喜欢吃，他要不爱吃，他你说出多少理由他也是拒绝的。
2: 就感觉臭的一波了，还得分
1: 喜欢他的人也就是20%。
0: 但是我认为喜欢吃榴莲的这些朋友都是说现在还的脑残粉，都是酷爱吃榴莲的。
2: 哎呀，榴莲是很复杂的一种水果，它这个它分裂了。
1: 对对对，哎，小花，你这点我知道，榴莲要想吃啊就得分裂的。
0: 对，它裂开的是熟了的，那这包在一块儿。

0: 这个是。就是榴莲这么好那么好，你就算啊，咱在超市里买榴莲，拿那保鲜膜裹了好几层，完再拿那个硬纸壳包给包上，嗯，还有味儿。
1: 上回大磊吃了点白吃的榴莲啊，回家以后
2: 在他家吃了，
1: 门一开，你妈一趔趄，
2: 让我下一跟头，
1: 你怕倒退五步，
2: 我是忘敲门了，下一跟头。
1: 但是咱们这个街坊呢，因为榴莲引发了一场大作战，啊，就是语言上的作战
2: 啊。你说清楚了，吓我一跳。
1: 榴莲大辩论啊，榴莲大吐槽，
2: 就这一小东西能引发这么大的社会反响。
1: 小东西，
2: 嗯，
1: 你到公共场合你带一个试试。
2: 那怕什么呢？我提着榴莲走在大街上，绝没有个人管我。
0: 但是自然环境当中没事儿，你比如说啊，嗯，在。
1: 这个吸烟室，
2: 吸烟室，
0: 你要是带，
2: 也算是个公共场所，
1: 对
2: 呀，
1: 啊，
2: 我带你绝对没人提啊，
0: 不
2: 没人提，
0: 绝对有人说，谁抽烟时候啊？
2: 这吸烟室都已经烟都呛成那样，看不见。
0: 不对，这烟啊往上飘，这味儿是咱底下窜出来的。
2: 这个烟有点不是味儿啊。
0: 对，
2: 这不混合型的吗？啊，我跟你说，以前抽烟都在厕所，所以他们吸烟室绝不介意有点装味儿。
1: 你试试一个抽烟的，八个吃榴莲的，
2: 那这绝不是吸烟室，这是榴莲室。
1: 电影院你试试。
0: 哎，电影院不行，在国外酒店里边都不能带进去榴莲。
1: 像进站口咱们经常听到广播里提醒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
2: 对啊，
1: 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呢，就是绝对影响空气环境的那种特别的吃食。
2: 比如说
0: 你带了750个韭菜盒子，
2: 这好像能带上火车吧。
1: 你带的都是韭菜盒子，但是全是破的。
2: 这手也太潮了，
0: 凉了还，
2: 我说馅全从皮里露出来了。
0: 哎，拿几个绿口袋。
2: 小孩，你说这不切实际。
1: 哎，反正这么一回事啊，就是有一位李女士啊，在衢州火车站进行安检的时候呢，她携带榴莲进站，当时就被安检员给查出来了。
2: 嗯，这是警犬呢。这安检员说不出话来。
0: 不是，这安检员后头是跟着那机长，不开你这飞机了，他自己打算坐火车到那目的地。
1: 然后就被告知说这个榴莲有气味，不便携带乘坐高铁。
0: 啥？
1: 不便携带乘坐高铁，
0: 榴莲有味儿，
1: 味儿大的了，
0: 不能上火车。
1: 您没闻出来吗？
2: 怎么办呢？
0: 我把它吃了行不？
1: 等会儿，这是一个完整的榴莲
0: 啊，
1: 水果还没裂开呢。您是怎么？
2: 这是拿这榴莲喂什么了？这是
1: 先为了吃榴莲啊，提前先吃一个这个
0: 馒头，
2: 不能空腹吃榴莲。
1: 这个时候，
2: 给齁坏。
1: 李女士不知道从哪儿借来了一把锯子，在车站的现场。
2: 这是木榴莲，
1: 非常结实啊！这是一个年轻的榴莲，金色，给锯开了。锯开以后呢？
2: 不是，那生榴莲好吃吗？
1: 不好吃。这李女士，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就全给吃了。她说了，嗯，俺也不愿意麻烦家属再跑一趟了，俺最好的办法就是吃掉它，
0: 把它吃掉，把它吃掉。
1: 吃完了以后啊，脸都黄了。
2: 这榴莲没熟还串皮。
0: 这个他是不是把榴莲壳吃了？
2: 我还没说这榴莲能掉色呢。
1: 他按西瓜那么吃的，你知道吧？一捋，
2: 今后那动画片应该改叫猪八戒吃榴莲。
1: 我就奇了怪了，这个火车站还能借来锯子？
2: 那怎么着？这火车站什么工具都有。
0: 这个甭管怎么着，这是把这个榴莲给打开了。
2: 对呀，啊，往地上扔，砰！
1: 反正这东西贵，扔了也可惜，你知道吧？
0: 对，
2: 舍命不舍财。
1: 哎，当然了。就这一件事儿呢，咱们街坊们一直在争吵。刚才我说了嘛，有个大争论，一波人就说了，榴莲怎么是臭的？那是奶香的。
2: 他是拿榴莲泡奶来着。
1: 那一波就说了，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2: 好，
1: 闻着就想吐。这波就说了，我告诉你们，第一次吃我也吐了，好多年不碰，但是偶然在超市又吃了一回，现在已经是无法自拔。你们再吃第二次、第三次，你们试试。
0: 嗯，
2: 都给陷在榴莲里拔不出来。
1: 这边说了。我跟你说，人们对香菜的喜好或者是厌恶，据说啊，科学调研基因带来的。那我问你，我们不爱吃榴莲是不是也是基因？这都是一块堆的。
0: 对，
1: 但小猪说榴莲有一种果香味儿。这个争论呢是连绵不断啊，现在已经是榴莲大乱斗了啊。
2: 他们一下都榴莲忘返了吧。
1: 那么说到这个事情是个真事儿，我们也提醒街坊们啊，因为榴莲的气味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实在是灾难，实在受不了。所以呢，为了车厢无异味，不仅是榴莲，任何气味太大的东西，刚才我们提的那几样都不能上车，比如说臭豆腐泥。
2: 臭豆腐还有泥呢， 长这么大我也没见过，
1: 全是刺儿的臭鳜鱼。
2: 这鱼刺儿它长外头，
1: 就破的不能再破的韭菜盒子。
2: 我头回听说韭菜那盒子是外包装的盒子。
1: 另外呢，榴莲外壳有一些硬刺儿，很尖锐，容易伤人，所以也不能带上车。好，提醒街坊们，要吃榴莲，您到
2: 哪儿找去？
1: 榴莲忘返屋。
2: 您可千万别上当，没这么个买卖。
0: 对。

0: 钱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

0: 小底，刘航宇上台鞠躬。Showtime。我们有这么一位街坊啊，那天啊只感谢警察，说谢谢你们帮了我两次，哎，不是我的事儿，都是榴莲害的。哎，这榴莲。
1: 您好，女士，是您叫的车吗？
0: 您是7698是吧？对，
1: 上车吧，上车。
0: 好嘞。
2: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您这带的是什么呢？
0: 没什么呀。
2: 我闻着，有点。
0: 我这袋里啊，就是买点榴莲。哎，但是我这榴莲是新鲜榴莲啊。
2: 啊！我闻出来了。
0: 我可没吃啊，我可没吃。
2: 说这小姑娘家，你怎么爱吃这东西？
0: 哎呦，榴莲多好吃啊！您不爱吃啊？
2: 我爱吃，我不爱闻。
0: 一般爱吃就能闻，我这买。

0: 一桶。
1: 哎，对对对对对，不用了，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能吃东西。
0: 行，那咱们开车吧。嗯，我有点困了。
1: 哎呦，我的个妈呀！还堵车。哎呦，姑娘呀、啊
0: 嗯，
1: 我得给您提点意见。
0: 嗯，
1: 咱这还有一个半钟头才能到地儿，您能把您这榴莲？
0: 嗯，
1: 啊，姑娘。
0: 嗯。
1: 妈呀！姑娘，
2: 哎，醒醒哎，醒醒。
0: 嗯，
1: 醒醒，到了。
0: 到了。
1: 到了。
0: 行行行，回头我给你们叫警察，好，在。

0: 不用了。
1: 好家伙，
2: 警察同志是一出租车司机，他在我车上啊落这么一个小包袱，您看看能帮我们转交一下吗？
3: 哦，丢东西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他丢东西了。
3: 哎呀，
2: 哎，给您。

0: 我打架得了，我们明儿再打吧。
1: 好好好好，哎，你看这一个榴莲，我们的治安变好了。
2: 王队，你可注意点了，你可
1: 注意什么？
2: 家里最近还好吗？
1: 还不错，甭废话。
2: 孩子好，
1: 这份不是我的。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0: 下班我带您洗澡去吧。
1: 赶紧找人。
0: 找什么人啊？
2: 搓澡的师傅老赵，你给弄一个。你不知道
1: 弄一个？
0: 那天下雨，我就就着雨就给搓了吧。
1: 甭废话，甭废话。这是群众丢的啊。
2: 哦哦哦，
1: 赶紧帮人找回来。
2: 好家伙，这个东西啊，没有剥开皮儿的话，它的味儿还没有那么大。现在这个样啊，又剥开皮儿，然后晾那么长时间，又拿盒子捂过，
1: 帮
2: 时间长了，哎呦，
0: 脑汁都疼了。
2: 是朱女士丢的，说一会儿来取。
1: 哦，找人了。先搁你那屋，先搁你那屋，
2: 先搁你那屋，
1: 搁你那屋，
2: 搁你那屋。
1: 甭废话。
2: 您好，我是来领榴莲的，他在吗？
1: 你是找叫榴莲那人是吗？
2: 啊，不是，就是领我们家榴莲。
3: 就是这个是您的吗？
2: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
1: 您是怎么丢的？
2: 叫的车，叫车以后到了那北边我就下车了。
1: 好好好好，
2: 忘了。这么
1: 下次您注意啊，尤其这种有味儿食品千万别乱丢。您看我这都快受不了了，赶紧拿走。签字签字签个字。
2: 那什么，我想问一下队长，那个哪有卫生间啊？
1: 卫生间，
2: 嗯，
1: 那是出门往右转走头那写着呢。嗯，
4: 对，那这
1: 可
4: 算想起来了，赶紧开窗。
1: 是是是是，赶紧通通风，把那个清新剂都喷一下啊。
4: 好。
2: 喂，啊，我马上到，知道。我这不是，嗨，别提了，咱咱一边走一边说吧，咱。队长，那女的把榴莲拿走了吧？
1: 拿走了。
2: 怎么还有味儿？
1: 这个榴莲这东西啊，可能就是这个因味不散。
2: 不是老赵开窗了呀，队长，是不是你吃豆吃多了呀？
5: 队长，还是我带您搓澡去吧。
2: 队长，
1: 那是不是有你股份？
0: 队长，您这个啊，够意思啊，您这个。
1: 行，是不是你那鞋呀？我说啊，
0: 不是，别看我，我今儿没穿鞋。
1: 你平常爱踢球，我跟你说，就搁这屋里一双鞋，我知道，尤其搁在那底下后头藏着、掖着、嘿捂着，
0: 不是正格的。
4: 王队，
2: 是有味儿、
0: 啊。我怎么闻这味儿？有点熟啊，
1: 有点熟。你看，就是你在你家带来的。
0: 不是，
1: 哎，这他闻着熟，是他带来的。你
0: 不是，这刚才闻见过这味儿。
1: 怎么了？
2: 哎呀，哎，
1: 什么事儿？
2: 哟，我那榴莲不在这儿啊。
1: 啊
0: 啊！
2: 那就是我拿走了是吗？
1: 你拿走了？
0: 拿走了呀？
1: 你不拿走了吗？
2: 到快到家了，怎么手上没东西呢？
1: 啊，你到家了才发现手上没东西，你这一路，姑娘。
0: 够喇呼的，你可
2: 我打电话一直
1: 榴莲落哪儿了又？
2: 我想，我从这儿到这从您出来玩来，我说上两个厕所，
1: 那快找找去吧。
0: 刚才老赵说这有人报修厕所，那味儿实在太大了，让通下水道的师傅给通通。
2: 得了，我也别拿回去吃了，咱们就在这儿打电话。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不是在我们隔壁胡同，在杭州蒋村派出所。走出这么一位司机，说有一位顾客呢将一袋

0: 着手机找手机呢，
1: 是不是？
2: 我是经常手机还静音，打电话给自己啊，还不知道手机放什么地儿，听不见。
0: 到处翻，有时候一找找俩钟头，
1: 就适合挂脖子上，这就是。
2: 挂脖子上还有颈椎病。
1: 好，你真能找着都一理由来。
2: 咱们现在面临的窘境不就是这样吗？一天到晚找手机，
1: 找人手机找手机，好像我们离不开手机了。
2: 对，一天到晚找手机，找钥匙，找眼镜，找口罩，现在找不完的东西。
0: 哥哥，我是透。
2: 刘航宇，隔壁胡同的街坊，小柱表弟发小，热衷精细，喜欢收藏，折扇一摇，羊肉大嚼，一个爱好广泛，兴趣不断。

0: 只要拨打咱们的电话正常来订购就行了，提货就可以了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大家送十袋，你收到货是整整的二十袋，咱们日常价格一袋29.8吧，周老师。
1: 嗯，
0: 咱们二十袋加起来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这个对折，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1: 打一个五折了。
0: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还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0: 一个形象他手里的这个所谓法器或者武器、得和他这个整个的人设是搭的。
1: 对对对，
0: 你觉得猪八戒他是不是拿耙子就更合适？他要拿个金箍棒，你觉得是不是不搭呢？
1: 哟，他就有点太秀气了。对对，我都怕他撅舌了。
0: 而且猪本来和土地和农耕，然后又和耙子，
1: 绝对是跟这。
0: 当然这也是有人还说这耙子本来是礼器呢，就是九齿钉耙是吧？但是他和猪八戒搭一起，就感觉气质上是合的。
1: 是是是，
0: 嗯，包括沙僧也是那样。
1: 对，传统农耕社会的各种形象的一个体现，我觉得都在猪八戒身上有。
0: 嗯，说到这个法器哈。

0: 改的，而板书老师每次写的不一样。
1: 对对对，我就印象里曾经我们学校有的那个老师的板书写出来那真的跟艺术品一样，
0: 好漂亮。
1: 学生就说哎呦，就现在手里真希望老师把早上收那手机给我们发下来，把老师板书拍下来，
0: 手机要收上去哈，
1: 手机早上得交上去。
0: 你要说法器，现在手里人人都有个法器，
1: 那就是手机，那肯定是这样。对对对
0: 对啊、哎

0: 你给我们装一个，
1: 你演一下，
0: 你演一下，真正让我们看这天它怎么装起来。所以这时候行者说，天若恼着我，一月之间我呀，你看这句话说的就简直有点，
1: 这都是原著。

0: 十年了，几十年了。
1: 哎呀，您法力无边呀，佩服佩服。
2: 而且葫芦确实和道家也有关系，
3: 有关系。道家我感觉很多这个形象上都有这葫芦在里头。
2: 八仙里头谁和葫芦有关系？
3: 铁拐李啊。
2: 对呀、
3: 啊，
2: 我们原来就说过，这《西游记》和道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3: 对 对, 对。
2: 所以法器中有葫芦，
3: 有葫芦，而且您看大闹天宫的时候，这葫芦可就出来过。
2: 哦。
3: 这孙悟空拿着葫芦往那嘴里倒那丹药吃。
2: 哦。
3: 他是干这个的。
2: 一个容器。
3: 一个容器。当然那可能有的在老君手里就是容器，有的稍微牛点的那可能就是装人或者能干什么都行，
2: 就变成法器了。
3: 对 对, 对。
2: 但是老君手里的容器也不是白给的，
3: 这孙悟空还玩鬼，他把这葫芦真葫芦偷过来之后，他给那银角变一假的。
2: 嗯，
3: 俩人一见面，他还是让银角先装他，哎，拿你假葫芦你装，反正我就硬你就装不了我。然后这时候银角装了半天，哎，我这葫芦怎么不灵了呢？孙悟空

0: 木，
1: 对呀、往里边烧了点水，那人参果树立刻就活了。
0: 哦，
1: 所以您说这本
0: 就是甘露嘛？
1: 对对，
0: 能让这个已经倒了的树重新又活过来，
1: 是这样。嗯，是这样。
0: 在电视剧当中也有体现哈，
1: 有体现。
0: 嗯，
1: 哎，完全是在电视剧，就是拿那个里边那个杨枝，哗啦撒了两下，立刻。

0: 各种法器
1: 啊，从玉净瓶到这个金鸡子，
0: 哎，所以您看这是金鸡子。咱说带金字儿的，孙悟空脑袋上那个，其实好多朋友爱念成金箍咒
1: 啊，
0: 但是其实它不是金箍咒，孙悟空脑袋上戴的叫紧箍咒
1: 啊，紧的，
0: 对，紧。
1: 哦，
0: 当年如来佛祖啊，派这个观世音菩萨上东土寻找取经人的时候，给了他仨，
1: 哦，
0: 金箍咒、紧箍咒、禁箍咒。一共三套，
1: 那孙悟空戴的是紧箍咒，
0: 孙悟空戴的是紧箍咒，所以观音菩萨
1: 那俩是哪俩字？
0: 按说应该是八戒跟沙僧一人一个，
1: 就是徒弟标配，一人一个
0: 标配。他三取经人的仨徒弟，当然如来佛祖交代的是一人戴一个，但是您看观世音这就有私心了，我就不我眯俩，我就给孙悟空戴一个，那俩挺老实的，甭给他戴了、
1: 哦，
0: 他把那俩就自个儿
1: 眯下了，
0: 私藏了，
1: 嗯，
0: 私藏了，后来干嘛使了呢？一个是收了熊皮怪，就是那大黑熊偷袈裟那个、
1: 嗯、
0: 不服啊，啪给他脑袋上戴一个。
1: 嗯，我这留着我自个儿使。
0: 自个儿使。其实咱说实话啊，这黑熊怪要真跟猪八戒斗，他不一定是猪八戒的个儿。
1: 哦。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菩萨就给他

0: 唐僧您说万一要说梦话念紧箍咒怎么办？
1: 这控制不了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念习惯了、嗯、
1: 对。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聊西游记当中的各种法器。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

0: 那个士的形象的出来，我这既然是在朝为官的，我这既然是体制内的，我就不能跟你较这劲。
1: 他这由头是什么来着？
0: 那就是
1: 说他为什么要到
0: 确实想弄件

0: 这也得几千年了，在海底。
1: 对，这是个宝物，
0: 这是个宝物，
1: 是个文物，
0: 是个文物。对，孙悟空没想把这文物就顺手就给顺走了。
1: 嗯，没想到他用的是如此顺手。
0: 对，而且这金箍棒拿走以后，您看老龙王的表现是什么？赶紧把那几海龙王都招来，

0: 哎，别惹他。
1: 哦，
0: 等慢慢咱再告状。
1: 这是个刺儿头啊。
0: 对对对对，
1: 赶紧把他打对走吧。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后来等孙悟空一走，龙王就告状去了。
1: 哦，你看这老龙王够阴的哈、
0: 啊。是，所以这等于孙悟空等于被阴了一把在这儿。
1: 对，你看
0: 表面不说，
1: 反应说到龙王，我反应的就是哪吒闹海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龙王的形象。
0: 是是是，
1: 就是因为哪吒抽了人家的筋嘛，
0: 对，
1: 抽了人家孩子的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那四个龙王显得挺恶的。
0: 对，但是其实包括就是您看那个动画片也好，或者是原著也好，哪吒跟这巡海夜叉说话也不客气。
1: 嗯，
0: 夜叉开始其实都还算是就是大家正常交流的语言，但是哪吒就凭着自个儿那股冲劲儿，那真是那说话很不客气的，甚至就是让人一听就真是来气。
1: 嗯，
0: 所以也是惹事儿，跟孙悟空一样，我得把这事儿惹出来，然后慢慢这矛盾激化。那最后才能引出后边的故事了。
1: 其实后来

0: 直接能塞到耳朵里。
1: 对，
0: 嗯，
1: 而且你看大闹天宫的时候用这金箍棒，那是使劲砸呀。
0: 啊，对对对，他这金箍棒，你想这多少斤呢？这稍微一抡，
1: 万钧之力，
0: 在龙宫里那基本上碰着就死。老龙王的原话说的，碰着就死。
1: 因为太沉了，
0: 太沉了，
1: 嗯，
0: 抡起来，那你想这抡几万，
1: 就破坏力极强，
0: 对，破坏力相当强。
1: 其实，在取经路上，这个金箍棒还曾经有过差池，
0: 有过，
1: 嗯，哎，
0: 这个其实就是那谁，这就是太上老君了。太上老君的另外一位派出来的一个大神，
1: 嗯，
0: 这大神其实是太上老君的坐骑，就是那青牛。
1: 嗯，
0: 这青牛啊，有的学者分析啊，可能它的造型啊，它因为它是独角的，有点像
1: 犀牛。
0: 然后这大犀牛等于下到凡间来，他把太上老君的金刚圈给偷来了。
1: 他不是说一个人就单枪匹马下来的，那上顺点东西
0: 是有法宝的。
1: 嗯，
0: 对，这金刚圈有什么本领，就能把所有的这些法器全收进来。
1: 那这可能也是太上老君安排的吧？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你也别单枪匹马就下去了，
0: 对 对, 对，
1: 你拿点东西啊，保护自己。
0: 对，
1: 嗯，
0: 所以这青牛等于拿这个把孙悟空的金箍棒，包括后来孙悟空请来所有这些救兵，把所有武器全给收进去了。
1: 哦，
0: 没办法，
1: 缴械了，
0: 真的是这样。孙悟空就找西天佛祖吧，您给帮帮忙呗，是不是？出点援兵或者怎么着？其实佛祖知道这。

0: 小说里啊，就全都具有这个凡人他的一些思想在里头了，
1: 或者说缺点，
0: 对
1: 是吧？小心思、
0: 缺陷什么之类的，包括最后取得真经，佛祖说那你得留点东西，对吧？要不我们这出家人那都没饭吃了。所以最后唐僧把自己紫金钵盂留在那个西天了，然后包括就是他跟孙悟空让孙悟空跳手心的时候，跳出手掌心的时候，那您经玉帝允许了吗？您就跟孙悟空说拿玉帝的天宫当赌注，
1: 嗯，
0: 这原话说的，拿着玉帝的天宫当赌注，你要能跳出去我让玉帝走人，你去做他天宫，他万一真跳出去了呢？
1: 就是因为我们看这个西游记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上面比如说这个行政结构，
0: 对
1: 啊，有玉皇大帝。

0: 对
1: 对，包括
0: 而且是不同这个界域的、是吧？
1: 对对对，一个是道家的、一个佛家的，
0: 嗯，
1: 对，包括玉帝最后弄不过孙悟空的时候，他就快去西天请如来佛祖来，然后如来佛来了之后，帮玉帝把这事平了以后，他其实后来回到西天之后，他跟这手底下人还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荣誉。
0: 我年终述职的时候得说这件事、
1: 对，我还帮玉帝干过这事儿。

0: 新的战斗力其实越团队大，它反倒可能就越不行。
1: 对，越是精锐的啊，
0: 对，
1: 可能还是轻骑呢，
0: 完全一样。
1: 咱们今天说的是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各种法器啊，
0: 是是是，
1: 你看咱们说了带金的啊，金箍咒啊，其实是紧箍咒，
0: 嗯
1: 啊，咱们说了这个金箍棒。再说说这个太上老君那儿的宝贝、
0: 太上老君这还不止流出一件两件，你看刚才咱说那金刚圈，这是一个，包括说那葫芦、黄金绳，这都是太上老君这来的、
1: 感觉他像一个魔法师
0: 啊、就是这样，
1: 就跟哈利波特那似的，
0: 是是是，
1: 是吧？就跟选，你不得选魔杖吗？你选各种，
0: 的确是这样、而且在西游记当中占了很大篇回的这个芭蕉扇，
1: 对，
0: 这个其实跟他那也有关系。
1: 其实我们看到的啊，包括我们在八六版《西游记》中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个铁扇公主，
0: 对，
1: 拿这个芭蕉扇，
0: 对 对，
1: 就是能灭火焰山火的那个芭蕉扇啊、这个扇子也是分阴阳的，
0: 分阴阳的，
1: 是吧？
0: 嗯，
1: 那个太上老君那个，如果你在这儿扇，那就是火越扇越旺、
0: 火越扇越旺。这八六版里边，何清老师拿过这扇子，他在那边扇那八卦炉
1: 啊，
0: 所以这个其实越扇火越旺，然后但是铁扇公主这个是一扇那。

0: 这作为的一个背景，就等于九世都没有取成真经嘛。但是那里边把沙僧给抬高了，他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把这个西游记又重新审视了一遍。
1: 对，你看他多隐忍啊。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是像那句话说的一样，一千个人眼中一千个哈姆雷特，这西游记也是一样，一千个人您去看这西游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
1: 对，这个 team 当中的脏活累活谁干的呀？你说那个技术上，就是咱说那个业务特别好的人，孙悟空能干吗？
0: 他不干，
1: 他不干吧？
0: 对，
1: 那猪八戒好吃懒做的也不能干呢，他就会
0: 脏活累活。猪八戒还真干过，给那唐僧师徒开路，要把那个等于荒草什么之类的给拱开，那是他的。
1: 这是属于他专业领域范围内的猪拱地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拱地就是这样。
1: 他确实这个他得干，他义不容辞啊。
0: 是 是，
1: 这是专业的长板。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说这个沙僧使的是降妖宝杖。
0: 降妖宝
1: 这个法器，他的武器是经过改良的。
0: 经过改良的，在原著当中应该是跟金箍棒比较像的一根棍儿。
1: 粗一点，
0: 对对，
1: 可能是质地啊，或者说性能啊，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但是后来我们在这个《西游记》中看的，比如说他就后来就单行李那个东西嘛，
0: 哎，对，
1: 是吧？
0: 对，
1: 更像一个宝铲，
0: 月牙型的，那边是一个铲子型的。
1: 对，就是一个所谓的宝杖嘛。
0: 对对对。
1: 你要这么说，那唐僧还有锡杖？
0: 锡杖那个基本上我觉得
1: 是
0: 也算是法器，倒是确实算是法器。
1: 那他还有一袈裟呢？
0: 还有一袈裟呢？
1: 袈裟可是闪着宝石的光辉的那么一件好衣服哈。
0: 暗道。

0: 都有自己的法器，
1: 独特的法器。
0: 嗯，
1: 当然有的法器您看功能差不多。
0: 嗯，
1: 您看《西游记》里装人的东西就好几个，
0: 什么袋子啊、葫芦啊，
1: 人种袋能装人，各种各样都能装人。
0: 其实如果咱们做一个假设的话，
1: 嗯，
0: 如果《西游记》这些神这些妖，
1: 嗯，
0: 没有法器的话，
1: 哦，
0: 你说那他是不是就暗淡了很多？
1: 那就真的不行了，对，
0: 是不是他有些东西都衔接不起来？
1: 金角银角那就几乎就没什么其他的本事了。
0: 情节推动不了，
1: 推动不了。
0: 嗯，
1: 对，所以必须得有这法器在里头，才能把这故事变得更精彩。
0: 对，就是一个形象的存在，它是非常丰富的。
1: 对对对，
0: 除了它内在的啊，它性格的特征，还有它外在的各种符号和元素的加持。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咱们的传统的这些神话传说，
1: 是
0: 夸父逐日的时候，
1: 对，
0: 不是赤手空拳吧？
1: 是，但是他也是拿着东西的，好像。
0: 对呀，他拿着一个桃木棍嘛，
1: 嗯，
0: 是吧？他拿着那棍子跑跑跑，最后力竭而死，怎么办呢？把这桃木棍掷出去了，化作一片邓林。
1: 是
0: 啊，女娲补天的时候，他也得有一个泥巴呀，
1: 对对对，得有个道具，
0: 对，他得有道具，
1: 是 是, 是，
0: 他不得空对空的在那儿无实物的表演，
1: 对对，捏半天不知道捏什么的，
0: 对，精卫填海，他是不是也得衔个石子儿，
1: 啊，石头，所以其实，
0: 比如说这个《红楼梦》中，贾宝玉，你看他这真的是挂着一个宝玉啊，衔玉而生，啊。是不是，
1: 嗯，对对，
0: 包括咱们说四大名著啊，咱们重读经典，
1: 嗯，
0: 你看看那两部书里是不是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十八般武器啊，水浒就更是那样了，
1: 还真是，
0: 是吧，
1: 总得有一武器，就不叫法器了，它是武器了，
0: 他的武器就是其实让他的形象更加的生动，
1: 嗯，是这样，嗯，
0: 也更和他的人设更合，
1: 对，嗯，而且甚至说有的时候想到这人就能想到他背后那武器是什么，
0: 对呀，包括咱们中国传统的京剧里头，
1: 嗯，
0: 道具叫什么，叫切磨，
1: 哦，
0: 有的时候晚上比如说演的是苏三起解，
1: 嗯，
0: 没有戏单子，就放一个瑜伽就放在那儿，晚上就演的是苏三起解，是吧，
1: 大家都知道是谁，
0: 对呀，啊，就是那是一个元素，那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1: 成了某个特定人物的符号了已经，
0: 对，嗯，我觉得金箍棒就是孙悟空的符号，
1: 那绝对的，
0: 是吧，你看到九齿钉耙的时候你会
1: 想
0: 到猪
1: 八戒，
0: 你看到那个漂亮的袈裟的时候，你小的时候被披着那床单的时候，你演的肯定是唐僧啊，
1: 对对对，就是把家里那笤帚拿了，这是我的九环锡杖。
0: 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旧书新知，重读经典，继续和大家分享特别有意思的西游记，
1: 嗯，
0: 也感谢杨征老师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杨征，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为什么说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侦察工作史？他是如何被选中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的？他又为什么三次拒绝主席人事调动的要求？田阳跟您聊聊毛主席钦点。

长的注意，因为这个青年人就读的学校正是延安陕北公学。这所学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陈龙为什么要对这个青年学生展开调查？他发现了什么呢？这个学校名字您可能没听说过，但您一定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没错，它就是人民大学的前身。在当时，延安陕北公学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和创办的革命大学，正副校长就是程仿吾、李维汉这些咱们耳熟能详的革命者。学校的教学目标就是为了培养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所以按理说，在这所学校里就读的学生们应该个个都是青年才俊，是国家的储备干部。所以这个天天抱怨的杜林喜呢，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凭借着多年从事侦查工作的经验和直觉，副科长怀疑这个人不是个普通的学生那么简单。陈龙听说这个事儿后非常重视，立刻向上级

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跟在身边。一行人到达重庆之后，汽车把他们送到了张治中的公馆里。为了招待毛泽东一行人，张治中全家已经搬走了，把公馆腾出来作为毛泽东

陈龙便立刻和周恩来紧急决定把毛泽东从这个危楼上搀走。陈龙费了好大力气才穿过拥挤的人群，顺利把毛泽东送出小楼。

1949年9月，全国都在筹备举办开国大典，而这个时候陈龙又收到了一封中央社会部领导写来的信，里面说开国大典举办在即，国家的一系列内务外事活动将会更加频繁，为了保证中央领导的绝对安全，当然要加强警卫工作。毛主席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又一次提到了你，还是想问问你自己的意见，愿不愿意回来从事警卫工作。看完这封信之后，陈龙内心激动不已，他没想到毛主席居然一直都记着自己，但在冷静思考了几天之后，他还是觉得自己的性格比较暴躁，而且生性好动，要是让他年复一年坐在办公室里，没多久就会觉得烦了，所以他依旧觉得自己不适合警卫工作，还是适合主动出击抓捕敌军特务。毛泽东听了陈龙的想法之后，遗憾地叹了口气说，哎，人家不愿意来就算了吧。陈龙两次拒绝了毛主席继续从事侦查工作，之后他又有怎样的成绩呢？解放后，陈龙先后担任了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和公安部副部长。在当时，虽然表面上国民党是退到了台湾去，但在大陆还潜伏着不少特务分子。陈龙在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情况之后，提出了侦察工作要立足国内，着眼海外的设想。按照这个设想，陈龙在全国大力开展海外派遣工作，并且部署指挥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方的公安部门，侦破了一系列大案要案，抓住了不少海外潜入和国内潜伏的特务分子，一举摧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保密局苦心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海外间谍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部署抓获大盗段云鹏的故事。咱们之前在讲多个版本的燕子李三的故事时曾经提到过，话说在上世纪30年代，有一个在平津地区颇有名气的大盗段云鹏，据说他凭借着高超的手段从来没有失手过，甚至还有人给他起了一个赛狸猫的外号。1946年，段云鹏被国民党招揽成为军统特务，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跟踪中共代表团的一切活动。第二年又参与侦破了中共北平的秘密电台和逮捕中共秘密工作者的活动。在北平解放之后，段云鹏依旧活跃在这里从事破坏活动。到了1950年，在毛人凤的介绍下，段云鹏接受了蒋介石的召见，蒋介石认为段云鹏从事特务工作太合适不过了，直接把他的上尉军衔提升到了上校军统组长，专门负责北京天津这块地方的情报工作。这么一个大人物当然引起了陈龙的注意。对于这种高手级别的人物，陈龙采取的是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暗中

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不景气。1925年春，14岁的卢旭章无法继续学业，只得辍学前往上海讨生活。好在小卢的求知欲很强，虽然早早走上了社会，也没把学习给撂下了。在上海，他白天工作，晚上参加夜校补习班，结识了一大批的进步人士。1932年，他和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进步社团蓝社。在这个社团里，年轻人们组织在一块儿，阅读进步书籍，交流信息。

刘旭章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的同时，帝国主义也在加快侵吞中国的脚步。在之后的日子里，卢旭章会面临哪些抉择呢？1937年，卢旭章加入了

0: 谁呀？就是咱们节目里经常提到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潘汉年。也就是在训练班中，卢旭章结识了共产党员杨浩卢。杨浩卢观察到卢旭章倾向进步，性格可靠，便私下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卢旭章谨慎地问：
1: 你是托派党还是共产党啊？要是托派党，我不参加。

两年后，他在上海的活动逐渐被一些特务注意。为了避免暴露，他决定转移到苏南参加新四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起初，地下党组织也同意了他的请求。然而不久之后，组织忽然传来了新的命令，要求他火速前往重庆，组织对他有新的安排。对于这个要求，卢旭章最开始是有些不情愿的。被日本人欺辱了这么久，他是真想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好好的和小鬼子干一仗。然而组织有要求，没得说，卢旭章还是服从了安排。那这次他的任务是什么呢？原来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周恩来决定在上海物色一批干部，前往大西南建立党的秘密机构。在同志们的推荐下，最终决定由卢旭章担当这个重任，将广大华航改建为党的秘密机构，在重庆执行党的交通、情报以及经济任务。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让广大华航这一秘密机构能够长期保存下来。这就是党交给卢旭章的任务。为了完成党组织交付的任务，卢旭章将广大华航总公司从繁华的上海迁到了陪都重庆，带着家人在重庆定居。

还请老哥你吃饭，把你重庆的其他朋友也一块喊过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张军光自然是一百个答应，当天晚上就带上自己的朋友们一起找卢旭章吃喝来了。卢旭章一个个看过去，好家伙，人还真不少，像什么蒋介石侍从室的专员施公猛，军统局少将梁若杰，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一个个官儿还都不小呢。

旭章亲自交接的转账。当时韶关的地下党组织急需一笔活动经费，大概 8.5 万法币。虽然那个时候法币的币值已经在缩水了，但还没有民国后期那么夸张。8.5 万法币还相当于1700美元。这么一笔账，要是走银行转账，很容易被特务盯上。得，还是卢旭章亲自跑一趟吧。很快，他化名重庆老孟，亲自跑了一趟韶关，将这笔经费交给了地下党联络员。然而，没等他回重庆把凳子坐热呢，一个消息传来，先前的联络员被捕叛变了。他交代。

0: 万贯的大资本家经常整夜整夜的不回家，还说不清自己跑哪儿去了，您说家里的夫人会怎么想呢？这不，有一回卢旭章在红岩村待了一夜，清晨回到家，毛梅影就火了。
1: 你昨晚去哪儿了？
2: 昨天啊，我不就是去那个……
1: 别骗我了，你的几个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没有你的人影。
0: 见妻子这样，卢旭章也很心疼，但他的工作性质让他不敢也不能说出实情，只得默

0: 陷害经商，那是侥幸降下的生活。脑袋瓜子别在裤腰带上，到什么时候要钱就什么时候给，多惊心动魄。所以当我把钱一交，浑身轻松，没有想过保留个人资产的事情。
1: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这位平素以资本家面目示人，游走于纸醉金迷间的共产党人，却自始至终保持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本色。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也是和它的原材料选择区有关啊。咱们都知道啊，现在的这个鸡肉呢，哎，越做可能呢大家兴趣越小。
1: 嗯，
0: 为什么？工厂速成的鸡出栏是比较快的，但是味道没有那么香了。
1: 你像我们买的这种肉食鸡啊，它就基本上吃起来那个纤维是比较松散的，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重，吃起来那个鸡肉的口感是水水的，而且还容易发腥。
0: 哎，这发腥还是好多人不太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散养扒鸡，它在包装袋上就明确给大家写明了是散养鸡。
1: 是的，
0: 所以说您去吃这个鸡肉又软弹，同时又有浓烈的这个鸡肉的香味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做完了，进完糖以后啊，做好了，每一只还都是一斤重的，500克一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鸡本身就是挺大的，保证每一只全都是土鸡，全都是散养鸡。另外，为什么要往里边加入阿胶？哎，这也是有说头了，因为阿胶的原产地东阿县现在就属于聊城，
1: 没错，
0: 等于说它把扒鸡的做法和当地的阿胶特产
1: 给它很好的融合起来了啊。
0: 哎，您说这阿胶扒鸡能不好吃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
1: 是的，今天主品和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两大盒啊，每盒里面一共是四袋，也就您到手一共是八袋，每袋是500克，都是浸过糖的，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
0: 哎，
1: 市场售价

0: 4000015151，您记好了，400001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

0: 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在欢乐与痛苦的交织中，鲁迅的《起死》一文终于全部定稿了。楚燕朝展开了一张素笺，郑重地写上了书名和作者的名字，然后写上译者的名字：楚燕朝，韩新月。新月羞涩地看着楚燕朝：我怎么能和老师相提并论呢？
2: 我的名字将永远和你排在一起，他们将印成签字，传遍世界。每一个读者在认识我的同时，也认识了你。

0: 这么样下去，那还是个事儿吗？
1: 妈，我们的书明年就可以印出来了。
2: 新月明知妈妈不懂，还是忍不住要向妈妈炫耀，可是妈妈对这些并没有兴趣，她已经走远了，而且也不知道听。

0: 是他乡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我楚燕朝伤害了他，还是韩新月妨碍了他，要报复吗？一个入了另册的不幸的人，为什么还要向别人射来暗箭呢？
1: 楚燕朝放下电话，双腿沉重地走回了自己的书斋。他真不知道下次见了新月他怎么向他交代，他简直不敢再去见新月了。楚燕朝默默地关上门，又关上灯，把自己淹没在黑暗里。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

0: 这也说了。
1: 嗯，你跟楚老师说什么了？
0: 啊，也没说别的，就跟人家道个辛苦吧。孩子的病眼瞅着见好，请他放心，往后呢就甭老来看望了。
1: 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不让他来。
0: 不让他来，这碍什么事儿啊？你离开他

是那种靠不住的人。楚老师，楚老师，你怎么老丢不下这个楚老师啊？趁早把他忘了吧，我都跟他说明白了。

0: 一会儿人家把你打发了。哎呀，倒也省了我的心了。妈，我心里只有他一个人，这是谁也不能代替的。妈，您替我想想，您也有过年轻的时候。
1: 胡说八道，我当姑娘的时候要是像你这样，你爸爸能把我腿打断。
0: 您不用打了，我跑不了也飞不动了，我的病把一切都断送了，女儿什么都

0: 可惜楚老师他不是回回。
1: 哼，不是回回，那还可惜个什么劲儿啊。
2: 旁边的床上，新月伏在枕头上痛苦的抽泣。老姑妈坐在新月的床边，抬起袖子不断的擦泪。今儿这事儿她心里都明白，可是她能说什么呢？只能感叹新月这孩子的命太苦了，事事不顺，为新月留下了那擦不尽的泪。
0: 天星梗着脖子站在床边，妹妹的哭声让她心碎。她知道，一个人的心里要是爱着一个人，把他摘去是多么痛苦。她想冲着妈妈说出她憋了好久的话：
3: 你能容得下谁呀？荣桂芳不是个回回吗？不是活活的让你把我们拆散了吗？
0: 但是天星抬头看见他自己的妻子，妻子给他怀着孩子呢，这话能说吗？说了还有什么用呢？
3: 完了，我毁了，现在又轮到妹妹了，完了。

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

翻过一篇去。月平和木剑在旁边注意太子的眼神，就发现赵元勇时而挑眉，时而带笑，时而又瞪起眼睛来了，最后把这信看完往桌上一放，无耻之极，罪该万死，可恶可恨，可杀而不可留。这声音挺大，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恨秦桧，恨秦桧他老婆王氏，恨金兀术，气坏了。

他要这么说你怎么办？这不是他写的，是他夫人写的。所以说要想告倒秦桧，没有十足的把握呀。岳亭一听完了。

别着急，别着急，先别着急。我说兄弟，你呀哪儿都好，你就是沉不住气。我打见你那一天，我就发现你这个脾气秉性太暴烈了。沉住气嘛，殿下，我能沉得住气？我心如火烧。是啊，我比你还着急。不过呢，我先。

朝有千万，喜从何来？你刚进京，你还不了解情况吧？前些时我见着我父王了，我们爷俩谈了三天三夜，三个通宵。我爹恨我，看不上我，我们爷俩一见面就抬杠，这回一反常态，我把他老人家给说服了，你信不信？好，谈的是什么？

0: 旨意，明天就可以发出去。你知道什么圣旨吗？
1: 不知道。
0: 岳帅的官司虽然还不能昭雪，因为秦桧还没倒，但是旨意上说的清清楚楚，凡是属于犯官之后，比如你们，国家通缉的这些罪犯，一概赦免无罪，要大赦天下。兄弟，你们现在是自由人了，你们现在不是宦官之后了，你们还怕什么？另外还告诉你们，不但没罪，愿意当官者，国家按才录用。我兄弟，我爹还破格地降了旨意，你们老岳家的府地起封落锁，还是你们老岳家的财产呢、啊、你娘你的家眷全可以搬进临安，你们是合法的人。兄弟，你乐意当官的话，我可以保举你做闲官呢、啊、
2: 哎呦，
0: 小岳亭一听如梦方舒，都傻了。殿下，您说的不是开玩笑吧？哎，本宫岂能儿戏，这是千真万确的。哎呀，岳亭扑通就跪下了，先谢过皇太子，而后谢天谢地呀、啊、总算这头一步迈出去了。既然这样了，再有了罪证告倒秦桧，我们家的官司彻底昭雪了。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到岳亭当时的心情。咱们这个讲今比古吧，说个现在的话，怎么那么高兴，成了合法的人了，帽摘下去了。

目见高峰激动的热泪盈眶，哎呀，总算盼到今日了，谁能不高兴啊？谢过皇太子，皇太子一看他那么高兴，自己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了。兄弟啊，高峰啊，你们继续努力啊，要到了灵山。

0: 匠人，油匠、画匠、木匠、瓦匠，干嘛出出进进，那里边得打扫打扫，堆积的破烂拉走，得换新东西。他们俩人可没敢进去，那太有点过分了，背着手站到乐府门前往里看了看。兄弟，看来这是真的了。
1: 嗯，
0: 我过了些日子把我娘能搬进来，我们又可以回来了。
1: 哎呀，真没想到。
0: 哥，现在咱们得抓紧呐，趁热打铁。
2: 是啊，
0: 我都想好。

司空亮、秦丞相等人，柳如烟呐、啊，你太幼稚了吧！那些人的话你能相信吗？嗯，他们惯于颠倒黑白，挑拨离间呐、啊。我给你举个例子说，独守女娲、梅五娘的事儿，你知道不？啊，我撂小一二。啊，撂小一二吧。梅五娘的家世跟你差不多少啊？她一家人47口都惨遭毒手，就把她给

0: 龙头已经起开了，在里头把信拽出来了。先问目见，这封信你从哪儿得的？甭问，你先看内容，先看内容。哎呀，怎么能会是这样？顿时柳姑娘的脸色刷就变了。长得那么俊俏的姑娘，现在成了瘟神了，五官挪移，就瞪圆双眼。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前文，二节岭英雄大聚会呀、不仅兵释前嫌，还获得了一支啊大明王朝的胜利军。你别看这些喽啰兵看起来不如官军，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最后挑出来1000名精兵，这就是大明的部队了，这就是朱元璋的兵了。眼下没有军装号铲，也没有旗帜，那怎么办呢？先做几面大旗吧，这容易。先做了一对门旗，又做了一面大道旗呀。长茂眨了眨眼睛，谁写字写得好？大伙儿一听，咱这里边写字最好的，那就得是八臂哪吒宁伯彪啊。宁伯彪那文武双全呢，让宁伯彪得写点字儿啊。写了一副对联呢，上联闯重围解救明主，下联发天兵踏平苏州。你说这对联合辙押韵嘛，符合平仄对仗嘛，主要就是啊有一个通俗性。标语嘛，那文绉绉的扯来扯去那不好，一看非

入兵也不含糊，都想立功啊，从今往后在大明王朝也混个一官半职的，那这不比当土匪强多了吗？等亮全队之后，命伯彪在大旗之下是立马提枪。他定睛一看，前边是马壕连马壕，营帐接营帐，哎呦，这张士诚的军队压塞水波浪一样，一眼望不到头啊。在这个包围的里头，这就是目标牛唐玉了。宁伯彪暗想，老天爷保佑啊，能够让我们一战成功，杀透重围，把朱元璋和我兄弟常遇春都给解救出来。来呀，讨无敌马阵。几个喽啰兵过来了，这都是嗓门亮的，骑着马来到阵前，几个人一块喊呐、啊：“苏州兵听着，我们是来解围救驾的，快给你们主将送信儿，让他们阵前受死，快出来，要不然我们要进攻了。”那还用喊呐、啊？头天晚上一来呀、啊，人家就发现了，连夜晚间就向苏州王张士诚大帅张九六做了禀报。两个人商议之后啊，决定分兵，一个是怕朱元璋他们借机跑出去，所以呢，张九六率领十万精兵坐镇牛唐峪的山口。现在朱元璋的部队饿坏了，没着跑。这头呢，张士诚带着军师赛张良、张和变、金躺无敌将吕据，还有他那几个弟兄，总共几十员大将，带兵十万来阻击这路救兵。一晚上他们也没闲着呀，整装之后是养精蓄锐，所以头天晚上呢啊，并没有开兵见仗。今天刚把早饭吃完，有人进来禀告说朱元璋的救兵在外头骂阵呢。金躺无敌将吕据哈哈大笑：“主公你放心吧，要按照我呀，昨天晚上我就偷营了。不过主公您办事向来稳妥，

八路义军呢，包括朱元璋、陈友谅、陈友弼等等众人，也包括您。那百姓对你们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希望你们结成同盟，早日赶走元顺帝，光复咱们的锦绣江山。多少年来，老百姓啊，那受得够够的。可是呢，你们义军之间是连年征战，互相不服，互相吞并，互相倾轧，以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啊。今天我要劝一劝您呢，解了牛塘峪之围吧，把朱元璋放出来。我宁波彪愿意从中调停，我敢保朱元璋能够不计前嫌。过去的事儿就让他们过去了，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对付元人。

猛催马抡刀就来到阵前呐、啊，姓宁的呀，你胡说什么？招刀吧你！抡刀就剁。宁伯彪这个人呢、啊，知书达理，他是最反对这种野蛮人。其实这个吕猛啊，他认识，也有过耳闻。宁爷一看刀奔自己来了，赶紧拨马往旁边一闪，嘿，一刀走空。紧跟着吕猛搬刀头现刀斩，唰，大刀横过来，又一刀。宁伯彪又一拨马跳到旁边，吕猛可不干了，姓宁的，难道你拒战不成？非也，不拒战怎不还手？吕将军，回去吧。就你这样的，两军阵前还值得我动手吗？也不是我宁伯彪说句大话，要是你哥哥金堂无敌将吕据，还值得我一打。剩下的人都是碌碌之辈，不值一谈。你这两下子，回去吧。啊！

这身上起的癣呢、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围着一块虎皮，光着脚丫子，嘿，这俩大脚丫子都出了号了，手里拿着一条虎尾三节棍，浓眉大眼的，

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有 Omega 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叉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1: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你要是花叉着吃的话呢，营养就齐了，
0: 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

0: 打算再找个活干。
1: 那您又找了什么活啊？
0: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工作可真是不好找啊，我是应聘了好几家公司都没成功。我就盘算着能不能靠靠关系走走后门什么的。刚好我有个亲戚在一家私企工作，还是那儿的人事主管，我就合计着让他给我安排个活儿。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啊？怎么着？
0: 他想都没想就拒绝我了。哎，人家说呀，他们公司是香港人开的，要求高，还得会用电脑。我这样的，哎，干不了。想想也是，你说我当时要是有那个本事，不就不会那么早内退了吗？后来我又去应聘了几家公司，哎，也都没通过。那段时间啊，可以算是我的人生低谷了吧。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只能给人家扫扫地抹抹桌子。
1: 那您就去做清洁工了。
0: 哎，这是我的最后一条路。但是说实话哈，我跟你说实话，我真是有点不甘心。难道说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过了？于是我就又去找我那个亲戚，打算再试试。我当时就想说，要是不行啊，我就真去找个超市扫地的活儿去得了。
1: 那亲戚怎么说的？
0: 哎，人家一开始还是不同意，但是架不住我软磨硬泡啊，我说的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终于答应了，给我安排一次面试。不过我的亲戚啊，他怕人家说闲话嘛，说他滥用职权啊什么的，结果呢，特意把他们总经理给请过来，要亲自给我面试。哎呦，当时给我紧张坏了。我本来以为啊，他这个人事部的领导只要他同意了就行了，没想到还得通过他们总经理。哎呦，我的这心里头打开是打退堂鼓了。

0: 了我一眼啊，我这就紧张的冒汗。后来反正具体的面试细节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了，反正稀里糊涂的就这么面试了。哎，后来你猜怎么着？我居然真的通过了。
1: 好事儿啊。
0: 哎呀，可不是啊。后来啊，我还问我那个亲戚，我说哎，你们总经理对我到底是个什么印象啊？哎，你猜他怎么说
1: 啊？
0: 他说啊，没有想象中那么老。
1: 这个评价也真是。哎，话说您当时年纪多大呀？
0: 我啊，当时45了。哎，虽然说不上算年轻吧，但是我也没到老太太的地步吧，所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还有点生气呢。你说45顶多算是个中年妇女，怎么就能用老这个字儿来形容呢？不过后来我才发现呢，原来人家那个公司都是20来岁的小姑娘跟小伙子，那可不，跟他们一比，我的确得算老了吧。哎，现在不是还有很多90后的小姑娘，哎，碰到那10后的小孩啊，都跟人家说哎，我们是空巢老人了。
1: 这就太夸张了。
0: 哎，是，你说说现在这帮孩子真是。
1: 不过您还别说，时下年轻的人的这些想法有的时候连我都没怎么听说过，您竟然还都挺关注的。
0: 哎，那是，你别看我年纪大了，但是我心态年轻啊。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还是30多岁，哎，干劲儿还足着呢。你就说那次面试以后吧，我当时就特别兴奋呢、啊。我心想说，咱不能辜负了领导对咱的信任，一定得好好干。所以我第二天早早的我就出门了。我是第一个到了公司，到了以后呢，我一看，哟，这屋子里乱七八糟的，也没有人打扫，我就拿着扫帚，还有拿着抹布，把这个公司上上下下，我给他们打扫了一遍。我把门窗户都给他打开了，暖壶里全打满了水。毕竟刚到新公司嘛，咱要跟同事搞好关系，你说是吧？
1: 别说了，你还真挺有心的。

温情攻势还真起了作用吧。我跟你说，同事那帮小姑娘对我，人家还真挺照顾。你比方说啊，之前我那个亲戚也跟我说过，他们工作当中啊，人家都得用电

0: 所以有电脑的活人家就不找我了，让我做的都是一些算是挺简单的工作。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话这么说是没错，但是我不甘心呐，所以我上班第二天我就去报了个电脑培训班。哎，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啊，很小的小孩现在都会用电脑，我们那个年代像我那种岁数啊，基本上是没用过电脑的，工作上都用不到。所以我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嘿，我一进屋我就傻了，那一屋子的人除了我以外，人家全是20多岁的年轻人，哎呦，别提多尴尬了。
1: 理解理解，真的是太佩服您的勇气了。一般40来岁的人其实好多都已经不太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了。
0: 哎，我那不也是没办法吗？你要不学，不学你肯定就得被时代淘汰，你说是吧？
1: 嗯，那课上的还顺利吗？
0: 嗨，你想想啊，你想想能顺利吗？刚开始啊，我是真跟不上啊，我年纪大了，反应慢，哎，我那记忆力跟他们那20多岁的年轻人能比吗？哎，感觉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像是一个差生进了一个优等班一样。你比方说啊，我们老师就说最简单的，请大家打开我的电脑，人家大家刷刷刷都做完了，我那儿还满屏幕的找我的电脑在哪儿呢，我的电脑在哪儿呢。哎呀，那时候是夏天，那个教室里头连个电扇都没有，那叫一个热呀。就这么上一天课呀，

0: 现在想想那滋味也是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哎，不过就这样啊，我跟电脑艰苦奋斗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是学会了那些最基本的操作。之后呢，我就一直想着要有机会啊，我在我们单位领导面前露一手，我得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一开始啊，同事们他们都不相信我，不敢把有电脑的工作交给我。我就等啊等啊，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们负责电脑的一个同事生病没

0: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了。干了这么几年吧，也算的是干得风生水起，反正我一点不比那些小白领差哈。从公司业务到电脑操作，没有我应付不过来的。那段时间日子过得真是挺美的，我闺女大学也毕业了，在家里我老头子也不敢给我气受了。哎，不过没过多久啊，又出了一档子事儿。
1: 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这老话不是说叫乐极生悲吗？哎，我这电脑学会了，舒服的日子刚没过两天，哎，赶上我们公司啊管理层有个人事调动，原来我那部门的领导给调走了，换了一个新领导，咱从来没见过。人家说呀，这是新来的香港人，从香港调过来的，学历特别高啊，听说是还留过洋的，人家说的英文那特别流利的。这个新领导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在公司露面，基本上人家都在香港办公，远程遥控我们，有什么事情就唰给我们发个电子邮件。
1: 领导不坐班儿，这不挺好的吗？多自由啊！
0: 啊，也是有好有坏吧。你想啊，那领导老不在，我们想找他的时候，只能给领导发邮件。哎，但是这个香港老板特别喜欢用英文，很少用中文呐。哎，你比如说咱们哈，一打电话，人家一般都说：“哎，喂，你好，是吧？”我们老板那不是，接电话永远都是 “hello”。给我们工作邮件也全是英文，我哪看得懂啊？你说就我这水平，咱中文还认不全呢，还别说英文了。哎，我一篇邮件

0: 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哎，那之后难不成每封邮件都要找你女儿翻译吧？一开始还真是这样，反正哎，自己的闺女翻译也不要钱嘛。所以慢慢的啊，我在公司我也有底气了，我就装模作样的给我老板回信。哎，不过我回信用的都是中文啊，而且我想咱也得显得洋气点， 我就在我们老板名字前边加了一个英文的dear，哎，dear你知道吧？嗯，人家外国人写信都写dear谁谁谁，dear谁谁谁，就是亲爱的谁谁谁。然后呢，我结尾的地方本来应该说谢谢老板，我就改成英文，我说 thanks， 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哎，我真应付了一段时间。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我慢慢发现， 这个老板来了以后吧，不光老板开始用英文，我们的同事也慢慢都用英文回信了，这就麻烦了。你知道我当时那个工作呀，主要负责是监督所有人的工作进度，所以每个人的邮件我都得知道，但是他们都用英文写，我看不懂啊，我就只好所有的邮件我就一股脑我全发给我女儿，让她给我翻译
1: 啊。那你女儿翻译得过来吗？
0: 可不就是说这个问题。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加里安诺酒、白干桂酒、橘子汁和鲜奶油调成的一款睡前酒，您可以尝尝。
1: 呵，好甜，不错，这味儿真不错。
0: 这杯酒啊，还有个名字，叫做金色梦想。
1: 金色梦想，
0: 很多人不都把老年时光比作夕阳红吗？日落的时候，太阳的金色光芒反而会更加温柔地铺满大地，这时的景色才是最美的。很多人都觉得，人一旦步入了中老年，哪怕不再有什么梦想，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您的经历和对生活的热情，却恰恰证明了，追求梦想、积极生活这件事，对于任何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样看出来、
1: 哦、是啊，
0: 脸上的书气很大
1: 哦。还真的行，
0: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1: 哦哦，
0: 那么输了，书气
1: 哦，那么个书气
0: 啊啊，书墨之气，
1: 哎，得有书墨之气啊。
0: 对，我是喜欢看书。
1: 好啊，
0: 嗯。

0: 哎，对。
1: 哦，您批三国？
0: 是的。
1: 那不用说了，
0: 嗯，
1: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0: 您再回回手吧。
1: 对，我这儿买呢。
0: 啊，100多块，
1: 那得定200块。
0: 你多说点。
1: 500。
0: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

0: 七擒孟获。
1: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0: 好的，数着来的。
1: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0: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1: 问题就在这里嘛。
0: 对对对。嗯，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出祁山。
0: 哎，六出祁山。
1: 二三如六。
0: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1: 三发中原。
0: 九发中原。三三见九啊。
1: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0: 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那是
1: 这是目录上的。
0: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
0: 哦，
1: 还有的暗扣。
0: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0: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
1: 嗯
0: 啊，这是暗扣。
1: 暗扣啊。
0: 啊，
1: 三三不明。
0: 三不明。
1: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0: 都谁啊？
1: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0: 有姓无名。
1: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0: 啊，
1: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0: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1: 哎，
0: 哦，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的人。

0: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1: 原曲上有。
0: 原曲上
1: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2: 这我还得看
1: 这一肚子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2: 怎么
1: 怕这掉出来啊？
0: 没听说过。
2: 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
1: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2: 那么小兵卒。
1: 小兵卒，
2: 那无名无姓嘛，
1: 目录上有他呀，
2: 上正传。
1: 啊
2: 啊，谁呀？
1: 督邮。
2: 督邮，
1: 张翼德怒鞭督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2: 有啊，
1: 督邮是官衔。
2: 哦，
1: 他姓什么？姓督叫邮。
2: 不是了，
1: 是吧？
2: 啊，
1: 没有
2: 啊，无名无姓。
1: 张翼德怒鞭督邮。
2: 啊，
1: 督邮是官衔，
2: 官衔，
1: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2: 嗯，
1: 谁也不知道。
2: 哦，
1: 糊里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2: 他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1: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2: 行，满不谈了。
1: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为挨揍的，
2: 好嘛？嗯，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1: 哎，
2: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七。
2: 哦，三七二十一。
1: 嗯，
2: 是吧？二三十五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1: 这个是啊，
2: 嗯，
1: 夫妻的那个妻，
2: 夫妻的妻。
1: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2: 哦，
1: 处理方法不同。
2: 哦，这叫三妻，
1: 有故事。
2: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1: 刘备撇妻，
2: 哦，
1: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2: 哦，这么三妻呀？
1: 哎，
2: 哦，刘备撇妻
1: 啊，刘备这个人呢，
2: 啊，
1: 拿老婆不当回事。
2: 是啊。
1: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2: 嗯。
1: 就是他跟张飞啊、关羽啊，
2: 嗯，
1: 感情就那么密切。
2: 嗯
1: 啊，妻子如衣服，
2: 你呀，
1: 老婆不算什么。
2: 嗯，
1: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2: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1: 为了拢。

0: 党阳县长反桥。
1: 哦，
0: 操兵追到。
1: 嗯，他又跑了。又跑了。
0: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1: 嗯，
0: 赵云保着家眷。
1: 是啊，
0: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1: 哎，
0: 救出阿斗。
1: 嗯，
0: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1: 瞧瞧。
0: 嗯，幸喜小主人无恙。
1: 什么多不容易，
0: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 是啊，
0: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 那就绝后了，
0: 没儿子了，
1: 没了。
0: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0: 哦，所以这个地方啊，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 刘备，
0: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1: 啊、哦，怎么回事？
0: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1: 嗯，
0: 继续笼络人心。
1: 哦，
0: 拿着这孩子，
1: 嗯，
0: 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身边。这摔地上，
1: 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0: 没摔着
1: 啊？没摔着。
0: 嗯，
1: 抱起来扔完地，扔我也没摔着。
0: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嘛。

0: 有取乐，
1: 那就坏了嘛。
0: 所以身体搞坏了，
1: 哎，
0: 国门楼被斩，
1: 被斩了，
0: 吕布练妻，
1: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0: 刘安杀妻
1: 啊，这是怎么当故事？
0: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 啊，叫刘安，
0: 哎，
1: 嗯，
0: 为了刘备
1: 是
0: 把他。

0: 刘备做菜了，
1: 当酒菜了。
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1: 嘿，真是，哎，太惨了。
0: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1: 嗯，
0: 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1: 走，
0: 解缰绳拉马。

0: 菜什么的，
1: 哦，
0: 你也没看见，
1: 嗯
0: 但是你听他这么一吆喝，你就知道他是卖什么的，
1: 哦，
0: 而且吆喝出来特别好听，
1: 嗯，
0: 带有艺术性。
1: 是啊，
0: 你比如过去这个北京卖白。

0: 听见这个肉字以后，
1: 顿醒了一翻身，您在戏亭外头抱啊，
0: 还没走呢。
2: 好嘛，这太慢了，
1: 这是卖包子。过去北京还有一种那个卖故衣的，
2: 哦，就是卖那旧衣服。
1: 对，按现在说，就是寄卖商店里头。

0: 脑。
1: 哦，皮脑。
0: 你吆喝成这个味儿，
1: 怎么吆喝？
0: 咱们这件皮脑啊，原来个当啊当，还要那个好铜子啊，吸了口的火呀。350了我就买呀，哎，摘了把它卖了馍，死没了我也去呀。
1: 你干嘛去？
0: 他跟着拿钱去。
1: 哦，那位没带钱。
0: 到了上海，皮袄就不吆唤皮袄了，
1: 吆唤什么？
0: 吆唤皮袍子。
1: 哦，皮袍子。
0: 吆唤出来是特别的快，
1: 是吗？
0: 你得注意听，
1: 哦，
0: 不然的话你听不清楚，
1: 是吗？
0: 你吆唤这个味儿，
1: 你给学学。
0: 你家那个皮袍子啊，吆个了没呀？36块一杠。嗯，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0: 没听清楚吗？
1: 没听明白。
0: 一件皮袍子吆唤了卖36.15。
1: 36.15。
0: 对，
1: 这五在哪儿呢？
0: 因为到了上海，这个五字人家走鼻音。
1: 哦，
0: 36块一嘎。嗯
1: 嗯，
0: 这嗯就是五。
1: 哦，这嗯就是五。
0: 冬天流多长的鼻涕不敢醒，
1: 那为什么
0: 一醒鼻涕，那5分钱0就没了，
1: 是吧？
0: 你不信我给你写一写。
1: 啊，那个写写。
0: 一家那个地保司要不了买呀，36块一嘎。醒出去了，
1: 太好嘛，5分钱没了。
0: 这是上海。
1: 嗯，
0: 而过去还有一种叫对口故意。
1: 哦，那是两个人吆喝，
0: 两个人一对一句带撒谎带圆谎的。
1: 哎，这个
0: 挺有意思。
1: 这我可会吆喝，
0: 是吗？
1: 啊，一吆喝都这会
0: 儿。你来来，
1: 搭了马的瓜儿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这招了。
1: 哎，
0: 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来来
1: 来来，搭了马的瓜儿啊，
0: 美。

0: 这那是坎肩儿啊。
1: 对呀，你要问那是坎肩儿啊。
0: 哦，要问坎肩儿。
1: 对，
0: 那待会儿我要撒谎呢，
1: 我得给你圆谎啊。
0: 行行行，来，大了马的官儿
1: 没有孝子啊，
0: 这那是坎肩儿
1: 买袍去呀，
0: 要领子啊，
1: 买了

0: 两条腿儿啊，
1: 一条腿儿里呀、啊，
0: 一条腿儿呢？啊，对，那是口袋呀、啊，口袋。
1: 行，
0: 怎么样？
1: 来，你再听这个，哎，三条腿儿里呀、啊，
0: 这个那没法穿呢、哦，有三条腿的裤子吗？啊？
1: 这就叫对口故意
0: 哦。
1: 过去还有一种最讲究吆喝的，
0: 那是卖什么呢？
1: 就是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的。
1: 嗯，
0: 这我也知道。
1: 哦，这你也知道。
0: 过去他净串胡同啊，背着一个大包袱，脖子掖一杆尺，一吆喝都这会儿。
1: 嗯，
0: 挑了吧，买了吧，三不剁，三二不剁，要埋在家里做裤里做裤面去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对，你说这是一种
0: 哦，
1: 属于串街的。
0: 嗯嗯，
1: 我。

0: 计划？
1: 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可就赔了。
0: 哦，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可就赔了。
1: 哎，
0: 行，
1: 这您行吗？
0: 没问题。
1: 好，现在咱们就开始
0: 了。您吆喝吧。
1: 哎，吆喝！
0: 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可就赔了。
1: 这现在赔大发了。
0: 怎么？
1: 我这还没让价呢，
0: 我拦早了。
1: 别这么忙，等会让价时候再用这三句话。
0: 可以，您来。
1: 哎呦，花枝买爱了吧、
0: 哎？
1: 说这是什么色儿？说这片是个白，它怎么这么白？你说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您说，它怎么这么白呢？
0: 这我哪知道啊？
1: 他气死头张血，他乌了脑路霜啊，他是压了塞的头了好的羊白棉了吧、
0: 哎、
1: 你买的家里去啊，东北单杂索乳栗子吧、
0: 哦、
1: 我的金西又金晒，说金铺又金盖、
0: 啊、
1: 说金拉又金拽，是金灯又金踹
0: 啊。
1: 这人遮着跟头睡觉，
0: 就是
1: 挺好的被窝，你不盖你踹他干嘛？
0: 谁睡觉怎么不老实？
1: 十年的八年都盖不坏他、
0: 哎、
1: 这刮风也不透、是下雨也不漏，你是多了快的剪子也叫不动他。
0: 不疼，
1: 这是钢板呢、啊、这、
0: 钢板呢、啊，剪子是绞不动，
1: 也不能用剪子绞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就得用铡刀往下铡呀。
0: 嚯，那针线不能缝啊，
1: 不能用针线，那就得用电焊焊铆钉铆。铆好了，焊好了，穿在身上，您再看
0: 大罐
1: 锅炉
0: 啊，锅炉啊，没法走道，
1: 把这块白的放下，再换一块黑的，
0: 黑的就是青的。
1: 对，这回用上您那三句话了。
0: 哦，别让了桥本，再让可就赔了。
1: 对，
0: 行行行，
1: 现在就开始
0: 啊，您来吧。
1: 还不要那一装，又来这么一装啊，这个装啊装的颜色的打不了相同不一样儿的、
0: 哎、
1: 说这是什么色儿、说这可是个黑呀、它青的就是黑，你说咱们这么黑，你说咱们这么黑，它气死了猛张飞呀、它不让黑李逵。

0: 太悬了，这是。
1: 我把您给忘了，
0: 一
1: 套五尺，两套一丈，这三套一丈五，那旧的一丈四，你一尺给两毛啊，那十尺给两块，那四尺给八毛啊，你给两块八是哪位先说的买不头儿带，你给我包上它，你给我裹上它，两块八毛预备好好了，腻了摘了摘了要了买的还不买呀，
0: 怎么了
1: 怎么回的事儿，额了买的升值升值额外还要让它、
0: 哦、
1: 啊这不两块八我让两毛去
0: 开门，
1: 您给两块四、
0: 嗯、
1: 啊这不两块四我让一毛
0: 赔了
1: 一毛，您给两块二啊，这不两块二，我让一毛去一毛，
2: 多少钱呢？
1: 您给两块钱，
2: 哎，两块钱，
1: 哪位乔治呢？

0: 听嘞，
1: 没用两三秒钟。
0: 是啊，
1: 另外来位打电话也是这么件事情。
0: 怎么着？
1: 说有俩钟头。
0: 你这话太夸大了，俩钟头啊。
1: 你要不相信我给你学学。
0: 你学学。
1: 喂，你这小张吗？我想求你件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办到。
0: 嗯，
1: 如果你能替我办的话，你就替我跑一趟，否则的话我明天自己去也可以。
0: 这不废话
1: 啊、嗯、什么事啊？是你这样、
0: 嗯、
1: 我打算给你两块钱，求你受下累、
0: 嗯、
1: 到趟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中间路西东二厂南门对过大圆木头把口那个百货公司。
0: 你靠百货大楼不完了吗？
1: 你如果骑自行车去的话嘛，门口有存车处、
0: 嗯、
1: 每辆是二分钱、
0: 嗯、
1: 照你车非常安全的。可是看看谁的车了啊、
0: 嗯、
1: 要是你自己车嘛你就骑着骑，要是别人车最好不要借、
0: 嗯、
1: 可以应该看看对方什么样车子、
0: 嗯、
1: 如果是新车嘛借着骑也可以，可是恐怕人家买的新车又不乐借别人骑，对不对？要是旧车，旧车最好不要借呀、啊
0: 嗯、
1: 借旧车不太上算呐、啊
0: 嗯、
1: 上次我因为有点急事借一辆旧车，结果走到半道中轴坏了，修一修了花了8.5万，你可多倒霉呀、啊！你看谁的车了啊？要是你自己车的骑着去，要是你没车嘛，你坐公共汽车去也可以啊，坐无轨电车也可以啊。看哪儿下车了？如果那金鸿口下车嘛，那地名叫青年会，又叫米市大街，又叫红星电影院，要在金鸿口上下车之后，去金鸿的一直往西走，出了西口往南一拐弯就到了。如果你往南口下车也可以嘛。下车你要过马路啊，要走人行横道线，注意来往车辆，都是大人、小孩、老太太。过了马路一直往北走，不远就到了。据我初步估计，大概是182.5万。到了百货大楼，最好上1楼，也许是2楼，可能是3楼吧。最好你找一下棉织布吧，替我买上裤袜套，颜色要灰颜色的，颜色可不要太深了啊，太深了不太美观。嗯，颜色不要太浅喽，太浅了冬天穿着不合适。有点花的也可以，没有花的可以对付了。颜色不要太鲜艳，也不要太朴素，最好要符合我心意的。我给你2块钱啊，如果有富裕替我。

0: 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了以后，烩鸡鲜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烩鸡鲜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烩鸡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3: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4: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0: 蒜泥。
1: 那倭瓜怎么
0: 样？倭瓜愣算水果当中的皇上了，在蔬菜界混不下去了吧？
1: 哎，这个话题有点无聊。
2: 咱说
0: 谁勾起的？
2: 这个是。就是榴莲这么好那么好，你就算啊，咱在超市里买榴莲，拿那保鲜膜裹了好几层，完再拿那个硬纸壳给包上，还有味儿。
1: 上回大磊吃了点白吃的榴莲啊，回家以后
0: 在他家吃了，
1: 门一开，你妈一个趔趄，
0: 让我吓一跟头，
1: 你怕倒退五步，
0: 我是忘敲门了，吓一跟头。
1: 但是咱们这个街坊呢，因为榴莲引发了一场大作战，就是语言上的作战
0: 啊！你说清楚了，吓我一跳。
1: 榴莲大辩论啊，榴莲大吐槽，
0: 就这一小东西能引发这么大的社会反响？
1: 小东西，
0: 嗯，
1: 你到公共场合你带一个试试？
0: 那怕什么呢？我要提着榴莲走在大街上，绝没有人管我。
2: 但是自然环境当中没事儿。你比如说啊，在
1: 这个吸烟室，
0: 吸烟室，
2: 你要是带榴莲，
0: 这也算是个公共场所。
1: 对
0: 呀，我带你绝对没人提啊，
2: 不
0: 是没人提，
2: 绝对有人说。谁抽烟时候啊？
0: 这吸烟室都已经烟都呛成那样，看不见。
2: 不对，这烟啊往上飘，这味儿是咱底下窜出来的。
0: 其实这烟有点不是味儿啊。
2: 对，
0: 这不混合型的吗？啊，我跟你说，以前抽烟都在厕所，所以他们吸烟室绝不介意有点装味儿。
1: 你试试一个抽烟的，八个吃榴莲的。
0: 那这绝不是吸烟室，这是榴莲室。
1: 电影院，你试试。
2: 哎，电影院不行，在国外酒店里边都不能带进去榴莲。
1: 像进站口，咱们经常听到广播里提醒，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
0: 对啊，
1: 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呢，就是绝对影响空气环境的那种特别的吃食。
0: 比如说，
2: 你带了750个韭菜盒子，
0: 这好像能带上火车吧？
1: 你带的都是韭菜盒子，但是全是破的。
0: 这手也太潮了，
2: 凉了还。
0: 就是说馅儿全从皮里露出来了，
2: 哎，拿几个绿口袋。
0: 小孩，你说这不切实际。
1: 哎，反正这么一回事啊，就是有一位李女士啊，在衢州火车站进行安检的时候呢，她携带榴莲进站，当时就被安检员给查出来了。
0: 这是警犬吧？这安检员说不说话呢？
2: 不是，这安检员后头是跟着那机长，不开你这飞机了，他自己打算坐火车到那目的地，
1: 然后就被告知说这个榴莲有气味，不便携带乘坐高铁。
2: 啥？
1: 不便携带乘坐高铁？
2: 榴莲有味儿，
1: 味儿大的了，
2: 不能上火车。
1: 您没闻出来吗？
0: 怎么办呢？
2: 我把它吃了行不？
1: 等会儿，这是一个完整的榴莲
2: 啊，
1: 水果还没裂开呢。您是怎么？
0: 这是拿这榴莲喂什么了？这是
1: 先为了吃榴莲啊，提前先吃一个这个
2: 馒头，
0: 不能空腹吃榴莲。
1: 这个时候，
0: 给齁坏。
1: 李女士不知道从哪儿借来了一把锯子，在车站的现场，
0: 这是木榴莲的。
1: 非常结实啊，这是一个年轻的榴莲，青色，给锯开了。锯开以后呢，
0: 不是那生榴莲好吃吗？
1: 不好吃，这李女士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全给吃了。她说了，俺也不愿意麻烦家属再跑一趟了，俺最好的办法就是吃掉它，
2: 把它吃掉。
1: 吃完了以后啊，脸都黄了。
0: 这榴莲没熟还串皮，
2: 这个他是不是把榴莲壳吃了？
0: 我还没说这榴莲能掉色呢，
1: 他按西瓜那么吃的，你知道吧？一捋，
0: 今后那动画片应该改叫猪八戒吃榴莲。
1: 我就奇了怪了，这个火车站还能借来锯子？
0: 那怎么着？这火车站什么工具都有。
2: 这个甭管怎么着，这是把这个榴莲给打开了。
0: 对呀，往地上扔，叭！
1: 反正这东西贵，扔了也可惜，你知道吧？
2: 对，
0: 舍命不舍财。
1: 哎，当然了。就这一件事儿呢，咱们街坊们一直在争吵。刚才我说了嘛，有个大争论，一波人就说了，榴莲怎么是臭的？那是奶香的。
0: 他是拿榴莲泡奶来着。
1: 那一波就说了，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闻着就想吐。这波就说了，我告诉你们，第一次吃我也吐了，好多年不碰，但是偶然在超市又吃了一回，现在已经是无法自拔。你们再吃第二次、第三次，你们试试。
0: 都给陷在榴莲里拔不出来。
1: 这边说了。我跟你说，人们对香菜的喜好或者是厌恶，据说啊，科学调研，基因带来的。那我问你，我们不爱吃榴莲，是不是也是基因？这都是一块堆的。
2: 对。
1: 但小猪说，榴莲有一种果香。

0: 我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能吃东西。
1: 行，那咱们开车吧。嗯，我有点困了。
0: 哎呦，我的个妈呀！还堵车。哎呦，姑娘呀、啊，我得给您提点意见。咱这还有一个半钟头才能到地儿，能把您这榴莲。

0: 那我马上就还
1: 我今儿没穿鞋、啊、
2: 你平常爱踢球，我跟你说就搁这屋里一双鞋，我知道，尤其搁在那底下后头藏着掖着，嘿，捂着，
1: 这是正格的。
3: 王队
0: 是有味儿、
1: 啊、我怎么闻着这味儿有点熟啊，
2: 有点熟，你看，就是你在你家带来的，
1: 不是？
2: 哎，这他闻着熟，是他带来的，
1: 不是？这刚才闻见过这味儿，
2: 怎么了？
0: 哎呀，哎，
2: 什么事儿？
0: 哟，我那榴莲不在这儿啊！
2: 啊
1: 啊！
0: 那就是我拿走了是吗？
2: 你拿走了？
1: 拿走了呀？
2: 你不拿走了吗？
0: 到快到家了，怎么手上没东西呢？
2: 啊！你到家了才发现手上没东西，你这一路，姑娘。
1: 够拉乎的，你可
0: 我打电话一直
2: 榴莲落哪儿了哟？
0: 我想，我从这儿到这从您出来吧，来，我说上了个厕所，
2: 那快找找去吧。
1: 刚才老赵说这有人报修厕所，那味儿实在太大了，让通下水道的师傅给通通。
0: 得了，我也别拿回去吃了，咱们就在这儿打一会儿就放了。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不是在我们隔壁胡同，在杭州蒋村派出所走出这么一位司机，说有一位顾客呢将一袋榴莲忘在车上了。您听好了，是将一袋啊，这榴莲就是剥了好，剥了壳，去了皮儿，哎，都弄好了那个。但这种榴莲呢，虽然吃起来方便，可是呢它存放起来不太扛时候。司机师傅开车是越开呀，车里的味道越冲，实在是受不了了，保安把榴莲送派出所了，说联系了下午有一位女士来领走，这味儿真够呛。
2: 下午很晚的时候啊，这女士来拿榴莲，核对身份之后呢，值班民警赶紧把放在指挥室内的榴莲交给了对方，同时叮嘱她不要粗心大意，保管好自己的物品。结果这女士啊带着榴莲回来，又想借用一下卫生间，在此期间发现手机又不见了。后来啊找到民警，通过视频分析和追踪，终于找到了捡手机的人，通过联系对方赶回来把手机归还给了朱女士。朱女

0: 沏出来浓味儿的这种功魁老号的小叶的茉莉花茶。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真是口粮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哎，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6罐啊，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重量，6罐就是3斤的重量，然后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那这市面上每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市价170块钱。
1: 哎，是的，3斤下来得500多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我跟您说，就是您如果爱喝花茶，爱喝那种什么呀，就是沏出来以后有点苦不劲儿的，
1: 哎，浓茶，
0: 有点回甘的，爱喝这浓茶的话，这款茶是准没错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北京人喝花茶不是喜欢那个高香吗？
1: 哎，是，
0: 这款茶也能做得到，是因为它的生产地址，我告诉您，就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它去制作的，它用的是鲜的茉莉花去进行熏制的，然后它熏制这个花的比例是多少呢？一斤茶配上6两花，这是熏一次，它熏了多少次？熏了6次，
1: 哎，
0: 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这一斤茶叶啊，用的是3斤6两的鲜花熏出来的，
1: 没错，
0: 味儿非常非常的足。而且跟您说，这个味儿是它能入这个茶水的，这款茶您沏个2-3泡、3-4泡以后，它还是能喝到这个茶香味儿的，能喝到花香味儿的，而且那色儿还在，就是它特别金泡。还有一点，就是这。

儿一块一搭，赵大跟他往屋搭东西的时候啊，就明白了，这褥套里头有东西，就冲这分量，大概有银子。他心里边一动，明儿我得谢谢这算命的。这算命的说我这几天呐，要得笔外财，恐怕就应了今天了。对，今儿下雨，下雨就是下水，水主财，我的财来了。哎呀，这么点小行李卷这么沉，这里边得有多少银子呀？两匹马呢，搭起来这个又搭那个，呵，这更沉。而且搭的时候呢，这小伙子说了，您慢着点，留神留神，别歪了。俩褥套全挪到屋来，摆得周周正正，很仔细，越发的可以断定这里边有值钱的东西。陪着聊会天吧，您是哪儿的人呐？姓什么叫什么呀？怎么走到我们这儿来了？这一问才知道，这一仆一主啊，是绸缎商。哪儿的人呢？苏州人，姓刘，叫刘世昌。这年轻这小孩啊，是他家的仆人，叫刘生，是苏州昌门外八宝乡的人士。您要看这一部《三侠五义》，原文上就这么写的。您要听京剧不是？京剧您要听《奇缘报》，小名叫《乌盆记》。这刘世昌有唱词：家住在南阳城关外，南阳那就河南了。贩卖绸缎做买卖，啊，这是京剧的唱词。可是原文上写呢是苏州人，而且写得很清楚，苏州有八门呢，他这个昌门很有名啊，昌门外八宝乡。那说苏州有这地方，有可是有，这个不在城西，昌门是苏州的西北门啊。那么苏州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八宝街，这八宝街可是在苏州城的城东，而且呢这八宝街呢还是因这八宝而得名，跟咱们这段书啊内容还真有点相像。据说是当初明朝这位太祖朱元璋没当皇上的时候，带兵打这吴王张士诚，那会儿不是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这几个人互相打吗？哎，他打这张士诚的时候，吴王呢就是在苏州，阖闾啊等等等等吧，啊都在这地方。苏州从那会儿就是全中国最富的地方了，尤其后来大运河通了之后，啊，苏杭二州加扬州那可了不得。那个大运河都能从城中穿过去，到了隋唐时期那就是全世界排名往前的城市之一了，那人口都超几十万，在那个年代，1000多年前呀，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那就很了不起了。

那么这行很发财的，丝绸值钱。到刘瑞章他爸爸这儿啊，苏州本城有一个大绸缎庄，还开了一分号。这分号开着哪儿了？开着首都了，当时的东京汴梁。他爸爸跟那儿盯着，买卖也很不错。老了呢，就交给柜上的先生伙计，自己回老家闭门刻字，让刘世昌念书。刘世昌很努力，但是没发迹，没有中秀才当官，对于买卖上的事儿呢也不太懂，是个少爷。别看三十多了娶妻生子，但是呢与这个世俗之事知道的不多，不怎么出门。他父亲年迈，得了一场病，重病身亡，就守着寡母啊，还有家里的老婆孩子过这日子。他家有钱呢，他不愁日月。可是突然的，这个东京汴梁来了信儿了，说买卖赔钱，让东家想主意。刘世昌不懂啊，刘世昌呢，只能找苏州本柜。苏州的这个柜上这位老掌柜的跟先生都是老人了，那都是刘世昌他爸爸护心口的人，而且也都是当地人，很实在。就跟刘世昌说了，少东家不赔钱，据我们想应该不会赔钱。老东家在的时候啊，咱本号的这个买卖不错，汴梁城的买卖呢也不错，现在老东家没了，突然间那来信说赔钱呐。据我们想啊，那有点诚心，这里头有私弊了。您要是打算着费点事，我们陪着您呐，咱们到那儿去查查他的账，看看他怎么赔的钱，我们帮着您呢，从新的把这买卖还开起来。咱们的买卖不赔钱，您要不想费事省事呢，总是个鞭长莫及。咱们现在呢精力达不到，您又从小没学买卖，爽的您去一趟汴梁城啊，把货底子往外一抖楞，咱们啊收拾了不干了，就守着苏州本号就够了，没问题。但我做不了主，我得跟老太太商量商量，因为买卖不是我开的，是打我父亲手里开起来的。你们二位听信儿吧，二位回柜上自己见老太太，这么一商量，老太太岁数也大了，一琢磨现在我儿子儿媳带着小孙子西前尽孝尽享天伦，那家里的钱够花的呀，何况还有苏州本号有进行，那汴梁城离得那么老远，确实顾不上。我觉得听掌柜的先生这个意见对，不成啊甭管赔赚，你去趟汴梁城啊，把货底子一卖，也甭赔钱不赔钱了，咱们收拾不干不就完了吗？这倒利索，那我听您的。他要是去打算重整旗鼓，让买卖再开起来，他得带着这俩人，这到那儿去呢不问贵贱往外卖，反正都卖完了，把外边欠的账一还，最后剩多剩少都是我的了，我带这本钱就不干了，那就无所谓了。这他会啊，再说他念过很多年书，他有学问呢，别看没做过买卖，大概齐的懂啊。那你们就甭跟着，你们就盯着这儿，嘱咐老婆呀在家好好看着老太太，就带着刘生带着盘缠钱，爷儿两个呢离去了苏州，就奔了汴梁了。到汴梁柜上啊，把这份意思一说，汴梁城的掌柜的呢傻眼了，本来不赔钱嘛，他愣说赔钱，他这里头有猫腻，他呢从中落了些个钱。一看人这买卖不但不再继续追款投资了，人家收拾不干了，他劝了几句很是惋惜，哎，咱这买卖还能活起来，那也不干了。您甭说了，因为我不懂，
什么赔了赚了的，到时候我跟着干着急，也怕呢老娘挂念，我父亲在都听我父亲，我父亲不在我也操不了这心，干脆啊这两天您受累全卖，卖什么？清货底子，不光是这货底子要清，连房全卖。他爸爸当初做这买卖太王道了，在汴梁城不是租的房，直接那就买了一处大院子，前店后厂，所有先生伙计都在本贵住，房是自己的，没房去，一本万利。货源呢，由苏州本号按期给发，要不怎么这买卖，先生掌柜的说赔不了钱呢？你没挑费怎么会赔钱呢？今儿不就是雇这点人工而已。再说了，那苏州出的好丝好绸，那在汴梁那当然卖得出去。你比如说，你找一穷地方小县城不好卖，这地方是天子脚下，帝王都城，这是首都。当时那是大宋朝繁华之所在，各位您瞧那《清明上河图》上画的那个汴梁城，那还了得？太繁华了。

火辞东一笔青，东辞火一笔抹。说您在柜上支过六个月的饷，家里边有困难，跟柜上借过钱，现在既然柜上不用您了，一笔抹全不要了，额外的呢多给一个月工钱走人。这些伙计都有点恋恋不舍，为什么？是这掌柜的先生闹得坏，我们招谁惹谁了，还得另谋差事。

糖呢也在汴梁城闲逛，为什么他们俩不能在街上卖呀？那清货底子呀，虽说是贱卖也是批发，不能先让伙计脖子上别着尺把整匹的布撕碎了在马路上卖布头，连唱带吆喝，那是说相声的，就是等人来批发。好比说原来那个绸子啊，一匹布说当时的钱吧10两银子，那现在就只能贱卖5两，你还不买吗？反正贴出告示去了，本铺出倒了。当然有贪便宜的，到这来接洽还想再打打落沙沙价，还是这掌柜的跟人家谈。掌柜的现在后

都买一点，但有这么一小匣儿是买的这东西。然后给儿子呢也带点玩意儿，日子差不多了，卖的也差不多了，最后一本总账交给世昌，世昌大概看了看，谢谢先生和掌柜的，得了，你们二位这些日子多辛苦吧，额外要多给俩钱儿。

正格的，您问问他们家有什么呀？赵大说什么也没有。跟您说，贫寒之家，我女人在后边熬绿豆稀饭，还有咸菜。哎呀，刘生一听就绿豆稀饭咸菜，那哪成啊？这不行啊！这个，您甭着急。这么办吧，我呀帮您借去，上街坊那借俩鸡蛋。另外呢，这天冷下雨啊，我再借点酒，打点酒。怎么借呀？打这地儿没地儿打去了。街坊邻居家谁要有酒，我给您找点酒来，咱们热两杯酒，您呢暖暖身子。哎呀，如此打搅，实在于心不忍。不打搅。那这样吧，也别提借，也别提还，算我出钱买。等雨住天晴，我们临登城之时，我多有回馈，我给您钱，您看怎么样？赵大一听，哼，那怎么好意思啊？吃顿饭还让您费钱，那简直就我不懂事了，没有待客之道哦。我开六不见，不必。

0: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0: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

0: 老师啊，
1: 我跟他猜啊，他是皇上。各位都见过大老师的尊容吧？啊，皇上脑袋长得跟瓷骨似的，
0: 你长得跟瓷骨似的，你长得跟土豆似的，你长得跟冬瓜似的。
1: 行，打住，甭说那没用的啊！你准备参谋什么呀？
0: 播闹鬼的相声，宣扬封建迷信。
1: 哎呦，拉倒吧啊！您这帽子扣不到我脑袋上。我说的闹鬼，它不是封建迷信的那闹鬼啊，是有人做了亏心事，他心里头有鬼。请欣赏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借火》。
2: 这回啊，我说一个小笑话。哎，怎么叫小笑话啊？说着说您一乐呀，就是笑话。哎，这个笑话叫借火，这是怎么个意思？就是说啊，还是闹鬼的意思。一个闹鬼啊，根本是也没有鬼，神也没有神，神鬼根本就没有。那说神鬼到底有没有啊？你要让我说

锯齿獠牙什么那相声吗？他根据那想象的。其实那个鬼那泥胎偶像那小鬼儿，那不是多泥匠就那么多弄的吗？是不是？他想的就根据那个想的，所以说一听说闹鬼他害怕了。过去还有这迷信人说了，说那个男子头上有三把真火，两个肩头啊有两盏灯。你是大小伙子，你这火力壮，你走黑胡同要害怕呀，没关系，男子头上有三把真火呀，你打脑袋，你把脑袋这火药打着了，就能把鬼给吓跑了。这不是胡闹吗？真有这人，真就听这套，走黑胡同他害怕，再听说前两天这胡同死了一个，他害怕，害怕怎么办呢？他这打脑袋，先给他来三扇子，嚯，这火苗子可出来了啊！他老实巴交的，不招灾不惹祸，你打他干嘛呀？一打这儿就出火，也别说，这样能打脑袋往外冒火呀、啊，这倒有好处。什么好处？您抽纸烟，甭买自来火了，也甭用火柴了。二哥，您抽烟呢？没地方点，没关系，这儿来，您着了，这就哪有这事啊？他就告诉脑袋上冒火。

他是连肩膀带脑袋带身子连灯带火乱七八糟一块回头，就这一块回头把后边那就吓跑了。别麻烦了啊，我瞧瞧后边这是人是鬼，要是人还好，要是鬼就麻烦了。哎，瞧还没回过头来呢，后边那砖头撒手了。哎呦妈，这是鬼啪，这下子整打他脑门子上，立刻他也不这样了。哎呀，蹦起来就跑了，跑到家了血也下来了，上上好些药，弄白纱布那儿缠脑袋，正这包脑袋呢，他儿子打外边进来了。哎呦可了不得，哎呀，老爷子您可别走那胡同了，我看你一僵尸，我给他一砖头。您脑袋怎么了？你给我开了。嘿，刚才那个这是我。您说谁让你这么走道了？你这误会吗？啊，其实哪有鬼啊，没有鬼。哎，就怕这误会感觉他是真害怕。哎，过去这不是还北京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也是误会了，可吓着了这人。怎么回事啊？在这个城外的河边上啊，有一棵小歪脖树，有一个人在这儿自杀上吊了。你想这个人上吊了，当然他那个模样是不太好看的啊，在那儿上吊。他为什么死的呢？什么理由他上吊了呢？这是过去黑暗的社会啊，你想那个年头还不就是人吃人的鬼社会，那倒真正是鬼社会。这个小伙子呀很贫寒，借了资本家一笔债，一笔钱还不了了，钱越滚越多呀，利越来越大，他给不了，债主的逼命。那债主的资本家非常的厉害，穷小子打算他们不还账。哼，你想错了，你打听打听我是干嘛的，不还账甭说你活着这人，你死了这魂你都得还我账啊。你说你打主意，回头我还来。资本家给这小伙子逼得没办法了，他怎么办呢？越想越没有活路，所以啊就走了这条路自杀了，就在河边有一棵小歪脖树那上吊了。天快黑了，

呀，心想我的妈呀，要知你的我跟你借才怪的呢。他这么一瞧那死人那相，他害怕了，当时这脑袋就嗡一下子大，那头发刷一下就立起来了，腿肚子嘣一下就直了。为什么他这么害怕呢？说这事儿也巧了，这就是那资本家，这人是他给逼死的。哎呦，心说你要命，白天是我跟他要账给他逼死了，这他能饶我，一定得掐我。赶上这人要一真害怕，想跑都跑不动了，他腿都直了，他跑什么？烟卷也扔了，这手攥着这香就死了绑了。他一点一点往前挪，腾腾，他脚步也重了，腾腾

0: 摔的？
1: 是我摔的。我什么时候摔了？这茶碗就不是他摔的了。
0: 所以您看这个语言呢有很大的关系。嗯，
1: 再举个例子说，您看打听道问路，
0: 这里边也有礼貌语言。怎么礼貌语言呢？
1: 人家见着年长，你也得叫人伯父，
0: 或者这位伯父，
1: 哦，老大爷，我跟您打听，我往百货大楼往。

0: 还多远呢？对方必然客客气气的就告诉你，
1: 我没啊，我骑着小轮啊，到这西边门外头，我还没找。

0: 老纪，
1: 哎，
0: 这个时段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单口相声作品呢？
1: 这时段的这段作品，前两周啊，咱们刚听过一次。
0: 嘿，半个月就翻头，活太窄，这按重播算，不计制作费啊。
1: 哎，凭什么呀？啊，作品是两周前听过，但是表演者不一样啊，这能算翻头吗？这能算重播吗？啊，这能不给制作费吗？
0: 你把那嘴撇后脑勺去，不就找了个不同版本吗？我听听什么火，谁说的？
1: 请欣赏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传统节目《三进士》。
2: 马上马上蹄子棒，老两口子睡热炕，老头要在炕头睡，老婆还偏不让。老头拿顶门棍啊，老婆拿擀面杖，老两口子叮当当当打了个大天亮，炕也亮个冰凉，谁也没猫着睡热炕。这个呢就算那个热炕诗一首啊，比如说干什么都有什么规矩，这个说评书嘛，上来必须说这么几句啊，评书的这个书头，这个一个人说笑话啊，也没有音乐伴奏，不像人家那个京韵大鼓啊，什么山东琴书啊，都有这个乐器伴奏，我这呢也没弦子，也没鼓，也没有乐器，只要把嘴带来啊，这就全齐了，全行了。那么说笑话呢也得有个题目，今天我说这笑话呢叫三进士。那个就说了，你呀别说了，我们听过大戏有四进士，没听说有这三进士。您说那四进士跟我这三进士不一样，怎么呢？他那四进士啊是说过去前清的姑娘，什么榜眼呢、踏实话呀、近视啊、姑娘。我说这近视呢是近视眼，我说这个还不是外人，就是我们那边有这么个街坊，有这么老哥仨，姓李。这老哥仨呀都是近视眼，这大爷呢叫李德兴，二爷呢叫李丹兴，三爷呢叫李达兴，这么哥仨，亲哥仨。这个大爷呀、他不是这个近视眼吗？啊，有一次啊，他逛庙会去了。逛什么庙会啊？就是咱们北京过去呀、在永大门外头，大红门，离那永大门八里地有这么一个庙会。这庙会是南顶，在我小时候有这庙会，在五月家底开。这李大爷啊逛南顶去了，一出永大门呢，走了半天呢没找着这庙会在什么地方，他想打听打听道，一看呢在这大道边上啊，坟地呢有这么一个石头人，就是翁仲人，就石头人呢，坟地有这

0: 瞧。
1: 哎呦，山谷啊！
0: 哎，山谷那不错呀、啊。哎呀，这玩意儿也值钱，一揉一片血，嗨，臭虫！完全说不对。谁说这眼神的单位是？这哥仨呢是分居令过了，一宅分三院，大爷跟二爷呀、啊、走前街这个门，三爷呢走后街那个门。天热热时候，这哥仨晚上没什么事啊，坐在院了闲说话，坐在躺椅上沏了壶茶，一边说话啊一边闲谈。您看这个人他有这么一种毛病，什么毛病呢？他要有这短处啊，他非常的护着，他不爱让人说他这点不好。

您刚一出胡同口，您让骆驼给绊一大跟头，您还吹大话了，您这是何苦呢？这是没有的是吗？行了，您这老上这儿待着吧。您这眼神还瞧蚊子呢？您这眼神不如我吗？我眼神比您强。他这么一说，三个人过来了。哎，大哥，二哥，别吵，别吵，别吵，是不是？有话咱们好商量，谁也甭说大话。谁也甭说谁眼神好，是不是？真正要赌眼神，这么办？明儿个咱们口外头，老爷庙挂匾，官庙挂匾，咱们看匾去。

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个怎么样呢？吃饭咱们赌一顿饭呢，吃饭的时候白吃，看不清楚瞧不明白这个怎么样？花多少钱让他请客算他的东道，你们认为怎么样？咱说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就这么办。好好好，就这样了，没有人看扁，行，没有打折了，好好，就这么办了。好，回去回去，时间不早了，那哥俩各归各屋，都回家睡觉。李大爷呢，进屋了，躺在炕上睡吧，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怎么睡不着呢？他自己他琢磨呀，哎呀，这可麻烦了，这个这明儿早上看脸，我这眼神不行啊，我这眼神看不明白，花多少钱请客没关系啊，这回落他们俩人话腕儿，他刻薄啊，他说话这我一辈子我跟他们说不出嘴去，这怎么办呢？哎呀，这事不好吧，在这发愁，突然间想起来，哎，有了有了有了，哼，我也绕着了，每晚看匾，这个匾什么词儿？那和尚知道吗？对，我呀，今晚上我先问问那和尚，我心里有个谱。啊，他想到这儿呢，下地穿好衣裳，出了胡同了，到老爷庙那儿打听去了，来到山门那儿啪啪一打门。

0: 哈哈，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您呢？啊，没什么事，没什么。哎呀，给您打搅，麻烦麻烦您了。听说您名儿叫什么？挂匾是吗？
1: 对啊，
0: 名叫挂匾。
1: 啊，好好。
0: 哎呀，您大喜大喜啊！同喜同喜，没说没说呢。还跟您打听打听，您挂匾这个匾是什么词儿啊？和尚说义气千秋啊，这是给老爷挂的匾，义气千秋。
1: 啊，好。
0: 哎呀，这词儿太好了啊！四个大字，义气千秋。
1: 好，
0: 哈哈哈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大爷说着呢，就回来了，往回。

你就知道眼神怎么样了。带人回去了，这二爷来了，来到山门这儿，啪啪一叫门。哎呀，当家了！和尚关上山门，刚到这配殿，一听外边喊，又出来了。开个门一瞧，啊，施主，什么事？啊，跟您打听打听。听说明儿您家挂匾呢？哎，挂匾。哦，好啊。这匾什么词啊？义气千。

0: 听说您啊，是啊，我们这儿门板挂匾啊，这个匾呢是意气千秋，蓝匾金字，
1: 还有什么事情呢？
0: 啊，没什么。
1: 别看三爷年轻，三爷比那哥俩心都细。
0: 啊，是是啊，
1: 意气千秋，蓝匾金字，太好了。
0: 您这个匾，
1: 这个跟您打听打听，
0: 有上下款吗？
1: 有小字没有
0: 啊？
1: 有啊，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任弟子某某某贡献。
0: 啊，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哎，对了，那贡献那俩字是红的。
0: 好好，实在打搅，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回见回见回见。
1: 和尚说没事，我关门。和尚关上山门回去睡觉了。这哥仨呢睡觉没事。
0: 第二天早晨起来，老早老早，这三爷跟二爷就上大爷教院来了。大爷呢正在笼子里那漱口呢。
1: 马大哥，
0: 你起来了。大爷说啊，起来来，老二老三，哎，屋里喝茶屋里喝茶。
1: 哎，喝茶干什么呀？

0: 我这眼神比您强得多吧？
1: 再过来了，
0: 罢了。大哥二哥，你们哥俩眼神都不错，
1: 意气千秋，蓝点金字，看得挺真。
0: 嘿，可以姐，
1: 意气千秋那么大字好看，蓝点金字这也算不了什么。你们哥俩把上下款小字念念，看看小字是什么。你们来来，
0: 这哥俩全别了。
1: 怎么他们哥俩都没问呢？
0: 那不没提那
1: 什么没提啊？
0: 瞧我的吧，上款年月日，下款信氏弟子某某某贡献。
1: 哼，贡献那俩字是红的。
0: 怎么样，大哥二哥，就是我瞧得真，小字我都瞧明白了。
1: 我白痴
0: 啊？你们哥俩谁请客？
1: 大爷乐了，哈
0: 哈，来，好，咱们哥俩白痴，咱们二哥花钱请客。
1: 大爷不愿意啊？
0: 哎，那不对，大哥，凭什么我请客呀？您就看了意气千秋了，蓝点金子是我看的呀，我们哥俩白痴，您请客呀？
1: 大爷，我不能，我一字也不给。我先看的，二哥非得您花钱，我不给。这三人叮咚五四打起来了，
0: 这么一吵一嚷嚷，那和尚啊出来了，开门一瞧，哇，还驮着那三位啊？怎么回事这是？赶紧跑过来一张二哥吧，三位三位三位，因为什么？
1: 大爷一瞧人来了，赶紧就把和尚揪着了。
0: 啊，警长老爷，您来了就好办了。
1: 哎呀，阿弥陀佛，
0: 哦，
1: 当家的
0: 和尚来，那好办了。
1: 哎，那太好了，我们打赌赌一顿饭，问问您，您这还是不是挂点？
0: 和尚说挂点呢，
1: 是不是意气千秋啊？
0: 和尚说对啊。
1: 哎呀，我是蓝点金子啊。
0: 和尚说没错啊。
1: 哎呀，上下款您信氏弟子某某某，这都对不对啊？
0: 和尚说完全对啊。
1: 三爷说，我们刚才谁赢这顿饭，到底是谁白吃？
0: 和尚一听乐了。
1: 哈哈哈！哎，三位施主，你们来的太早了，我这点还没挂呢。啊？
2: 怎么样，二婶？郭全宝先生这段三进士，哎，值得两周后再听听吧？
3: 值得，太值得了，让我给听出毛病来了
2: 啊！听出毛病来，什么毛病啊？
3: 和尚太懒了，两周前匾就没挂，这都半个月了。他们这匾还没挂呢，
2: 哎，连一块儿听了。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猜都太多了。
1: 所以大家有关延庆的任何的问题哈，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今天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安利。如果您有任何想问的，或者您就说是我想去延庆某一个地方，我这个线路应该怎么安排，或者是我大概有多长的时间，我想去延庆玩一圈，我应该走什么路线？我们今儿节目里面都可以告诉大家，您也可以随时来给我们提问。
0: 对，为了给大家呈现更多更好的关于延庆方面的游玩方面的攻略哈，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你看上一周我们主要把它聚集到了这个柳沟村附近吧，算是是吧。今天主要给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聊聊我们这个延庆的一些古村。因为发现好多人去京郊玩吧，有的人是奔着那目的地去的，有的人奔着咖啡店去的，有人奔着那民宿去的，但是延庆的古村啊，京郊王海春老师其实经常喜欢去探索一些新的目的地，所以也希望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些古色古香的一些地方。首先问问海春老师吧，您觉得这个延庆古村和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特点？
2: 哎，我觉得北京郊区啊，其实各个区都有点不太一样的东西。但是延庆的话，首先一，人家叫夏都，意味着什么？人家凉快，就是夏天爱去。为什么能它凉快？因为它海拔高，就是大家你可以知道，只要去延庆，你要么走京银，要么走八达岭高速，要不然走特别火的昌初路，发现明显的是盘山而上，人家海拔高啊。然后那边包括那边它等于是，而且整个延庆呢是一个盆地状，是四面环山，有山有水，自然景观极其秀丽。而且的话它有长城文化带，长城文化带的话也就意味着在明朝的时候这带

0: 例如以前我就不知道还有羊肚馍，以前我就不知道还有黑松露，就北京就有啊，
1: 还有黑松露呢，
0: 对呀、啊，还有羊肚馍，这个以前我觉得要么是南方的，要么就是北边更北边的，哪想到延庆还有啊？这我觉得这个还包括好多那个特有的

0: 而这建岗岭同样也有一个小庙。我这小庙的话，我提这小庙之前还要提小庙之前那棵老榆树。是明代的500多年的老榆树。
1: 今年刚好是521年。
2: 天
0: 哪！而且的话，
2: 他也马上要过七夕。
1: 是的，是的，就强调一下这个日子。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延庆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古榆树的风水宝地。
2: 嗯。
0: 它不只是这个建杆岭，这个有一棵500多年的，
2: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下花园村，然后也有一棵，然后那个沈家营镇的，还有千家店镇的那个长寿村，原来叫牌子岭村，
2: 嗯，
0: 也有一棵，那个号称是朱棣手植的，那榆树都特别高，就按理说榆树，因为它无论是叶子还是它的那个皮，很容易被虫子咬，很难活很长，但是延庆地区有好几株这种500-600年的老榆树。然后好多人，就包括建杆岭的人，把这棵老榆树都认干爹，就是他们就是说让这个老树来祈福，然后保佑自己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2: 都是美好的寓意，
0: 对，美好的寓意。
2: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庙的话，就是延庆这种留下残留的这种壁画和这种小庙最多，在北京没有第二个。你要想看壁画，想看那种历史的东西，一定要去延庆。而且这个壁画呢，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说，我如果要说庙里头的这些画神鬼的，就是这种迷信，我其实看多了以后，我会总结出来，它其实跟迷信不是有关系，因为古代的人他不认识字儿，你跟他讲什么科学知识和且一些那个法理条文，他不是不懂的，但是他可以画画。画画画出来以后呢，它其实是教育你，告诉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追求幸福的生活，甚至还有跟法律有关系，可能其实就是一法律宣传栏，它就是好多壁画是这种内容的。这个的壁画的话，你也同样能看出来。然后它呢，起始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行雨的流程，其实就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流程。
2: 哦，
0: 就是古代你想干什么活，就是必须得有，例如皇帝给你下一命令，然后底下有执行的，然后执行的话还得有主执行的，还有旁边有辅助的。辅助的神之外，还有人测量的，有测量的以外，还有记录的，有记录的，还有监督的，等于这是一串的一个流程，然后最后把这事儿结束了，然后给那老百姓一个交代，然后还给上面还要回旨，就是你从这壁画上，你是能够看见这个完整的一个流程，上面会有那个传旨官，等于是那个发的这旨意下雨，然后到那个他那有一个底下有一个宫，上面写着水晶宫，那会有龙母，龙母接了旨以后会。派五色龙王，刚才就说黑龙王，五色代表五方啊，就是东南西北中啊，黑龙王代表北，往往你看壁画里头，黑龙王是冲在最前头的，因为北方黑色属水，就是它下雨的这个能力是应该最强的啊，所以说这你从壁画里头能看出来。而且这个就不只是龙王的下雨，他其实前头还要有雨师，这壁画里画上他拿着玉净瓶骑着一个神兽，除了他以外还有雷公、电母、风婆，他们要辅助。其实最早的这个传说中是只有那个雷公，而没有那个就是那个电母的啊，是传说中是因为雷公，因为还有除了他下雨以外还有一个降妖捉怪的这个

0: 一打，他这样的话就绕过了八达岭的那个最强的那个防线。而且的话就是这一块的话，他那个在横岭隘口上当时有两种驻军，一种叫敦军。敦军是什么概念？就是
1: 哪个敦呢？
0: 就是类似于就是
2: 屯兵那个屯呗。
0: 敦就是
1: 一吨两吨的敦，
0: 强敦的敦，就是那种敦、
1: 哦、
0: 那个敦军，就是他在这块驻守不动。
1: 嗯，
0: 还有一种部队叫夜不收。
1: 嗯
0: 啊、这个夜不收这个名字，你可以从这字上直译，就是晚上不用回来。
1: 哦，
0: 还是干嘛的呀？是专门刺探军情的
2: 侦察兵。
0: 侦察兵，对，侦察兵啊，这就说明这块还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位。
1: 嗯、
0: 我曾经去秦皇岛。专门跑过几天，专门就看那个夜不收的磨牙时刻，他有什么那个近哨、远哨、中哨，就他有不同距离的一个探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你如果要看长城上的话，还有所谓的暗门，据说是专门给夜不收

0: 鱼在那上头，我觉得那个感觉也挺好，真的像个条大鲤鱼似的，你可以骑在上拍照什么的，我觉得也很美。而且这个里头的话，各种野生植物，尤其是春季的时候，那种各种野花，什么大花俗疏啊，还有各种什么土庄绣线菊，各种绣线菊啊，反正各种山花也很多。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来这儿的话，现在徒步是特别好，而且不收费。全免费的，
1: 嗯，
0: 而且那个路也不险，
1: 嗯，
2: 东山步道也刚修好，里边的标识牌也比较明确，
1: 嗯
2: 啊，大概走个两三公里有一个茅厕咖啡，您去过吗？
0: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但是当时说要建，
1: 建
3: 什么玩意儿啊？
1: 茅厕咖啡，
3: 咱们把这个茅厕咖啡放到第二时段说啊，行，咱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1: 一会儿见。

0: 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火的那个 High Rocks，
1: 对，
0: 但感觉没那么累啊，
1: 可能这个专业赛事它一定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专业性在嘛。
0: 是的，
1: 你看我们刚刚也给大家分享了，说这是专业的体育教研团队科学设计的赛制，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下。我觉得如果想尝试，但是可能还没有那么密集的经过大量的专业训练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没准您从现在开始准备这个赛事，您能够稍微的参加一下。
0: 对，而且我们到时候应该会跟大家说哈，就它里面也分细分各种赛道，
1: 对，
0: 就比如什么亲子类的呀，这个什么什么专业的呀，非专业的呀，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包括吃喝的公众号，我们今天都同步发布了这一篇推送，待会儿我就会把它发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大家在粉丝群可以一点击一看，想参加就赶紧去参加，因为通州站啊，9月5号通州站各组别的冠亚季军还有精美的礼品，朝阳站还可获得丰厚的奖金和园区的福利。
0: 嗯，而且这两个地方，很漂亮。
1: 对
0: 啊，这个公园啊，还有我们刚刚说1314那个园区都很好看。
1: 是，
0: 所以大家就当玩一趟也是挺好的，好不好？
1: 大家可以现在拿出手机，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北投体育”这4个字儿公众号，了解更多报名详情。

0: 大家一边这个积极备战啊，去参赛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忘了跟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互动，因为我马上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这个茅厕咖啡了。
1: 怎么的？现在就是一边听节目一边备战。
0: 我跟你说，你就一边波比跳，
1: 对，
0: 对，你就一边听节目，既锻炼了身体，减了肥，然后呢？你又能备战了，同时你去延庆，这个我们刚不说徒步吗？他也不累了，
1: 真妙。我们现在听节目
0: 一石三鸟，
1: 听节目门槛真高。
0: 是的，是的，对，赶紧这个
1: 就是茅厕的那个茅厕，
0: 你不能让我们俩猜，我们俩一猜那就没边了。
1: 对对对，有点可怕了就。
2: 其实是茅草屋侧面开的咖啡，叫茅厕咖啡。
3: 啥意思？那不允许进屋是吗？只能在旁边站着。
0: 旁边站着。
2: 其实以前就是留的一个遗址，就剩个侧面了。现在给它恢复成一个稍微歇歇脚的一个咖啡小店，
0: 整一些音梗，
2: 把咱们那个孔子君子六艺当中这个社给做了一个 IP。现在是村子里有几大特点吧，一个是他们做了一个公立方，就相当于村子里就是您第一站停了车，去个卫生间休息一下，做做手工，喝个咖啡，在公立方。它为什么叫这名呢？它是用这个传统宫的样式，四个角的空那个宫设星空这么一个宫型的底儿。可能这表述起来可能不太行，
3: 反正就是以那个射箭的那个
2: 弓主题
3: 做的一个想像建筑，可能
2: 对对。然后它大概这个建筑的名称就是一箭远山，一箭星河
3: 。
2: 箭远山，一箭射箭，这个箭一箭星河。它是把四把像弯弓一样的这个射箭的就这个弓这个样当成了房顶
1: 。
2: 所以进到村里会特别明显的看到这个像弓一样的弓立方的这个建筑
1: 。
2: 在这里有水吧，然后能做做研学活动啊，然后还有一些文娱的活动啊，包括看休闲一下然后另外村子里还弄了一个弓箭博物馆，也是申请了类博物馆今天也是特意我还去了一下，还学习了一下。
1: 哎呦
2: 弓分成几大类现在我能记住的简单就是木杆箭就是相当于咱们北方用的比较多的，就刚才说
3: 白蜡杆
2: 溜刀木这些做的木杆箭还有叫拼竹箭拼竹箭他还特别形象的给我讲了，说拼竹箭粘合起来比较费劲，一般是将军用，就是做一根少一根费劲然后那个普通官兵用的叫通竹箭，就理解成就一根竹的那种箭
3: 竹杆
2: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指可能南方用的比较多，然后北方就是木杆箭然后这个箭呢那个他们现在也在就是制作这个传统工艺这个复原，他说以前因为那个咱山林里

0: 什么动植物比较多，用的那个金雕脱落的这羽毛做的那个雕翎箭，原来就是随处可以捡、
1: 哦、
0: 说现在咱们都去哪儿捡也捡不着了，也没有金雕
2: 了，珍贵
0: 了
2: 吧，
0: 又是那个动物园找人家、哦、对找人
1: 看，那也挺少的，
0: 对动物园找这个羽毛去、
2: 嗯、
0: 啊，他那个做的这个传统的工艺复原，然后在这博物馆里咱们就是能看到这个匠人从选料阴干打磨，就真正能看到整个这个

0: 信号源，或者是就是当一个有实际用处的，所以他在这个博物馆里也都有做了一个那个一个修复，包括你自己制作的也，我做过一个起伏键，就是拿真正当地选的这个白蜡杆，上面贴了羽毛，然后拿自己做的键，然后
1: 你等等，是你自己做的键，不是拿自己做的键
0: 啊，对对对，自己做的键，然后摆在家里，它算一个祈福的美好寓意，然后在这个博物馆里，它用传统的靶子，就那个草编的那种靶子，自己射了一下，然后当然了，我第一次射竟然射中了红心，然后那个传承人就说你可能有天赋，
2: 哎呦，看
0: 你要不要参加原野射箭赛？刚好去的时候是北方的原野射箭赛啊，已经连续两年都在这个地儿举办，就全国的原野射箭赛。我那第一次，人生中第一次射，然后发现射中了。他说我有天赋，你入这坑吧。
3: 新手保护期这属于，
2: 所以入坑了吗？
0: 还没有，我发现不太行。
2: 对
0: 啊，就是他们参加比赛的，我发现装备一大堆，
2: 是的，是的，
0: 就是还是挺专业的。然后那这些选手们当时就说在这个山林里还是比较舒适的，就是比较能还原原来的那个状态。
2: 对，因为你看在市区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射箭馆，对，但它更多的就是在一个室内的空间，比较空。单调了，就对面有一个这个靶子，你这边射箭，对吧？
0: 在原野当中，你还得考虑到风、小鸟、树叶、虫子，就是各种流速、就是这些，其实还都挺有意思的。然后那个有的人就是那个还体验骑马射箭，相当于村子里
2: 骑射，
0: 对，骑射
4: 难度更高了，
0: 专门还养了马匹，相对温顺一点，然后教你在马上怎么射箭，就是骑马你会射箭，你会骑马射箭，你试过吗？
2: 骑马不会，射箭也不会。
3: 听说的话，如果要是那徒步那条山谷里头，也是可以骑马进去的，
0: 可以，可以。现在村口专门有一个那个租马的地儿，
3: 可以租马进去吗？
0: 对对对，咱
3: 骑马进山，
0: 对，专门工作人员当安全肯定能保证。他会全程跟着你，如果你不会，前两天还跟那个老板聊天，说有一个就执念，就觉着非得想骑马进，他说我走了9公里，走这一圈陪着，就是牵着马溜达，溜达了9公里、
4: 真棒。
2: 跟大家再重复说一说吧，如果大家想体验刚刚以上你分享的这么多内容，去哪儿找这个
0: 箭杆岭村？因为这个村子不大，其实现在这个村子也就50来人所以
2: 50来人
0: 对，就是村民在村子里的其实年龄也都比较大了。
2: 哇塞，朋友们，你知道这有多厉害吗？我以为这村可多人了，因为我查到相关的数据说，但这个数据有点老了，有一个24年的数据说这个村接待了全球56万多名的游客，25年成功申报为北京市5星级休闲农业园区。
0: 对，
2: 就之前是无人问津的小山村，现在火得不得了，
0: 以前算就是相对低收入的一个村，因为都年龄太大了，连那个可能最年轻的也都60多了，
2: 最
0: 然后后来是在村书记的带领下回来了一个年轻的儿媳妇儿，相当于带领这个村的有了那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吧。
2: 天哪，
0: 从原来还欠款到现在村集体收入可能都得大几十万一年，所以全靠刚才说这个把文化挖掘出来。
2: 对，
3: 因为我去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早，当时看的话真是残砖断瓦那感觉，就是包括那庙什么的都可破破烂烂的了，然后现在都重新修了。对，就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我觉得咱们这个新农村建设的话，你说做的真是这些年我觉得思路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2: 没错，
3: 然后就变化很大。
2: 对，包括你在这个各大社交平台上去搜一下，搜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箭杆岭村
0: 一线天，
2: 你会发现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在徒步圈比较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目的地。你看大家评价是非常绝的是什么呢？它有80%到90%的路是在树荫里面的，而且呢，这个说是景观非常丰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小溪、一线天、石峰、木栈道，基本上走两步就是一个新场景，随手一拍都是那种松弛又有生命力的大片，不用找角度，路也非常的友好，而且刚说了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个，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呀，带的这个人群呀，就有9公里的环线，有几公里的环线，包括徒步的难度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4: 对，但是我觉得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觉得今年我老能刷到这种相关的新闻，就是很多朋友就是猎奇，就自己去探一些这种

0: 徒步的路线啊，或者自己去走走这种山路啊，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这么做，还是去
1: 走一点，
0: 对，走成熟性，包括他们开发的专门做的那个栈道，您就是这么走走看风景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2: 对，
0: 还是要注意安全，
3: 指示牌走，
0: 对，
3: 也给村子减少点压力，你看总共就这多这点人，
2: 对，
3: 出现什么问题大家还得都可山里找去，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看了，我就认上这个9公里环线了，
0: 对吧？
2: 茅厕咖啡猪头山，
0: 你看
2: 一线天，3到4小时。
1: 哎，是一吃饭的地儿，说新建的，我当时去都是没吃的地儿。那个地儿怎么样？
3: 村子里叫山野火房餐厅。
0: 哎呦呵，
3: 啊，
1: 有什么特色的呀？
3: 它其实是一个博主，他是养了好多那个狗狗呀、猫猫呀，他们相当于先开始是找一个村子里能养狗的地儿，一不小心他在村子里就生活了好多年，就发现爱上这个地儿了，他也是一个网红的博主，然后做的这个餐厅，肯定是宠物友好，然后这个他又自己包了好多那个农田，相当于他餐厅自己做的这些食材都是自己种的，就是
0: 田野到餐桌，
3: 对，咱自己也就在餐厅正对面那片地，就写的叫他们那个农场，您想跟那儿自己揪两颗生菜什么就进去炒去都没问题啊，
0: 回老家了感觉，
3: 对，就直接食材也新鲜看得见，然后餐呢也都是农家菜为主，然后现在比较火的就是烤鸡，需要提前预定，它是窑烤，就是真正的生的那种窑烤的炉子，然后提前2-3个小时就开始烤了，当然那鸡肯定烤出来有的地儿会稍微糊一点，说这真的是窑烤的，
0: 是，你看好多朋友说这第二次来山野火房吃饭了，这个山野，山是这个青山绿水的这个山，野就是野市的那个野，不是
3: 也行，
0: 不是也行，都不是野味儿的那个野啊，然后说非常喜欢他们家这个窑烤鸡，要提前预定，经过3个小时才能制作出来，所以如果您想要去玩，您就出发的时候赶紧去，定一
3: 下山
0: 就差不多了，哎，对，然后说搭配一些青菜和酱料，那个味道香的让你舌尖都在咂摸着，那味道真好吃，哎呀太好吃了，然后说这个烤房里面出来的那披萨，
3: 对，
0: 也很好吃，
3: 出来的
0: 其他菜品也有浓浓的烹饪烟火的气息，关键这服务员非常热情，也很周到，上菜比较快，所以喜欢徒步的朋友可以到这个箭杆岭打卡这家店，
2: 哎呀，我觉得整体来说这还蛮好的，就是
0: 感觉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目的地，是不是？
2: 对，还感觉挺适合带孩子一块去玩一圈。
0: 但我知道，丹丹刚刚默默没说话，你们猜他该干什么？我大概猜测了一下，他该搜索收藏。
3: 对，还有一个
0: 发到自己家
3: 里，还有一个猫咖。
0: 哦，
3: 小酒馆，这些就一堆猫在那儿，你可以边撸猫边喝咖啡，然后刚才山野火房那个餐厅漏了一个，本来没注意的一个菜，前两天跟朋友一块去，他是四川的，他说这个鱼香肉丝特别正宗，就是我妈做的，就是我们老家的味儿。
0: 我正想说他这个有点那个南方那个，
3: 然后我一尝，我发现我这30多年吃的都不正宗。说这个特别正宗，然后他自己炫了半盘鱼香肉丝，
0: 他这还有海鲜，
3: 吃的不正宗，
0: 他这还有海鲜的毛血旺呢，应该是就升级了一下，全都加海鲜啊，
1: 所以说箭杆岭村等于有博物馆，你还可以运动骑马射箭，然后还可以徒步，然后还有这些古庙古树，然后再有这些那个动手的地方，那带孩子的地方，那我觉得真是
0: 很美妙，
1: 周末就很舒服，
0: 对，
1: 而且他没门票嘛，
3: 是的，是的，门口那老榆树就是以前就是村民吃那榆钱儿就拌饭什么的，就养活了一村人，
0: 对，
3: 所以现在留下一传统，大的节日的时候村里会弄长桌宴，各家自己搬出，就是自己的，
0: 那啥时候做呀？逢年过节，
3: 逢年过节大的节日，什么正月15呀，什么就这种大的节日，我们会提前发通知，会邀约游客来了也可以扒拉个地儿就近就吃，
0: 在哪儿发通知啊？
3: 我们有一个叫延庆景色的公众号，是当地的我们商会的一个公众号，就会提前把这些活动
0: 搜一下。我觉得这个长桌宴也
1: 提个那个改进意见，不知道现在改没改啊？那棵老榆树上以前有一个牌子，然后介绍这棵老榆树多少多少年什么什么的，说都挺好。但是他有一句话说，那个这个花儿就是那个开了花以后可食，说甜美。但是那个肯定错了。不是吃的那不是花，那是果。 我不知道现在改没改啊，当时反正原来牌子是说吃那花，
3: 现在是重新建了，它变成文物的那个牌了。
1: 哦，那就行了，
3: 就是古树保护的牌了。
0: 是的。
3: 然后这个刚才说这树还有一个说法，就它一个枝干已经延伸出来，刚好它那个路是往上走的，所以有走这条路有个说法叫鱼跃龙门。
1: 确实是。然后那棵树的话就是大主干非常非常粗，其中有一个奔西南的一枝，然后特别长，就是跟那个龙爪伸出去的那个感觉一样，那个因为太长了，底下还支了一根那个钢管支撑它，确实
3: 是。又加上后边是龙王庙，所以鱼跃龙门。
1: 对对对，哎，这个有彩头了。
2: 对，有朋友在问啊，说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宠物友好的民宿叫什么？对，已经跟大家说过，就是是山
3: 野
2: 火
3: 房餐厅，
2: 对吧？
0: 但它不是民，它啊，它也
2: 有
0: 住
2: 宿
0: 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哦、
2: 两排是然后。包括这条徒步路线是宠物友好的，我看有很多人带着小狗啊，然后去爬山。我已经在两步路上把轨迹搜好了，
0: 你看看，我就说吧，你看吧，
2: 对，就是你得发现一些这种，它那个路线没有特别难，然后呢，对，又适合带着小朋友啊或者家里面的小宠物一块去玩的这样的路线。
0: 但是我觉得目前丹丹应该没有什么时间了。
1: 气丹丹
0: 就是内心应该想一想吧，我俩可能玩这个玩事儿可能得十月份吧。
2: 啊？啥？
1: 秋天也美，对，冬天它里边
3: 冬天那个溪流已经冻冰了，你打着冲凉板
2: 的天，怎么一竿子给我工作知道冬天了？能不能行？真的是啊。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一个是我们刚刚其实在一二十段跟大家推荐的这个。这整个村对建岗里村，它又有文化啊、然后又有一些徒步，
0: 又有博物馆，
2: 对，就整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对，我觉得在那儿大家尽量还是住一晚上吧，对，不要太着急，因为徒步本身就蛮累的。
3: 就是、
0: 从市区开车过去要多长时间？
3: 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
1: 非常好，
2: 还好还好，
1: 就走京沿路，
3: 海淀过去一个小时不了，
2: 咱们到海淀还得一小时呢。它具体取决于你住在北京的什么地方，
0: 是的。
2: 对，
3: 要从昌平可能半小时就到了。
2: 是，
0: 对。
2: 为什么说推荐大家住一晚上呢？一个是因为你徒步的路线，如果你到的晚了，你再进山，有可能天黑了你再出山，我个人觉得不安全。
1: 绝对不能天黑，
2: 是，
1: 一定天黑之前。
2: 对，尤其是你带着孩子呀，或者你有老人什么的，你就踏踏实实跟那住一晚上啊，然后第二天再
3: 玩。提醒大家的是，一定多穿衣服，可能比市区低10度左右。

0: 挺好啊、然后还有这种很好吃的东西，
1: 嗯，
0: 还有很好喝的咖啡，
1: 毛翠咖啡，
0: 是的，而且还有这个射箭活动，你一搜全都是射箭是有这个新手保护期的，真的，你一搜大家都说，
2: 每个人都射中了靶心，
0: 对，说我第一
2: 次，
1: 然后你知道刚刚欣然说这句话，说这段话如果想到什么电影吗？就是周星驰那个功夫，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个练武奇才呀，你要不跟我一起学功夫吧？
0: 都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啊，真的啊，所以整体对整体来说，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第一个地方，它确实是一个复合性很强的，
1: 嗯
0: 啊，然后可玩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收藏一下，打卡一下，也算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第一处在延庆可以去的地方
1: 啊。如果大家还想参与一下健康岭村刚刚说的什么长桌宴啊，或者更多延庆玩法，可以关注留意一下刚刚欣然说的这个公众号，就叫延庆景色景是景这个
2: 景庄镇景，
1: 对对，一口井的那个景啊。色就是景色的色，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一个小加号，我已经发到粉丝群里了，大家可以留意关注一下，
0: 行吧？我们第三时段见吧，
1: 再见。

0: 看我盼。
1: 农行信用卡北京地区专享优惠来了，即日起至9月30日，在北京玩具反斗城线下门店使用云闪付绑定62开头农行信用卡，可享满300元立减50元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内容详询4006695599。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我们的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至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伴有六到七级的阵风，雷电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多注意防雷避雨。明天呢还有雷雨来扰，请大家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区域游玩，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有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4级，辐射比较强，洗车指数4级，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全线北向南，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双井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四惠桥北向南，小武基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化工桥到五方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6: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8:05，第30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七七。
0: 哎，这个正式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八七六快乐市集。来吧，这个七夕眼看就到了哈，
1: 嗯、
0: 这个
1: 明天就是了。

0: 希望您能够通过我们的推荐多多去了解一下，不是说说完咱就买了，没必要啊。
1: 对对对，
0: 多多了解一下，筛选一下，斟酌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哎，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嘞？
0: 今天给大家说红腰子啊。
1: 哎，你看天天都说的这么神奇的名字。红腰子又是个啥嘞？
0: 来吧，资生堂的红腰子精华100毫升，还有红腰子的面霜50毫升，总共只要499元。大家可以先搜索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个资生堂，去看一看给大家今天送出的这个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啊。因为资生堂的这个牌子呢也是国际大牌了，我就不用过多介绍了。而这个资生堂的红腰子更是他家的长期热门护肤系列，
1: 是
0: 核心实力就是稳。你看这个精华是负责打底滋养受损的皮肤，面霜呢就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里面，搭配着用先养护再锁水，皮肤状态想不稳都难呐。
1: 对，其实之前我们跟大家推荐过一些不同的品牌，就是每一个品牌它可能受众的人群不太一样。我个人觉得资生堂这个品牌，不管你是熟龄肌或者是你是年轻的皮肤，它其实都可以去试用一下。
0: 对
1: 啊，因为它我个人会觉得它在这个季节非常的合适，因为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维稳。你看现在眼瞅着已经立秋了，
0: 换季，
1: 对，从夏天到秋天的整个的季节的变化，尤其是对我们北方的朋友来说还是有点考验的。
0: 对对对，
1: 因为马上可能要从一些相对潮湿的变到很干燥，
0: 是，
1: 所以让你的肌肤保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这个就很重要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关键的是这个价格。我不知道丹丹每天晚上涂面霜涂的这个量有多少，我每次涂面霜都比较的豪放，
1: 是价格而定。
0: 对，
1: 我要那一瓶那么贵的，咱也不舍得，是不是？
0: 所以嘛，我说你看我们推荐这个资生堂的红腰子，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合适？一个面霜50毫升的面霜，100毫升的精华，只要499。我觉得面霜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就是得厚涂，要不然第二天上妆的时候都会有点浮粉卡粉，就是很难受。一个是换季皮肤，如果大家这个皮肤在闹脾气的，哎，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皮肤维稳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是如果经常熬夜的朋友们，早起肌肤状态不佳的朋友们，晚上厚敷一下这个红腰子的面霜，第二天脸色就会好很多，不会有那种疲惫感。
1: 对，
0: 如果您是天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那这个精华加面霜打底，皮肤状态一整天都会在线。所以七夕快到了，如果您今天还没有给对方送任何礼物的话，赶紧去思考看看要不要送这一套红腰子组合，让大家的护肤不再操心，直接配齐一套送到手，满满的心意。
1: 其实它的用量不大，就是如果您要自己用的话，你看啊，就是我这么大的脸啊，你差不多用个2泵精华然后就够了。它吸收特别快，
0: 对，
1: 不黏腻，然后再用这个面霜打底，这个面霜我觉得有点像那个酸奶的那个质地，
0: 很好推开。
1: 哎，对，然后所以这一套用完了之后呢，基本上你后续去做一些底妆的铺贴啊，做底妆的什么叠加呀，它都不太会卡粉。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感兴趣啊，赶紧去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回复一下资生堂，去看一看这次给大家推荐的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整套入手只要499元。精华是到2028年的7月，面霜到2028年的9月，这是说的有效期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马眼链可溯源，大家可以放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吧。
2: 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赶紧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大家自己去回复好不好，这个回复资生堂啊，红腰子呀，都是可以的。
1: 也可以回复一下珍珠啊。
0: 为什么呀？
1: 回复珍珠呀，因为我们这两天都在不断的暗示我们的浩洋同学，
0: 这个要去溯源了哈。
1: 对，你看我们每次派的选手都不太一样，那核心目的是一样，就是帮大家去这个源头去看一看这东西到底是好还是坏。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海水珍珠的溯源专场，我们交给了浩洋同学。8月20到21号，浩洋会在

0: 钱也恶补一下。
1: 哎，但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加入到那个群里面了，我看了一下，就包括这个一些有台的这个他们发的，我会发现整个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2: 对，
1: 啊，整个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很多的款式做得很好看。反正我这一次呢，基本上是那天，因为那天跟高磊一块做节目嘛，他很懂这个，
0: 他每次都会参与。
1: 哎，对，我跟他聊了一下。我就觉得我们就很适合买那个什么小米珠，就很漂亮，就很时尚。
2: 对，
1: 大概看了几款了，那这个具体情况
2: 把链接交给浩洋，
1: 具体情况得等某些人他到那儿了之后再看，是不是？
2: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关注北京文音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锁定一下直播间，因为从199的羊毛到上万的高货通通都会帮您搞定。浩洋这次去的是数一数二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很多的品牌，包括这个很多不同型号的、不同这个品类的，都会在这一次的直播间的专场当中给大家一一的揭晓，好吧？
1: 嗯，是。行，大家先回复着，我们赶紧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延庆。
2: 哎，来吧。
1: 来吧，这个第二时段跟大家去安利了一下这个剑杆岭村。
2: 哎呀，好多朋友，
1: 哎呦，很好啊。
2: 对，我跟丹丹一直在不断的被安利到。已经发现了，如果但凡是有这个假期，一定会去看一看，转一转。
1: 是，接下来我们又要去哪儿了？说不定又会被安利到新的地方。
2: 真是，他们俩每次来就不绝对不会说空手而归，一定会觉得哎，下次去吧。来吧，我们再次邀请来到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

0: 收藏，开始查路线了。接下来二位打算带我们去哪儿？再安利几个村子呗。
1: 你来说，
2: 咱说说红色。
1: 啊，都行，都行。
2: 啊、那您要不给讲讲
1: 啊
2: 壁画的故事？
3: 不，也是这样啊，就是我以前在延庆呢，我基本上反正这个村子都挨个瞎转了一下。
0: 嗯，
3: 但是最早去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比较喜欢那个北京的京郊的红色旅游这部分。
0: 呵。
3: 嗯，因为这个是其实走了时间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京郊在京郊体现的红色旅游，主要是当年八路军四纵，他从门头沟、房山这一带进入，然后在斋堂那边，然后走昌平到延庆，然后到怀柔、到密云，然后穿平谷处支援冀东暴动。
0: 嗯，
3: 这是这么一个事件，然后一来一回，在北京京郊留下了众多的星星之火的这种点位，就是各个村子、
0: 嗯、
3: 然后尤其是延庆，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叫后旗村，这后旗村的概念是昌平和延庆交界的这个位置，当时属于伪蒙江、伪满、伪华北政府的这种他们这种伪政府的这种那个边界的地带，相对来说是一个薄弱地区，所以咱们呢当时走的这条线。而在尤其是延庆的这个后旗村这个位置，有几个村子，然后尤其是那个沙塘沟那个号称是平北第一村，就是红色的平北第一村，然后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纪念馆，然后包括它那个广场，包括那个它周围的这些山水环境，我觉得都特别适合。除了这个沙塘沟以外，它那边还有一个铁炉村，有一个干训所，还有一个劈破石村，然后是昌延县政府所在地，都在这几个村子。这几个村子除了红色以外，还有很多的，包括自然环境也好，包括它的历史文化也好，我觉得都值得一说啊。例如我可以起个头，例如说那个、刚才我提到了劈破石村，这个村子你一进去，一到了那个村头，你就知道这个村子的名为什么这么叫了
2: 啊。有两个大石头给劈
3: 是一块大石头
2: 啊，
3: 然后大概有将近三层楼高、那块石头上还建了一个小庙，然后你如果从侧面看的话，它那一块整个那个石头有一个就跟真的刀劈一样，一个从上到下一个大的裂缝，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村子，所以叫劈破石村、
0: 哦、
3: 而且这村子上的就那缝里头还长出好多古树来，古松啊还是古什么的、尤其是其中有一棵古树，我觉得

0: 春的时候，当地人把它当茶喝。
1: 哦，
0: 哎，哪天有机会，我觉得可以聊聊京郊的山茶。
2: 什么？
1: 您说那树是什么树？
0: 你听我说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它那标牌写的上是流苏树
1: 啊，
0: 但是实际上不是。
2: 嗯，
0: 因为它那花很像，也是发白，也那叶子也像，那树干也像。
1: 嗯，
0: 但不是。现在北京最有名的一棵流苏树是密云苏家峪那棵，一到了五月的那块，那时候那恨不得那村儿被人给包围了，就拍那棵。那个流苏树，但实际上延庆这棵，我觉得比那个密云那棵粗很多，但是可惜它是毛来树，不是流苏树，但是它也开那种小白花，但是它没那个哆哆嗦，都不像流苏的那个样子。
1: 树种一样吗？
0: 不是一种树，就不是一种，但是它也是当地村民也同样把它那花和叶儿都炒完了以后喝当茶喝。啊，
1: 功效呢比那个还神奇。
0: 功效是因人而异，因为我觉得京郊其实北方不产茶嘛，
1: 嗯，
0: 但是你到京郊走的多了以后，其实很多地方因地制宜，就是当地产什么，他当地喝什么。
1: 对，山茶其实是好多种啊。
0: 对，好特别多，
1: 几蒸几晒，
0: 啊、就这个事儿都可以做一系列节目，将来可以做。
1: 对，我知道石峡那儿他老推的是，地鱼、软质、柴胡什么好多种，七八种，说村里就剩一个老太太会炒，都80多了，
0: 我觉得可以
1: 三晒一年才能把那山茶做出来。
0: 对呀、啊，像有那个酸枣茶，还有黄芩茶，还有那个叫他们叫山兰花的那种山毛茶、山毛尖的啊、其实各种各样的这个。我觉得每次做完了，我觉得可以作为
1: 咱做一期，咱好好调研一下，
0: 可以做成产品来，咱们也在这卖点儿、
1: 哦。
0: 然后说回来，就是那个劈破石村那个，我觉得首先
2: 叫什么村？什么村？
1: 劈破石
2: ，
0: 就是石都被一下劈开两半
2: 啊、
0: 哦。然后有这棵毛来树，然后也是差不多跟那个流苏树花期还基本上一致，
2: 嗯，
0: 而颜色呢也有点像
1: 啊，口味也一样。
0: 我没喝过，现在估计。不让你做了，就这么一棵，别的没有，我从来没见过，就这么一棵啊，那300年以上的毛来树，然后那个上面呢还有一个小真武庙，然后站在那块石头顶上，能俯瞰整个这个村子，这村子保留了很多过去的老房子，因为现在说实话，大部分村都翻新了，都建成小别墅了，都受了一些农村都。

0: 而且你在村里头你可以看见好多过去的就是那个冶铁的那个铁矿那个变成红啊黑的那种颜色的那个矿渣还能看得到，这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地方啊。而且它的话还有一个旁边有一个村子，那个就是它有一个拓邦基地，它叫双秀峰。
1: 嗯，
0: 这个呢里边有好多跟红色相关的，例如你可以那个穿上那个八路军的军队可以去徒步啊，啊还有什么吃那个忆苦思甜饭呀、啊、
1: 重走长征路
0: 长征路
1: 吃忆苦思甜饭。

0: 随便一摸什么的都有不同的香草的气息啊，他们可以做好多精油啊，做什么的，然后带孩子也可以去动手去参观。另外还有一个村子叫慈母川的，
1: 嗯，
0: 这个慈母说的谁，
1: 慈母手中线那个慈母，
0: 对
2: 对，
0: 叫慈母川。这个跟现在流行的一个就最近特火的一个电影有关，八仙。
1: 哦，
0: 因为好多人不知道，汉钟离的母亲慈母川。
1: 哦，
0: 你现在去那个村的话，路边那个树底下还有一个那个汉钟离的那个像啊，就是说慈母川说的是，就是说在就是汉钟离的母亲就是在这个村里头，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旁边的话，在离这个慈母川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叫汉家川的地儿
1: 啊。
0: 这汉家川的话是有一个就是汉钟离得道成仙的地儿。你如果现在其实那个有一个景区叫莲花山，但是现在可能不对外了，
1: 嗯，
0: 但是那块景色真的特别美里头。然后我以前已经爬过，它里头也是奇石特别的多，
1: 哦、
0: 你要想到上的山顶其实挺不容易，前面好走，到最上面的话特别窄，从石缝里头钻上去。然后那块呢有一个钟离庙，就是说好当时传说是汉钟离那个成仙得道的地儿，现在还有一个女居士在那个钟离庙里头长期那守护、
1: 哦、
0: 啊，一直在就是她在那儿，所以说。这个也是跟八仙，如果你要看八仙带孩子喜欢的话，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钟离的慈孝文化。
1: 嗯，哎，我还专门搜了一下，发现真的这个整个村子都好干净，而且是统一的小白楼。
0: 嗯，非常干净。
1: 嗯
0: 啊、那个号称那个还有一个那个吃饭的地儿叫那个慈母宴是吧？
2: 对，慈孝餐。
0: 啊，对对对对，你可以提提啊。
2: 一般就是重走长征路、走完了之后回来再吃个慈孝餐、有个慈孝大馒头。
0: 啊，对对对，特有名慈孝馒头。
2: 开了好多年了。
1: 听出来了，这每个村其实都有比较代表性的这个文化。刚刚说的这个建岗岭就是弓箭文化。
2: 对、嗯。
1: 咱这个、这个慈母川村呢，就是对，就是慈孝文化为主题。我看他那村口还有24孝雕塑。
0: 对，都有、对。
1: 说这个慈母川呢，最开始说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八仙之一，这个汉钟离是这个地方的人，说辞别母亲去修行，
0: 去了汉家川了。
1: 辞别的那个词叫慈母川，最后好像就
0: 变
1: 成
0: 慈孝的词了。
1: 慈孝的词了，对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除了这个村子，这村子边上还有一个村子我特喜欢的，叫董家沟村。
1: 嗯，这样咱们把董家沟村这一轱辘放到。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干，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见。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伴有6到7级的阵风，雷电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多注意防雷避雨。明天呢，还会有这个雷雨天气，大家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区域游玩，一定要多多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34，第四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七七。
0: 对，先跟大家说两件事啊。第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正在首播展出的这个展览依然在进行当中哈，一直到10月18号，是我们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一次展览呢，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来华。展览以1万平米的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的解锁了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一共设置了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没错，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多多加入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的大众摄影征集活动，今年全年都会贯穿其中，已经过了一半了这个时间，当然还有剩下的

0: 少。
1: 哦哦，
0: 它叫三司村。
1: 三司哪几个字啊？三一二三，
0: 一二三的
1: 三，司是
0: 司令的司。
1: 哦，
2: 三司，
0: 三司村
3: 一个系列村。
1: 哎呦，
0: 系列村，对，它有头司、
1: 哦、
0: 二司、三司、四司。
1: 哦，这么个系列，
0: 其中一个三司
1: 啊？那为啥这是三司是最有名的呗？
0: 咱这次先讲三司，下次咱们再说其他村子的故事。
1: 来吧，
0: 啊，然后这个村子呢，其实，可以说是部队番号。
1: 哦，
0: 其实几司在过去就是部队
3: 的
0: 番号
1: 啊、
3: 嗯，
0: 可能就是驻兵，他留守在这村了，然后延续到这个三司村。
1: 嗯嗯嗯。
0: 啊，刚才一说是石头村，就是因为那个。
1: 石头多，
0: 这个地儿对石头多，建长城，他可能随处就取材、
1: 啊、
0: 就做了这个三司村、
1: 啊
0: 啊、都说去长城玩啥，我们有一个延庆方言叫去玩帅、
1: 嗯、
0: 玩
1: 帅
0: 玩帅，就是我们的方言，
1: 这什么意思？
3: 就是特别难写的一字，
0: 干啥去帅、
1: 啊、
0: 干帅，可能那个听众朋友会知道延庆有这个方言，干帅去
1: 啊，
0: 啊
1: 干
0: 去长城脚底下玩帅去 啊， 啊
1: 玩帅去
0: 啊， 啊咱就讲讲这个村、
1: 啊、
3: 就如果你要去了延庆以后，你要想分清他是不是延庆人，
2: 就
3: 你就跟他聊两句、
0: 啊、
3: 他只要聊两句一定会说出这个字来、
1: 啊、
3: 不是说那个他一定会说、
1: 哎、那这是不是像那韩剧里的，就是那个哎韩剧里面一般那个语气词叫啥来着，
2: 某
1: 喂
3: 就是那个意思，
0: 差不多本地人肯定会说这个字儿，就甭管发音怎么样他肯定会用到这字儿。所以这个村儿，他是建了一个帅文化博物馆，
1: 哦呵呵
0: 对，就把我们延庆这个方言给挖掘出来了、哦、啊就是在这博物馆里，你可能听到当地人给你讲、
1: 啊、
0: 这个帅字你怎么能快速的记，就是跟彪彪变那个彪字似的，还比较难写，
1: 不相上下、
0: 啊、对，然后在这儿来说说怎么玩吧。这个村其实涵盖了，就是我们归类了一下六个一、
1: 嗯、
0: 有一条游村的线路、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开发了一个人物 IP 叫司小将，就是那个司令的司、
1: 嗯、
0: 司小将，
2: 将军的将，
0: 将军的将、
1: 哦、
0: 司小将，这个司小将带你玩这个村儿啊，其实就是游这个村儿啊，然后给你讲这个南山路边缘长城，还有三司村的由来、
1: 嗯、
0: 还有历史遗迹。这个长城应该算是刚才电杆岭外围那个守城那个。
3: 这个就是说，这个咱们那个北京的长城也分内长城和外长城。
1: 嗯。
3: 然后

就是咱传统的那个村民，就是老房子前头那瓦当瓦片，然后用瓦当来做这个漏印拓印，这是一个亲手的体验。另外，这个村还有一个公益项目，就是由这个村子发起的志愿服务队，给你讲讲当地的历史，讲讲当地的这个长城守护员他保护长城的这个过程，然后带着你真正去山里，去长城边做一个长城守护，大概2个小时的公益时长，可能现在的小朋友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算是走进大自然里，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非遗美食做的百木熏肉，真正就是你能体验，就是真正用百木、小米儿还有。

0: 我一下脑补了熏肉这个过程了。
1: 嗯，因为这个熏肉确实挺厉害的，
0: 味儿还比较窜，
1: 也是非遗，是不是？
0: 对，它是用传统那些柴火的大灶、大锅，
1: 嗯，
0: 然后在那一点点添加这些食材。
1: 嗯，
0: 那熏肉其实里边也能尝出那个什么用的那些柏木呀，
1: 啊，
0: 什么那些食材的味儿。
1: 哎，这应该搭配你们那延庆的火烧，
0: 对，就火烧
1: 绝美。
0: 啊，他这也能吃到这个熏肉宴，
1: 嗯嗯，
0: 啊，其实就是火烧加肉。
1: 熏肉宴
0: 啊，对，它就是传统的家常菜，加上刚才说的制作这个熏肉，
1: 我还以为一桌全是这熏肉做的呢。
0: 还有你自己做的叫花鸡，
1: 嗯，
0: 还有自己做的这个烤的这土豆，什么
1: 贴饼子，
0: 对对对，直接就自己能做了
2: ，DIY 了，
0: 对对对，就完全就参与了，
1: 嗯
0: 啊，然后包括。

0: 平时在超市里面还挺贵的。嗯啊，正好现在正是这树莓酱、树莓酒、树莓采摘的季节，然后他做的一些开发。
1: 嗯
0: 啊，这是玩的比较多的事儿。啊，其实这个村子还有一段故事，就是它是建延庆一个白河浦水库。
2: 嗯，
0: 这您知道吗？
2: 对，是、
0: 啊、
2: 白河浦水库是北京号称是海拔最高的一个水库了。
0: 啊，然后就是这个村刚好是这个渡槽搁这个村就直接穿村而过。
1: 嗯
0: 啊，然后也把这个村叫会唱歌的村，是因为过去建这个白河浦水库的时候、嗯、也没有什么机械工具。
1: 嗯，
0: 大家是看到喊着

0: 拱一拱的，然后拍出照片来，要是斜阳下很美。你可以去看看，这三思的话就是进村，你必须得从那渡槽里头下面过，才能去。
1: 那现在渡槽是泄水用还是干啥？
0: 就是其实过去就是主要是灌溉，就是农业灌溉用的，因为那个水过去只要是山区，水一定是自然就是缺乏的。但是你看，无论现在是密云，包括怀柔，包括咱们延庆，好多地儿都残留着过去的一些渡槽的遗迹，都很好看。
1: 就这个村现在其实爬山，刚才说井甘岭那个算难度稍微大点了。这个村它有一个长城的观览步道，大概3-4公里，也是它是个环线，相当于从这个村进去了，村北边进南边出转一圈，其实这也适合搁这睡一宿啊。你比如说你那个逃班提前出来的，周五可能下午2-3点钟出发到这个村了，先做点好吃的，晚上就在这儿住，然后第二天早上一早，然后去简单的爬一个小山，看看长城这个观览路线。就如果体力好，那它附近有一个燕语山，算是延庆比较高的，也是户外比较喜欢的一个徒步路线。那个是比井甘岭的难度稍微大一点，然后我们每年都有这个燕语山越野赛啊，都在这个村子附近啊，还是比较适合带小朋友来。
2: 对，
1: 像这个村子就是那个年年来打卡的特别多，就可能之前是情侣来，后来是带着孩子来，
2: 传承打卡就是
1: 就是你看好多那些客人去了聊天发现住过好几次啊，因为他的活动每年都有更新。
0: 当时三思村我觉得最早火起来是因为那个原乡里民宿，
1: 对，民宿是、
0: 他做的非常棒，
1: 对，全国甲级民宿。上次也大概说了一下那个这个民宿，因为他这个民宿带动，然后包括村子里还有一个腰鼓队，有的时候游客过来的时候晚上刚好看着腰鼓队跟那儿训练，然后就跟着村里大姐一起在那儿扭秧歌跳腰鼓。就是这个村子算你停下来比较有文化的一个地儿，
2: 明白，
1: 也适合停留，然后你在村子接接地气啊，融入乡村生活。
0: 是，
2: 你知道一搜这个人家会说什么，说雪天来这个古长城村特别美
3: 啊，
2: 说句有点世外桃源的感受。然后有很多人我看有带着孩子一块过来，说是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停留一下，就像你刚说的，不要这个走马观花的看，可能才更能感受到这个村子带来的这种味道，或者是它整个这种感受。哎，还真的，你要说这冬天的话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我看他们拍的这个照片。
0: 而且延庆的话，冬日游不比夏日游那个差多少，因为延庆有丰富的温泉资源。而且北京最早的滑雪场也是在延庆啊，所以说冬季去也挺好的。
2: 这真的是我，对，我还真是上一次去延庆，我是在这个民宿住的，也是冬天。因为冬天很冷，他那个小院里面可以烤火盆，然后吃那个他们那个叫火盆什么，火盆锅。因为我觉得可爽了。
1: 你是住在山楂小院儿？
2: 对，是，就觉得特别好。
1: 记忆点太强了，
2: 因为外面他那个扑簌簌下的那个雪还挺厚的，然后那个小院里面就大一家人围着吃那个。

0: 炸转音了，就是当地的一个特贬称，
1: 可能口音。
2: 我刚都怎么搜，搜的是诗乌啊加个儿，
3: 没有
2: 刷，
3: 没有。
0: 对，没有，你要正常字典里找不到的，但是是有这个字儿。
3: 去了搜原乡里三思这个民宿
1: 啊，
3: 然后进去随便找一个人问，
1: 就能知道
3: 馆在哪儿，你带我去。
1: 嗯，可以，非常好。

0: 油面的蒸饺、火烧，哎，这就吃的也很多。
1: 哎呀，
2: 对，包括以前去张山营，还有那个张山营大包子，还有蘑菇宴，还有什么？
3: 镇政府对面有家大包子，我大概十多年前，谁推荐都说你一定要先去尝尝那个去。
0: 怎么那包子有什么？也是熏肉包子吗？
3: 最近想去尝尝去了。
0: 什么馅
3: 儿的？应该得有两三年没去了。
0: 什么馅儿？
2: 我去张山营的话是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好多种馅儿，不是你可以选，你可以选，而且就是个儿特别大，特别鲜活，而且那个馅儿料极丰厚。反正我觉得我那时候能吃俩，但是孩子也吃一个，就是在张山营那去嵩山玉龙山那条路上的右手。
3: 您多久没去了？我都不知道这个
2: 地。是吗？那不知道现在在不在啊？
0: 哎呀，说的反正我们都饿了，尤其那包子，它一旦那个就面活的特别好，
2: 对，它特
0: 暄
2: 软，
0: 就很好吃，
2: 对对对，馅儿还特足。
1: 我查了一下，这推荐的店也有点太多了吧？
2: 这是大包子的是吗？
1: 对呀、啊。
3: 前面还讲文化呢，后边改美食推荐了。
1: 这真是
0: 美食和文化，那不能分家。
1: 张
2: 山营
1: 分不开。
2: 叫夏营村的那个，我是也是看庙，那里头好多庙都保存的挺好，壁画、
1: 嗯。
2: 但是我更那个让我老婆记住最深的，她说壁画什么都不知道，那、里边吃鱼，有这个村子中间有一小店，那只要一到周末，
3: 是贵州酸菜鱼那店。
2: 它不是酸菜鱼吧？我觉得各种鱼，反正那个
3: 铁锅炖，
2: 对铁锅炖的鱼，就各种小杂鱼乱七八糟的，哎呦，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吃，就是这是好多就这种地儿，这种乡村的小，你就走着走着可能就会找到一个不一样的特色美食，而且当地都是当地人吃，
1: 真是
2: 当地人吃的特别多。
0: 对，这个就属于本地推荐。
1: 你看这些
3: 本地的那些馆子，可能
0: 本地人都
3: 对评分不太高，因为本地人不会写评价。
0: 我们专门聊过大众点评3.8分左右的，
3: 对，
0: 反而是
1: 刚刚
0: 非常好吃的。
3: 最近在各种找，就好不容易有进城的机会，我会找这些3.8左右的面馆，
0: 是
3: 一问都开了30-40年。
0: 你要看收录长达时间越长的，评分在3.8到4.0左右的
1: 不会错，
0: 他是不太做营销，但是时间又存在很长的那种馆子，基本就不错。
1: 对对，
0: 看一不小心又交给你们一小
2: 技巧。
1: 不管怎么样吧，我们今天这两个小时给大家推荐了，我们来盘一盘推荐哪个村的，一个是箭杆岭村，还有一个是披破石村，哇、这太多了，
2: 还有沙塘沟
1: 沙山村
2: 沙门村
1: 啊、
2: 然后
1: 三思村、
3: 刚才说夏营村、
2: 哎呀，
1: 这还没来得及展开呢，对吧、我们后面
3: 还有好多没说，
1: 还有好多期节目跟大家一的分解一下，一的分享一下，会发现延庆的古村落是越挖越有料，越挖越有意思。所以如果啊立秋刚过，周末或者是您这个有休闲时间的时候，去我们刚刚说这些地儿去转一转逛一逛，好吧？但是还是提醒大家，最近可能这个雨水大，山区的安全一定要多多注意，咱可以选个另外风高气正的日子咱再去，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好吧，今儿节目就这样了，感谢二位嘉宾，
1: 谢谢
2: 大家，谢谢，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了，
1: 拜拜。

0: 酷 run 体能健身跑双站联动火热招募，首站9月5日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第二站9月12日朝阳北投奥园1314，个人组五轮跑步加五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4项挑战，通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园区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1: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

0: 北京时间的晚上7:02，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这每到这样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能意识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同一般。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从我们的预告包括我今天身后的背景屏幕上已经了解到我们的主题。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迎来的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来自京剧舞台上的演员。今天说到京剧啊，我还得第一个介绍，我身边肯定是少不了上老板。我们欢迎戏迷乐的上元。
1: 啊，我是尚元啊，今天又非常荣幸参加我们的演艺群会啊，而且我今天是特地啊，因为今天这个访谈也非同重要，也是非常我一个好的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
0: 是的，
1: 非同一般，看我激动的，
0: 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身后这个主题当中有这么两行字啊。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今天说到的京剧呢，它除了京剧之外，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开场这段旋律其实和京剧还有所不同、它是来自昆曲当中的啊这么一段小小的牡丹亭里面的旋律。应该这样讲，我们今天先把这个背景板上的这两行字告诉大家，叫做流芳争艳，梅谷秋韵。那在8月的下旬，国家京剧院的南旦刘征老师的个人专场将登陆梅兰芳大剧院，这就是尚元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各位戏迷朋友，一定要在8月25号、26号，应该是两天啊，
2: 对，
0: 到梅兰芳大剧院来欣赏刘征老师的个人专场演出。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地把刘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两个专场和他的这个艺术经历啊，还有刚才我们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张帆老师和刘征老师聊得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刘征老师对于京剧的实践和理念的这个结合，是非常让人钦佩的。
0: 没错，那我们
1: 好
0: 来。
1: 隆重的介绍一下、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刘征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京剧演员刘征、主持人张帆老师、尚元老师好，
0: 欢迎您啊、我刚才在跟尚元老师这个聊天之前，我还跟刘老师说，我说我在网上在很多平台上经常看到这个戏迷朋友啊、

0: 演会学演可能将近有100出昆曲戏。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梅兰芳先生，哎呀这么美，我觉得跟这个昆曲的底子还是离不开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也有幸呢，在学校的时候，就学了2折昆曲戏，就是一出《思凡》。一出《游园惊梦》
1: 是在北戏的时候，
0: 在北戏的时候，当时教我的等于我的开蒙的昆曲老师是张玉文老师，
1: 嗯，
0: 北方昆曲学院的昆曲艺术家，
1: 嗯，
0: 哎，嗯，
1: 哦，就是那么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个也是当年的那个跟张老师学的那个版本嘛，还是说哎又有了哎新的？呈现
0: 夏元老师一不愧是就是内行，我觉得他就问的都是特别关键的点哈。其实我是觉得吧，进入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演出，就是说当然是学过这个戏，
1: 嗯，
0: 那么学过这戏就按当时演的时候按老师的有。我后期非常荣幸的是又跟张继清先生学过一段时间戏，
1: 嗯，
0: 就是当时在2008年有一个中日版《牡丹亭》，
1: 嗯，
0: 跟张继清先生就是接触了一段时间，
1: 嗯，
0: 也学了他的那个路数，
1: 嗯，
0: 就是《游园惊梦》。
1: 嗯，
0: 我这次呢，基本

0: 选择这两折戏，就是因为它有反差。
1: 嗯，
0: 而且专场嘛，就是要有反差。
1: 嗯嗯嗯。刚才这个刘老师刚一出现的时候，我是真是特别的感谢今天来聊天室的一些朋友啊。
2: 嗯，
1: 好多有朋友说喜大普奔啊，我就说您戏迷的这个粉丝数量真不少啊。
0: 对，
1: 在聊天室里有人第一个就说 Snowy 说好漂亮的扮相，一看这个背景啊，一看我们今天在其实除了我们的背景板以外，大家。

0: 全出的戏，好比赵氏孤儿，就说每个角色我妈说我全能记得住，
1: 哇，就跟很多这个我们青年朋友，《西游记》，你就说哪集哪

0: 我希望要冷静一些。
1: 嗯
0: 嗯，我觉得冷静一点是怎么，在一个剧场的氛围，别有商量，好，怎么了就好了。他有那么好吗？就我就说我刘征有那么好吗？
1: 嗯，
0: 就这么嚷嚷。
1: 嗯，
0: 我就说，你像我说《游园惊梦》这戏，它是个叫好的戏吗？它不是。
1: 嗯，《
0: 宇宙风》也不是个叫好的戏。
1: 嗯。
0: 我就是希望这种氛围要冷，就是我哪怕就说有一些礼节性的掌声，
1: 嗯、
0: 我觉得可以。
1: 嗯嗯，
0: 让、
1: 嗯、
0: 希望大家静静的看这个戏。
1: 嗯，
0: 我想达到我两个专场的目的，就是大家看完我的两个专场是两个字舒服。
1: 嗯，
0: 再加两个字不燥。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我追求的。
1: 嗯
2: 嗯，
0: 也不能嚷嚷好，可能武戏我觉得可以这样，文戏呀、啊，我觉得是让它沉淀，让看。
1: 嗯
2: 嗯，
0: 享受演员此时此刻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哎，这个是我一直想，当然有时候也是有一些虚荣心吧，想，哎呦，这怎么没好啊？这没好啊！你越想要越没有，那就不要。
1: 嗯，
0: 我就踏的是我这个四平八稳的唱，就唱这个腔。
1: 嗯，
0: 我也不故意要这个好。
1: 嗯，
0: 你们想鼓掌就鼓，不想鼓就不鼓。
1: 嗯，
0: 对吧？
1: 刚才刘老师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个，他说有戏跟戏不一样，他说这个昆曲。哎，你什么时候听见这现场说好好使劲的喊好了，你破坏氛围了，自己也不舒服了。
0: 嗯，
1: 我就想求证一下，就是昆曲和京剧，如果我们是简单的划分的话，昆曲在现场是没有那么的热闹的一种
0: 啊，没有，
1: 是
0: 绝对没有。嗯，
2: 因为它从这个技巧性上来说啊，
1: 嗯，
2: 不如京剧那么的热烈。
0: 对，
2: 就是京剧技术性太强，
1: 太强。
0: 对，
2: 哎，那么昆曲呢？但是它内敛的东西。这个人物和唱腔表演那个柔和的那种深度，其实是也很打动人，
1: 嗯，
2: 而且会让人有回味，
0: 有回味，对，
1: 嗯，
0: 还有我接着您。

0: 今天的节目，
1: 嗯，
0: 没问题，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代表啊，我在这里有好多问题，想跟尚云老师和刘正老师一起交流交流。
2: 对，
0: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我们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4: 酷 run 体能健身跑双站联动火热招募，首站9月5日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第二站9月12日朝阳北投奥园1314，个人组五轮跑步加5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4项挑战，通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园区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

0: 了解历史的，
1: 对，
0: 都是一些断代，包括桃园三结义啊，
1: 嗯
0: 啊，包括一些西游记啊，一些这种戏他才知道的。那么现在呢，其实普遍受的教育都是还是提高了，
1: 对，
0: 在什么中学文本上都有像那个元曲这么一个译者，包括什么夜奔啊这些宝剑记啊什么这些，
1: 嗯，
0: 都有。其实门槛高在于就是说看个人的需求，如果他特别向往，
1: 嗯，
0: 那就得看从哪个切点出去。好比说现在体验很多，
1: 嗯，
0: 你可以去拍一套剧装照，
1: 嗯，
0: 是吧，这也是个，
1: 嗯，
0: 好比说你去看一个什么公开课，别学一下一进入就进入到大堂二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那可能觉得他听不懂这唱什么呢，
1: 嗯，
0: 这也不知道，
1: 嗯，
0: 是吧，就是不同的这个入门的这个方法也需要，也是个技巧，我觉得，
1: 嗯，
0: 哎，
2: 可能对京剧不太感兴趣的，如果是一个纯唱功戏，他这个表演呐，身段呐，剧情的那个这个不够丰富的话，
1: 哦，
2: 可能确实是对，
1: 嗯，
0: 确实是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煎熬，
1: 嗯，
0: 完了呢再加上那锣鼓经咣啷才来，哎呦这怎么吵啊，他就不觉得是一种美。

0: 这瞬息万变，它既有技术性的，它还有一种神采，
1: 神采
0: 跟气功似的，我觉得
1: 对的对的，
0: 跟气功似的。
1: 就咱就举个例子，就沈先生他说我四大名旦就没见过梅先生，但又特别宠梅，他就是在一个什么湖南演出，在一个地摊看着卖那个梅先生的一个剧本，就没就是凤凰巢买回去，看照片琢磨这戏，他虽然也教了我他的那个凤凰巢的一些技法，我后来演有很多是有沈先生的就是理念在里边，也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前辈的，像包括我母亲给我传授，就是他看您看罗桂兰先生怎么演，他都有他不同的技法的哦，所以你才能丰富这个戏，这个戏是要有戏要有看头的，不是我是演出梅派戏四平八稳没看头，我看你什么呀，是吧，我得看你，好比我看刘征，我看你什么呀，你有你的哦，他是这么表现，但是表现又没多大变化，我觉得这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因为我采访过很多前辈的艺术家，特别是旦角的，我不知道您在学戏的时候，就是男演员的这些老前辈他们教戏的这个路子，或者说他们教戏的那个教法
1: 点
0: 和女老师是有没有什么不同？
1: 其实你像我感到就是男先生教的哈，就是包括你看吴英秋先生也说过戏，你包括就老名票南齐先生，
0: 南天生先生的公子，
1: 公子也过，包括宇宙峰的一些东西也是他跟我说的，那像沈先生的甭说了，包括宋长荣先生，还有现在在天津的孙元喜先生，其实我个人觉得吧，从路子上来讲都差不多，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个人的体会，就是说他见过他才能跟你说，他没见过完了他再没演过他跟你说什么呀，所以这个就咱们这个行就是吃过见过，我老说吃过见过，现在都没见过也没吃过，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我觉得，
0: 对，这个咱们是不是听一段吧，
2: 一直等着要听着
0: 而且呢这个刘征老师说了咱你没必要听这个专场的这个，咱可以岔乎岔乎是不是，
1: 对
0: 听听别的段子，我们听听这个刘征老师的在现场唱的这个赵氏孤儿，
1: 对，
0: 好，一个选段
1: 张派的风格的。

0: 下面咱们就一边听着，然后再继续聊着啊。
1: 对，
0: 因为大家也很珍惜跟刘征老师这交流的。
2: 真的
0: 是动的这个时间，
2: 刚才刚在听的过程中，8336这条信息就来了。他说不愧是梨园世家。这个可能还有很多戏迷确实在我们今天的聊天室里很活跃。
1: 对，是其实大家的鼓励吧，我觉得我有时有点逆反，就是
0: 不太愿意提这梨园世家。
1: 什么叫梨园世家？不愧是梨园世家，也不愧是，我觉得此时此刻就是我在唱。当然你说有点基因嘛，肯定是有，但我这个我不能代表普通大众，人家就这么理解的嘛，就这么
2: 观众理解。
1: 就我就是觉得要去标题化，一定要去标题化，可以说一个比较敏感的，一定要去流派化，就是回归旦行本体，这个应该怎么唱，旦角应该怎么唱，还是流派应该怎么唱，这是我的艺术理念。我

0: 因为很多流派的创始人距离今天
1: 太遥远了，
0: 已经半个多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都过去了。他在第二代啊，你们说第三代甚至第二代就出现了一些流派审美的异化。
1: 对，
0: 哎，那么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的可能有些很普遍意义上的某流派的唱法，其实和那个本尊唱的呀，
1: 唱的已经是没有任何关系。
2: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大相径庭的。
1: 哎，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反思，我们其实说这个流派对于演员来说，既是一种托举，同时它也是一种局限。
1: 我觉得要学流派戏。掌握不同的风格，知道他流派的那些特性，但是要整合你，

0: 个路子是正的，不能说我反正就比较绝对，那就得听原片儿。什么就后边什么二代三的我不基本不听，这就是我特别绝对的一方面。
1: 我记得我跟我有一个朋友争论，他是某流派的第三代
0: 第几代啊、
1: 那么他说了，他说当年大师唱的脱离时代了，就觉得今天人无法接受了，还是我师父的好啊。但是呢我跟他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说你一定要好好听你师爷怎么唱的，哪怕你说你师父是最高峰，那我在尊重你的前提下，我告诉你，你只有好好学习了，深刻的悟透了，学透了你师爷的那个录音，你才理解你师父怎么好的。
0: 对呀、啊，这句话是我觉得是对的。
1: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真正唱到你师父的那个？那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那个，就是因为你没有钻研，
0: 你没有往你
2: 没找到源头
1: 师爷的那个，
0: 对，
1: 没有吃，
0: 没有，就是。

0: 先有这样的市长朋友，让他具备有这样的整合的审美和眼光。
1: 对，
0: 这个其实这个很难。
1: 其实尚元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关键。就过去你别管说他有师傅是有，但是他旁边还有个手把老师。
2: 嗯，
1: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就特别感谢我的母亲。
2: 嗯，
1: 就我这不是这样的，就瞬间，包括我爸爸也是瞬间，就马上就纠正。
2: 嗯嗯，
1: 包括有时候去刘老师家，我姑姑那里，他可以给你的理念可能更。哦，是这样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嗯、
1: 也许我可能这方面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便宜。
2: 嗯，
1: 哦，所以说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得有人归着你。
2: 嗯，
1: 你别没人归着你那不行。
2: 嗯，
1: 是吧，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0: 大前辈大师罗列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今天的演员来说
1: 特别好的，
0: 哎，既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素材，对他们来说也有压力。
1: 对呀，有压力，就是因为过去嘛，演员咱说白就是唱戏，挣钱养家，
0: 就琢磨这点事儿。
1: 他为什么能出东西，就是一个字儿，他饿，是吧？就是是吧？他饿，他就得要玩意儿啊。你有这个人买票，人这收入就高了嘛，这就是相辅相成的。他过去是这种竞争的，你这样，那我这样，
2: 就是很原始的一个动力。
0: 而且包括就是像丁志云老师，像罗慧兰老师，他们晚年上了年纪再演的那个会审，他们的那个一些处理跟他们年轻时代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了。
1: 当然，因为他有阅历了。他这会儿是这么理解，那会儿是这么理解。
0: 另一方面，他可能还需要一些表演来弥补他自身生理条件上的一些。
2: 你说年龄大了以后，
0: 比过去的
1: 弱，对，
0: 比如说嗓子可能不是那么丁了，他可能要靠表演来稍微弥补，调动一下观众的情绪。所以这个，所以有的人也不能说晚年的这个版本就是他自己最理想的那个审美状态，也未必是。他有的时候是为了考虑观众。比如说同样的这个戏，你要在东北演。啊，和在北京上海
1: 那不行，那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人有时候你在北京演，在咱们就规规矩矩的演，但你到外地，人家不吃你这套，你这没东西啊，我看你什么？
0: 你得有点血乎的，
1: 有点血乎的，对吧？就你在不同地域演，要不对待不同的观众，他知道吃哪口。所以过去的演员很牛，就佟志玲先生这种演员是太厉害了，我觉得。
0: 对，我听他们很多人都说过，到什么码头啊，就得唱荀派、程派的戏。
1: 对，
0: 这个戏打炮到什么地方呢？哎，这儿喜欢梅派，
1: 这
0: 行
1: 哎，他得知道
0: 观众心理学，
2: 不同地域的观众这需要的还不一样。
1: 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大道行，我们就会傻给，就这么着。

0: 了，你说白了，咱家说点，你这心肝脾胃肾稍微有点弱的，这气场不够，他就下过去了，是吧？
1: 是不是？
0: 先给你下过去。所以这，但是这个艺术的创造，
1: 嗯。所以这个戏为什么很推荐大家去看看刘铮老师演的呢？就是这样的戏其实反映了四大名旦这一代大师他们对于几千年中国女性的和历史的这种关系，或者说应该说就是中国这个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这种关系，其实从这个戏里都能够看得出来。
0: 对，因为它挺古老，它是个秦代的戏嘛。
2: 这个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演出的信息啊再次跟大家
0: 再次说一下。
1: 您也再说说，
0: 我再说一说
1: 主要的和您搭配的演员。
0: 我再说一下我的专场演出，应该就是下周了，下周的二星期二、星期三，就是8月25、26，晚上7点半在梅兰芳大剧院，我的个人专场。第一天是京昆专场，《游园惊梦》。还有宇宙峰的修本金殿，第二天是玉堂春的启介会审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在北京的朋友可以去到梅兰芳大剧院，可以去支持一下我的演出，谢谢。说到这个演员的这个配置呢，我这次基本都是用的团里的演员，没有单请，基本就是团里的演员，而且都是年轻的演员，那小生吧，启用的是郭祝峰，因为我这两天的戏小生很重要的，像春香呢，我就启用的是王俊，现在也是我们京剧院很优秀的花旦演员，完了，对了，还有一个蓝袍，这个是邀请的是田磊，田磊也是我们的副院长嘛，对，那我觉得也是很荣幸嘛，但是他是基本都是在。就是在职的一些演员，不是退休的呀，或者外请的没有。
1: 好啊，这个演员配置的阵容呢也很不错。
2: 再次重复一下，就是下周的二和周三，
0: 25、26
2: 两天，对，在梅兰芳大剧院，在这个尚元老师给我的预告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在梅兰芳大剧院呢，让观众在丝竹雅韵当中来品鉴传统艺术之美，也在致敬梅大师的这个剧场里一睹当代前旦传承者的舞台风采，重温京昆经典的不朽魅力。我们再次谢谢刘铮老师来到今天的节目。
0: 谢谢你们二位主持人，谢谢。
2: 也特别感谢今天能够在我们的聊天室里
0: 互动的朋友、互动的观众，
2: 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0: 是。
2: 哎，这是去年的时候，我跟这个上演的那个节目啊，它是一个上下结构，就是我在前，你在后嘛。然后有的时候我就说会说，哎，是你在前啊，那个戏弥勒在前，然后我们节目开始。每次上演来，我都说哎，这是戏弥勒，我们延续一个小时，再延长一小时，这不容易，因为在演艺巡会里，我们出现戏曲内容。上次上演还跟我说，有没有这个时间的档期？我说你只要是戏曲来啊，这是让我们节目熠熠生辉。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这个机会跟我们优秀的这些京剧演员们，跟我们的这些艺术家们学习一下，非常非常不容易。再次谢谢刘铮老师，
0: 谢谢咱们媒体的宣传
2: 啊。我们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下周二、周三、25号、26号走进梅兰芳大剧院。再次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演艺巡回，我是张帆，我们明天见。

0: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酷酷 run 体能健身跑双站联动火热招募，首站9月5日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第二站9月12日朝阳北投奥园1314，个人组5轮跑步加5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4项挑战，通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园区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

0: 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品读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五中的教师、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3: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2: 今天我们要聊聊《西游记》当中的各种法

0: 对对对，
1: 他拿那个沙僧那个棍儿能够耍起来，
0: 对 对，
1: 然后相对比较轻灵，
0: 对，所以而且得是细的，不能是金刚杵
1: 啊。对，
0: 你看包括太和殿那个脊兽，最后那行石，
1: 嗯，
0: 都说那长得像孙悟空，也是雷公嘴，但是其实那是有点像雷震子，他的那个，他其实后边背的是有一个翅膀，
1: 啊，对，
0: 孙悟空没翅膀，
1: 嗯，
0: 然后他手里拿那是金刚杵。
1: 你看这个每一个形象，他手里的这个所谓法器或者武器，嗯，底下的这个。整个的人设是搭的，
0: 对对对。
1: 你觉得猪八戒他是不是拿耙子就更合适？他要拿个金箍棒，你觉得是不是不搭呢？
0: 哟，他就有点太秀气了，对对，我都怕
1: 他
0: 撅折了，我觉得。
1: 而且猪本来和土地和农耕，然后又和耙子，
0: 绝对是跟这。
1: 当然这也是有人还说这耙子本来是礼器呢，
0: 礼器
1: 就是九齿钉耙，嗯，是吧？但是他和猪八戒搭一起，就感觉气质上是合的。
0: 是是是，
1: 嗯，包括沙僧也是那样。
0: 对传统农耕社会的各种形象的一个体现，我觉得都在猪八戒身上有。
1: 嗯，说到这个法器哈，就是大家去博物馆，
0: 嗯，
1: 或者说去故宫，你看到一些雕塑、一些建筑，嗯，或者一些彩画的时候，嗯，包括香炉上经常会有哈，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会看到有些这个图案、图样是重复出现的，
0: 嗯，
1: 比如说佛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
0: 对 对， 对，
1: 你仔细去看，其实你都能对，肠是盘肠，就是今天的中
0: 国
1: 移动，
0: 是是
1: 没有底下那穗儿，就是盘肠，
0: 是是。
1: 而然后你如果认识这些八宝的话，你会发现它们重复出现，无论是在瓷器上，在玉器上，
0: 包括台基的须弥座
1: 啊，在建筑上，在石刻上，它们重复出现，
0: 嗯，是是。
1: 就是说，有的时候它的出现就代表佛教的一些东西出现了。
0: 对， 对， 对，而且在宫廷当中，
1: 嗯，
0: 您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是佛八宝，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是这暗八仙，
1: 对，暗八仙，
0: 对，所以这都是仙人们的。还有一些就文人们的，这文房四宝其实也是能够成为这雕刻包括这些画像题材的。
1: 对，就是传统纹样嘛。
0: 对 对， 对，
1: 传统纹样它是有自己的一个体系的。
0: 对 对， 对，
1: 而且它有内容是吧，
0: 哎，
1: 有它代表的东西，
0: 哎，包括您看就是文人用的这个笔墨纸砚叫文房四宝，
1: 嗯，
0: 其实那这就是文人们使的法器，
1: 哎，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呀，
0: 对对对，
1: 是吧，它也出现在彩画上，比如说我们去故宫，我们去这个文华殿，
0: 嗯，
1: 后边的这个文渊阁，
0: 哎，
1: 你看它那个彩画上就是博古彩画嘛，
0: 博古彩画
1: 就你就可以理解成古人的书房，
0: 哎，
1: 文具
0: 特别像，嗯，
1: 一个卷轴，
0: 哎，
1: 然后一个圆的顶，
0: 对对对，
1: 里头插着卷轴，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这个书案啊，书籍呀，笔墨呀，
0: 对对，
1: 等等，
0: 在那上面画得非常清楚。
1: 嗯，
0: 其实我也有两件法器，我这左手是粉笔，右手板擦，这也是我的。
1: 感觉您要把这粉笔扔出去了。
0: 是是 是，
1: 现在不能这么干了。
0: 现在不能这么干，这么干绝对是违反我们的职业道德。
1: 哦，原来还有教鞭，现在有吗？
0: 现在没教鞭了，
1: 因为现在咱都不怎么。哎，你现在还板书吗？
0: 板书，我还特别喜欢板书，
1: 就写在黑板上，
0: 我还往黑板上写。
1: 啊，
0: 因为有的时候您做这个 PowerPoint 就是 PPT 吧，怎么说呢？他会，我觉得他会局限我，就是可能，
1: 嗯，你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
0: 对孩子们的思维可能更广一些，他可能就能把他思路引得更远一些。那这时候板书最合适。
1: 哎呀，我就觉得有的时候那板书的那个声音啊，就那个粉笔和黑板摩擦的那个声音，
0: 是是是，
1: 那个好像是课堂上的一种背景。
0: 对，
1: 而且你写板书更像是戏剧啊。
0: 对对，
1: 你每次因为 PPT 你是不可能现场更改的，而板书老师每次写的不一样。
0: 对对对，嗯，我就印象里曾经我们学校有的那个老师的板书写出来那真的跟艺术品，
1: 好漂亮。
0: 学生就说：“哎呦，就现在手里真希望老师把早上收那手机给我们发下来，把老师板书拍下来，
1: 手机要收上去哈。
0: 手机早上得交上去。
1: 你要说法器，现在手里人人都有个法器，
0: 那就是手机，肯定是这样。对对对，
1: 对啊，哎，那法器快帮我们这个
0: 是这样
1: 裹挟了啊，福祸了啊。
0: 对，
1: 咱们回来说这个《西游记》当中，嗯，这些人物、这些仙他们的这个法器啊，大家可能脑海中也马上能浮现。”出来啊，一些法器，比如说那《西游记》中有一集，咱们就说八六版这个《西游记》当中，
0: 电视剧说，大家可能更清楚
1: 啊，这个葫芦，
0: 金角银角那葫芦，这可是真是挺棒的一个东西，我就
1: 而非常典型，要把这法器举起来的。
0: 是，我就小时候看这片段嘛，我老能联想起动画片儿，
1: 葫芦兄弟。
0: 对，所以那老七，您看老大到老六，您再怎么厉害，老七一句话叫你们一声，全收进去。您再本事大也没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葫芦就是一终极法宝。
1: 对，
0: 哎，然后到这个金角银角这葫芦也是很厉害的， 叫一声，您只要一应就能给收进去。
1: 嗯，
0: 甚至是您造的假名不是我的真实姓名。孙悟空为了弄这葫芦，他给自个儿编了好几个名
1: 啊、
0: 哦。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您甭管怎么应，您编的假名，您应一声，您都能进去。
1: 哦，
0: 是这样。
1: 就是这法力无边，
0: 法力无边，
1: 你那点小伎俩在这儿、简直不堪一击。
0: 对对对、所以他这葫芦是相当厉害的，所以孙悟空就特别想把这葫芦给弄过来自个儿用、
1: 所以他得骗一骗，
0: 他得骗一骗、所以他就变成一老道，他弄那个葫芦，哎，他这段特别像一段那个，就真是写给小孩看的，或者像小孩那样插科打诨的这么一段，
1: 像童话一样。
0: 对对对、拿着这个、就等于是好行者伸下手，把尾上毫毛拔了一根，捻一捻叫变，它就变成了一个1尺7寸长的大紫金红葫芦。
1: 你说这拿的捧在手里，
0: 外观多漂亮
1: 啊，
0: 对吧？您那小葫芦拿手一攥就行了。
1: 您那是盘的，
0: 我这得捧着。
1: 我这是大葫芦，
0: 就是。然后自腰里拿将出来，道：“你看我的葫芦吗？”把这给俩小妖。展示一下，
1: 这小妖没见过呀，
0: 没见过呀。这灵力虫接在手，看了道：“哎呦，师傅，你这。”

0: 别看我这，您以为
1: 你这个儿大，你这傻大个儿，
0: 哎，傻大个儿没什么用，我这葫芦它牛在哪儿呢？所以这行者道也问了一句，
1: 嗯，
0: 我这葫芦怎么不中用啊？那你给我说出个所以然来。这怪就说，我这两件宝贝每一个能装1000人，叫您把您装进去了，再来999个都能塞进去，所以这葫芦您甭看小，能装人。
1: 嗯，
0: 所以这时候行者，哎，你不能装人吗？那我怎么才能把你的骗过来呢？我得装点比你的更牛的。哎，所以行者这时候说，你这装人的何足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能装里面。这俩小伙就傻了，什么？那怪道就可以装天吗？然后行者就说了，当真，我就真能装天。所以那小鬼就说，怕只怕你是撒谎，你呀，这么着，你给我们装一个，
1: 你演一下，
0: 你演一下，真正让我们看这天它怎么装起来。所以这时候行者说，天若恼着我，一月之间我呀，你看这句话说的就简直有点，
1: 这都是原著啊，嗯，
0: 原著里边说的吹的没边了，这个西游记86版没体现出来。行者怎么吹呢？天若恼着我，这老天爷啊要给我惹了，一月之间我常装他7-8遭，
1: 我不惯着他，
0: 对对对，我一个月我装他7-8遭、嗯。

0: 能把天装上？
1: 禁不住忽悠。
0: 对呀，他妈的换了多好啊！哎，所以这精细鬼就说了，他装天的怎肯与我装人的相换？当然，这还互相之间这么一说，来，这行者当然说，我只要能把他换回来就行。所以最后我这一个换他俩，
1: 嗯，
0: 他确实还真是装天了，他只不过就是让哪吒他们把这天稍微遮一下。
1: 嗯，
0: 我觉得好像有点是一个日全食的感觉。
1: 对，好像是《西游记》里表现的时候，这时候他嗖飞到了上面，
0: 飞上去了
1: 啊，赶紧跟。

0: 圣。
1: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0: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1: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0: 好吧。
1: 多谢多谢。

总是当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天怎么装了？哎、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了，哎、要不然快把天也放不见
1: 来吧。哎呀，
0: 这哈天怎么又亮了啊？
1: 哎，老师爷，天亮了！
0: 哎呀，您法力无边呐，佩服佩服。
2: 而且葫芦确实和道家也有关系，
3: 有关系。道家我感觉很多这个形象上都有这葫芦在里头。
2: 八仙里头谁和葫芦有关系？
3: 铁拐李啊。
2: 对呀、
3: 啊，
2: 我们原来就说过，这《西游记》和道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3: 对，
2: 所以法器中有葫芦，
3: 有葫芦。而且您看，大闹天宫的时候，这葫芦可就出来了。

0: 的这么一个宝贝。
1: 当时是拿了两件法器，
0: 还一个玉净瓶。
1: 哦，
0: 这个其实都是老君手里的，还一幌金绳。
1: 嗯，
0: 这绳能拴人，这三样其实都是太上老君的。
1: 我发现太上老君那儿好像法器特别多，
0: 特别多。
1: 他好像是像开了个商店。
0: 哎，从大闹天宫时候开始，
1: 嗯，
0: 那简直我这就是法器自选超市、那个、
1: 啊！对，有好多好多。
0: 对呀、啊，二郎显圣真君和这孙悟空斗的都不行的时候，哎，我这儿有一金刚圈，啪一扔，砸孙悟空脑袋上了，给砸着了。
1: 嗯，
0: 这二郎神就把他给铐起来了，是这样。而且这里边其实有一小细节，您发现了吗？二郎神谁推荐的呢？观世音菩萨。
1: 嗯，
0: 您看这观世音菩萨给这天宫推荐人选的时候，他没从他佛家找人，
1: 那他怎么从道家找人呢？
0: 给天宫得留面子
1: 啊！
0: 我是外来人，我得把这面子给您留下。我要从我这儿找一人给您收服了，那您这多没面子，好像全是我们的功劳似的。我这还是玉帝的亲戚，
1: 你看看。
0: 但是您看后边没有？是你天宫里这个续班里的二郎神，最后跟孙悟空斗的是不可开交，最后孙悟空。

0: 拿那个里边那个杨枝哗啦撒了两下，立刻那树就树下了。
1: 嗯，而且这一集镇元大仙是吧，因为这个事儿还彼此结成兄弟了。
0: 对对，孙悟空跟镇元大仙结成兄弟了，所以我觉得辈分就乱了。镇元大仙跟唐僧是哥们儿。

0: 这黑熊怪要真跟猪八戒斗，他不一定是猪八戒的个儿。
1: 哦，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菩萨就给他戴上一个。另外那个，这给他戴的是这个紧箍咒。
1: 嗯，
0: 紧箍咒给谁了呢？

0: 中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旧书新知，重读经典。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品读西游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五中的教师、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是西游记当中的各种法器。有一句话叫美食配美器。其实一个人设，或者说一个我们心中的英雄啊，或者我们喜欢的角色，他应该有自己顺手的，你看着舒服的这样一件法器。
1: 对对对，
0: 所谓的家伙事儿。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孙悟空就得配金箍棒。
0: 对，就我们小时候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初的周边、最初的文创，除了虎皮裙儿啊，就还得有个金箍棒，
1: 得有金箍棒，
0: 是吧？男孩手里得耍这个。
1: 有的时候还怕真是拿着金箍棒给别的小朋友打伤了，给改成充气的气球。
0: 对，那个时候是软的，
1: 软的，然后拿那个打人都不疼
0: 啊。对，
1: 对对对，
0: 但得有这么一个，
1: 得有这么一个。
0: 而且这个金箍棒旁边配色还不同呢，它那金箍是两头箍的，
1: 两头亮。
0: 对，
1: 中间是红的，一般是这色儿。
0: 哎呀，
1: 还有的是不拿那金箍棒里边装上糖豆儿，
0: 反正是金箍棒这么一个造型。
1: 对 对, 对，
0: 那这个金箍棒，这是孙悟空自己去东海龙宫去借的，
1: 我这算借的也算，就跟半抢差不多了。
0: 对，就是我就强要。
1: 对, 对，
0: 你给不给？反正我拿在手里，你也抢不回去了。
1: 就是、这样
0: 啊，所以东海龙王气得够呛。
1: 是是是，这定海神针铁呀、而且最开始就等于在电视剧里，您看这个东海龙王还有点动气或者怎么着，但是实际上在原著当中，自始至终，这东海龙王没一句不客气的话，
0: 很平静、
1: 特别客气
0: 啊、是吗？
1: 对，隐忍。就是中国古代那个士的形象的出来，我这既然是在朝为官的，我这既然是体制内的，我就不能跟你较这劲。
0: 他这由头是什么来着？
1: 那
0: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到？
1: 确实想弄件兵器。
0: 就这时候他已经决定我参与这个项目。
1: 没有，那时候还美猴王呢。
0: 啊，那美猴王啊，
1: 对对
0: 对，是美猴王呢，是吧？
1: 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刚成事刚学道回来、
0: 哦，
1: 然后想弄一个兵器。
0: 嗯。

0: 使哪个都觉得不顺手。这时候手底下他那归附的那些小妖们就给他推荐，您上东海龙宫啊，那儿宝贝多。
1: 嗯，
0: 所以您看这龙王他是什么情况呢？他其实身份不高，
1: 是
0: 他只是执行玉帝命令的这么一个人，
1: 就是比较底层的执行者。
0: 对对对，
1: 要不说我们说龙王，我们就感觉是这是王啊，
0: 是
1: 帝王的感觉。东海就是一个四个龙王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但是其实就是降水降雨这些，玉帝还得给您规定，下多少，
1: 对，多少毫米，准确到毫米啊，
0: 不能多不能少。这有那个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把这水下多了，给砍了。
1: 嗯，
0: 但是因为他确实是地位太低了。但是您像老龙王这个，我多降点水其实也没事儿。玉帝不会说，那你想玉帝那每个地方下个雨我都得查一遍，
1: 我都得去量一遍，
0: 那得给玉帝累死。
1: 哦，
0: 绝对是这样。
1: 所以一个美猴王下来，这东海龙王都是给面子的，
0: 给面子。
1: 嗯，
0: 一是给足了面子，我先得探探他什么路。
1: 嗯，
0: 他万一就拿两点兵器，拿走就拿走，咱这龙宫也确实什么太趁了，太富有了，给他一个就给他一个呗。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是使什么都不顺手，他都觉得轻。那要不您搬那定海神针您试试，我觉得
1: 他当时也就随便一说。
0: 龙王觉得你应该搬不动。
1: 嗯，
0: 但是谁想这定海神针就觉得这等于是他自个儿的命就到了。哎，我就应该是归孙悟空使，就我就这时候感觉这金箍棒都是有生命的，
1: 对，它是有缘分有机缘的。它可能在这儿静静的，它原来发挥的是定海神针的作用，但是它真的主人来了，
0: 对，
1: 是吧？它就开始变化，我终于遇到你，终于等到你，
0: 大禹治水啊。
1: 对，
0: 你想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底，这时候应该是西汉跟东汉之交。
1: 哦，
0: 就按时间推，就有人
1: 五百年前嘛，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他修成道，再往前推，那这时候大概是秦汉之际。
1: 嗯，
0: 他到东海龙王借这东西，那当然大禹治水的时候就留下了。那您说到秦汉的时候，这也得几千年了，在海底。
1: 对，这是个宝物，
0: 这是个宝，
1: 是个文物，
0: 是个文物。对，孙悟空没想把这文物就顺手就给顺走了。
1: 嗯，没想到他用的是如此顺手。
0: 对，而且这金箍棒拿走以后，您看老龙王的表现是什么？赶紧把那几海龙王都招来。赶紧给他找件配套的漂亮衣服给他哄走，
1: 赶紧给送走吧。
0: 对对，送走，然后咱先把他安定下来，别惹他。
1: 哦，
0: 等慢慢咱再告状。
1: 这是个刺儿头啊。
0: 对对对对，
1: 赶紧把他打对走吧。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后来等孙悟空一走，龙王就告状去了。
1: 哦，你看这老龙王够阴的哈。
0: 是，所以这等于孙悟空等于被阴了一把在这儿。
1: 对，你看
0: 表面不说，
1: 反应说到龙王，我反映的就是哪吒闹海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龙王的形象。
0: 嗯，是是是，
1: 就是因为哪吒抽了人家的筋嘛。
0: 对，
1: 抽了人家孩子的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那四个龙王显得挺恶的。
0: 对，但是其实包括就是您看那个动画片也好，或者是原著也好，哪吒跟这巡海夜叉说话也不客气。
1: 嗯，
0: 夜叉开始其实都还算是就是大家正常交流的语言，但是哪吒就凭着自个儿那股冲劲儿，那真是那说话很不客气的，甚至就是让人一听就真是来气。
1: 嗯，
0: 所以也是惹事儿，跟孙悟空一样，我得把这事儿惹出来，然后慢慢这矛盾激化。那最后才能引出后边的故事了。
1: 其实后来取经路上的各种经历也证实了，孙悟空当时取了这个法器，
0: 嗯，
1: 有了这个武器是很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1: 哦，
0: 而且这个武器最重要的是它不像那九齿钉耙八戒老得提拉着，
1: 嗯，
0: 它这随时可大可小，小的时候像一根绣花针一样直接能塞到耳朵里。
1: 对，
0: 嗯，
1: 而且你看大闹天宫的时候用这金箍棒那是使劲砸呀。
0: 啊，对对对，它这金箍棒你想这多少斤呢？这稍微一抡，
1: 万钧之力，
0: 在龙宫里呢，基本上碰着就死。老龙王的原话说的，
1: 嗯，
0: 碰着就死，
1: 因为太沉了，
0: 太沉了。
1: 嗯，
0: 抡起来，那您想，这抡几万，
1: 就破坏力极强，
0: 对，破坏力相当强。
1: 其实，在取经路上，这个金箍棒还曾经有过差池，
0: 有过。
1: 嗯，哎，
0: 这个其实就是那谁，这就是太上老君了。太上老君的另外一位派出来的一个大神，
1: 嗯，
0: 这大神其实是太上老君的坐骑。就是那青牛。
1: 嗯，
0: 这青牛啊，有的学者分析啊，可能它的造型啊，它因为它是独角的，有点像犀
1: 牛。
0: 然后这大犀牛等于下到凡间来，它把太上老君的金刚圈给偷来了。
1: 它不是说一个人就单枪匹马下来，
0: 得
1: 上顺点东西。
0: 是有法宝的。
1: 嗯，
0: 对，这金刚圈有什么本领，就能把所有的这些法器全收进来。
1: 那这可能也是太上老君安排的吧。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你也别单枪匹马就下去了。
0: 对 对
1: 也拿点东西啊，保护自己。
0: 对，
1: 嗯，
0: 所以这青牛等于拿这个把孙悟空的金箍棒，包括后来孙悟空请来所有这些救兵，把所有武器全给收。

0: 收进去了。
1: 哦，
0: 没办法，
1: 缴械了，
0: 真的是这样。孙悟空就找西天佛祖吧，您给帮帮忙吧，是不是出点援兵或者怎么着。其实佛祖知道这是谁，也知道这法宝是干什么的，没点破。他开始让这十八罗汉跟着孙悟空去的，结果呢，所有的法器全收走了，
1: 就象征性的表演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哦！所以后来佛祖才说：“哎呀，其实我知道这是谁，你就找谁谁谁去。”孙悟空这时候还抱怨说：“那你不早说，对吧？还费得我这么半天劲。”
1: 你说他多官方啊！
0: 就是、
1: 他还演了一遍，
0: 就是这样。
1: 哎呀，真是。
0: 所以《西游记》里就包括，就是。可能原本高高在上的这种佛祖啊、菩萨啊之类的，在这个小说里啊，就全都具有这个凡人他的一些思想在里头了，
1: 或者说缺点，
0: 对 对
1: 是吧？小心思、
0: 缺陷什么之类的，包括最后取得真经，佛祖说：“那你得留点东西，对吧？要不我们这出家人那都没饭吃了。”所以最后唐僧把自己紫金钵盂留在那个西天了，然后包括就是他跟孙悟空让孙悟空跳手心的时候，跳出手掌心的时候，那您经玉帝允许了吗？您就跟孙悟空说拿玉帝的天宫当赌注，
1: 嗯，
0: 这原话说的，拿着玉帝的天宫当赌注，你要能跳出去，我让玉帝走人，你去做他天宫，他万一真跳出去了呢？
1: 就是因为我们看啊，我们看这个西游记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上面，比如说这个行政结构，
0: 对 对, 对
1: 啊，有玉皇大帝，
0: 玉皇大帝
1: 是吧，有王母娘娘、
0: 嗯、
1: 啊，然后这整个一个官僚体系，
0: 对，
1: 这是一个王朝。那你看旁边又出现了一个西天佛祖、
0: 哎、还有一太上老君
1: 啊，对，你比如说如来、太上老君、玉皇大
0: 帝
1: 他们是个什么关系、啊、
0: 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您的第一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明成祖永乐皇帝跟他手边的姚广孝，皇上身边有个辅助的高僧、
1: 嗯、
0: 或者像雍正那个谁，这个嘉靖皇帝跟他手边的那个那姓邵那道士，有点这种感觉，尊他为国师什么之类的。其实最最核心的肯定还是玉皇大帝，如果按照人的观点来看，居于天宫的这个一定是天宫当中天界当中的最高统治者，就相当于这大 boss、
1: 嗯、
0: 这和皇上一样、
1: 嗯、
0: 所以那两个其实在我们看来好像都是辅助的，
1: 对
0: 对，包括
1: 而且是不同这个界域的、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一个是道家的、嗯、一个佛家的，
1: 嗯，
0: 对，包括玉帝最后弄不过孙悟空的时候，他去快去西天请如来佛祖来，然后如来佛来了之后帮玉帝把这事平了以后，他其实后来回到西天之后，他跟这手底下人还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荣誉，
1: 我年终述职的时候得说这件事、
0: 嗯哎、对，我还帮玉帝干过这事儿呢，这所以从这儿来看的话好像玉帝是他的上司，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几个界它不同的，毕竟属于不同职能部门，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应该有一种平等这种关系在里头的，
1: 嗯 嗯, 嗯，
0: 因为毕竟您说论法力，那谁到底谁的法力大，咱也不敢说。
1: 对，
0: 嗯，
1: 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你说他大闹天宫的时候，嗯、这些人治不住他吗？
0: 对、哎，
1: 也许有更深层的原因，
0: 哎、就
1: 是让你闹一次，
0: 就是
1: 要安排这样一个项目，
0: 对，
1: 就是要把你压在五行山下，我们缺一个由头，那你得闹啊，
0: 对呀、
1: 啊，是吧？你得犯错误，我们得给你犯错误的机会啊，
0: 是这样，
1: 要凭什么把你压那儿？
0: 对，而且您看十万天兵天将里那是有二十八星宿的，那奎木狼那时候是打过孙悟空的。
1: 嗯，
0: 弄不过他，但是您看真正到了西游记的时候，
1: 黄袍怪
0: 奎木狼跟狂袍怪那可是打斗了一番，几乎打成平手，
1: 哦，
0: 所以那一个人二十八个的，
1: 对呀、啊、
0: 您说他能弄不过孙悟空吗？
1: 嗯、
0: 哎、所以他就有这个问题在，
1: 嗯，
0: 而且也确实是就是明朝中后期，包括就是在东南沿海抗倭的这些明军将领，他有时候有这感觉，就是大家如果一拥而上打不过，反倒是各自为阵，您有您一套的兵法跟这倭寇斗，他反倒能赢，这些吴承恩老先生应该都是看在眼里的。
1: 对，就像《红楼梦》这个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

0: 啊，就是这样，
1: 就跟哈利波特那似的，
0: 是
1: 吧？就跟选，你不得选魔杖吗？你选各种，
0: 的确是这样。而且在《西游记》当中占了很大篇回的这个芭蕉扇，
1: 对，
0: 这个其实跟他那也有关系。
1: 其实我们看到的啊，包括我们在八六版《西游记》中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个铁扇公主
0: 对
1: 拿这个芭蕉扇，
0: 对，
1: 就是能灭火焰山火的那个芭蕉扇啊、这个扇子也是分阴阳的，
0: 分阴阳的
1: 是吧？
0: 嗯，
1: 那个太上老君那个，如果你在这儿扇，那就是火越扇越旺、哎，
0: 火越扇越旺。这八六版里边，何清老师拿过这扇子，他在那边扇那八卦炉
1: 啊，
0: 哎，所以这个其实越扇火越旺，然后但是铁扇公主这个是一扇那火它能灭。
1: 对，它这个是阴性的，
0: 对，
1: 是吧？分阴阳的，
0: 对对对，
1: 这也是太上老君的宝贝，
0: 太上老君的一个宝贝
1: 啊。他当时在八卦炉那儿练的时候，说扇这个六丁神火，
0: 对，
1: 哦，
0: 其实包括火焰山也是他的一个宝贝，啊，是他的一块八卦炉里边一块砖，
1: 掉下来了，
0: 掉下来就成火焰山了。
1: 哦，
0: 所以你看这神仙在仙界里边的东西啊，那真是每一个小东西都不能小觑。
1: 嗯，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沙僧打碎琉璃盏就给贬下界来了。
1: 也许琉璃盏本身就有法力，
0: 对对对，
1: 哦，
0: 对，但是怎么那么容易碎呢？
1: 是呢，琉璃盏也碎了，
0: 对，也碎了，它并不是没碎啊。
1: 是它要是真琉璃，真是个法器，它怎么能碎呢？
0: 但是从这儿也能看出来，玉皇大帝也是有脾气的。那你弄碎的东西，那我得罚罚你，就是给轰下去。
1: 对，当时可能是心情不好，
0: 是
1: 吧？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的，
0: 真是这样。
1: 你那时候赶上玉皇大帝，他正好说一事儿啊，捅他肺管子上，他看什么都不顺眼。
0: 是是是，
1: 鸡蛋里挑骨头，别说你打碎一琉璃盏了
0: 啊！下边有妖猴，你们谁去降下去降他呀？这时候万籁俱寂，谁也不敢去。啪，哟，这是会挑时候啊！对，
1: 你去吧，
0: 那就你去吧。对，就是这样。
1: 这个打碎琉璃盏的是现在使这个降妖。保障的这个沙僧
0: 卷帘大将，前世叫卷帘大将，
1: 卷帘大将
0: 就成了沙和尚了。
1: 其实咱们原来说过，沙和尚其实是维系整个取经团队当中挺核心的一个力量。
0: 哎，是
1: 吧？他一直是那种下来之后，因为他是伺候过大领导的，
0: 是这样，
1: 情商极高，是吧？
0: 对，所以话少
1: 啊，话非常少，而且对唐僧一直是非常尊重的。
0: 尊重
1: 就除了收他之前哈，他还是个妖，但收了之后，自从进入这个团队，他就非常守本分。
0: 对对，一百回当中只有一次沙僧提过分行李
1: 哦，
0: 我还记不住哪一次了，但是沙僧还真是提过一回，那就是基本上军心
1: 就万念俱灰了，
0: 好像是唐僧就是给送出一脑袋来，假闹其实是假的，没吃唐僧，
1: 几乎这
0: 师徒三人
1: 项目就完了，
0: 对，几乎觉得没希望，
1: 因为核心人物已经挂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已经嘎了，所以就散了。
0: 沙僧还得琢磨呢，这回是不是我吃的，让你们吃了。前边九回都是我吃的。
1: 对呀，啊，就是杨老师说过哈，啊，这个《西游记》里谁吃过唐僧肉？
0: 对对对，
1: 啊，其实是前九世
0: 都让沙僧给吃了，
1: 哦，
0: 都是祖在流沙河这儿。
1: 你看这个这种变化，这种此消彼长哈，
0: 对对对，
1: 就前世一直就打成那样，那这一世他就变得非常的啊守本分。
0: 您还说就开心麻花拍过这么一小段儿，这个小的视频，就讲的是这沙僧。
1: 哦，沙僧，
0: 他就以这个沙僧吃了九回取经人，这作为的一个背景，就等于九世都没有取成真经嘛。但是那里边把沙僧给抬高了，他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把这个《西游记》又重新审视了一遍。
1: 对，你看他多隐忍啊！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是像那句话说的一样，一千个人眼中一千个哈姆雷特，这《西游记》也是一样，一千个人，您去看这《西游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
1: 对，这个 team 当中的脏活累活，
0: 对对对，
1: 谁干的呀？你说那个技术上，就是咱说那个业务特别好的人，
0: 嗯，
1: 孙悟空能干吗？
0: 他不干，
1: 他不干吧？
0: 对，
1: 那猪八戒好吃懒做的也不能干呢，
0: 哎，
1: 他就会
0: 脏活累活，猪八戒还真干过，给那唐僧师徒开路，要把那个等于荒草什么之类的给拱开，那是他的。
1: 这是属于他专业领域范围内的猪拱地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猪拱地就是这样。
1: 他确实这个他得干，他义不容辞哈。
0: 是 是, 是, 是，
1: 这是专业的长板。
0: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说这个沙僧使的是降妖宝杖。
0: 降妖宝
1: 这个法器，它的武器是经过改良的。
0: 经过改良的，在原著当中应该是跟金箍棒比较像的一根棍儿。
1: 粗一点，
0: 对对，
1: 可能是质地啊，或者说性能啊，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但是后来我们在这个《西游记》中看的，比如说

0: 惦记这袈裟嘛。对，而且金池长老最后被烧死之后，这袈裟没事儿。
1: 你看他本身是有
0: 要着火，这袈裟没事儿。
1: 咱说今天防水 GORE-TEX 人家是防火
0: 防火，所以那时候等于寺院被烧完以后，大家都找这袈裟怎么没了呢、
1: 嗯、
0: 孙悟空包括旁边和尚就说师傅呀，您这袈裟是不是就随着这火烧化了呀？
1: 是啊，
0: 唐僧这时候就说，菩萨当年说过这是能扛三昧真火的，绝对丢不了，
1: 这绝对是户外的，这个
0: 绝对被人拿走了，
1: 顶配了。
0: 是啊，唐僧
1: 还能不防火，
0: 包着这个能进八卦炉烧不化对
1: 嗯，这唐僧的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您在一些小的细节当中都能见到一些小的法器，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个、
1: 啊、
0: 那黄鼠精，他其实吹的那个沙子，那个其实也是他的法器。
1: 嗯，
0: 那沙子真要一吹，能把孙悟空的眼睛火眼金睛都能吹得看不到。
1: 嗯，杀伤力极大，
0: 杀伤力是相当大的。
1: 嗯，
0: 能镇住这神风的只有灵吉菩萨，所以也是一物降一物。所以每个妖怪其实都有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法器，
1: 其实我们看《西游记》啊，有的时候他遇到这一难、
0: 嗯，
1: 就是法器造成的，
0: 是是是，
1: 是吧？最后，比如说他被禁锢住了，
0: 对
1: 啊，他不能动了，遇到的巨大的困难就是法器给他束缚住了。
0: 对对对，所以您比如说，其中有一集，这唐僧以为是到了西天了，
1: 嗯，
0: 其实是假的雷音寺，是这黄眉老佛变化出来的一个。西天，
1: 嗯，
0: 哎，唐僧就进去拜了，那这一下就被黄眉老佛给抓起来了。这黄眉老佛是谁呢？他其实是这个弥勒佛座下的一个小童子，
1: 哦，
0: 也是跑出来的，然后把他师父的三样宝贝都拿出来了，一个狼牙棒，一个金挠，还有一个是人种袋，三样布袋和尚嘛，所以他那袋他给偷出来了、
1: 嗯、
0: 这人种袋也是能装人，
1: 没少顺啊。
0: 对，没少顺，三样都偷出来、
1: 嗯、
0: 也那也没准是弥勒佛交代的，你这三样
1: 都拿着，
0: 都拿着，
1: 你本身法力弱、
0: 啊、就是
1: 多加持一下，
0: 多加持一下，所以他就把这三样都拿下来了。然后这金挠把这孙悟空

0: 然后那脚进去之后，孙悟空拿一针在他那脚上钻一眼儿，变一小虫飞这脚里，他再拔出来，这么着出来的。
1: 我还想起了是镇元大仙的封口袋吗？袖子
0: 跟那个也是，那也是他的一个法器，镇元大仙的，
1: 是不是？
0: 哎，
1: 把这几个人都吹到里头了。
0: 对，武装观里头这是
1: 啊、
0: 这是两期。那您说那是武装观？
1: 对对 对, 对对对对。
0: 咱说这个是等于是黄眉老佛这，
1: 就是不同的妖不同的神都有自己。
0: 嗯，
1: 的法器，
0: 独特的法器。
1: 嗯，
0: 但是有的法器您看功能差不多。
1: 嗯，
0: 您看《西游记》里装人的东西就好几个，
1: 什么袋子啊、葫芦啊，
0: 各种袋能装人，各种各样都能装人。
1: 其实如果咱们做一个假设的话，
0: 嗯、
1: 如果《西游记》这些神、这些妖、
0: 嗯、
1: 没有法器的话，
0: 哦，
1: 你说那他是不是就暗淡了很多？
0: 就那就真的不行了，对，
1: 是不是他有些东西都衔接不起来？
0: 金角银角，那就几乎就没什么其他的本事了。
1: 情节推动不了，
0: 推动不了。
1: 嗯，
0: 对，所以必须得有这法器在里头，才能把这故事变得更精彩。
1: 对，就是一个形象的存在，它是非常丰富的。
0: 对对 对, 对，
1: 除了它内在的啊、哦，它性格的特征、嗯，还有它外在的各种符号和元素的加持。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咱们的传统的这些神话传说，
0: 是
1: 夸父逐日的时候，
0: 对对，
1: 不是赤手空拳吧？
0: 是，就是他也是拿着东西的，好像。
1: 对呀、啊，他拿着一个桃木棍儿嘛、
0: 嗯，
1: 是吧？他拿着那棍子跑跑跑，最后力竭而死，怎么办呢？把这桃木棍掷出去了，化作一片邓林。
0: 是
1: 啊、女娲补天的时候。他也得有一个泥巴呀，
0: 对对对，得有个道具，
1: 对，他得有道具，
0: 是 是, 是，
1: 他不得空对空的在那儿无实物的表演，
0: 对对，捏半天不知道捏什么的，
1: 对，精卫填海，他是不是得也得衔个石子儿、啊，
0: 衔个石头，所以其实，
1: 比如说这个《红楼梦》中、
0: 嗯、
1: 贾宝玉，你看他这真的是挂着一个宝玉啊，
0: 衔
1: 玉
0: 而生、
1: 啊。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包括咱说四大名著啊，咱们重读经典、
0: 嗯、
1: 你看看那两部书里是不是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十八般武器啊，水浒就更是那样了，
0: 还真是，
1: 是吧，
0: 总得有一武器，就不叫法器了，它是武器了、
1: 他的武器就是其实让他的形象更加的生动、
0: 嗯、是这样、嗯、
1: 也更和他的人设更合，
0: 对，
1: 嗯，
0: 而且甚至说有的时候想到这人就能想到他背后那武器是什么，
1: 对呀，包括咱们中国传统的京剧里头、
0: 嗯、
1: 道具叫什么，叫切磨，
0: 哦，
1: 有的时候晚上比如说演的是苏三起解、
0: 嗯、
1: 没有戏单子，就放一个瑜伽就放在那儿，晚上就演的是苏三起解，是吧，
0: 大家都知道是谁，
1: 对呀、啊、就是那是一个元素，那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0: 成了某个特定人物的符号了，已经，
1: 对，嗯，我觉得金箍棒就是孙悟空的符号，
0: 那绝对的，
1: 是吧，你看到九齿钉耙的时候你会
0: 想
1: 到猪
0: 八
1: 戒，你看到那个漂亮的袈裟的时候，你小的时候被披着那床单的时候，你演的肯定是唐僧啊。
0: 对对对，就是把家里那笤帚拿了，这是我的九环锡杖。
1: 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旧书新知，重读经典，继续和大家分享。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3: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女子带榴莲进站备查，现场用锯子锯开，全给吃了。哎呀，那它的这个味儿呢？
4: 别都吃了。
3: 哎，咱们不得不说，榴莲是一种魔性的水果。
0: 魔性？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就是你难以抗拒。
0: 哎呦，得了，
4: 它的诱惑。
0: 那是你，
3: 那是
4: 王大雷老师。
0: 我是难以躲避它的气味。
4: 我跟王大雷说，我说这榴莲就跟吃奶油一样。特别香，特别甜，啊，往那里就是拿筷子当奶油，那么入嘴里一点儿，
0: 是又凉又黏又没味儿。
4: 他真不爱吃，可是这种水果，它多么的好吃，
0: 看着呀，它这个东西就腻人，腻得慌。其次呢，闻着这个就熏得慌。人吃东西，色香味，腾一下给顶回来了，还怎么吃？
3: 入口呢？
0: 到不了那一步，这人就拍了。
3: 哎，那你不是挺爱吃臭豆腐的吗？
4: 吃臭豆腐还得倒点香油，切点葱末，然后把那一拌，
0: 提味儿啊，那香啊，
4: 抹在那热窝头上，
0: 那才进嘴。这
3: 色香味儿啊，
0: 错了。你一看这东西，首先说这个颜色啊，它那个就引发着食欲，
4: 石膏色儿，
3: 就这颜色，
4: 洋灰水色儿，
3: 灰袜子。
0: 小凡，你不能那么比喻，它是那种很萌的那种灰，哎，萌灰的，就萌了一层灰。
4: 那比如说这个臭豆腐抹热窝头，
0: 哎呀，那个香味儿啊，是走五官通七窍。
4: 那要是说是这个甜榴莲
3: 抹窝头
0: 当时就想扔。

0: 落去。
1: 哎，你这就有点对榴莲不公平。
2: 爱吃的呀，他怎么都喜欢吃，他要不爱吃，他你说出多少理由他也是拒绝的。
1: 就感情臭的一波了，还得分
0: 喜欢他的人，也就是20%。
2: 但是我认为喜欢吃榴莲的这些朋友都是说现在还的脑残粉，都是酷爱吃榴莲的。
1: 哎呀，榴莲是很复杂的一种水果，它这个它分裂了。
0: 对，小花，你这点我知道，榴莲要想吃啊就得分裂的。
2: 对，它裂的是熟了的，那这包在一块儿的那还没

0: 嘛，就吃榴莲应该配什么水果吃，这样它能够不容易迅速的上那么大的火。啊、这还真是个知识。
1: 拔豆，
0: 我告诉你啊，大家都想象不到，
2: 黄瓜
0: 是山竹。山竹就

0: 榴莲嫁过去，
1: 蒜泥
2: 窝瓜子，
0: 窝瓜愣算水果当中的皇上，在蔬菜界混不下去了吧。
2: 哎，这个话题有点无聊，
1: 咱说
0: 谁勾起的
1: 这个，就是榴莲这么好那么好，你就算啊，咱在超市里买榴莲，拿那保鲜膜裹了好几层，完再拿那个硬纸壳给包上，还有味儿。
2: 上回大磊吃了点白吃的榴莲啊，回家以后
0: 在他家吃了，
2: 门一开，你妈一个趔趄，
0: 让我吓一跟头，
2: 你怕倒退五步，
0: 我是忘敲门了，吓一跟头。
2: 但是咱们这个街坊呢，因为榴莲引发了一场大作战，就是语言上的作战
0: 啊！你说清楚了，吓我一跳。
2: 榴莲大辩论啊，榴莲大吐槽，
0: 就这一小东西能引发这么大的社会反响？
2: 小东西，
0: 嗯，
2: 你到公共场合你带一个试试。
0: 那怕什么呢？我要提着榴莲走在大街上，绝没有人管我。
1: 但是自然环境当中没事儿。你比如说啊，在
2: 这个吸烟室，
0: 吸烟室，
1: 你要是带榴莲，
0: 这也算是个公共场所。
2: 对
0: 呀，我带绝对没人提啊，
1: 不
0: 是没人提，
1: 绝对有人说。谁抽烟时候啊？
0: 这吸烟室都已经烟都呛成那样，看不见。
1: 不对，这烟啊往上飘，这味儿是咱底下窜出来的。
0: 这这烟有点不是味儿啊。
1: 对，
0: 这不混合型的吗？啊，我跟你说，以前抽烟都在厕所，所以他们吸烟室绝不介意有点这味儿。
2: 你试试一个抽烟的，八个吃榴莲的。
0: 那这绝不是吸烟室，这是榴莲室。
2: 电影院，你试试。
1: 哎，电影院不行，在国外酒店里边都不能带进去榴莲。
2: 像进站口，咱们经常听到广播里提醒，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
0: 对啊，
2: 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呢，就是绝对影响空气环境的那种特别的吃食。
0: 比如说，
1: 你带了750个韭菜盒子，
0: 这好像能带上火车吧？
2: 你带的都是韭菜盒子，但是全是破的。
0: 这手也太潮了，
1: 凉了还。
0: 就是说馅儿全从皮里露出来了，
1: 哎，拿几个绿口袋。
0: 小孩，你说这不切实际。
2: 哎，反正这么一回事啊，就是有一位李女士啊，在衢州火车站进行安检的时候呢，她携带榴莲进站，当时就被安检员给查出来了。
0: 这是警犬吧？这安检员说不说话呢？
1: 不是，这安检员后头是跟着那机长，不开你这飞机了，他自己打算坐火车到那目的地，
2: 然后就被告知说这个榴莲有气味，不便携带乘坐高铁。
1: 啥？
2: 不便携带乘坐高铁？
1: 榴莲有味儿，
2: 味儿大的了，
1: 不能上火车。
2: 您没闻出来吗？
0: 怎么办呢？
1: 我把它吃了行不？
2: 等会儿，这是一个完整的榴莲
1: 啊，
2: 水果还没裂开呢，您是怎么？
0: 这是。

0: 把它支掉，把它支掉。
1: 吃完了以后啊，脸都红了。
2: 这榴莲没熟还串皮，
3: 这个他是不是把榴莲壳吃了？
2: 我还没说这榴莲能掉色呢。
1: 他按西瓜那么吃的，你知道吧？一捋。
2: 今后那动画片应该改叫《猪八戒吃榴莲》。
1: 我就奇了怪了，这个火车站还能借来锯子？
2: 那怎么着？这火车站什么工具都有。
3: 这个甭管怎么着，这是把这个榴莲给打开了。
2: 对呀，往地上扔，啪！
1: 反正这东西贵，扔了。

0: 们说到这个事情是个真事儿，我们也提醒街坊们啊，因为榴莲的气味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实在是灾难，实在受不了。所以呢，为了车厢无异味，不仅是榴莲，任何气味太大的东西，刚才我们提的那几样都不能上车，比如说臭豆腐泥。
1: 臭豆腐还有泥呢，长这么大我也没见过，
0: 全是刺的臭鳜鱼。
1: 这鱼刺儿长外头，
0: 就破的不能再破的韭菜盒子。
1: 我头回听说韭菜那盒子是外包装的盒子。
0: 另外呢，榴莲外壳有一些硬刺儿，很尖锐，容易伤人，所以也不能带上车。好，提醒街坊们，要吃榴莲，您到
1: 哪儿找去？
0: 榴莲忘返屋，
1: 您可千万别上当，没这么个买卖。
2: 对。

0: 啊？那就是我拿走了是吗？
1: 你拿走了？
2: 拿走了呀？
1: 你不拿走了吗？
0: 那我快到家了，怎么手上没东西呢？
1: 啊？你到家了才发现手上没东西，你这一路，
2: 姑娘，
1: 够拉乎的，你可。
0: 我打电话一直。
1: 留恋落哪儿了
0: 哟？我想，我从这儿到这，从您出来吧，来，我说上了个厕所。
1: 那快找找去吧。
3: 刚才老赵说这有人报修厕所，那味儿实在太大了，让通下水道的师傅给通通。
0: 得了，我也别拿回去吃了，咱们就在这儿打一会儿。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不是在我们隔壁胡同，在杭州蒋村派出所走出这么一位司机，说有一位顾客呢将一袋榴莲忘在车上了。您听好了，是将一袋啊，这榴莲就是包了好，包了壳，去了皮儿，哎，都弄好了那个。但这种榴莲呢，虽然吃起来方便，可是呢它存放起来不太扛时候。司机师傅开车是越开呀，车里的味道越冲，实在是受不了了，保安把榴莲送派出所了，说联系了下午有一位女士来领走，这味儿真够呛
1: 啊。下午很晚的时候啊，这女士来拿榴莲，核对身份之后呢，值班民警赶紧把放在指挥室内的榴莲交给了对方，同时叮嘱她不要粗心大意，保管好自己的物品。结果这女士啊，带着榴莲回来，又想借用一下卫生间，在此期间发现手机又不见了。后来啊，找到民警，通过视频分析和追踪，终于找到了捡手机的人。

0: 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
0: 嗯，
1: 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0: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0: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0: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0: 哎、
1: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0: 对，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0: 对，
1: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膜是真的是特别实用。
0: 对、
1: 嗯、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0: 哎，
1: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
0: 嗯、
1: 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针的必备动作。
0: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1: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
0: 哎、
1: 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

0: 也上了书名和作者的名字，然后写上译者的名字，楚燕朝，韩新月。新月羞涩地看着楚燕朝，我怎么能和老师相提并论呢？
1: 我的名字将永远和你排在一起，他们将印成签字，传遍世界。每一个读者在认识我的同时，也认识了你。啊，新月，我多高兴啊！书的寿命比人要长久得多，几十年、一百年之后，我们都已经不存在了。可是这本书还在世界上流传，将来的人还会记着我们这两个并排的名字。
0: 楚燕朝茫然地停住了，他突然意识到不该对新月提到死，可是这却并没有引起新月的伤感。新月深情地注视着那两个名字，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仿佛期待着那永恒的爱，爱的永恒。
2: 夜幕降临了博雅斋，楚燕朝怀抱着珍贵的手稿起身告辞，新月要留楚燕朝吃晚饭。楚燕朝微笑着但很固执地谢绝了，新月要送他，他拦住了。

0: 他也从未向任何一级领导汇报。那么是谁在如此关心他呢？在他周围的人当中，了解此事的只有新月。新月直接参与了译著，这里边也有他的一份心血。这是新月生命的精神支柱，他当然绝不会。那么还有谁呢？
1: 啊，对了，还有一个人。几乎被忘得干干净净的一幕突然

0: 新月呀、啊，哎，妈，哎，一到冬天啊，妈就怕你犯病。可我瞅着你这阵子气色还不错。妈，楚老师也是这么说的，说我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还说，是啊，人家当老师的为学生也真是不容易，这么大冷的天儿还跑来跑去的。新月呀、啊，你瞅人家老师对待学生那就跟对待自己儿女似的，咱们呢可得记着人家的好处，日后啊你的病好了，或是能做点事儿，或是聘个人家啊，过自个儿的日子了，那也得逢年过节的去瞅瞅老师，人家为你呀、啊、费过心思。妈，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妈说的是实话呀。甭管到了什么时候，老师就是老师，学生还是学生，这个位分呢，那不能搁错了。新月呀、啊，你如今不是不上学了吗？人家的工作那么忙，路又那么远，往后啊，就别再麻烦楚老师了啊。
1: 嗯，那我也不愿意让他这么辛苦，可是我又没这个力气去找他。我们不是还有很重要的事儿吗？
0: 妈知道，你们编的那本什么书，那不是都完了吗？就别再贪别的事儿了啊！你不知道自个儿正病着吗？这么大的姑娘了，心里应该有点回数。上回啊，我跟楚老师也说了。
1: 嗯，你跟楚老师说什么了？
0: 啊，也没说别的，就跟人家道个辛苦吧。孩子的病眼瞅着见好，请他放心。

0: 你指望谁呀？啊，只能指望着你爹妈。新月呀，妈养活你，不图得你的计，不指望你给我养老送终，只要你不给我惹事儿，我就念枝根了。新月呀，妈老了，经不起事儿了。我这一辈子，外边的人都瞅着妈的命好，日子过得滋润，可谁知道我的苦啊。哎，妈没文化，也给你说不出成套的做人的道理，可有一条，这是妈一辈子的主心骨，你呢也要一辈子的记着。人呢，自个儿的路自个儿走，自个儿的脑袋挑在自个儿的肩膀上，可不能拴在别人身上，别把命交到别人手里，靠不住的人别指望。妈，楚老师不是那种靠不住的人。楚老师，楚老师，你怎么老丢不下这个楚老师啊？趁早把他忘了吧，我都跟他说明白了。
1: 啊，说什么了？
0: 我叫他也死了这份心，这门亲事根本成不了。
1: 啊，妈，妈，您怎么能这么做呢？啊，怎么能这么做呢？
0: 你说我该怎么做啊？我错了。
1: 妈，您刚才还说自己的路自己走，这是我自己的

0: 不管你，你怎么长这么大的？你这话说的忒晚点了吧？早干嘛呢？啊？我告诉你，你是我闺女，我才管你。你要是个扔在街上的野体母，我管得着吗？啊？您管我什么都是应该的，可是我没做错什么事啊，妈。楚老师有什么不好？您这么恨他，到底是为什么，妈？我不恨人家，我恨我的闺女糊涂，我恨我自个儿，我没管教好我的闺女。哎，这话呀，我早就该嘱咐你。总觉着你还小，心里头没有这些事儿，有病着，我就没敢说什么，也呀没敢往这上头想。可谁知道啊，你还蔫儿有准儿，你就不知道自个儿是个回回吗？啊，回回，回回怎么能嫁给个咖啡？
1: 不，妈妈，我不能啊，我离不开他，我离不开他。
0: 不害臊，亏得你病成这样，心还这么花哨。哼，想嫁人是吧？那好啊，要是为主的能给你这条命，我就快快的给你找个回回，人家把你打发了。哎呀，倒也省了我的心了。
1: 妈，我心里只有他一个人，这是谁也不能代替的。妈，您替我想想，您也有过年轻的时候。
0: 胡说八道，我当姑娘的时候，要是像你这样，你爸爸能把我腿打断。
1: 您不用打了，我跑不了，也飞不动了，我的病把一切都断送了，女儿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她还拉着我这条命不让我死。妈。

0: 这个家能反了你。
1: 这一夜，博雅宅里没有一个人能安眠。西厢房的母女交谈，牵动着大家的心，低声细语突然变成了争吵和哭声，他们都被惊动了。西厢房的门突然被推开，慌慌张张地涌进来韩子琪、老姑妈，还有天星和腹部隆起的陈淑燕。
0: 你们都来干什么啊？都睡去吧，睡去吧啊！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娘俩说话呢。
1: 韩子琪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争吵，她跌跌撞撞地奔到女儿的床前，急得手足无措，愤愤地瞪着妻子：“你呀，咱不是说好了吗？那孩子病着，什么话都不要说，他心月经不起。”“
0: 我经得起呀，啊，我什么都经得起，是吧？我受了你一辈子，啊，还要接茬受你女儿的，啊，我倒是做了什么孽，让他这么错磨我？这什么时候是头啊？啊，这病病恹恹的，全家伺候着都不成啊！”还没忘了犯贱，这是从哪儿传下来的贱根儿啊！
2: 别说了，我求你闭上嘴，别把人逼上绝路。
0: 我逼你还是你逼我呀？韩子琪，当着儿媳妇的面，我给你留脸，别照我把话都说出来。
2: 得了！
1: 天星大吼一声：“这个家还没有到拆的时候呢，留着点吧。”
0: 韩太太果然不言语了，只用冰冷的目光逼视着韩子琪。韩子琪那双愤怒的眼睛终于暗淡了，惶恐地垂下头去。陈淑燕过门以来头一次见着公公婆婆这么样大动肝火，作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他不能袖手旁观。妈，嗨，您别跟爸生这么大的气，当父母的都一样疼儿女，分不出个里外来。您也不用避讳我，我还不跟新月一样都是您的闺女吗？哎，您不说呀，我也知道您的心事，不就是替新月着急吗？其实啊，妈，我也早就寻思过这事儿。按说呀，楚老师倒是真好，跟新月也般配。这里头没你事儿啊，你甭在这儿搭茬。般配，你怎么不嫁个卡费去呀？啊
3: 啊，我，哎，我是说，哎，可惜楚老师他。他不是回回，
0: 哼，不是回回，那还可惜个什么劲儿啊？
1: 旁边的床上，新月伏在枕头上痛苦的抽泣。老姑妈坐在新月的床边，抬起袖子不断的擦泪。今儿这事儿，她心里都明白，可是她能说什么呢？只能感叹新月这孩子的命太苦了，事事不顺，为新月留下了那擦不净的泪。
0: 天星梗着脖子站在床边，妹妹的哭声让她心碎。她知道，一个人的心里要是爱着一个人，把她摘去是多么痛苦。她想冲着妈妈说出她憋了好久的话：“
2: 你能容得下谁呀？荣桂芳不是个回回吗？不是活活的让你把我们拆散了吗？”
0: 但是天星抬头看见他自己的妻子，妻子给他怀着孩子呢，这话能说吗？说了还有什么

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介绍那些黄金搭档，侯宝林郭启儒这绝对是黄金搭档当中的代表了。郭启儒先生被内行尊称为老郭爷，他小时候读过私塾，所以呢有文化，唱过文明戏，后来拜师说相声。1940年侯宝林郭启儒开始搭档，他们到天津南市燕乐戏院一炮而红，因为两个人的相声啊非常的干净文明，有格调有意趣，所以得到了当时市民的欢迎啊，知识界舆论界称他们为文明相声，逐渐的在京津两地有了相当之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热情地投身于相声的改革发展，积极参与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参加了北京曲艺三团和中央广播说唱团。下面请您听的这段 YP 三国，是侯宝林先生郭启儒先生对传统段子进行去粗取精整理加工的一个代表性的范本啊，我们请您来听这段实况录音。
0: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2: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啊，也就是记问之学。
0: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2: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0: 嗯，
2: 没那么大学问。
0: 您就是个学者。
2: 哎，什么学者？也马马虎虎。
0: 念过书吧？
2: 念过呀、啊。
0: 是吗？
2: 嗯，
0: 看得出来吗？
2: 哦，嗯，这还看得出来？
0: 脸上有书气吗？
2: 哦，有书气。
0: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2: 哦、是啊，
0: 脸上的书气很大。
2: 哦。
0: 那你就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嘛？
2: 哦，那么输了，
0: 输气
2: 啊、哦，那么个输气
0: 啊输墨之气，
2: 哎，得有输墨之气呀、啊。
0: 对，我是喜欢看书。
2: 好啊，
0: 嗯，
2: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0: 对，
2: 是吧？
0: 嗯，
2: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0: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2: 好啊，
0: 啊，
2: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0: 哦，
2: 嗯，
0: 您喜欢看什么书？
2: 什么《三国》《列国》呀，
0: 嗯，《
2: 水浒》《聊斋》呀，
0: 嗯，《
2: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0: 《红楼梦》啊，
2: 《红楼梦》
0: 喜欢看，
2: 喜欢看，嗯，
0: 知道这故事啊，
2: 《红楼》啊，
0: 嗯，
2: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0: 哦，
2: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0: 哎呀，那可不简单。
2: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0: 对，
2: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0: 嗯，
2: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0: 对呀、
2: 林黛玉死了，
0: 嗯，
2: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0: 对，
2: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0: 常看啊？
2: 常看。
0: 每天看吗？
2: 每天看。
0: 上班也看吗？
2: 那不看。这上班哪能看书啊？
0: 哎，有这种人呢。
2: 啊，
0: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2: 啊，
0: 整天看书，
2: 整天看，
0: 看《红楼梦》。
2: 你呀，
0: 什么事也不干。
2: 哦，
0: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2: 是啊，
0: 干活不干了？
2: 这话说得很对。
0: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2: 是吗？
0: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
2: 嗯，
0: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2: 嗨，这位这看成了书迷了。这
0: 是啊。
2: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0: 不入迷啊，
2: 拿它就是做个研究。
0: 研究啊。
2: 啊
0: 啊，还研究什么？
2: 三国。
0: 三国啊。
2: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0: 熟读三国
2: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0: 看过几遍。
2: 哎，对对，
0: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2: 金批，玉批，毛批。
0: 哎，毛批金批都好。
2: 哎，多好。
0: 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2: 玉批也不错。
0: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2: 啊。是啊。
0: 他那学问不行。
2: 嗯，
0: 不值钱。
2: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0: 当然了。
2: 嗯，
0: 你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2: 啊，
0: 买玉批三国，买好板的，10块钱。
2: 10块钱
0: 就买了。
2: 哦，那也不算贱了。
0: 毛批的30块。
2: 不，这个贵了。
0: 金批得60块。
2: 60。
0: 嗯，哎，贵了，
2: 贵了。
0: 最贵的就是猴批。
2: 猴批三国。
0: 猴批三国
2: 谁呀？
0: 侯宝林先生。
2: 哦，就是阁下呀。
0: 哎，对。
2: 哦，您批三国？
0: 是的。
2: 那不用说了。
0: 嗯，
2: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0: 您再回回手吧。
2: 对，我这儿买呢。
0: 啊，100多块，
2: 那得定200块。
0: 你多说点。
2: 500。
0: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2: 怎么着，这是无价之宝。
0: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2: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
0: 没出版。
2: 你这不废话吗？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0: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2: 这还珍贵呢？
0: 你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2: 嗯，
0: 还在修。
2: 哦，还在修呢。
0: 对，
2: 好好好。
0: 三国你懂是吧？
2: 懂啊。
0: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2: 可以呀。咱们彼此对研究
0: 请教。
2: 岂敢。
0: 为什么叫三国？
2: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0: 那你说吧。
2: 三国呀。魏蜀吴这叫三国。
0: 魏
2: 哎
0: 蜀
2: 哎
0: 吴，
2: 不错，
0: 就这么三国。
2: 是啊。
0: 魏指谁？
2: 北魏曹操啊。
0: 蜀呢？
2: 西蜀刘备啊。
0: 吴
2: 东吴孙权，
0: 就这么三国。
2: 哎，三国。
0: 不对吧？
2: 怎么会不对呀、啊？
0: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2: 汉朝啊。
0: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2: 那算一国呀、
0: 啊。那就四国了。
2: 这多出一国来了。
0: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2: 算一国呀。
0: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2: 那也算一国呀。
0: 六国。
2: 好嘛，这就翻一番了。
0: 不对。
2: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0: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为什么叫三国呢？
2: 为什么呢？
0: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2: 对，
0: 得了，就叫三国吧。
2: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0: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2: 啊？
0: 头一段，燕桃园豪杰三结义。
2: 不错。有一回
0: 有三吧？
2: 有。
0: 最末一段，
2: 末一段是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2: 对呀、啊、
0: 有三吧？
2: 他这两头见三，
0: 中间还很多呢。
2: 当中间。您说一说。
0: 我说不全啊。
2: 您可以大概一说。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2: 有啊。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2: 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2: 有。
0: 三江口周郎纵火。
2: 有。
0: 三江口曹操折兵。
2: 有。
0: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2: 有。
0: 三顾茅庐。
2: 有。
0: 三气周瑜。
2: 有。
0: 三秦孟户。
2: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0: 老师、啊，他是要经过三的。
2: 好，我这数着来的。
0: 那1、2、3、4、5、6、7嘛。
2: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2就奔到4上去了。
0: 问题就在这里嘛。
2: 对对对。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0: 三出祁山。
2: 哎，六出祁山。
0: 2、3、6。
2: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0: 三发中原。
2: 9发中原。三三见九啊。
0: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2: 啊、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那
0: 这是目录上的。
2: 是是，
0: 我说的还不全。
2: 哦，
0: 还有的暗扣。
2: 暗扣
0: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2: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这是暗扣。
0: 暗扣啊。
2: 啊，
0: 三不明。
2: 三不明。
0: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2: 都谁呀、啊？
0: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2: 有姓无名。
0: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2: 啊。
0: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2: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0: 哎，
2: 哦，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的人是谁呀、啊？
0: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2: 乔国老
0: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2: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有啊。
0: 哪有？
2: 他叫乔玄呐。
0: 三国演义上有吗？
2: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0: 戏上有
2: 啊、
0: 嗯、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2: 啊、
0: 嗯、三国演义上没有啊。他、
2: 哎、
0: 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2: 嗯，
0: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2: 哦，
0: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2: 嗯，
0: 他得报名姓。
2: 是啊，
0: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2: 啊，
0: 老夫乔玄，
2: 嗯，
0: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达乔，次女小乔，是吧？
2: 对呀、啊，
0: 没名行吗？
2: 啊，
0: 那怎么唱？老夫乔
2: 乔
0: 乔什么？
2: 这我知道乔什么呀？
0: 还是
2: 啊？哦，那么这个人呢？
0: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2: 哦，
0: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2: 乔玄。
0: 没名吗？
2: 嗯，
0: 愣给他添的吗？
2: 哦，
0: 没地方查根据去。
2: 怎么？
0: 他就悬着呢。
2: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0: 啊，乔玄吗？
2: 乔玄，
0: 嗯，
2: 啊，就是有姓无名。
0: 对呀、啊，
2: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0: 貂蝉。
2: 貂蝉。
0: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2: 嗯，
0: 姓什么？
2: 姓貂啊。
0: 嗯，
2: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0: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2: 啊，
0: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2: 哦，事物。
0: 他的名字叫貂蝉
2: 啊，
0: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2: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0: 原曲上有。
2: 哎呦，原曲上。
0: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2: 这我还得看
0: 这一肚子全是书。
2: 这玩意儿
0: 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2: 怎么？
0: 怕它掉出来
2: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啊？
0: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2: 那么小兵卒。
0: 小兵卒。
2: 那无名无姓嘛，
0: 目录上有他呀、啊、
2: 上正传。
0: 啊
2: 啊，谁呀、啊？
0: 督邮。
2: 督邮。
0: 张翼德怒鞭督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2: 有啊。
0: 督邮是官衔。
2: 哦，
0: 他姓什么？姓督叫邮。
2: 不是了。
0: 是吧？
2: 啊，
0: 没有
2: 啊。无名无姓。
0: 张翼德怒鞭督邮。
2: 啊，
0: 督邮是官衔。
2: 官衔。
0: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2: 嗯，
0: 谁也不知道。
2: 哦，
0: 糊里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2: 他这顿揍挨得都窝心。
0: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2: 满不谈了。
0: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2: 好嘛。嗯、哦、对对对对、哦、这叫嘛三不明啊。
0: 哎，
2: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0: 三七。
2: 哦，三七二十一。
0: 嗯，
2: 是吧？二三十五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0: 这个是啊、
2: 嗯、
0: 夫妻的那个妻。
2: 夫妻的妻。
0: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2: 哦、
0: 处理方法不同。
2: 哦，这叫三七。
0: 有故事。
2: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0: 刘备撇妻，
2: 哦，
0: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2: 哦，这么三妻呀、啊？
0: 哎，
2: 哦，刘备撇妻
0: 啊，刘备这个人呢，
2: 啊，
0: 拿老婆不当回事。
2: 是啊，
0: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2: 嗯，
0: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2: 嗯，
0: 感情就那么。

0: 密切。
1: 嗯
0: 啊，妻子如衣服，
1: 你呀，
0: 老婆不算什么。
1: 嗯，
0: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1: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0: 为了笼络人心
1: 哦，
0: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1: 嗯，
0: 懂吧？
1: 是是，
0: 就是这么一点。
1: 哦，
0: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1: 就跑，
0: 老婆不管了
1: 啊。那交谁了？
0: 没准儿，
1: 你这玩意儿，嗯，
0: 谁在跟前交谁？
1: 是啊，
0: 哎，
1: 这人还是很大方。
0: 嗯，刘备三次撇妻。
1: 哦，三次呢？
0: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1: 嗯，
0: 他跑了，
1: 是
0: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1: 哦，糜竺
0: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1: 嗯，
0: 就算完了。
1: 是是
0: 啊，
1: 嗯，
0: 第一次撇妻。
1: 第二次呢？
0: 徐州十三。
1: 哦，徐州十三，
0: 曹兵来打。
1: 嗯，
0: 他们仨人不在一起。
1: 是啊，
0: 关公在下邳，
1: 不错呀、啊，
0: 徐州西南，
1: 对呀、啊，
0: 十二里地。
1: 哎，
0: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1: 嗯，
0: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1: 是
0: 弟兄会合以后、
1: 嗯、
0: 兵力就强一点。
1: 对呀、啊，
0: 谁想走的半道，
1: 嗯，
0: 徐州火起失守了，
1: 徐州丢了。
0: 这阵儿，
1: 嗯，
0: 刘备啊，说句文话
1: 啊，怎么讲，
0: 颠儿了，
1: 颠儿，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0: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1: 是的，
0: 曹兵围拢上来。
1: 哎呀，
0: 困在土山之上，
1: 困住了。
0: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1: 啊，他这脾气不好，
0: 脾气不好。
1: 哎，
0: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1: 决一死战，
0: 一死相拼。
1: 是了，
0: 怎奈有二家黄嫂。
1: 嗯，
0: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1: 嗯、
0: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1: 你瞧瞧，
0: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1: 嗯，
0: 来了一个朋友。
1: 谁来了？
0: 张文远。
1: 哦，
0: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1: 哎，
0: 他跟关公。
1: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0: 张文远。
1: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0: 对，
1: 这个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0: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1: 这不像话。
0: 啊，
1: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
0: 你。啊，这我说的，
1: 可不你说的吗？
0: 张辽、张文远，
1: 哎，
0: 约三世，
1: 土山约三世，
0: 被困曹营，
1: 不错、
0: 嗯。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1: 哎，
0: 挂印封金，
1: 嗯，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哎，
0: 古城相会，
1: 寻兄送嫂，
0: 弟兄团圆，
1: 不错的。
0: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1: 啊、那么第三次呢？
0: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1: 哦，
0: 曹兵追到。
1: 嗯，
0: 他又跑了。
1: 又跑了？
0: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1: 嗯，
0: 赵云保着家眷。
1: 是啊，
0: 在长坂坡是七进七出。
1: 哎，
0: 救出额斗。
1: 嗯，
0: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1: 嗯，
0: 幸喜小主人无恙，
1: 什么多不容易、啊、
0: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 是啊，
0: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 那就绝后了，
0: 没儿子了，
1: 没了。
0: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0: 哦，所以这个地方啊，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 刘备，
0: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1: 嗯、哦，怎么回事？
0: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1: 嗯，
0: 继续笼络人心。
1: 哦，
0: 拿着这孩子，
1: 嗯，
0: 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甚变。
1: 这
0: 摔地上，
1: 你说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0: 没摔着
1: 啊？没摔着。
0: 嗯，
1: 抱起来扔完地扔，我也没摔着。
0: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1: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0: 刘备摔不着。
1: 怎么会摔不着？
0: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1: 这爱模样什么事了？
0: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1: 啊，
0: 双手过膝
1: 啊，
0: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1: 嗯，
0: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1: 哎呦，
0: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1: 怎么个意思呢？这
0: 就为让赵云看。
1: 哎，
0: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 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1: 哎，
0: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1: 嗯，
0: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1: 嗯，
0: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嗯！
1: 那还不死啊？
0: 嗯、
1: 啊、嗯、啊，
0: 就说他这个人，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0: 刘备撇妻，
1: 还什么吕布恋妻？
0: 吕布恋妻
1: 啊？
0: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啊，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1: 吕布。
0: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1: 他的干爹倒是不是好啊？
0: 啊
1: 啊！
0: 丁建阳的干儿子
1: 是吗？
0: 董卓的干儿子，
1: 不错的。
0: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1: 是啊，
0: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1: 是啊。
0: 那刘备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耳？”
1: 就这一句话，
0: 就把吕布给杀了，
1: 就宰了。
0: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1: 好啊，
0: 啊，
1: 嗯，
0: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1: 是吗？
0: 武术好啊，
1: 嗯，
0: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1: 赤兔马，
0: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1: 对，
0: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1: 不错，
0: 是不是？
1: 嗯，
0: 手中方天画戟
1: 啊，
0: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1: 就这么勇，
0: 为什么失败了？
1: 为什么呢？
0: 把身体搞坏了，
1: 是吗？
0: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构成，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1: 哎，
0: 这个应该说好了，
1: 是啊，
0: 满足了，
1: 哎，他称心了，
0: 好好搞事业吧，
1: 啊，
0: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1: 你看看，
0: 喝那个烈性酒，
1: 哎呀，饮酒作乐，
0: 把身体喝坏了，
1: 哎，
0: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1: 我说您倒是
0: 啊，
1: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0: 那个老勃兰地了，
1: 哦、老的呢。
0: 范超是不是没有啊？
1: 是没有。
0: 你甭管什么，
1: 哎，
0: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1: 那就坏了嘛。
0: 所以身体搞坏了。
1: 哎，
0: 我们刘备斩，
1: 被斩了。
0: 吕布恋妻，
1: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0: 刘安杀妻
1: 啊，这怎么当故事？
0: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 啊，叫刘安。
0: 哎，
1: 嗯，
0: 为了刘备，
1: 是
0: 把他老婆杀了。
1: 哎呀，
0: 给刘备做菜吃了
1: 啊。做菜了，
0: 哎，
1: 大吃人肉，
0: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1: 哦，
0: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1: 哦，抄小路，
0: 没吃的呀，嗯，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1: 你看还要过饭，
0: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0: 走着害怕了，
1: 是
0: 啊，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 那了不得了，
0: 往前走，
1: 哎。
0: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0: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 弹剑作歌，
0: 嗯，
1: 干嘛？
0: 弹着宝剑唱歌，
1: 唱歌，
0: 嗯，
1: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啊。
0: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1: 啊，
0: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1: 没有乐器，
0: 人家好嘛，弹宝剑
1: 啊，就弹那宝剑，
0: 哎，当当那个声，
1: 哦，弹这个作歌，
0: 哎，唱歌，
1: 什么歌？
0: 汉代的古歌呀。
1: 汉代的古歌呀，
0: 听过吗？
1: 没听过，谁会呀？
0: 我会，
1: 你会？
0: 你看
1: 汉代的古歌，
0: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1: 哼，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0: 我也不敢肯定啊，
1: 啊，
0: 我也不敢是百分之百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1: 哦，
0: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1: 你呀，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唱，弹宝剑，
0: 这不响啊，
1: 那是这扇子哪能响啊？
0: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 啊，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嗯，
0: 汉代古歌，注意听啊，
1: 哦，可以，
0: 嗯。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1: 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0: 我这是赵丹唱的，
1: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0: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1: 啊，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0: 刘备上前叫门，
1: 哎，
0: 说开门呐，啊，
1: 嗯，
0: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0: 在此处打脚一宿，明日早行。
1: 哦，
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1: 嗯，
0: 出来开门，让进去，
1: 嗯，
0: 两间草房，

0: 家子，
1: 不是一家人，
0: 同姓不宗。
1: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
2: 刘安一看，哎呀，
1: 怎么了？
2: 贵客临门呐！
0: 啊，
2: 大汉皇叔啊，
0: 是啊，
2: 他比皇上还大。
0: 嗯，
2: 置酒款待。
0: 哎呦，
2: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0: 怎么着？没菜？
2: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0: 嗯，
2: 给刘备做菜了，
0: 当酒菜了。
2: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0: 嘿，真是，哎，太惨了。
2: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0: 嗯，
2: 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0: 走，
2: 解缰绳拉马。
0: 嗯，
2: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0: 嗯。
2: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
0: 这是刘备啊，
2: 我这是杜十娘，
0: 他这里全有。
2: 什么人？
0: 嗯，
2: 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0: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2: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0: 哦，走了。
2: 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
0: 是，
2: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0: 啊，
2: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0: 给谁呀？
2: 给刘安。
0: 千金？
2: 一千两金。
0: 哎呀，
2: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0: 那是陡然而富啊。
2: 一千两金子
0: 啊，
2: 后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0: 那还用说呀？
2: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0: 当然喽，
2: 精神上太枯燥了。
0: 怎么？
2: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0: 嗯，
2: 打了半辈子光棍。
0: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2: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0: 怎么？
2: 怕他来朋友没菜再给宰喽。
0: 又吃了。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歪批三国》，他们对这个段子的整理呢，增加了节目的思想性和批判性。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咱们过会儿见。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曲艺团，那可谓是大师名家云集，人才济济。拿相声来说吧，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驰名多年的高德明、孙宝才、王世臣、高凤山、王长友、谭伯儒、罗荣寿、佟大方、高德亮等等，在他们的传授提携帮助下，又涌现了一批当时的青年演员。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来，随后驰名数十载的新一代北京相声代表人物。赵振铎师从王长友，赵世忠师从谭伯儒。1954年起，两个人开始搭档，可以说啊，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守正创新。他们继承的传统节目很多，活路很宽。比如下面这段《卖布头》就体现了他们在学方面的深厚功底。
1: 艺术啊，讲究就是四个字。
2: 哪四个字？
1: 说学逗唱。
2: 哎，四门的技术，
1: 特别是这个学呀，那就更为复杂。
2: 是吗？
1: 必须要会学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
2: 哦，
1: 还要会学各省市的地方方言。
2: 嗯，
1: 各地方的地方戏曲。
2: 是。
1: 还要会学这个北京过去做小买卖的吆喝。
2: 我这学的可不少。
1: 过去北京做小买卖的都讲究吆喝。
2: 是啊，
1: 这叫报君知。
2: 怎么叫报君知呢？
1: 就是你呀，不知道他是卖什么的。
2: 哦，
1: 你也没看见。但是你听他这么一吆喝，你就知道他是卖什么的。
2: 哦，
1: 而且吆喝出来特别好听。
2: 嗯，
1: 带有艺术性。
2: 是啊，
1: 你比如过去这个北京卖白菜
2: 啊，大白菜，
1: 这就讲究吆喝。
2: 哦，
1: 吆喝出来很好听。
2: 怎么吆喝？
1: 吆喝是这个味儿，
2: 你给学学。
1: 白菜嘞，回浇菜嘞。
2: 对，
1: 吆喝白菜回浇菜。
2: 为什么吆喝回浇菜？
1: 因为白菜回了窖以后特别的甜，没有筋，开锅就烂。
2: 说明这白菜好吃。
1: 对，这是北京卖白菜这么吆喝。
2: 哦，
1: 天津离北京只有240里地。
2: 是啊，
1: 同是卖白菜，但是吆喝出来的声音它不一样。
2: 到了天津怎么吆喝？
1: 天津卖白菜的一般都是静海县人多。
2: 是啊，
1: 吹着一轱辘小车，上面有好几百斤白菜。
2: 哦，
1: 一个白菜后头跟着四个咧咧，一吆喝就是这个味儿。
2: 你给学学。
1: 卖白菜咧咧，
2: 好嘛，这玩命了。
1: 这是卖白菜
2: 啊！
1: 过去北京还有一种挑挑串胡同卖菜的。
2: 哦，
1: 特别是在这个菜比较齐全的时候。
2: 嗯嗯，
1: 一口气儿又把这几十样菜全都吆喝出来。
2: 哦，
1: 吆喝出来是特别的好听。
2: 是吗？
1: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2: 怎么吆喝？
1: 香菜辣青椒，高松嫩青菜俩，扁豆的黄瓜，大海茄加冬瓜，奶奶芽的香椿，耗子杆莲，豌豆油菜，咸菜椒菜荠菜呀，萝卜莲，白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大萝卜小，樱桃莲，嫩水萝卜莲，小白菜萝卜碎嘞，好韭菜。
2: 好嘛，真不少啊！
1: 一共25样菜。
2: 哎，
1: 一口气儿全都要吆喝出来。
2: 是啊，
1: 富有艺术性。
2: 对，
1: 好听。
2: 嗯，
1: 过去还有一种讲究吆喝的，
2: 卖什么的？
1: 卖包子的。
2: 哦，包子。
1: 卖包子也不一样。
2: 是吗？
1: 分回民和汉民。
2: 哦，两种。
1: 吆喝出来声音它不一样。
2: 这个汉民的包子怎么吆喝？
1: 汉民包子吆喝出这味儿。包菜啊，好白我一面个溜，吃点包脑点包，尝尝包内的馅儿啊。
2: 哎，这是汉民卖包子。
1: 对，
2: 那这个回民的怎么吆喝？
1: 回民的包子吆喝出来好听。
2: 是吗？
1: 你吆喝这个味儿。
2: 嗯，
1: 新来个天儿的哎，包儿热的哎，发了面的包儿要热了。
2: 对，这是回民。
1: 回民的包子。
2: 嗯，
1: 到了天津吆喝肉包两个字。
2: 哦，肉包。
1: 肉字吆喝出来这么大，
2: 那包字呢？
1: 也就这么一点儿。
2: 是啊，
1: 你吆喝这个味儿，
2: 怎么吆喝？
1: 肉包，
2: 哎，完了，好嘛！
1: 天津到了我们省，
2: 嗯，
1: 还有一种串街卖包子的，
2: 哦，
1: 一般都是老年人比较多，
2: 嗯，
1: 挎着一小篮，里边放着包子，拄着拐棍，
3: 不为做买卖。
2: 那为什么呢？
3: 就为活动活动腰腿儿。
2: 哦，
3: 吆喝出来挺有意思。
2: 怎么吆喝？
3: 一吆喝这个味儿。
2: 嗯，肉包
3: 是好，
2: 肉包怎么这么慢呢？
3: 慢呐啊！这要跟慢的比起来，它算特别快。
2: 是啊，还有比这慢的？
3: 还有比这慢的
2: 啊？
3: 外地吆喝肉，听见这个肉字以后，您就躺下脱衣裳睡觉。
2: 嗯，
3: 睡醒了一翻身，您在细听外头报
2: 啊，
3: 还没走呢。
2: 好嘛，这太慢了这。
3: 这是卖包子。
2: 嗯，
3: 过去北京还有一种那个卖故衣的。
2: 哦，就是卖那旧衣服。
3: 对，按现在说就寄卖商店里头，
2: 嗯，
3: 卖那个旧衣服。现在是全都挂在那儿。
2: 是啊，
3: 标上卖多少钱。
2: 对，
3: 过去都讲究摆摊
2: 哦，
3: 把所有的旧衣服全都摆出来。
2: 嗯，
3: 一件一件的向大伙来介绍。比如吆喝这件皮袄，
2: 嗯，
3: 又把这个皮袄啊夸得跟一朵花似的。
2: 是啊，
3: 夸它怎么好怎么好。
2: 哦，
3: 我给您学一学。
2: 好啊，
3: 不过您得给我帮个忙。
2: 我帮什么忙？
3: 喊不错两个字。
2: 哦，不错两个
3: 字，这您行吗？
2: 这行啊。
3: 北京故意啊。
2: 好好，
3: 吆喝这件皮袄。
2: 哎哎，
3: 一吆喝这个味儿，
2: 您学学。
3: 这件皮袄把它个卖了吧，
2: 不错，对不对？
3: 哎，对，就是这味儿。
2: 哎，行
3: 了，这件皮袄把它个卖了吧，
2: 不错，
3: 洗得溜儿黑呀，裤缎子面子儿吧，
2: 不错，
3: 上青下白当中见黄，起了个名字
2: 叫什么呢？
3: 叫三阳太太来吧，
2: 不错。
3: 抱歉
2: 啊，
3: 穿上我这件皮袄，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雪，你在冰地里去睡觉，你雪地里去冲水去吧，
2: 不错。
3: 抱歉
2: 啊，
3: 你怎么会就忘了冷了？
2: 这皮袄好，
3: 把你给冻挺了
2: 啊。冻挺了。
3: 是啊，哪有这么暖和的皮袄。
2: 说的是
3: 呢，这是北京。到了天津，皮袄不吆喝皮袄，
2: 那吆喝什么？
3: 吆喝皮袄。

0: 叫买呀，哎，家老板他卖了馍，是卖了我也去呀。
1: 你干嘛去？
0: 他跟着拿钱去。
1: 哦，那位没带钱。
0: 到了上海，皮袄就不吆喝皮袄了，
1: 吆喝什么？
0: 吆喝皮袍子。
1: 哦，皮袍子。
0: 吆喝出来是特别的快，
1: 是吗？
0: 你得注意听，
1: 哦，
0: 不然的话你听不清楚，
1: 是吗？
0: 你吆喝这个味儿，
1: 你给学学。
0: 一家那个皮袍子啊，吆喝了没呀？3-4块一杠。
1: 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0: 没听清楚，
1: 没听明白。
0: 一件皮袍子吆喝了卖36.15，
1: 36.15。
0: 对，
1: 这五在哪儿呢？
0: 因为到了上海，这个五字人家走鼻音。
1: 哦，
0: 36.15一嘎，这就是五。
1: 哦，这就是五。
0: 冬天流多长的鼻涕不敢醒。
1: 那为什么
0: 一醒鼻涕那5分钱0就没了，
1: 是吧？
0: 你不信我给你写一写。
1: 啊，那个写
0: 一家那个皮包子要不了买呀，36.15一嘎，醒出去了。
1: 太好嘛，5分钱没了。
0: 这是上海。
1: 嗯，
0: 而过去还有一种叫对口故意。
1: 哦，那是两个人吆喝，
0: 两个人一对一句带撒谎带圆谎的。
1: 哎，这个
0: 挺有意思。
1: 这我可会吆喝，
0: 是吗？
1: 啊，一吆喝都这会儿。
0: 你来来，
1: 搭了马的官儿啊，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这了。
1: 哎，
0: 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搭了马的官儿啊，
0: 没有孝子哦，
1: 没这。没袖子
0: 啊，
1: 马褂没袖子那成什么了？
0: 是啊，马褂没袖子那是什么呢？
1: 那是坎肩儿啊。
0: 对呀，你吆喝那是坎肩儿啊。
1: 哦，吆喝坎肩儿。
0: 对，
1: 那待会儿我要撒谎
0: 了，我得给你圆谎啊。
1: 行行行，来来来来来，搭了马的官儿
0: 没有袖子啊，
1: 这那是坎肩儿。
0: 买袍去呀，
1: 有领子啊，
0: 卖了我的脑啊，
1: 有棉花呀，
0: 咱们咱们好啊，
1: 这亲娘续弟呀，
0: 好娘当的哟，
1: 买多少钱呢？
0: 5-6的毛啊，
1: 1-6的衣呀，
0: 爷俩赶集呀，
1: 一大一小啊，
0: 买裤子啊，
1: 2条腿啊，
0: 一条腿的
1: 啊，对，那是口袋呀，口袋。
0: 行，
1: 怎么样？
0: 来，你来听这个。
1: 哎，
0: 3条腿呀，
1: 这个那没法穿呢。有3条腿的裤子吗？
0: 啊，这就叫对口故意。
1: 哦，
0: 过去还有一种最讲究吆喝的，
1: 那是卖什么呢？
0: 就是卖布头的。
1: 哦，卖布头的。
0: 嗯，
1: 这我也知道。
0: 哦，这你也知道。
1: 过去他净串胡同，背着一个大包袱，脖子掖一杆尺，一吆喝都这味儿。
0: 嗯，
1: 挑了吧，买了吧，3不剁3，2不剁1，埋在家里做裤帘做。

0: 下来的。做大褂够一件，
1: 做裤褂够一身，做背领背面全都够材料。夸这块布好，还有比几位古人名，
0: 开始要价要得很高，然后呢再慢慢的往下降价，降到一定的时候少给一分钱也不卖了。
2: 是啊，
0: 这回我

0: 怎么赔大发了？
1: 怎么？
0: 我这还没让价呢。
1: 哦，我拦早了。
0: 别这么忙，等我让价时候再用这三句话。
1: 可以，您来。
0: 哎呦，花枝买爱了吧？
1: 哎，
0: 说这是什么色儿？说这片是个白，它怎么这么白？你说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您说，他怎么这么白呢？
1: 这我哪知道啊？
0: 这气死头长血，他乌了脑路双了，他是压了塞的，头了好的羊白棉了吧？
1: 哎，
0: 你买的家里去呀、啊，东北单杂做乳栗子吧。
1: 我
0: 的金西又金晒，说金铺又金盖、
1: 啊，
0: 说金拉又金拽，是金灯又金踹
1: 啊！
0: 这人遮着跟头睡觉，
1: 就是
0: 挺好的被窝，你不盖你踹他干嘛？
1: 谁睡觉怎么不老实？
0: 十年的八年都盖不坏他、
1: 哎、
0: 这刮风也不透、
1: 是

0: 他青的就是黑，你说咱们怎么黑，你说咱们怎么黑，他气死了猛张飞呀、啊、他不让黑李逵压在那唐朝的黑井带来吧，
1: 不错，
0: 说咱们怎么黑呀、啊嗯、在那东山送过炭、哦、在那西山挖过煤，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啊、他是当过两天煤了铺的二掌柜的吧、哎、我不提这种黑呀、啊、就单提这种货，你了知道不知道，你够不电车道丁儿当儿就来到好了，
1: 到哪儿
0: 到了前门外、哦、你来到瑞福祥啊，瑞林祥啊，一个祥啊，光盛祥，还有个千祥一儿的、
1: 哎、
0: 到了八大祥啊，你点着名儿要

0: 也买不着啊，咱们宽的咱们姊妹咱们媳妇咱们后儿的，
1: 是
0: 啊，咱们回的事儿、人家本钱来得大、楼上楼下还有电灯电话你可别忘了、电大欺客那可大还欺的电来吧、要来到我这个摊啊是要卖四毛二，我叫你了想谁还买小子不眼小不摊哪拎把头儿塞不块来吧，
1: 是、
0: 要买多少钱张到了脚步我掏尺寸你听个价来吧，
1: 哎，
0: 一头
1: 慢着慢着，干什么呢？这
0: 我把您给忘了，一头五尺，两头一丈，这三头一丈五，那旧的一丈四，你一尺给两毛啊，那十尺给两块，那四尺给八毛啊，你给两块八是哪位先生说的买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他，你给我裹上他，两块八毛预备好好拉你了，摘了摘了要了买的还不买呀？
1: 怎么了？
0: 怎么回的事儿？额外的三只额外还要让他
1: 哦，
0: 这不两块八，我让两毛去
1: 开门，
0: 您给两块四
1: 啊，
0: 这不两块四。我让一毛
1: 赔了
0: 一毛，您给两块二
1: 啊，
0: 这不两块二，我让一毛去一毛，
1: 多少钱呢？
0: 您给两块钱，
1: 哎，两块钱，
0: 哪位敲纸，哪位包走？
1: 是，
0: 这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1: 哎，
0: 咱们当面考察，当面试验，
1: 嗯，
0: 不掉颜色，
1: 投篮
0: 漂白，
1: 漂白呀、是不掉颜色，
0: 这不两，
1: 吓我一跳。干什么呢？
0: 倒霉！
1: 怎么了？
0: 鞋也开战了。
1: 谁让你使劲剁？
0: 额了外的三只额外还要让他
1: 啊！
0: 把钱两到家，是往外一推他，说给那一个子那一个棒子也不买呀！我是鸡的灯啊，个的灯就打破了吧？说你给一块九、一块八呀，一块
1: 开门
0: 二块六，再要是不要给一块五啊！
1: 没了！
0: 那位先生说的买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他，你给我裹上他，快把钱拿上，我买了你了，这了这了要了，买的还不买呀？
1: 怎么了？
0: 怎么回的事？额了外的。三只额外还要让他
1: 别老这么一块五、我让一毛
0: 成本
1: 好，
0: 您给一块三
1: 啊，这么一块三
0: 我让
1: 赔了
0: 五分，您给一块二
1: 啊，这么一块二
0: 我让
1: 一毛
0: 去一毛，您给一块钱
1: 啊
0: 这么一块钱我让五毛去五毛，
1: 那这块布
0: 白拿去了，
1: 白拿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卖布头。那么当年北京市除了北京曲艺团之外呢，还有一个团体叫做北京青年曲艺队，最早呢叫北京市青年曲艺队，归文化局领导，后来下放到西城区，更名为北京青年曲艺队。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个团当中的两位相声前辈名家胡仲仁、回婉华合作的《打电话》。

0: 说一句。
1: 不是
0: 啊，
1: 你看普通说话问题还不大。
0: 是啊，
1: 主要在打电话上你要注意节约。
0: 打电话
1: 应当三句话，最好就说三句话。
0: 嗯，
1: 应当五句话就说五句话。
0: 也对，
1: 语言越精炼越好。
0: 是了，
1: 如果你要是废话连篇呢，
0: 嗯，
1: 一方面影响别人通话，
0: 嗯，
1: 再一方面呢也浪费电力。
0: 是的，
1: 你看公共电话也一样。
0: 是啊，
1: 花5分钱打一次。
0: 嗯，
1: 那语言越精炼越好。
0: 哦，
1: 我经常上我们街边那个公用电话站串门去。
0: 嗯，
1: 有人打电话非常精炼。
0: 哦，
1: 喂，你是老张。

0: 我想求这件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办到。
1: 嗯，
0: 如果你能替我办的话，你就替我跑一趟，否则的话我明天自己去也可以。
1: 这不废话
0: 啊？什么事啊？是你这样，我打算给你两块钱，求你受下累，到趟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中间路西东二厂南门对过大圆木头把口那个百货公司。
1: 好，你靠百货大楼不完了吗？
0: 你如果骑自行车去的话嘛，门口有存车处，每辆是2分钱，照顾你车非常安全的。可是看看谁的车了啊？要是你自己车嘛，你就骑着去；要是别人车，最好不要借。可以应该看看对方什么样车子。如果是新车嘛，借得骑也可以。可是恐怕人家买的新车又不乐借别人骑，对不对？要是旧车，旧车最好不要借呀、借旧车不太上算呐。上次我因为有点急事。借一辆旧车，结果走到半道中轴坏了，修一修了花了8.5万，你可多倒霉呀、你看谁的车了啊？要是你自己车的骑着去，要是你没车嘛，你坐公共汽车也可以啊，坐无轨电车也可以啊，看你哪儿下车了。如果那金红的口下车嘛，那地名叫青年会，又叫米市大街，又叫红星电影院，要在金红的口上下车之后，金红的一直往西走，出了西口往南一拐弯就到了。如果你往南口下车也可以嘛，下车你要过马路啊，要走人行横道线，注意来往车辆，都是大人小孩老太太。过了马路一直往北走，不远就到了。据我初步估计，大概是182.5万。到了百货大楼，最好上1楼，也许是2楼，可能是3楼吧。最好你找一下棉织布吧，替我买上裤袜套，颜色要灰颜色的，颜色可不要太深了啊，太深了不太美观。颜色不要太浅喽，太浅了冬天穿着不合适。有点花的也可以，没有花的可以对付了。颜色不要太鲜艳，也不要太朴素，最好要符合我心意的。我给你2块钱啊，如果有富裕替我找回来，要是不够你替我垫上，下月开心我。一定会给你，因为我这人也不会算账，也我就喜欢痛快，不喜欢乱啰嗦的，还是我啰嗦。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胡仲仁、回婉华二位合作的相声打电话。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北京相声名家名作黄金搭档，我们继续为您介绍。空中笑林，明天见。

0: 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

0: 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0: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五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

0: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1: 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海瑞告诉张平：“张平啊，天色不早了，你回去安歇去吧。”“
2: 是。”“
1: 海爷，您没有用小人的地方了？”“
2: 没有了。”“
1: 去吧。”“好吧。”张平退出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海瑞还有书童了。书童给掌上灯放到桌子上，海瑞在灯下看书。时间越来越晚了，桥楼上打了一更，梆，嘡，定更鼓一响，这个小书童端着茶杯就过来了，用茶盘托着放在了海瑞的桌子上。这功夫，海瑞把书本一合，他抬起头来瞅着这书童，微微的一笑：“
2: 王叔啊，我问你，你在严嵩严相爷府里边待了几年了？”“
1: 啊？”这小书童当时就一愣：“
2: 海大人，您弄错了，我是定国公徐千岁府里的。”“孩子，你这个包黄金的包袱上怎么印着有严记两个字呢？啊，你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点太粗心了？是不是啊？”
1: 海瑞这句话一出口，就看这个小书童当时这个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这个书童脸红了之后，这眼睛一闪神，露出来两道凶光。他往桌子跟前紧走了两步，离着海瑞切近的时候，他突然又打腰里边蹭瞪出了一把匕首刀，照着海瑞唰就是一刀。这功夫，海瑞猛地站起身来，他往旁边一躲，目光如电，直逼这个书童。他手按桌子低喝了一声：“大胆！”这一声轻喝传到这书童耳朵里边，就好像响了一个炸雷一样。这书童只见过严嵩阴沉沉的眼睛，可从没有见过海瑞这威凛凛的目光。他咬紧了牙关：“姓海的，我西童跟你有杀父之仇。”“杀父”两个字刚一出口，海瑞猛一侧

0: 你不说呀？
1: 好，
0: 我跟你说，西童，今天你到此是来为报杀父之仇，但是谁是你的仇人你并不清楚啊。如果说我海瑞是你的仇人，那么严嵩他身为当朝丞相，有职有权，为什么不把我捆绑起来明正国法呢？反而叫你冒充书童到此行刺呢？嗯，你如果行刺不成，岂不是又搭上你自己的性命吗？仅从此事来说，把我当作你的杀父仇人还是证据不足啊。严嵩此番让你来，并非是专为报仇，更重要的是让你来监视我，监视我海瑞的行动。他严嵩是丞相，他这个丞相是皇帝所封，可我海瑞身为县令，我这个县令也是皇帝所封，皇帝能相信我，他严嵩却派人来监视我，你说这个严嵩是忠臣呐，还是奸臣呐？另外严嵩定计说你是徐国公府里头来的，这一点我已经替他想明白了，严嵩他在徐府上也一定是安排妥当了。如果我要到徐府核对这件事情的话，徐府准有家人应承此事，徐府的家人可以说是他们替徐老想到此处了，派来一个书童伺候海爷，同时还送来了重金，他们如果这么讲，徐老也不会多心。但是如果你在此处行刺成功，你就可逃之夭夭，而你带来的徐老那封信变成了栽赃陷害徐老的凭证，到那个时候前案未破，后案又起，前任老爷被刺，后任县官被杀，严嵩便可以上金殿参奏徐元昭、徐千岁，你说这严嵩用心何其毒也。嗯，系统啊，你如今被严嵩已经瞧使唤了，还在这执迷不悟呢，可以说你既是一个孝子，又是一个糊涂虫。海瑞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说的这个西童呆立无言，冷汗渗出。西童啊，你把墙上那匕首拔下来吧。西童站那儿不动，眼睛瞅着海瑞，海瑞冲他微微一笑，你不要害怕，拔下来吧。西童走到跟前把这匕首拔下来，海瑞说，你把这黄金也带回去。西童站那还是不动，海瑞说，我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啊，这个功夫西童才开口，父亲死了，母亲还在。
1: 哦，
0: 好，这百两黄金你带回去作为养母之用也好吗？啊，拿着吧。
2: 那小人我要见了相爷怎么交代呢？
0: 西童，海某不教人做犯法之事，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来呀，本县送你出衙。来人呐，送他出去。外边这些个衙役们一听，哎呦，这海爷怎么的了？刺客要杀他，他不但不绑刺客，不杀刺客，反而要把刺客给放走。这海爷想要这么地，那就得这么地了。很多衙役就进来了，瞅着这位西童。这西童望着海瑞，他也并没有磕头，手捧着这黄金，眼泪在眼圈里边来回直转，他一低头转身出衙而去。众衙役看他走了，大家伙回来都问海瑞，海大人，您怎么把这刺客给放走了？海瑞笑了笑，哎，不怪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海瑞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用俗话讲，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下神呢，这没办法，谁让他在严府呢。海瑞这话说完了，众位衙役们都感到有点不可理解，这西童呢就回到了严嵩的相府了。
2: 回到相府之后，他刚把黄金往母亲的屋子里边一放，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听见有人告诉他：哎，西童啊，相爷传唤。
1: 啊，
2: 哎。西童一听，严嵩追问的挺紧呐，他是不是发现了我今天去的这个事儿了呢？
1: 未见得。
2: 西童心里边有点心惊胆战，来见严嵩。一见严嵩，老严嵩就问了：
1: 西童啊，你已经回来了？
2: 禀相爷，小人我还没去呢。
1: 嗯，你还没去呢？那你上哪儿去了？
2: 小人出去玩了一会儿，舍不得离开相府，我想明天早晨再去也不晚呢。
1: 嗯，大胆，你竟敢延误老夫的差事。老夫恩养你长大，请教师传授你武艺，使你练得一身高来高去的本领，为的是让你替父报仇。今天仇人就在眼前，你却贪图玩耍，把杀父之仇丢在脑后，这骄而不孝，骄狗上灶，子不学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老夫不教训你这个不孝之子，哪个教训？嗯，哎呀，把他拉下去，皮鞭子打。明天如果再误了差事，可别怪老夫断情绝义。
2: 是。两旁边差人过来，把这西童拉到下边，啤酒啪嗒，啤酒啪嗒，就是一顿皮鞭子。这皮鞭子打的西童是皮破血流。
1: 打完了之后，去吧。
3: 西童挨了一顿打回来了，
2: 一见了母亲正是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孩子，你这是怎么的了？你为什么受责打呀？
0: 哎，娘啊，别提了。西童当着老太太就把严嵩打他的经过诉说了一遍，
2: 正是听到这里，他手摸着儿子的鞭伤，孩儿啊，这帮东西真狠呐！他们怎么这么大人？
0: 老太太站起身来，到房门外边看了看，瞅了瞅外边没有人，转身回来，一把把西童就抱在怀里，
2: 儿啊，孩子。
0: 这正是二目落泪，泣不成声。
2: 西童一看，娘，您这是怎么了？啊，孩子，你年幼无知啊，昨天晚上严嵩派你去杀人，怎么你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啊，
2: 差点你把自己的命搭上。孩子，你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吗？啊，你知道谁是你的仇人吗？
1: 啊，
2: 娘，儿不知道。
0: 孩子，听娘跟你说，你的父亲名叫西彪，咱们老家是山东曹州府的人。你父亲在10年前入了严嵩的相府，给他们家当一名武教师。有一天，严嵩找到你父亲，让他去杀宛平县的县令，因为宛平县的县令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你父亲想到为人在世不能够杀人害命，所以他就推说有病，就没听严嵩的安排。这个老贼严嵩，他怕这件事情败露出去，竟暗地里派人把你父亲一刀杀死。此后我听说那位宛平县令严嵩在朝中参他一本，也落得身犯罪律，坐了监牢了。半年前，这严嵩又派人去刺杀这一任的宛平县令张俊峰，张大人这回行刺得逞了，使这位忠良丧命。北京城的地方官谁敢惹老严家，谁敢碰严嵩啊？
2: 西童说，娘，您怎么知道的呢？
0: 孩子，这个都是后花园那个老花匠他跟我说的。那个老花匠跟你父亲交情甚厚，但他这个人就是胆小，他怕招惹是非。那天这个老花匠忽然见到我，他跟我说：我有两句话得告诉您，不然我对不住良心呐。我说：“你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2: 这个老花匠欲言又止。

0: 他抽搐了半天，最后告诉我两句话：“孩儿啊，你可记住这两句话，你也不能忘了。”哎，娘，您说吧，他跟您说的什么呀？
1: 这老花匠他跟我说，他说宛平县令张大人的人头就埋在19号名花那海棠花的大花盆底下，你父的人头埋在20号挂铜牌的那个花盆底下。

以后再也没见到这个老花匠。孩子，这些事你应该知道啊。谁杀你的父亲？就是严嵩老贼。正是说完这句话之后，西童听完了，那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娘，您怎么不跟我早说呀？我父亲的尸骨是什么地方呢？他那尸体哪去了？孩子，你父亲的尸身被相府的狗给吃了，娘只捡回了几根骨头，用布包着埋在了床下。这个冤情娘不敢说呀，到清明节的时候，我只偷偷的烧点纸。西童，孩子，这杀父之仇你没有报，你为奸贼又去卖命，你还要去杀海大人。幸亏这海大人他是一个清官，他说得好啊，你既是个孝子又是个糊涂虫。西童听完这番的话，血泪淹心呐。妈妈，儿要一杀严嵩，血祭父灵，二取父头，合尸下葬。正氏夫人一把上去就把西童给抓住了。孩儿啊，我可跟你说，你可不能凭血气之勇行事啊，那虎狼护卫能是你一个人抵挡得了的吗？你要是孝子的话就听娘的话。哎，娘，那我现在不杀严嵩，我什么时候杀严嵩？你现在杀不了，你听娘的话吧。你说，我听您的话。听娘的话，你快去投奔海大人，那海大人一定能够替我们母子伸冤报仇。娘，那儿也得见见我冤死的亲爹的尸骨啊。说着他就要动手。慢着，孩子，你先到外面看看有没有人来。哎，你再到后花园转一转，看看那几个花盆还都在那儿吗？好。西童刚要出去，老太太又把他扯过来了。孩儿啊，你等一等，让娘再看看你。娘，您看吧，记住妈的话，尤其是刚才跟你说的这两句话，你记住了吗？记住了，两个花盆，对对对，快去看看吧。哎，西童转身出去了。西童转身一走，这个时候已经是夜到三更了。西童来到了外头，先是在房前屋后楼影石前仔细地观察了一遍，然后呢又到在花园里边看了看那些个花盆，这花盆还都在，然后转身他就回来了。进了屋门之后，回身把门插上。娘，娘，没有人搭声。他推开里屋门一瞧，哎呦，再看母亲已经悬梁自尽。这个功夫西童啊，哭他也哭不出来了，叫他也叫不出声来了，就像一把尖刀狠狠地扎在了心上，悲痛万分。老半天才转过劲儿来，他喊了一声娘，扑上去卸下了尸身，趴在母亲的尸体上泣不成声，哭了半天，然后他站起身来，把这床挪开，刨开地皮，三尺土下果然见了一把凌乱的白骨，这就是他冤死的亲爹呀。他捧起了父亲的骨尸，泪流满面，望着娘尸复骨。

0: 人见五指，那么大的一个花园，我怎么去寻找那花盆啊？别弄不明白再弄出事儿来。这个功夫突然听见当当当，咚咚咚，相府的更锣响，巡夜的家丁过来了。西童把牙关一咬，心说：爹娘啊，而只有靠海大人给我们伸冤报仇了。走，找海大人去。西童翻枪跳出相府，是飞身投奔了海瑞而来。这个时候夜半三更已过，海县令坐在自己的后书房里边，正在想着严嵩还会出什么花招呢。他正在坐着的功夫，听见院子里边一阵大乱，抓子抓子，快点救那小子，他又回来了。转是他吗？是的，刺客啊。海瑞心想，怎么又来刺客了？哎呀，我这一上任，今天晚来俩刺客，头一个我放过去了，这个我可不能放。随着众差人往里边一推一搡，海瑞定睛一看，哎呦，正是那西童。这西童进来之后，扑通就跪到这儿，跪到海瑞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这眼泪啪嗒啪嗒静静地往下直流。海瑞一看就知道其中定有原因。左右退下。哎，是，两旁边衙役们都退下去了。西童啊，你为什么又来了？难道说你又来行刺本县吗？
1: 大人，大人。
0: 西童说到这里叫了两声大人，往前一抱海瑞的腿，哇的一声是放声大哭。海瑞一看，西童啊，不要哭，不要哭，有话好说，听见没有？
1: 海大人，我今天是奉母之命投靠您老来了。
0: 西童把父母的冤情从头至尾详细的讲述了一遍，然后给海瑞磕头。
1: 大人，父母亲的血海深仇我得报，大人您得为我伸冤呐、啊，这可是三条人命啊。
2: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酷 run 体能健身跑双站联动火热招募，首站9月5日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第二站9月12日朝阳北投奥园1314，个人组五轮跑步加5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4项挑战。通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圆圈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可以变焦。这个时候，他那颗被仇恨之火烧红的心就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冷水里，感到了无比的舒服。到了碧云公寓，他停好车，把那瓶硫酸揣进怀里，来到了 A 座三单元一层 B 室门前，摁响了门铃。里面没有一点声音，他连续摁了几次，还是不见有人出来。他走出单元门，朝这个房间的窗子看了看，窗子上挡着帘儿。一个公寓的保安走过来：“你找谁啊？” A 座三单元一层 B 室的人。约好了吗？
1: 没有，
0: 好多日子没看他回来了。李泽文想了想，转身就走。走出了几步，他又停下来，回头问那个保安：“你说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男的呀。”“
0: 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1: 她呀，最近这两天没回来。”
0: 李泽文钻进车开走了。在车里，他给齐三打了个电话：“你帮我约一下黄山，就说我想会会他。”齐三有些犹豫：“
2: 不是，李哥，这根线的，我实在是不敢牵呐。”
0: 毕泽文冷笑了一下，说：“你就那么怕他，
2: 李哥？”这你离开七合台十多年了，你不太了解这儿的情况。现在这黄山可是七合台最大的馆子，他要是跺跺脚，那没一人不晃荡的。
0: 这回啊，我就撅撅这根管子。
2: 哎，雷哥，我这劝您一句，行了，
0: 劝吧。
2: 要是您跟他硬碰硬啊，这最好的结局那也是两败俱伤啊。
0: 你别兜圈子，你直说。
2: 不是，这你要是不翻脸，我就直说。
0: 我不翻脸。
2: 您呐，您整不过他。
0: 李作文想了想，说：“
2: 哎，强龙不压地头蛇，是不是？
0: 这狗劲儿啊，我咽了。”挂了电话之后，他继续拨号。这次，他拨的是114查号台。他查到了被服厂的电话之后，拨了过去：“
3: 我找黄山。”
0: 对方告诉他一个号码，他又拨过去，电话通了。
3: 是黄山啊。
1: 你是谁啊？
3: 我是李作文。
1: 我好像不认识你啊。
3: 十年前七合台

丁无月，这个世界一片漆黑，他孤独，他恐惧，他又十分的绝望。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么黑的夜，到哪儿去找蒋中天呢？如果有个手电筒就好了，或者有一盒火柴也行，可是他的身上什么都没有。他很饿，他记得好像在很久以前他遇到了一片玉米地，他啃了几个生苞米，现在连苞米地也找不着了。他的脑海里曾经断断续续浮现出一个温暖的房间，还有一个女人的温暖的身体，白白的，嫩嫩的。但是他不记得那个房间在什么地方，他似乎很遥远很遥远，在宇宙的尽头。他也不记得那个女人叫什么，他甚至想不起她长得什么模样。他同样很遥远很遥远，好像在电视里微笑着，他笑的是那么灿烂，像一朵摇曳在春风里的花儿。他说，老公啊，想不到你连化学武器都使用上了。他就幸福地笑了。他在漆黑的公路上一边朝前走，一边呵呵呵地傻笑。突然他不笑了，他感到天空似乎渗出了一种古怪的亮光，把天地间悠悠地照亮。他看到了田野、树木、荒草、公路，还有孤零零的自己。他抬起头，目光定定地射向了夜空。漆黑的天空像露天电影的银幕一样，一点点地显现出了楼房、街道，还有穿梭的车辆、熙熙攘攘的人流。海市蜃楼。他面对着巨大的画面吓呆了。那画面十分的幽暗，那楼房，那街道，那车辆，那人流，影影绰绰，若隐若现，不知道属于什么年代，什么地区。接着那巨大无比的银幕就传出了孩子的笑声，那笑声铺天盖地，好像有一万个小孩在嬉戏。渐渐的，天上果然出现了无数的孩子，密密麻麻的，他们挤成了一团，都在笑。

现有的思维定式和逻辑定式才能解答出来。再后来，一直到了深夜，他的大脑就翻来覆去的一直在出现这个问题，把他折腾得睡不成觉。这天他打开铁锁走进那个病房，那个精神病照例又问他这个问题了。他说，烧成骨灰。那个病人严肃地摇了摇头，他迷茫地想，

0: 头就倒在了炕上。那个大夫吹灭了蜡烛，也慢慢地躺下来。屋里屋外都是一片漆黑。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个大夫轻声地说：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他的声音嗡声嗡气的，看来他仍然没有摘口罩。蒋中天说：
1: 除了蒋中天在哪里，我什么都知道。那好，怎么样才把一个人的脑袋、肚子、胳膊、大腿、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心、肝、肺、脾、胃、肾、肠、骨头、头发、指甲统统混合在一起？
0: 蒋中天恍惚地记得，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他曾经听过，而且知道答案，他憋不住笑出来了。那个大夫小心地说：
1: 你笑什么呀？
0: 我知道答案，是骨灰。那个大夫得意地说：
1: 不对。
0: 蒋中天大叫起来：是骨灰。那个大夫好像生气了，他的声音更大：
1: 你这样回答可太笨了。
0: 蒋中天被震慑住了，他压低了声音说：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那个大夫静默了一会儿，低低地说：

0: 点的剁碎。
1: 他一边说一边直直地坐起来，江中天感觉到他从乌拉草里抽出了一把亮闪闪的东西，那是刀。他跳起来扑到地上，连滚带爬地朝门外冲，却一头撞在了门板上。江中天疯了以后，洪元竟然大病了一场，他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浑身无力，一天一天的在昏睡。文心没有上班，一直在靠山别墅照顾他。两天以后的上午，洪元的病情有些好转了，他躺在床上问文心：
2: 哎，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病倒了呀？
1: 受了惊吓呗。
2: 洪元摇了摇头。
1: 那你是不是心疼那辆车？
2: 又摇头。那我就不知道了。洪元说，有个人，他脊梁骨上生了一个大瘤。

0: 背了他几十年都没什么事儿，突然把他割掉之后，他却突然病倒了，躺了三天三夜。哎呀，我是不是也躺了三天三夜了？
1: 你都糊涂了，是两天。
0: 你明白了没有啊？
1: 明白了。为了那个割掉的大瘤子，今天呢，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庆祝一下。
0: 这天中午，文心果然炒了一桌菜，可是宏源似乎并没有什么胃口，他低着头慢慢地嚼着，突然说：“我们还得找他。”“
1: 谁呀？”“
0: 江中天。”“
1: 他都疯成那样了，还找他干什么呀？”“
0: 他还欠我的钱呢。”“
1: 那你想把他怎么样啊？”“
0: 他的身上一定带着钥匙，我们到他们家去搜搜，说不定啊能找回来几十万呢。”“
1: 他家还有一个女的呢。”“
0: 女的？”“
1: 嗯，是他从哈市带回来的，叫梁三丽。”“
0: 完了。”“
1: 怎么了？”“
0: 江中天一疯，他肯定走了，而且把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了。”“
1: 有道理。”“
0: 那咱们也得试试。”
1: 吃完了饭，
0: 宏源说：“你留在家里，我去做这件事。”
1: 文心点了点头说：“嗯，你可要小心点啊。”
0: 宏源笑了笑说：“如果我拿回了几十万，明天我们就办出国手续，我带你去夏威夷，把这些钱都花光，玩个痛快。”

0: 的拿回了钱，咱们呢，就去一次我和你的世界。
1: 七七三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2: 梦的悲，梦的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酷 run 体能健身跑双站联动火热招募，首站9月5日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第二站9月12日朝阳北投奥园1314，个人组五轮跑步加5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4项挑战，通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园区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1: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1: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要看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爸，你的意思，还是认为我那些话成问题呗？
1: 嗯，恰恰相反，我女儿能最大程度地做真实的自己，老爸为你高兴。
0: 那你给我这四天的表现打个分儿。
1: 满分。
0: 我心欢喜，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不料被县委肖秘书长看到了。肖秘书长笑道：
2: 嘿，妇女情深呢，我已经用傻瓜给拍了，
0: 养父孩子般的难为情了。我没有回到深圳，而是去了上海。我要在上海与高翔完婚。我觉得某些城市是有性别的，正如某些小说是有性别的一样，非指作者是男是女，而是指小说的内容。小说内容仿佛使小说具有了某种气质，而气质又似乎使小说本身有了性别。《红楼梦》《茶花女》都是很女性的书，汤姆叔叔的小木屋也是，呼啸山庄很男性，三国《水浒传》更不消说，简爱《战争与和平》给我以中性的感觉，《聊斋志异》具有典型的男性气质，《静静的顿河》绝对也是男性的，而在我看来，《悲惨世界》是母性的，《大卫·科波菲尔》是父性的，《老人与海》同样父性气质浓浓。在我看来，深圳起初像个英俊少年，他正一岁岁成长为帅气的小伙儿。在深圳能够从电视里看到回放的港台老片儿。有一个时期，我和翔特别喜欢看狄龙的电影，我觉得深圳具有狄龙在武侠片中那种迷人的阳刚之气。在我看来，上海像是风姿绰约的沉静女郎，经历了妖冶时期、摩登时期、社交花式的迷乱时期，终于洗尽铅华，进入了气质优雅的沉静时期，于是似乎修成了中西气质兼具的女性正果。在我看来，广州是一座宛如奶娘的城市，尽管它的历史曾是那么的惊天地泣鬼神，却似乎也正是由于经历了的缘故，后来显得异常包容。游子最适合在广州停留，它虽不是游子们的理想城，但任何人的乡愁都会在他的怀抱中得到抚慰。我和娟儿去广州玩过多次，娟儿也挺喜欢广州的。然而上海的洋味儿，既是广州没有的，更是深圳没有的。翔说那是渗入到一座城市肌理里的遗风。翔对于上海的心态常是自相矛盾的，作为老上海人家的子弟，上海对于他如同祖宗，谁若当他面说上海和上海人一句不好的话，他往往会跟人家翻脸，但是他自己却又每对上海和上海人大发批评议论，特别是对于上海的洋味儿，用词更是尖刻。一方面他骨子里是西沪的，另一方面一想到中国著名的大城市之一曾与十里洋场相提并论，又使他有恨史之痛。然而我和他的婚礼却又不乏洋味儿。起初翔对他妈说，
1: 我们俩的婚礼我负责办，您就别操心了，行不？
0: 祥的妈说，
1: 那不行，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的婚礼必须由妈来办。
0: 妈想过一过替独生子操办婚礼的瘾，你没有理由剥夺你妈这种权利。当时我在旁边，他妈说，
1: 咱俩不要争了啊，你当儿子的自己操办，还是我当妈的替你操办，由婉芝来决定吧。
0: 我毫不犹豫，立场坚定地说，由妈办。还没举行婚礼，我已经开始叫她妈了，这使她特别高兴，夸我懂事体。过后祥却埋怨我，
2: 可是你把我否定了，不满意，你可别怪我啊。
0: 你告诉妈，我只有一条要求，剪快绳。祥没有多少存款，他妈是手表厂的退休工人，退休金不高，而我那点钱全压在深圳的两处店里，抽不出来，无法投入到婚礼费用中，我当然要反对铺张了。实际上婚礼还是由祥和妈共同拟定的方案，在文史馆的小礼堂举行。祥的爸爸曾是上海的老报人，也曾是市文史馆的资深馆员，文史馆很乐于配合，人也不多，六十几个人，摆了八桌。祥的父亲也是独生子，他在上海没有父辈方面的亲人，参加的只是几位他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叫世伯的老人。他母亲方面参加的亲戚也有限，无非就是他的三个姨和姨父，再加上三家的儿女，最多的是朋友。祥虽是摄影家，却与上海文艺界有着广泛的交往，作家、诗人、唱歌的、唱戏的、变魔术的，总之来了不少文艺家，老中青三代都有代表人物。祥他妈对婚礼的洋味儿坚持不让步，我听到他以正告的口吻对儿子说，
1: 儿子，在上海举行的婚礼没点上海味儿，那对吗？
2: 上海什么味儿？不就是从前那点洋味儿比较特殊吗？
1: 在洋味儿上必须给人家姑娘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点你如果都做不到，那以后别见你妈和你三个姨了。
0: 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祥从上戏租了一批道具，请上戏的舞台美术教师将婚礼现场布置出了西洋风格，也从画家朋友那儿借了多幅油画悬挂在四处。头天晚上祥请我和他妈去审查场地，果然洋味十足。我惊讶地说，
3: 这是要办婚礼呀，还是要拍戏呀？
0: 祥他妈笑了，连声说好，并问我，
1: 婉芝，你开心了是吧？
0: 我只得又笑着说，
3: 开心，开心。
0: 祥自是劳苦功高，明天服务员都会穿上俄罗斯民间服装，歌舞剧胡桃夹子那种，人人都不重样。我顿时出了一身汗，急问，
3: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不费钱，仅租半天，友情价，人情厚补，
0: 不是为了少花钱办成事儿，还要办出特点吗？一听也没花多少钱，他妈更高兴了，大大的表扬了他一番。婚礼开始前，祥又给了我和老人一个惊喜，他请来了著名作家叶欣，于是一片欢呼。

他对知青。叶欣以反映上海知青命运的小说闻名全国，是上海知青心目中的男神。他本是与世伯们坐一桌的，在祥妈的强烈要求下，祥换了名牌，将叶欣调到妈和三个姨那桌去了。叶欣老师刚一落座，四个与他同龄的妇女同志立刻对他进行轮番采访，这个问他又在写什么，那个问他什么时候再去贵州。那时刻我觉得四位妇女真是超幸福，我也油然而生幸福之感。因为叶欣老师将做我和祥的证婚人，他那个人看去挺好说话的，就是再好说话终究不是职业证婚人。我估计他这辈子也就做过8次10次证婚人而已，其中一次是为我这个平凡又普通的人证婚，我岂能不喜出望外。我的幸福感还因为叶欣当年是在贵州插队，这使我对于证婚人倍觉亲近。倘无这一层关系，再大的人物为我和祥证婚，我也只会觉得荣幸罢了，绝无什么亲近感可言。我忽然觉得祥将叶欣请来这一招很狡猾，因为他妈和他二姨也都在贵州插过队，他们俩肯定也认为祥是为他们俩才将叶欣请来的。婚礼一结束，紧接着就是文艺演出了，都是专业演员，可以代表上海的较高水平。祥拉着我走到家长那一桌，对叶欣说他如果有事儿可以先走。叶欣说没事没事，节目很好，我要看完。又对我说，你使我想起了当年贵州老乡家的小阿妹。叶欣的话使我心里暖乎乎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有笑。他也看着我笑，他笑起来就像一位慈祥的老婆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妈就举杯替我敬叶欣老师酒。二姨说，咱们是插兄插妹的关系，你们俩当年还在同一个乡，干脆再亲点啊，喝一次交杯酒嘛。叶欣笑道，呵呵，好啊，怎么高兴怎么喝。晚上我们俩入了洞房以后，祥对我说，如果有什么不满意之处多包涵啊。没有啊，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婚礼会是这样的，挺好的。祥说他也没有想到会搞得这么有特点，他交代朋友们稍微布置出一点洋味来，结果朋友们就都认真起来了。专业的戏剧舞台设计师一认真，那效果可不就像拍戏了。我妈当年是中学文艺委员，能歌善舞，插队不久就爱上了我爸。我爸呢曾是复旦戏剧社的留校生，演过巴金家里的大表哥，因为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被发配到贵州去劳改。我妈由于爱上了我爸，连当宣传队员的资格也丧失了。她和我爸当年没条件举办婚礼，这是她内心的痛点。咱们俩的婚礼未尝不是圆她的一个青春梦，只要她高兴，咱们俩就应该高兴，对不对？祥的话很中肯，嗯，对。祥还想说什么，我用吻封严了他的嘴，而他将我横抱起来，轻轻地放在床上。他的动作很绅士，像按剧情要求在做。我指了指门，
门关上以后，翔不再斯文，我也毫无羞意。虽然那早已不是我们的第一次，但或许因为真正成了新郎和新娘，互动才更加刺激而狂野。山洪海啸过后，我又一次想到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想到我居然成了一位上海母亲的儿媳，想到我于是也得叫另外三个女人大姨、二姨、小姨，顿觉世间到处是缘，不禁感慨人生之不可预设。婆婆叫孙丽华，她的父母希望二胎

取鞋声立即停止之意。希望一执着，想就有了二意，取名力竭。力竭并没有截住，执着变成了执拗，于是想又有了小疑，力捐。执拗随之变成了执行，小疑才几个月就被捐给了祥的大舅家。好在大舅夫妇视同己出，小姨的成长非但不缺爱，反而特别受宠，并且因为年龄小，后来躲过了上山下乡，属于漏网之鱼。小姨之被捐

0: 墙一个臼也没有。我想，若以中国民间的理解，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未尝不可以翻译成人是自身缘的体现者。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不由人不信。祥问我在想什么，我回了一句特深沉的话，思考人生。祥欠身看着我说，具体道来。我就将我之背弃与他小姨之背捐的不同讲给他听。祥说，人从一出生其实就是被动的，自从人有性命以来，任何人的性别、体力、智能、相貌、姓名都是被给予的，谁都没有半点选择的自主权。我问，那你相信宿命咯？我为什么要否认宿命呢？宿命无非就是天定的好运气，或者坏运气，或者不好不坏的运气。但人又是自为能力很强的动物。我打断祥的话，不无忧郁地说，明白你的意思，但运气很差的人，如果还缺乏自立能力，那就天生该一辈子受苦受难吗？所以世界怎样很重要，目前而言，在我这儿，国家及天，说是上帝也不夸张，对于天命很差的人尤其如此。好的国家当有能力帮助天命很差的人改变命运，为他们的人生兜底儿。你当年的背弃，说到底是农村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的。想想看，如果我大舅爷家不是老上海人家，家底殷实，而是农村人家，那我小姨的命运当会怎样？我妈她们四姐妹的关系又会怎样？我哑然失笑。祥问，嗯，我的话可笑？我说，那倒不是，你估计一下，全世界今天结婚的新郎和新娘有几对儿会像咱们俩似的刚做完爱就讨论这样的话题。他想了想，郑重地说，估计也就咱们俩这一对儿，中国特色产生的中国式的新娘和新郎。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说起来，范伟是非常喜欢跟新人拍戏，并且他也会在这样的拍摄氛围中完成自己的喜剧创作。范伟从前说过，虽然他一直被定位成一个喜剧演员，可是即日启程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首部喜剧片。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即日启程》这部电影吗？2008年9月30号，影片《即日启程》在全国各大城市影院全线上映。这部影片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青年导演计划推出的首部作品，由青年导演刘江执导，范伟、鞠文佩主演。演惯了小人物的范伟，这次扮演的虽然是一个海归，但却十分的窝囊，傻劲十足。影片当中大量的反季节戏、追逐戏、夜戏，让年纪不小的范伟遭了不少的罪。好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国产影片《即日启程》。
0: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范伟在影片当中饰演的老崔，是一个在塞浦路斯开中餐馆的窝囊男人，因为妻子怀上了发小的孩子而回国离婚。当他准备返回塞浦路斯时，又收到合伙人要卖掉餐馆的消息，他只好准备当晚再回塞浦路斯。老崔办完离婚手续之后，他的朋友群爷拿着电影道具匕首找到了他。
3: 别动手！哎呀，
4: 假的，这道具出口都这么些年了，怎么还那么胆小啊？
3: 嗯，你怎么知道我回来的？老魏告诉你的。
4: 少提那老么的，打今儿开始咱哥俩就没这朋友了，他就是你的亲孙子，我重孙子。喝酒。
3: 你占我便宜。
4: 不，咱们俩人的重孙子。来，这刚回来就要走了，这为什么呀？
3: 本来想多待几天的，结果一下飞机那边来电话说店给卖了，弄不好两头都没家了。
4: 哎，国内还有我呢，塞浦路斯混不下去回国来找我呀。
3: 你什么时候当的导演呢？你们这行特别赚钱吗？
4: 赚钱不重要。对了，我给你约几个女演员了。
3: 不行，我一见着女的我紧张。
4: 不是您紧张什么呀？我们这叫娱乐圈，那娱字怎么写呀？一个女字，这边一个无字，要去了那女的不成无乐了吗？
2: 老崔并没有跟群爷叫来的女演员娱乐，他一个人叫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去机场。车还没开，一个叫小夏的醉酒女孩就冲了上来再走。这时门外来了两个找小夏的人，他们的敲门声惹怒了小夏的邻居，老崔也被牵扯进去，一帮人打成了一团。无辜的老崔也被带到了派出所接受审问。
3: 同志，
5: 我让你站起来了吗？
3: 我是说，要是现在放我的话，我还能赶上飞机。
5: 坐下。喝了多少酒啊？
3: 没喝酒。
5: 剩下的酒是哪来的呀？
3: 那个女同志的。
5: 哪个女同志？
3: 就是屋里那个女同志。
5: 屋里那个？您这么说屋里没人呢？
3: 有人，要没人的话能发生这些事儿吗？有人。
5: 什么人呢？
3: 就是那个女同志。
5: 你和她什么关系？
3: 我们俩没关系，我不认识她。
5: 你不认识人家，这大半夜的你光成这样还在人家门口，你想干什么呀？
3: 我叫门呢，因为我

0: 我那个行李啊、护照啊都在他们家呢。
1: 你不是不认识人家吗？
0: 对啊，是啊。
1: 你和那两个同伙什么关系？
0: 哪两个同伙？
1: 邻居们反映说那两个人是你叫来的。
0: 啊，我叫来的，对，但是不是同伙。我真不认识他们。
2: 阿崔啊，你看啊，三更半夜你带着两个你不认识的人，去打一个和你没有关系的人，还要再去一个你不认识的女同志的房间里拿你的行李，你要是我，这事儿你信吗？
0: 不信。
2: 重新说。
3: 折腾了一夜，老崔终于被放出来了，可是他的行李还在小夏那里，而小夏的手机也在老崔手里。原来小夏的男朋友大宝黑了同道哥们光光老五，从债主修理经理唐金山处抢来的一笔美金躲了起来。为了讨回丢失行李和护照，小夏提出用手机交换。他和老崔相约在街头碰面时中了光光的圈套，泼辣鬼机灵的小夏看准了老崔窝囊老实的性格，想要利用他。结果他们两个人一起被光光和老五抓到了一个破旧厂房里。
4: 光光，放了我吧，我把他押给你，他有新男朋友，外国人，有的是钱，大宝那点钱你就别惦记了。
0: 别听他的啊，我呢虽然是外国国籍，但是呢我不是有钱人。你们看我这个鞋，我这裤子，包括我这背心，都是几年前从国内带出去的，所以说我绝对不是有钱人，更不是他的男朋友。就是昨天晚上吧，
4: 亲爱的，你就别装了，装也没用了啊，都这会儿了。
0: 谁是你亲爱的？你这个坏人。
4: 那翻脸不认人呢？昨晚上谁跟我海誓山盟有难同当来着？你不就心疼你那点臭钱吗？钱重要不重要啊？
0: 都不重要，没跟海誓山盟，不是你男朋友。
4: 你就是我男朋友，你姓崔，你再不如斯人，你抠门。
0: 我不抠门，我不是再不如斯人，我不姓崔。
5: 闹够了没有？
0: 你俩闹够了没有？
6: 闹够了没有？
7: 闹够了没有？
8: 还没完了你俩。
5: 干什么呢这是？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那个
5: 掏出来，
0: 手冷，
5: 给我掏出来，
0: 手冷，手冷，
5: 松手，放松手，给我撒开。
3: 老崔偷偷把手伸进裤兜，想要偷打手机报警，没想到被光光发现了。
5: 还911，我去你的吧我！你还真是个外国人，脑袋让驴踢了吧？
8: 光哥，911是火警，
5: 是他被踢了还是你被踢了？屎货，走！
4: 你干什么？
3: 光光和老五把两个人身上的钥匙和钱都拿走了，最后拿出了小夏的手机。
5: 什么都没有，
9: 没东西。
5: 手指，
9: 这是什么？
5: 手指，
9: 这是什么？
5: 用过，
9: 用过也要。
5: 给大宝打电话，
4: 他关机了，找不着他。
5: 行，嘴硬，我不饿死你俩，我也冻死你俩，
9: 冻死你俩。
3: 光光用手铐把两个人铐在厂房里，然后把钥匙扔到厂房外，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4: 你别回来！你不能回来！你不能捅死！你们出门开车撞死，后面那是箱子！回来！回来！
10: 英雄啊，壮士，放了我吧！我们吧，
4: 放了你，没你我会来这儿吗？没他们能找着我吗？没你我会这么惨吗？都是你！
10: 少提我！没你我能过到这儿吗？没你我能光成这样吗？没你我能冻成这样吗？冻死我了！
3: 可怜的老崔多无奈呀，因为好心却被卷进了一场风波里。老崔和小夏在破厂房里费尽力气才逃了出来，回到小夏家却发现家里已经被人翻了个底儿朝天。
5: 坏了，钱没了。
4: 衣服在吗？
5: 衣服在。
4: 那穿上啊。
5: 啊，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啊、回来离婚，刚一下飞机店让人卖了，算早点回去吧，这要碰上你了。哎，坏了，我护照也没了，我这护照也没了，这不是害人吗？这不是啊，
1: 没护照我怎么回去啊？这不是坑人吗？这不是？
4: 这帮人真孙子，拿钱就要拿钱吧，干嘛还拿我们护照啊？
10: 你别虚头巴脑的了，就怨你。
6: 四天之内我回不去，店没了，我家没了，我一切我都没了。
10: 你们之间的事情你们解决呀，你把我拉进来干什么呀？你？
4: 我拉你了吗？是你自己要进来的。哎，你干嘛去啊？
10: 我报警。
4: 你疯了你？
10: 你疯了？我钱没了，护照没了，你不让报警，你疯了？
4: 你是不是着急回去？
10: 废话。
4: 你想想看，你就一三无人员，警察会信你吗？再说了，从立案、侦破到护照找回来，四天是不是早过了？
0: 是啊。对啊。
4: 你听我说，这是一个洗浴中心更衣柜的钥匙，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老追着我吗？我男朋友大宝和关关合开一个修理厂，关关一直黑着大宝的钱，这次大宝就把他那笔钱拿回来了，关关就不依不饶的，那笔钱就在这更衣柜里。
0: 你坐，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4: 本来我是想拿这笔钱和大宝远走高飞的，不过看咱俩患难的份上，你人也挺好的，算了，钱我不要了，给你换护照吧。只是这事儿还得你去办。
0: 为什么？
4: 这更衣柜在南滨部。
3: 老崔进入洗浴中心拿了一个公文包，小夏他们俩高兴地看到谁都没看包里的东西，就去一家饭店点了一桌子菜。可是在结账时才发现老崔拿错了包，里面居然是警察的证件和一把枪。老崔看见枪，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只见小夏强装镇定，从盘里扯了一根头发，把饭店经理叫了过来。他假装自己是记者前来暗访，居然让经理免了单。两个人吃了一顿免费的晚餐，很是心虚，出了饭店的门就一路狂奔。突然路边电视机的新闻让他们停了下来。
7: 紧急插播一条协查通报，近日我警方破获一起假扮公务人员诈骗及抢劫的团伙犯罪案件，主要犯罪分子悉数落网。警方在搜缴犯罪分子作案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一个藏匿作案工具同时又是本案物证的更衣柜被撬，窃贼徒手撬开更衣柜，盗走黑色手提包一个，内有重要物证。据目击顾客称，犯罪分子嚣张程度令人发指，该玉成违章安装的摄像头正好拍下了犯罪全过程及犯罪分子的正面图像。
11: 来到地主监督局，
4: 你个大笨蛋。
3: 原来老崔进的是非会员区，所以才会拿错了包。经过这番折腾，两个人也累了，回到小夏家里，小夏睡床上，老崔睡沙发，两个人聊了起来。
4: 老崔，
12: 嗯，
4: 你明天拿了护照就走了？
12: 啊，
4: 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什么样？

0: 主要是离婚吧。在国外干了7年的餐馆，本打算赚点钱把老婆接出去。头些日子老婆告诉我说她怀孕了，孩子不是我的。
1: 你恨她吗？
0: 谈不上吧，什么事儿都不是偶然的，他这么做肯定有他这么做的道理。
1: 你就是太老实了，你老婆太不像话了，你这你也是为他好啊。
0: 哎，小夏。
1: 嗯，
0: 你那个大宝对你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跟大宝商量好了，等我们有点钱了呢就开个火锅店，我最喜欢吃火锅了。
0: 好啊。哎，小夏，
1: 嗯，
0: 你给我换护照的钱，不是准备开店？

0: 老崔卖了母亲留给自己的玉坠，把小夏送进了医院。
1: 你是别人家属吗？
2: 是。
1: 她怀孕了啊。昏迷是因为贫血，再加上精神紧张、饮酒，这都是诱因。照顾好病人是你的责任，你比她大那么多，她不懂，你还不懂啊？
2: 你有钱了，老崔。你哪来的钱给我看病啊？
3: 你打算怎么办啊？这孩子
2: 不知道，再想想吧。听说生孩子特疼是吧？
3: 我也没什么经验啊。
2: 老崔，你坠儿呢？
3: 可是生小孩肯定不能一点不疼。
2: 我问你坠儿呢？
3: 也不能太疼。
2: 你是不是把它卖了？你不说卖了，你也不能卖了他吗？
3: 我没他好卖。
0: 突然老崔转身向后，这让小夏很是不解。
1: 你干嘛去啊？
3: 取药。
1: 这不在这儿吗？
3: 我前妻和她丈夫。
4: 老崔，真巧啊。
3: 老崔，好久不见
1: 了。哟，你们俩认识啊？你可真够仗义的。
4: 你是谁家小孩啊？没大没小的。
1: 我是崔家的呀，我是老崔女朋友。
4: 哟，老崔刚单身就交个美女啊？
1: 老崔没跟你说吗？我们都好了小一年了，你不会看不上我们这些傍大款的女人吧？
4: 她算什么大款啊？最多也就是个大爷。
1: 大爷好啊，大爷会疼人呐。老崔可会疼我了，有空就飞回来陪我。哎，你也有小宝宝了。哎，老崔，明天这时候就跟我们小崔可以订娃娃亲了。看你的样子，闺女应该不错哦。嗯，
4: 谁说我非生闺女了啊？谁说我非生闺女？我非生个闺女给你看看啊。儿子，
1: 我没说什么呀，怎么就急了呢？
4: 别急呀。
3: 行了行了，走吧。
2: 怎么样，解气吧？我不光是一累赘吧？
3: 行了，
2: 别绷着了，心里暗爽吧？
3: 不跟你说。
0: 老崔把小夏安顿好之后，又要去飞机场，准备赶回塞浦路斯。这时小夏已经被老崔的善良温柔所感动，在送老崔的路上，他竟然有点不舍得老崔了。可是可怜的老崔又没能上飞机，光光和大宝怀疑是老崔把钱掉了包，所以用小夏要挟老崔交易。老崔给演员朋友群爷打了电话，群爷带着一帮群众演员救了他们。小夏和老崔回到家里惊魂未定，光光和大宝的仇家又找上门了。还好警察及时赶到，解救了小夏和老崔。原来这伙人才是之前电视报道当中的犯罪团伙。老崔终于洗脱了罪名，又赶去机场。小夏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路边，突然一辆警车停在了他的身边。
3: 你就是夏天吧？
1: 是啊。
3: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老崔，你怎么没走啊？
3: 临走之前，警察同志让我把枪的事说清楚。
1: 好啊，这事我最能说清楚了。
3: 哎呦，我这麻烦又来了。哎呦，
0: 所有的麻烦到了警察局应该就会得到解决。老崔还想不想回塞浦路斯？他和小夏这个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未来的命运会如何？相信大家的心里都会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5: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6: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5: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分享了影片《即日启程》。影片当中，原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主持人鞠文佩首次尝试喜剧路线，作为演员和范伟联袂，制造出了令人捧腹的喜剧效果。 作为一部小成本的影片，导演刘江说，我相信即日启程的口碑一定要比那些所谓的大片好。这样说是因为观众看完影片后会产生共鸣，我是想通过这部影片让人们有一些感悟，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人存在。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首先就是喜欢猜疑和不信任。如果大家都能够对别人信任多一些，这个世界一定会更美好。当然了，这部影片除了有好口碑，很多幕后花絮也很有意思。影片拍摄时在北京景山后街拍摄了一场和女主角鞠文佩的追逐戏，范伟要把身上穿的衣服一件件掉在地上，最后只剩下一件跨栏背心。但是当时的室外温度只有5-6度，拍被绑架一场戏时，范伟又被倒挂金钟吊在城楼上长达数十分钟，起来之后两眼冒金星，站都站不稳。由于有大量的夜场戏，剧组经常接连几天熬夜拍戏。鞠文佩说，前几天我们过的是美国时间，今天是法国时间，明天就

范伟也因为即日启程荣获最受欢迎男演员奖。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即日启程的片尾曲《我知道悲伤的晚上》，由鞠文蓓作曲，张欣演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对于范伟主演的喜剧电影一直以来都不太受人的关注。其实认真演戏的范伟每一部电影都很有看点，而且幽默的剧情往往可以让人发出会心的笑意。跟踪孔令学是2011年4月30号上映的一部黑色幽默喜剧，影片由范伟、孙宁、马伊琍等人主演，讲述了由范伟扮演的语文老师因为跟学生产生误会而遭人跟踪的故事。范伟在影片当中为了躲避追踪制造出了不少的笑料，而故事当中体现出来的黑色幽默因素也让这部电影显得与众不同。不知道各位是否看过这部影片呢？这是一部黑色幽默的喜剧，但是归根到底它其实是一部讲述草根人物心理健康的影片。影片翻拍自胡学文的小说《大风起兮》，在原著当中整个故事更加尖锐，为了让观众更加容易接受，编剧对原著进行了不小的改动。大荧幕中专门描述教师的题材本来就不多，而包含黑色幽默因素的影片就更少了。影片拍摄之前，范伟为了角色需要进行了为期20天的教师体验，不光要接受10位退休教师的言传身教，还要练习黑板板书字的书写，还要进行朗读的训练。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跟踪孔令学》这部影片。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我国东北某市区的一所职业中学，课堂上范伟饰演的语文老师孔令学正在朗诵朱自清的散文《春》。
3: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

0: 学生刘萌手机里传来的歌声，
1: 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大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0: 孔令学去拿刘萌的手机，争夺中手机掉在了地上。
1: 站起来。
0: 刘萌表情淡漠，坐着没动。
2: 你先捡起来。
0: 孔令学关了手机，但并没有捡起来。
1: 你这是跟谁说话呢？跟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这么少家教吗？啊？
2: 有病。
1: 什么？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0: 刘萌根本不听，孔令学伸手去拉，二人拉扯中，刘萌打了孔令学的脸。
1: 是你出去还是我出去？
0: 稍后片刻，刘萌倔强地站了起来。
1: 好，我们没有权利影响别人的学习。坐下吧。
0: 孔令学弯下腰，把手机捡起来，放在了兜里。
1: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0: 孔令学若无其事地继续讲课。下课后，他把没收的手机交给了教导处马伊琍饰演的杨老师。从杨老师那里，孔令学得知刘萌父母离异，从小没有人管教，这让他觉得在课堂上说了刘萌一句少家教很是愧疚。这一天放学，喜欢刘萌的街头小痞子阿翔要为刘萌出头，孔令学假装报警，吓走了阿翔一伙人。这群小痞子飞快跑到了一家副食店，没想到孔令学也来这家副食店，想给女儿买一串糖葫芦。
1: 哎，师傅。
3: 哎
1: 哎，多少钱？
3: 一块。
1: 好，好嘞，麻烦你自己拿一下。
3: 好，
1: 好嘞，再见。
3: 再见。
1: 孔老师，狠人啊。啊，
0: 可是正要走的孔令学被阿翔叫住了。
1: 你还真报警啊？啊，我跟你说多亏我跑得快，要不这会儿我都上派出所蹲去了。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就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好吧？
4: 孔老师接孩子呀？啊？孩子哪个学校呢？
1: 干什么？
4: 你看你这一天挺忙的呀，反正我也没啥事儿，我帮你接孩子去呗，啊？
1: 我不认识你，啊？
4: 孔老师，你不认我没事儿。有人你肯定认识，刘萌认识吗？你是不是把刘萌手机没收了？你瞅啥呀？我刘萌她男朋友。
1: 你不知道我们学校不允许学生谈恋爱吗？尤其是不能跟社会上的人谈恋爱，不知道吗？
0: 孔令学说完就走，可阿翔一直跟着他。
1: 你还有事吗？
4: 不是，我没别意思，我想知道你孩子搁哪上学，没事帮接孩子啥的。
1: 如果你再跟着的话，我就真报警了。
4: 那你报吧，你警察管我打架，你不管我走道吧，是不是？ 我走我的，我不碍你事儿。嗯，走。
5: 无聊。
0: 阿翔在孔令学身后一直穷追不舍，无奈孔令学只得让妻子去接孩子放学，之后他跳上了一辆三轮车，这才摆脱了阿翔。孔令学老师讲起课来有模有样，但面对小痞子阿翔的纠缠却非常的无奈。这不，这一天孔令学刚接到女儿放学，扭头他就看到了每天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的阿翔。
4: 孔老师，这个你女儿吧？
6: 叔叔好。
4: 哎，好好好好。多大了？
6: 八岁。
4: 八岁了啊？叫啥名啊？
6: 孔傲雪。
4: 哎呀，小名太傲了。走，跟哥回家。
7: 哎，想吃烤地瓜不？
6: 吃。
7: 来，那个来吧。
0: 孔令学把女儿带到了卖烤白薯的小车前。
7: 烤地瓜多钱一个？
8: 论斤不论个，3.5块一斤。
7: 那来一个吧。
8: 这行吧，这个。
7: 啊，行。
8: 给我2块钱吧。
7: 好。哎，那个，那什么，你坐这儿啊，完了，爸爸跟那叔叔谈点事儿啊。哎，坐着吃啊。啊，好，谢谢啊。放这儿吧。
8: 好。
7: 哎，
8: 好。来。
7: 你要干什么？
4: 你看，哥儿昨儿不说好了吗？你忙，我帮你接孩子嘛。现在孩子学校找着了，晚上回咱家认家门。

0: 看你这当老师的吧，平常得罪人多，是不是？你说万一谁的你孩子，那啥不好呗？我这学武术，保护他呗。
1: 你什么意思？
0: 就这意思。
1: 好，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我总得有我自己的隐私吧？
0: 啥隐私不隐私的？处好了就没啥隐私了。
1: 我凭什么要跟你处？我为什么要跟你处？
0: 不，你还不明白吗？
1: 不明白。
0: 因为我家流氓，怕你找他麻烦。
1: 无聊。
2: 阿翔还是什么都不说，就在孔令学父女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无奈之下，孔令学把女儿带进了超市，看到胡椒粉，孔令学心生一计，但是他却弄巧成拙，迷了自己的眼睛，最后好不容易在结账时才趁机摆脱了阿翔的跟踪。对于阿翔的跟踪，孔令学心里一直以为是刘萌指使的。来到学校，孔令学想到和刘萌和解，但是被刘萌拒绝了。但是孔令学因此知道刘萌其实和阿翔没有关系。可是一到放学后，一身红色羽绒服的阿翔再次如影随形，孔令学自然是非常的气愤。
3: 如果你再跟着我的话，我马上拨110。
0: 那你拨吧，完了那个正好我找警察唠唠。
3: 唠什么？
0: 你看孔老师哈，你看我这脑瓜子吧是有点反应慢，主要这事儿吧我寻一晚上，我今儿早上才寻着郭沫的。孔老师，你看那个那胡椒面是不是吹我呢？
3: 可以这么理解。
0: 那不是孔老师，那你俩对我这么狠呢？
3: 不是我狠，你穷追不舍，孩子无辜受累，我无计可施。
0: 你看，不是整了仨成语了？我跟你说，就这点最吓人了。你说你这表面文质彬彬的，咋一出手都狠招呢？你这么整，我心里越来越没底儿了。这么的吧，孔老师，今天呢？必须得认识你家门的。
3: 你要干嘛？
0: 从学校给你接孩子，从我家送孩子，你俩好好处呗。
3: 无聊。
2: 就这样，孔令学在前，阿翔在后，两个人一路周旋。由于妻子丽丽及时把女儿接走，还让孔令学虚惊了一场。孔令学意识到，自己的压力都来自于他无意间得罪的刘萌。第二天，孔令学以家访的名义找到了刘萌摆肉摊的爸爸，这才得知原来刘萌爸爸根本不同意刘萌和阿翔搞对象，还找人教训过练过武术的阿翔。这一天放学，阿翔依然非常准时准点的跟着孔令学。无奈的孔令学走进了一家足疗店，试图摆脱阿翔，阿翔也紧随其后，还给他安排了一位女服务员。孔令学忍无可忍，再次假装报警，吓跑了阿翔。可是这一切被服务员误会了，他叫来经理和一帮彪形大汉，想要痛打孔令学。好在孔令学灵机一动，背诵朱自清的散文，让经理确信他是一位老师，这才避免了一场误会。可是饱受阿翔骚扰的孔令学精神都要崩溃了。这一天放学，他来到了教务处杨老师家，他们曾是一对恋人，因为孔令学的父母反对没能走到一起。两个人聊到了很晚，孔令学才回家，结果还引起了妻子丽丽的怀疑。精神紧张，感情危机，自从没收了刘萌的手机以来，孔令学一直处在这种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中。在滑雪场玩了一天回来，本来轻轻松松的孔令学看见楼下的阿翔后

留了一张纸条，写着他知道以后该怎么跟孔老师相处了。极度敏感的孔令学拿出了1000块钱给秋子送了过去。他本意是想和阿翔和解，

0: 木盒子就砸向了丽丽。周校长得知后，把形容憔悴的孔令学叫到了办公室。
1: 咱家嫂子现在什么情况？
2: 哎，腿骨折了，得休养一段。
1: 哦，伤筋动骨得100天，正经养一阵子。这瓶琥珀酒啊，是我这个武行里的一个师兄在黑龙江淘弄来的。
2: 哦，
1: 特管用。
2: 哦，
1: 在我这放10年多了，然后就给嫂子用。
2: 哎呦，你这样，你弄个小瓶给我装一点就行，不用这么多。
1: 别，药量必须够才有效果。拿回去，
2: 谢谢。
1: 何老师，
2: 嗯，
1: 嫂子一个人在家养病，身边总得有人照顾吧？你还是回去专心的照顾嫂子吧。
2: 不用，那个，你嫂子在我岳母那住的，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事儿耽误工作。
1: 何老师，就像你那天说的那样，你现在的状态不太好，还是回家养一段吧，调整一下。如果要是调整好的话，我双手欢迎；如果要是调整不好的话，按学校的规定，发3个月的工资。
2: 周校长，我状态没问题。
1: 状态没问题，把嫂子打成那样。孔老师，我特理解你热爱教师工作的这份心情，但是老师是教书育人的，总得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吧。
2: 周校长，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
1: 去医院？
2: 我抽个烟。
0: 随后周校长和孔令学一起来看心理医生。
3: 你这属于中度焦虑。
2: 哦，那影响不影响工作呀？
1: 他是老师，
3: 调整好了倒是不影响。
2: 哦，谢谢。
3: 其实啊，有焦虑倾向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平时太认真，没事儿放松一点就好了。
1: 那用不用开点药？
2: 不用了，周校长，我调整。
0: 转眼春天来了，孔令学的精神终于恢复了常态，他又可以声情并茂地为学生们上课了。
4: 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感叹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
0: 念到这儿，孔令学看见刘萌的同桌正在睡觉，他示意刘萌不要叫醒他。
4: 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
0: 一边朗读，孔令学一边把自己的外套披在了刘萌同桌的身上。
4: 各做各的，一份逝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0: 在刘萌看着孔令学的笑容中，影片跟踪孔令学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5: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6: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5: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条玉的长河，清澈而晶莹。
1: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0: 一颗美的灵魂，
1: 轻盈而柔情。
0: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

0: 这么样下去，那还是个事儿吗？
1: 妈，我们的书明年就可以印出来了。
2: 新月明知妈妈不懂，还是忍不住要向妈妈炫耀，可是妈妈对这些并没有兴趣，她已经走远了，而且也不知道听清没听清。楚燕朝回到了书斋，她急忙到书架上去翻找，想找一个大牛皮纸袋来装手稿。这时他无意中看到在书架旁边紧挨着房门的地上有一封信，显然是他不在的时候别人从门缝里代为塞进来的。信封的右下方印着五个红字，外文出版社。哎呀，一定又是催稿，不用催了，明天我就可以送去。楚燕朝欣慰地想着，伸手捡起信封，急忙撕开。
1: 这不是责任编辑个人写来的信，而是一张加盖着公章的公文。他看下去，信上说，由于目前纸张困难，压缩出版计划，故事新编的书稿暂缓安排，翻译工作亦可相应推迟。
2: 楚燕朝麻木了，出版社怎么能这样言而无信呢？难道纸张真的是这样的缺乏？七亿人口的中国穷得连鲁迅的书都出不起了？他不信，他立即冲出门去，直接打电话到总编辑的家里，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总编辑猝不及防，支吾了一阵，只好叹息着说，哎呀，纸张困难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也要尊重北大组织上的意见，他们希望我们不要影响你安心教学。楚燕朝明白了，他在业余时间译的这部稿子，原来组织上也在关切，也许这种意见和职称问题同出一辙。啊，我楚燕朝何罪呀？即使罪大弥天，又怎么能牵连到伟大的鲁迅呢？
1: 楚燕朝又不明白，这部译稿是出版社直接向他约稿的，并没有通过什么组织手续，他也从未向任何一级领导汇报，那么是谁在如此关心他呢？在他周围的人当中

0: 这个位分呢，哪不能搁错了。心月呀，你如今不是不上学了吗？人家的工作那么忙，路又那么远，往后啊就别再麻烦楚老师了啊。
1: 那我也不愿意让他这么辛苦，可是我又没这个力气去找他，我们不是还有很重要的事儿吗？
0: 妈知道你们编的那本什么书，那不是都完了吗？就别再贪别的

0: 恨我自个儿，我没管教好我的闺女。哎，这话呀，我早就该嘱咐你。总觉着你还小，心里头没有这些事儿，有病着，我就没敢说什么，也呀没敢往这上头想。可谁知道啊，你还蔫儿有准儿，你就不知道自个儿是个回回吗？啊，回回，回回怎么能嫁给个咖啡？
1: 不，妈妈，我不能啊，我离不开他，我离不开他。
0: 不害臊，亏得你病成这样，心还这么花哨。哼，想嫁人是吧？那好啊，要是为主的能给你这条命，我就快快的给你找个回回，人家把你打发了。哎呀，

妈，您替我想想，您也有过年轻的时候。胡说八道，我当姑娘的时候，要是像你这样，你爸爸能把我腿打断。您不用打了，我跑不了，也飞不动了。我的病把一切都断送了，女儿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她还拉着我这条命，不让我死。妈，我求您。

0: 这一夜，博雅宅里没有一个人能安眠。西厢房的母女交谈，牵动着大家的心。低声细语突然变成了争吵和哭声，他们都被惊动了。西厢房的门突然被推开，慌慌张张地涌进来韩子琪、老姑妈，还有天星和腹部隆起的陈淑燕。
1: 你们都来干什么啊？都睡去吧，睡去吧啊！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娘俩说话呢。
0: 韩子琪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争吵，她跌跌撞撞地奔到女儿的床前，急得手足无措，愤愤地瞪着妻子：“你呀，咱不是说好了吗？那孩子病着，什么话都不要说，他心月经不起。”“
1: 我经得起呀，啊，我什么都经得起，是吧？”我受了你一辈子啊，还要接茬受你女儿的啊，我倒是做了什么孽，让他这么错磨我，这什么时候是头啊啊，这病病恹恹的，全家伺候着都不成啊，还没忘了犯贱，这是从哪儿传起来的贱根儿啊。
2: 别说了，我求你闭上嘴，别把人逼上绝路。
1: 我逼你还是你逼我呀？韩子琪，当着儿媳妇的面我给你留脸，别让我把话都说出来。
2: 得了！
0: 天心大吼一声：“
2: 这个家还没有到拆的时候呢，留着点吧。”
1: 韩太太果然不言语了，只用冰冷的目光逼视着韩子琪。韩子琪那双愤怒的眼睛终于暗淡了，惶恐地垂下头去。陈淑燕过门以来头一次见着公公婆婆这么样大动肝火，作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她不能袖手旁观。妈，嗨，您别跟爸生这么大的气，当父母的都一样疼儿女，分不出个里外来。您也不用避讳我，我还不跟新月一样都是您的闺女吗？哎，您不说呀，我也知道您的心事，不就是替新月着急吗？其实啊，妈，我也早就寻思过这事儿，按说呀，楚老师倒是真好，跟新月也般配。这里头没你事儿啊，你甭在这儿搭茬。般配，你怎么不嫁个卡费去呀？啊 啊,
3: 啊，我，哎，我是说，哎，可惜楚老师他不是回回，
1: 哼，不是回回。那还可惜个什么劲儿啊。
0: 旁边的床上，新月伏在枕头上痛苦的抽泣，老姑妈坐在新月的床边，抬起袖子不断的擦泪。今儿这事儿她心里都明白，可是她能说什么呢？只能感叹新月这孩子的命太苦了，事事不顺，为新月留下了那擦不尽的泪。
1: 天星梗着脖子站在床边，妹妹的哭声让她心碎。她知道，一个人的心里要是爱着一个人，把她摘去是多么痛苦。她想冲着妈妈说出她憋了好久的话：“
2: 你能容得下谁呀？荣桂芳不是个回回吗？不是活活的让你把我们拆散了吗？”
1: 但是天星台

0: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咏。

0: 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介绍那些黄金搭档。侯宝林、郭启儒，这绝对是黄金搭档当中的代表了。郭启儒先生被内行尊称为老郭爷，他小时候读过私塾，所以呢有文化，唱过文明戏，后来拜师说相声。1940年，侯宝林、郭启儒开始搭档，他们到天津南市燕乐戏院一炮而红，因为两个人的相声啊，非常的干净、文明，有格调、有意趣，所以得到了当时市民的欢迎啊。知识界、舆论界称他们为文明相声，逐渐的在京津两地有了相当之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热情地投身于相声的改革发展，积极参与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参加了北京曲艺三团和中央广播说唱团。下面请您听的这段外批三国，是侯宝林先生、郭启儒先生对传统段子进行去粗取精、整理加工的一个代表性的范本啊。我们请您来听这段实况录音。
2: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3: 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也就是记问之学，
2: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3: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2: 嗯，
3: 没那么大学问。
2: 您就是个学者。
3: 哎，什么学者啊，也马马虎虎。
2: 念过书吧？
3: 念过呀。
2: 是吗？
3: 嗯，
2: 看得出来吗？
3: 哦，这还看得出来，
2: 脸上有书气吗？
3: 哦，有书气。
2: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3: 是啊，
2: 脸上的书气很大。
3: 哦，你
2: 这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3: 哦，那么输了，
2: 输气。
3: 哦，那么个输气
2: 啊。书墨之气。
3: 哎，得有书墨之气啊。
2: 对，我是喜欢看书。
3: 好啊。
2: 嗯，
3: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2: 对，
3: 是吧？
2: 嗯，
3: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2: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3: 好啊。
2: 啊，
3: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2: 哦，
3: 嗯，
2: 您喜欢看什么书？
3: 什么三国列国呀，
2: 嗯，
3: 水浒聊斋呀，
2: 嗯，
3: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2: 红楼梦啊。
3: 红楼梦
2: 喜欢看。
3: 喜欢看。嗯，
2: 知道这故事啊？
3: 红楼啊。
2: 嗯，
3: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2: 哦，
3: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2: 哎呀，那可不简单。
3: 哎，完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2: 对，
3: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2: 嗯，
3: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2: 对呀、
3: 啊、林黛玉死了。
2: 嗯，
3: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2: 对，
3: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2: 常看啊。
3: 常看。
2: 每天看吗？
3: 每天看。
2: 上班也看吗？
3: 那不看。这上班哪能看书啊？
2: 哎，有这种人呢。
3: 啊，
2: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3: 啊，
2: 整天看书。
3: 整天看。
2: 看《红楼梦》。
3: 你呀，
2: 什么事也不干。
3: 哦，
2: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3: 是啊，
2: 干活不干了。
3: 这话说得很对。
2: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3: 是吗？
2: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
3: 嗯，
2: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3: 嗨，这位这看成了这书迷了，这是。
2: 是啊，
3: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2: 不入迷啊。
3: 拿它就是做个研究，
2: 研究啊。
3: 啊
2: 啊，还研究什么？
3: 三国。
2: 三国。
3: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2: 熟读三国，
3: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2: 看过几遍。
3: 哎，对对对，
2: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3: 金批。玉批，毛批。
2: 哎，毛批、金批都好。
3: 哎，多好。
2: 那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3: 玉批也不错。
2: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3: 啊。是啊。
2: 他那学问不行。
3: 嗯，
2: 不值钱。
3: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2: 当然了。
3: 嗯，
2: 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3: 啊，
2: 买玉批三国，

0: 金坯得60块。
1: 60。
0: 最贵了。
1: 贵了。
0: 最贵的就是猴皮。
1: 猴皮三国。
0: 猴皮三国。
1: 谁呀？
0: 侯宝林先生。
1: 哦，就是阁下呀。
0: 哎，对。
1: 哦，您批三国。
0: 是的。
1: 那不用说了。
0: 嗯。
1: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0: 您再回回手吧。
1: 对，我这买呢。
0: 100多块，
1: 那得定200块。
0: 你多说点。
1: 500。
0: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1: 这么说，这是无价之宝。
0: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1: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
0: 没出版。
1: 你这不废话吗？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0: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1: 这还珍贵呢。
0: 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1: 啊，
0: 还在修。
1: 哦，还在修呢。
0: 对，
1: 好好好。
0: 三国你懂是吧？
1: 懂啊。
0: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1: 可以呀。咱们彼此对研究
0: 请教。
1: 岂敢。
0: 为什么叫三国？
1: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0: 那你说吧。
1: 三国呀。魏蜀吴就叫三国。
0: 魏蜀吴，
1: 不错，
0: 就这么三国。
1: 是啊。
0: 魏指谁？
1: 北魏曹操啊。
0: 蜀呢？
1: 西蜀刘备啊。
0: 吴
1: 东吴孙权，
0: 就这么三国。
1: 哎，三国。
0: 不对吧？
1: 怎么会不对呀？
0: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1: 汉朝啊。
0: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1: 那算一国呀。
0: 那就四国了。
1: 这多出一国来了。
0: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1: 算一国呀。
0: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1: 那也算一国呀。
0: 6国。
1: 好嘛，这就翻一番了。
0: 不对。
1: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0: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为什么叫三国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1: 对，
0: 得了，就叫三国吧。
1: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0: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1: 啊？
0: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 不错。有一回
0: 有三吧。
1: 有。
0: 再摸一段，
1: 摸一段是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1: 对呀。
0: 有三吧。
1: 他这两头见三，
0: 中间还很多呢。
1: 当中间。您说一说。
0: 我说不全啊。
1: 您可以大概一说。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啊。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三江口周郎纵火。
1: 有。
0: 三江口曹操折兵。
1: 有。
0: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1: 有。
0: 三顾茅庐。
1: 有。
0: 三齐周瑜。
1: 有。
0: 三秦孟户。
1: 有。哎，这没有。七秦孟户。
0: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1: 好的，数着来的。
0: 那1、2、3、4、5、6、7嘛。
1: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2就奔到4上去了。
0: 问题就在这里嘛。
1: 对对对。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0: 三出祁山。
1: 哎，六出祁山。
0: 2、3、6。
1: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0: 三发中原。
1: 9发中原。三三见九啊。
0: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1: 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那
0: 个这是目录上的。
1: 是是。
0: 我说的还不全。
1: 哦，
0: 还有的暗扣。
1: 暗扣
0: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1: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这是暗扣。
0: 暗扣啊。
1: 啊，
0: 三不明。
1: 三不明。
0: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1: 都谁呀？
0: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1: 有姓无名。
0: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1: 啊，
0: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1: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0: 哎，
1: 哦，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的人是谁呀？
0: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1: 乔国老
0: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1: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
0: 嗯，
1: 有啊。
0: 哪有？
1: 他叫乔玄呐。
0: 三国演义上有吗？
1: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0: 戏上有
1: 啊。
0: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1: 啊。
0: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他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1: 嗯，
0: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1: 哦，
0: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1: 嗯，
0: 他得报名姓。
1: 是啊，
0: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1: 啊，
0: 老夫乔玄，
1: 嗯，
0: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达乔，次女小乔，是吧？
1: 对呀、啊，
0: 没名行吗？
1: 啊。
0: 那怎么唱？老夫乔
1: 乔
0: 乔乔什么？
1: 就我知道乔什么呀？
0: 还是啊？
1: 那么这个人呢？
0: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1: 哦。
0: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1: 乔玄
0: 没名吗？
1: 嗯，
0: 愣给他添的吗？
1: 哦，
0: 没地方查根据去。
1: 怎么？
0: 他就悬着呢。
1: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0: 啊。乔玄吗？
1: 乔玄。
0: 嗯
1: 啊，这是有姓无名。
0: 对呀、啊、
1: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0: 貂蝉。
1: 貂蝉。
0: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1: 嗯，
0: 姓什么？
1: 姓貂啊。
0: 嗯，
1: 那姓貂名蝉字丫鬟。
0: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1: 哦，事物。
0: 他的名字叫貂蝉
1: 啊，
0: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1: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0: 原曲上有。
1: 原曲上。
0: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1: 这我还得看
0: 这一肚子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1: 怎么？
0: 怕子掉出来
1: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0: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1: 那么小兵卒。
0: 小兵卒。
1: 那无名无姓嘛，
0: 目录上有他呀、啊、
1: 上正传
0: 啊。
1: 啊，
0: 谁呀、啊、都邮。
1: 都邮。
0: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1: 有啊。
0: 都邮是官衔。
1: 哦，
0: 他姓什么？姓都叫游。
1: 不是了。
0: 是吧？
1: 啊，
0: 没有
1: 啊。无名无姓。
0: 张翼德怒鞭都游。
1: 啊，
0: 都游是官衔。
1: 官衔。
0: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1: 嗯，
0: 谁也不知道。
1: 哦，
0: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1: 这顿揍挨得都窝心。
0: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1: 行，满不谈了。
0: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1: 好嘛。啊，对对对对。好，这叫嘛三不明啊。
0: 哎，
1: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0: 三七。
1: 哦，三七二十一。
0: 嗯，
1: 是吧？二三十五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0: 这个是啊、
1: 嗯、
0: 夫妻的那个妻。
1: 夫妻的妻。
0: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1: 哦、
0: 处理方法不同。
1: 哦，这叫三七。
0: 有故事。
1: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0: 刘备撇妻。
1: 哦，
0: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1: 哦，这么三妻呀、
0: 啊？哎，
1: 哦，刘备撇妻
0: 啊！刘备这个人呢，
1: 啊，
0: 拿老婆不当回事儿。
1: 是啊，
0: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1: 嗯，
0: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1: 嗯，
0: 感情就那么密切。
1: 嗯，
0: 啊，妻子如衣服。
1: 你呀，
0: 老婆不算什么。
1: 嗯，
0: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1: 叫什么？轻视女性。啊，
0: 为了笼络人心。
1: 哦，
0: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1: 嗯，
0: 懂吧？
1: 是是，
0: 就是这么一点。
1: 哦，
0: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1: 就跑。
0: 老婆不管了。
1: 啊，那交谁了？
0: 没准儿。
1: 你这玩意儿，
0: 嗯，谁在跟前交谁。
1: 是啊。
0: 哎，
1: 这人还是很大方。
0: 嗯，刘备三次撇妻。
1: 哦，三次呢。
0: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1: 嗯，
0: 他跑了。
1: 是
0: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1: 哦，糜竺
0: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1: 嗯，
0: 就算完了。
1: 是是
0: 啊。
1: 嗯，
0: 第一次撇妻。
1: 第二次呢？
0: 徐州十三。
1: 哦，徐州十三。
0: 曹兵来打。
1: 嗯，
0: 他们三人不在一起。
1: 是啊。
0: 关公在下邳，
1: 不错啊。
0: 徐州西南。
1: 对呀、啊。

0: 12里地，
1: 哎，
0: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豹，赶紧收拾行囊，
1: 嗯，
0: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1: 是
0: 弟兄会合以后，
1: 嗯，
0: 兵力就强一点。
1: 对呀，啊，
0: 谁想走到半道，
1: 嗯，
0: 徐州火起失守了，
1: 徐州丢了。
0: 这阵儿，
1: 嗯，
0: 刘备啊，说句文化
1: 啊，啊，怎么讲，
0: 颠儿了，
1: 颠儿，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0: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啊。
1: 是的，
0: 曹兵围拢上来，
1: 哎呀，
0: 困在土山之上，
1: 困住了。
0: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1: 啊，他这脾气不好，
0: 脾气不好，
1: 哎，
0: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1: 决一死战，
0: 一死相拼。
1: 是的，
0: 怎奈有二家黄嫂，
1: 嗯，
0: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1: 嗯，
0: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1: 你瞧瞧，
0: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1: 嗯，
0: 来了一个朋友。
1: 谁来了？
0: 张文远。
1: 哦，
0: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1: 哎，
0: 他跟关公。
1: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0: 张文远。
1: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0: 对，
1: 这个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0: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

0: 五山约三世，
1: 被困曹营，
0: 不错。
1: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0: 哎，
1: 挂印封金，
0: 嗯，
1: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0: 哎，
1: 古城相会，
0: 寻兄送嫂，
1: 弟兄团圆，
0: 不错的。
1: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弃。
0: 那么第三次呢？
1: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0: 哦，
1: 曹兵追到，
0: 嗯，
1: 他又跑了，
0: 又跑了。
1: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0: 嗯，
1: 赵云保着家眷，
0: 是啊，
1: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0: 哎，
1: 救出额斗，
0: 嗯，
1: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0: 瞧瞧，
1: 嗯，幸喜小主人无恙，
0: 这不多不容易，
1: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0: 是啊，
1: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0: 那就绝后了，
1: 没儿子了，
0: 没了。
1: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0: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1: 哦，所以这个地方啊，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0: 刘备，
1: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0: 说什么？
1: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0: 啊、哦，怎么回事？
1: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0: 嗯，
1: 继续笼络人心。
0: 哦，
1: 拿这孩子，
0: 嗯，
1: 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所审，啪，这摔地上。
0: 你看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1: 没摔着
0: 啊？没摔着。
1: 嗯，
0: 抱起来扔完地，扔我也没摔着。
1: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0: 是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1: 刘备摔不着。
0: 嗯，怎么会摔不着？
1: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0: 啊。这爱模什么事了？
1: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0: 啊，
1: 双手过膝
0: 啊，
1: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0: 嗯，
1: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0: 哎呦，
1: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0: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1: 就会让赵云看。
0: 哎，
1: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0: 哎，
1: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0: 嗯，
1: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0: 嗯，
1: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0: 那还不死啊？
1: 嗯
0: 嗯，
1: 就说他这个人，
0: 对，
1: 是不是？
0: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1: 刘备撇妻，
0: 还什么吕布恋妻？
1: 吕布恋妻
0: 啊，
1: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啊，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0: 吕布
1: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0: 他的干爹倒是不少啊。
1: 啊
0: 啊，
1: 丁建阳的干儿子
0: 是吗？
1: 董卓的干儿子，
0: 不错的。
1: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0: 是啊，
1: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0: 是啊，
1: 那刘备说了一句话。
0: 嗯，
1: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耳？
0: 就这一句话
1: 就把吕布给杀了，
0: 就宰了。
1: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0: 好啊。
1: 啊，
0: 嗯，
1: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0: 是吗？
1: 武术好啊。
0: 嗯，
1: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0: 赤兔马。
1: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0: 对，
1: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0: 不错，
1: 是不是？
0: 嗯，
1: 手中方天画戟
0: 啊，
1: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0: 就这么勇。
1: 为什么失败了？
0: 为什么呢？
1: 把身体搞坏了。
0: 是吗？
1: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构成。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0: 哎，
1: 这个应该说好了。
0: 是啊，
1: 满足了。
0: 哎，他称心了，
1: 好好搞事业吧。
0: 啊，
1: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0: 你看看，
1: 喝那个烈性酒。
0: 哎呀，饮酒作乐，
1: 把身体喝坏了。
0: 哎，
1: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0: 我说您倒是
1: 啊，
0: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1: 那个老勃兰地了。
0: 哦，老的呢？
1: 看朝时候没有啊。
0: 是没有。
1: 你甭管什么，
0: 哎，
1: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0: 那就坏了嘛。
1: 所以身体搞坏了。
0: 哎，
1: 我们楼被斩。
0: 被斩了。
1: 吕布恋妻，
0: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1: 刘安杀妻
0: 啊，这怎么当故事？
1: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0: 啊，叫刘安。
1: 哎，
0: 嗯，
1: 为了刘备
0: 是
1: 把他老婆杀了。
0: 哎呀，
1: 给刘备做菜吃了
0: 啊。做菜了。
1: 哎，
0: 大吃人肉。
1: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0: 哦，
1: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0: 哦，抄小路，
1: 没吃的。嗯，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0: 你还要过饭。
1: 一日 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0: 哎呦，
1: 走着害怕了，
0: 是啊，
1: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0: 那了不得了，
1: 往前走，
0: 哎，
1: 隐隐闪出了灯光，
0: 哦，
1: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0: 弹剑作歌，
1: 嗯，
0: 干嘛？
1: 弹着宝剑唱歌，
0: 唱歌，
1: 嗯，
0: 干嘛弹宝剑呢？嗯、应当使乐器呀、啊。
1: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0: 啊，
1: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0: 没有乐器，
1: 人家好嘛，弹宝剑
0: 啊，就弹那宝剑，
1: 哎，当当那个声，
0: 哦，弹这个作歌，
1: 哎，唱歌，
0: 哦、什么歌？
1: 汉代的古歌呀，
0: 汉代的古歌呀，
1: 听过吗？
0: 没听过，谁会呀？
1: 我会，
0: 你会？
1: 你看
0: 汉代的古歌，
1: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0: 哼，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1: 我也不敢肯定啊，
0: 啊，
1: 我也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0: 哦、
1: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0: 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唱。弹宝剑，
1: 这不响啊。
0: 那是这扇子哪能响啊？
1: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0: 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1: 汉代古歌，注意听啊，
0: 可以可以，嗯。
1: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0: 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1: 我这是赵丹唱的。
0: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1: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0: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1: 刘备上前叫门，
0: 哎，
1: 说开门呐、啊
0: 嗯，
1: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0: 嗯，
1: 在此处打脚一宿，明日早行。
0: 哦，
1: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0: 嗯，
1: 出来开门，让进去，
0: 嗯，
1: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0: 嗯，
1: 把马拴在树上，
0: 哎。
1: 让到屋里、
0: 嗯、
1: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0: 当家的
1: 不是一家人，
0: 同姓不宗。
1: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0: 嗯，
1: 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
0: 怎么了？
1: 贵客临门呐、
0: 啊！
1: 大汉皇叔 啊，
0: 是啊，
1: 他比皇上还大，
0: 嗯，
1: 置酒款待，
0: 哎呦，
1: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0: 怎么着？没菜？
1: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0: 嗯，
1: 给刘备做菜了，
0: 当酒菜了。
1: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0: 嘿，真是，哎，太惨了。
1: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0: 嗯，
1: 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嗯、
0: 走，
1: 解缰绳拉马，
0: 嗯，
1: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0: 嗯。
1: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
0: 这是刘备啊，
1: 我这是杜十娘，
0: 他这里全有。
1: 什么人？
0: 嗯，
1: 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
0: 嗯，
1: 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0: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1: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0: 哦，走了。
1: 在半路之上，
0: 嗯，
1: 遇到了曹操，
0: 是
1: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0: 啊。
1: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0: 给谁呀、啊、
1: 给刘安。
0: 千金？
1: 1000两金。
0: 哎呀，
1: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0: 那是陡然而富啊！
1: 1000两金子
0: 啊，
1: 够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0: 那还用说呀？
1: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0: 当然喽，
1: 精神上太枯燥了。
0: 怎么？
1: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0: 嗯，
1: 打了半辈子光棍。
0: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1: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0: 怎么？
1: 怕他来朋友没菜再给宰喽？
0: 又吃了。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歪批三国》。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曲艺团，那可谓是大师名家云集，人才济济。拿相声来说吧，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驰名多年的高德明、孙宝才、王世臣、高凤山、王长友、谭伯儒、罗荣寿、佟大方、高德亮等等，在他们的传授提携帮助下，又涌现了一批当时的青年演员。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来，随后驰名数十载的新一代北京相声代表人物。赵振铎是从王长友，赵世忠是从谭伯儒。1954年起，两个人开始搭档，可以说啊，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守正创新。他们继承的传统节目很多，活路很宽。比如下面这段《卖布头》就体现了他们在学方面的深厚功底。
2: 艺术啊，讲究就是四个字。
3: 哪四个字？
2: 说学逗唱。
3: 哎，四门的技术，
2: 特别是这个学呀，那就更为复杂。
3: 是吗？
2: 必须要会学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
3: 哦，
2: 还要会学各省市的地方方言。各地方的地方戏曲。
3: 是。
2: 还要会学这个北京过去做小买卖的吆喝。
3: 我这学的可不少。
2: 过去北京做小买卖的都讲究吆喝。
3: 是啊，
2: 这叫报君知。
3: 怎么叫报君知呢？
2: 就是你呀，不知道他是卖什么的。
3: 哦，
2: 你也没看见。但是你听他这么一吆喝，你就知道他是卖什么的。
3: 哦，
2: 而且吆喝出来特别好听。带有艺术性。
3: 是啊，
2: 你比如过去这个北京卖白菜
3: 啊，大白菜，
2: 这就讲究吆喝。
3: 哦，
2: 吆喝出来很好听。
3: 怎么吆喝？
2: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3: 你给学学。
2: 白菜嘞，灰椒菜嘞。
3: 对，
2: 吆喝白菜回教菜。
3: 为什么吆喝回教菜？
2: 因为白菜回了教以后特别的甜，没有筋，开锅就烂。
3: 说明这白菜好吃。
2: 对，这是北京卖白菜这么吆喝。
3: 哦，
2: 天津离北京只有240里地。
3: 是啊，
2: 同是卖白菜，但是吆喝出来的声音它不一样。
3: 到了天津怎么吆喝呢？
2: 天津卖白菜的一般都是静海县人多。
3: 是啊，
2: 推着一轱辘小车，上面有好几百斤白菜。
3: 哦，
2: 一个白菜后头跟着四个咧咧，一吆喝就是这个味儿。
3: 你给学学。
2: 人买白菜咧咧，
3: 好嘛，这玩命了。
2: 这是卖白菜
3: 啊！
2: 过去北京还有一种挑挑串胡同卖菜的。
3: 哦，
2: 特别是在这个菜比较齐全的时候。一口气儿又把这几十样菜全都吆喝出来。
3: 哦，
2: 吆喝出来是特别的好听。
3: 是吗？
2: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3: 怎么吆喝？
2: 香菜辣青椒，周松嫩青菜俩，扁豆

0: 仙菜、椒菜、荠菜呀，哎，萝卜嘞，白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大、萝卜小、缨嘞，哎，嫩水萝卜嘞，哎，小白菜嘞，萝卜笋嘞，好韭菜。
1: 好嘛，真不少啊，
0: 一共25样菜，
1: 哎，
0: 一口气全都要吆喝出来。
1: 是啊，
0: 富有艺术性，
1: 对，
0: 好听。
1: 嗯，
0: 过去还有一种讲究吆喝的，
1: 卖什么的？
0: 卖包子的。
1: 哦，包子。
0: 卖包子也不一样。
1: 是吗？
0: 分回民和汉民。
1: 哦，两种
0: 吆喝出来声音它不一样。
1: 这个汉民的包子怎么吆喝？
0: 汉民包子吆喝出这味儿。包菜啊，好白我一面子溜，吃点包脑袋包尝尝包内的馅儿啊。
1: 哎，这是汉民卖包子。
0: 对，
1: 那这个回民的怎么吆喝？
0: 回民的包子吆喝出来好听。
1: 是吗？
0: 你吆喝这个味儿。新来个第二的爱，二包二热的来，发了面的包二要热的来。
1: 对，这是回民。
0: 回民的包子。
1: 嗯。
0: 到了天津吆喝肉包两个字。
1: 哦，肉包。
0: 肉字吆喝出来这么大。
1: 那包子呢？
0: 也就这么一点儿。
1: 是啊。
0: 你吆喝这个味儿
1: 怎么吆喝？
0: 肉包，
1: 哎，完了，好嘛！
0: 天津到了我们省，
1: 嗯，
0: 还有一种串街卖包子的，
1: 哦，
0: 一般都是老年人比较多，
1: 嗯，
0: 挎了一小篮，里边放着包子，拄着拐棍，不为做买卖，
1: 那为什么呢？
0: 就为活动活动腰腿儿，
1: 哦，
0: 吆喝出来挺有意思。
1: 怎么吆喝？
0: 你吆喝这个味儿，
1: 嗯，
0: 肉。
1: 包，
0: 好，
1: 肉，包，怎么这么慢呢？
0: 慢呐，
1: 啊，
0: 这要跟慢的比起来，它算特别快。
1: 是啊，还有比这慢的？
0: 还有比这慢的
1: 啊？
0: 外地吆喝肉，听见那个肉字以后，您就躺下脱衣裳睡觉。
1: 嗯，
0: 睡醒了一翻身，您再细听外头包
1: 啊。
0: 还没走呢。
1: 好嘛，这太慢了，这
0: 是卖包子。
1: 嗯，
0: 过去北京还有一种那个卖

0: 标上卖多少钱，
1: 对，
0: 过去都讲究摆摊
1: 哦，
0: 把所有的旧衣服全都摆出来，一件一件的向大伙来介绍，比如吆喝这件皮袄，又把这个皮袄啊夸得跟一朵花似的，
1: 是啊，
0: 夸它怎么好怎么好，
1: 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好。

0: 对，还就是这味儿。
1: 哎，行了，
2: 这件皮袄把他个卖了吧，
1: 不错，
2: 洗得溜儿黑呀，裤缎子面子儿吧，
1: 不错，
2: 上青下白当中叫黄，起了个名字
1: 叫什么呢？
2: 叫三阳太太来吧，
1: 不错。
2: 我去
1: 啊，
2: 穿上我这件皮袄，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雪，你在冰地里去睡觉，你雪地里去冲水去吧，
1: 不错。
2: 花倩
1: 啊，
2: 你怎么会就忘了冷了？
1: 这皮袄好，
2: 把你给冻挺了
1: 啊，冻挺了。
2: 是啊，哪有这么暖和的皮袄？
1: 说的是呢，
2: 这是北京。到了天津，皮袄不吆喝皮袄，
1: 那吆喝什么？
2: 吆喝皮袄。
1: 哦，皮袄，
2: 你吆喝这个味儿。
1: 怎么吆喝？
2: 咱们这件皮袄啊，原来个大啊大，还要那个好童子啊，洗了口的货呀，350了我就买呀，哎，改了把它卖了不？是卖了我也去呀。
1: 你干嘛去？
2: 他跟着拿钱去。
1: 哦，那位没带钱。
2: 到了上海，皮袄就不吆唤皮袄了，
1: 吆唤什么？
2: 吆唤皮袍子。
1: 哦，皮袍子
2: 吆唤出来是特别的快，
1: 是吗？
2: 你得注意听，
1: 哦，
2: 不然的话你听不清楚，
1: 是吗？
2: 你吆唤这个味儿，
1: 你给学学。
2: 你家那个皮袍子啊，吆唤了没呀？36块一杠。
1: 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2: 没听清楚？
1: 没听明白。
2: 一件皮袍子吆唤。

0: 带圆谎的，
1: 哎，这个
0: 挺有意思。
1: 这我可会吆喝，
0: 是吗？
1: 啊，一吆喝都这会
0: 儿。您来，
1: 搭了马蹄官儿啊，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啊，
0: 这中了。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
1: 搭了马蹄官儿啊，没有孝子哦，
0: 没这
1: 没孝
0: 啊。
1: 马褂没袖子那成什么了？
0: 是啊，马褂没袖子那是什么呢？
1: 这那是坎肩儿啊。
0: 对呀，你吆喝那是坎肩儿啊。
1: 哦，吆喝坎肩儿。
0: 对，
1: 那待会儿我要撒谎呢，
0: 我得给你圆谎啊。
1: 行，来，搭了马的褂儿
0: 没有袖子啊，
1: 这那是坎肩儿。
0: 买袍去呀，
1: 有领子啊，
0: 卖了我的脑啊，
1: 有棉花呀，
0: 咱们好啊，
1: 这亲娘聚地呀，
0: 好娘当地哟，
1: 买多钱呢，
0: 五六的毛啊，
1: 一了拐的一呀，
0: 爷俩赶集呀，
1: 一大一小啊，
0: 买裤子啊，
1: 两条腿儿啊，
0: 一条腿儿里呀，
1: 一条腿儿的啊，对，那是口袋呀，口袋。
0: 行，
1: 怎么样？
0: 来，你来听这个，
1: 哎，
0: 三条腿儿里呀，
1: 这个那没法儿穿呢，有三条腿的裤子吗？啊，
0: 这就叫对口故意
1: 哦。
0: 过去还是一种最讲究吆喝的，
1: 那是卖什么呢？
0: 就是卖布头的。
1: 哦，卖布头的。
0: 嗯，
1: 这我也知道。
0: 哦，这你也知道。
1: 过去他净串胡同，背着一个大包袱，脖子掖一杆尺，一吆喝都这会儿。
0: 嗯，
1: 挑了吧，埋了吧，三百多三二百多样，埋在家里做裤领做裤面去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对，你说这是一种
1: 哦，
0: 属于串街的。
1: 嗯，
0: 我说这种卖布头是属于摆摊的。
1: 哦，
0: 说是布头，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整体的材料扯下来的。
1: 嗯，
0: 做大褂够一件，做裤褂够一身，做背领背面全都够材料。夸这块布好，还有比几位古人名。开始要价要得很高
1: 哦，
0: 然后呢，再慢慢的往下降价。降到一定的时候，少给一分钱也不卖了。
1: 是啊，
0: 这回我再给您学一学。
1: 好啊，
0: 不过您还得给我帮个忙。
1: 我还帮什么忙？
0: 有您三句话。
1: 哪三句话？
0: 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可就赔了。
1: 哦，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可就赔了。
0: 哎，
1: 行，
0: 这您行吗？
1: 没问题。
0: 好，现在咱们就开始
1: 了。您吆喝吧。
0: 哎，吆喝。
1: 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可就赔了。
0: 这下子赔大发了。
1: 怎么？
0: 我这还没让价呢。
1: 哦。

0: 尖子角了，
1: 那怎么办？
0: 就得用铡刀往下铡呀。
1: 嚯，那针线不能缝啊，
0: 不能用针线，那就得用电焊焊铆钉铆。
1: 哦，
0: 铆好了焊。

0: 北京青年曲艺队，最早青年曲艺队。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个团当中的两位相声前辈名家胡仲仁、回婉华合作的《打电话》。
1: 您看这个相声啊，是语言的一种艺术。
2: 哎，对。
1: 不过说话呀，也应当注意节约。
2: 哎，说话有什么节约的地方？
1: 怎么
2: 说话来节约？说三句嘛，说一句。
1: 不是
2: 啊，
1: 你看普通说话问题还不大。
2: 是啊，
1: 主要在打电话上你要注意节约。
2: 打电话
1: 应当三句话，最好就说三句话。
2: 嗯，
1: 应当五句话就说五句话。
2: 也对，
1: 语言越精炼越好。
2: 是了，
1: 如果你要是废话连篇呢，
2: 嗯，
1: 一方面影响别人通话，
2: 嗯，
1: 再一方面呢也浪费电力。
2: 是的呀，
1: 你看公共电话也一样。
2: 是啊，
1: 花5分钱打一次。
2: 嗯，
1: 那语言越精炼越好。
2: 嗯，
1: 我经常上我们街边那个公用电话站串门去。
2: 嗯，
1: 有人打电话非常精炼。
2: 嗯，
1: 喂，你是老张吗？我求一件事情，下班少堂累，到趟百货大楼替我买双空袜套，颜色灰颜色的，钱不够你替我垫上。好，谢你，再见。
2: 哎，很精炼，
1: 没用2-3秒钟。
2: 是啊，
1: 另外来位打电话也是这么件事情。
2: 怎么着？
1: 说有2钟头。
2: 你这话太夸大了，2钟头呀、
1: 啊？你要不相信，我给你学学。
2: 那您学学。
1: 喂，你是小张吗？我想求你件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办到。
2: 嗯，
1: 如果你能替我办的话，你就替我跑一趟。否则的话，我明天自己去也可以。
2: 这不废话
1: 啊、嗯？什么事啊？是你这样，
2: 嗯，
1: 我打算给你2块钱，求你受下累，
2: 嗯，
1: 到趟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中间路西东安厂南门对过大圆木的把口那个百货公司。
2: 好，你靠百货大楼不完了吗？
1: 你如果骑自行车去的话嘛，门口有存车处，
2: 嗯，
1: 每辆2分钱，照顾你车非常安全的。可是看看谁的车了啊？
2: 嗯、
1: 要是你自己车嘛，你就骑得去；要是别人车，最好不要借。
2: 嗯、
1: 可以应该看看对方什么样车子、
2: 嗯。
1: 如果是新车嘛，借得骑也可以。可是恐怕人家买的新车又不乐意借别人骑，对不对？要是旧车，旧车最好不要借呀、
2: 啊。
1: 借旧车不太上算呐、
2: 嗯。
1: 上次我因为有点急事借一辆旧车，结果走到半道中轴坏了，修一修了花了8.5万，你可多倒霉呀、啊！嗯，你看谁的车了啊？要是自己车的骑得去；要是没车嘛，你坐公汽的借可以啊，坐无轨电车也。可以啊，看哪儿下车了。如果那金红的口下车嘛，那地名叫青年会，又叫米市大街，又叫红星电影院，又在金红的口上下车之后，就金红的一直往西走，出了西口往南一拐弯就到了。如果你往南口下车也可以嘛，下车你要过马路啊，要走人行横道线，注意来往车辆，都是大人小孩老太太。过了马路一直往北走，不远就到了。据我初步估计，大概是182.5万。到了百货大楼，最好上1楼，也许是2楼，可能是3楼吧。最好你找一下棉织布吧，替我买上裤袜套，颜色。灰颜色的颜色可不要太深了啊，太深了不太美观。嗯，颜色不要太浅喽，太浅了冬天穿着不合适。有点花的也可以，没有花的可以对付了。颜色不要太鲜艳，也不要太朴素，最好要符合我心意的。我给你2块钱啊，如果有富裕替我找回来，要是不够你替我垫上，下月开心我一定会给你。因为我这人也不会赊账，因为我就喜欢痛快，不行乱啰嗦的，还是乱啰嗦的。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胡仲仁、回婉华二位合作的相声《打电话》。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北京相声名家名作、黄金搭档，我们继续为您介绍。空中笑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皇太子赵元勇把灯拨亮了，拿过信来仔细观看，翻过一篇，月平和木剑在旁边注意太子的眼神，就发现赵元勇时而挑眉，时而带笑，时而又瞪起眼睛来了，最后把这信看完往桌上一放，无耻之极，罪该万死，可恶，可恨，可杀而不可留。这声音挺大，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恨秦桧，恨秦桧他老婆王氏，恨金兀术，气坏了。月亭啊，你立了大功了，

这个呀，一玩这个劲儿，岳婷心里没底了，心说我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得着这么封信呢，如获至宝啊！看殿下这意思，没把握，怎么传？

但是嘛，一说这个但是，完叫人心没底，连木剑高峰心也没底了。殿下，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但是？你们俩别着急，就凭这封信。

说呀，当然是有是在，但这封信美中不足者出自王氏之手，这不是王氏写给金兀术听吗？换句话说，要是秦桧亲笔写的，一点问题都没了，我们官司那肯定就赢得家了。但现在他能找借口啊，一旦告到我父皇面前，找了秦桧，有一告就有一诉，我想那秦桧老奸巨猾，善能狡辩，而且在我爹面前说一不二，到了时候他会找借口，他说这封信是我夫人写的，我夫人跟金兀术狼狈为奸陷害我，那他俩是奸夫淫妇，我是属于被害者，我根本不

把其他的书信分毁的分毁，哎，还留下了六封信，这六封信是至关重要。他现在把这六封信搁到哪儿了呢？藏的最保险的地方是灵山地邪派。灵山地邪派都是他的党羽，都是他的贴身保镖和爪牙，那个地方太保险了。他把这六封信藏在灵山，哎，这目标不就缩小了吗？你和高峰两个人再请点高人，无论如何攻破灵山，到地邪派把这信搞到手，也甭说六封，搞这一封再加上你得的这封信，两封信就有把握告倒秦桧。岳帅冤案马上就可以昭雪。哦，你有把握吗？千真万确。团大哥听见没？既然这样，咱们现在就起身赶奔灵山地邪派，咱们弄信去。别着急，别着急，先别着急。我说兄弟，你呀哪儿都好，你就是沉不住气。我打见你那一天，我就发现你这个脾气秉性太暴烈了。沉住气嘛，殿下，我能沉得住气？我心如火烧。是啊，我比你还着急。不过呢，我先叫你高个兴，我向你们道个喜。岳亭一听，苦笑了一下，殿下，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你刚进京，你还不了解情况吧？前些时我见着我父王了，我们爷俩谈了三天三夜，三个通宵。我爹恨我，看不上我，我们爷俩一见面就抬杠，这回一反常态，我把他老人家给说服了，你信不信？好，谈的是什么？当然是朝廷的大事，我们父子二人推心置腹，谈了许多许多有关岳帅遇害之事，其他名将哎被牵连的这个事情，我父亲是颇有悔意，他后悔了，老泪纵横，长吁短叹，认为自己那么做有点过分。岳亭一听就泄了气了，那有什么用呢？人已经死了，你后悔有什么用？你也就是一说说而已。殿下看出来了，兄弟，还有下文。我爹不光说有悔意，后来做出决定搬。

咱们这个奖金比股吧。说个现在的话，怎么那么高兴，成了合法的人了，帽摘下去了。别人可以挺胸走路，我可以挺胸走路。别人可以工作，我可以工作。这个人就是这样，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那我们现在哪知道什么自由，怎么那么可贵？我们想睡觉睡觉，想干活干活，想溜达就溜达，谁也不管，只要不触及法律，你是自由人。你要变成了非法的人还了得吗？多少人管着你，叫你蹲着你不敢站着，叫你低脑袋你不敢抬头。现在没了，欣喜若狂啊，连木剑高峰激动的热泪盈眶。哎呀，总算盼到今日了，谁能不高兴啊？谢过皇太子。

0: 双方矛盾激化了，哎，要有一场大战斗。普天下81门的高人云集萧家峪，哎，咱省了不少的麻烦，咱到那儿去，一方面给昆仑派帮兵助阵，一方面见着各位高人，把这事跟他们说一说，哎，请出些高人帮咱的忙来，不就成功了吗？哎，对对对呀，对对，好好。如此说来，咱们赶紧赶奔萧家峪，准备两匹快马，刚一出城门脸儿，飞刀女剑杨红飞马赶到，正好走个码头对码头。岳亭一看未婚妻来了，自然是高兴，彼此打过招呼，全都从马上跳下来。杨红激动的小脸通红啊，问高峰问岳亭，你们听着喜讯没有？我看见布告了，哎呀，县城府城张贴布告，皇王旨意颁发全国呀，赦免咱们没罪了，没罪了。岳亭说，我还想向你道喜呢，我们昨天晚上就知道了。杨红说，我那意思啊，回到京城先看看，如果属实把你们找着，什么时候把夫人接进京城。哎，先不着急，我看过了，那房子正在修缮，还得过十天半月的，咱们抓紧机会利用这个时机到灵山地邪派取密信，是这么回事，皇太子是这么交代的。杨红说，好吧，现在老人家没有事了，有丐帮的人保护，何况有了圣旨了，合法的人了，不必惧怕官府了，那我就跟着你们，咱们一起去吧。三个人三匹快马赶奔萧家峪飞虎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到这出事儿，云天道长贺长兴刚抹了脖子。本来岳亭正在高兴的时候，见着这些熟人，想讲讲这些事，哎，好，当头一棒，一看云天道长抹了脖子，这痛断肝肠，哇，一口血喷出来了。穆剑先生也急了眼了，高峰一看这还了得了，这才找未婚妻柳如烟当面辩理。柳如烟呢，感觉到有点内疚，可以断言贺道爷是个好人，太刚烈了，但是呢，我们是对立面，你乐意死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我说那么几句话你就抹脖子了，说我给逼死的就能逼死人吗？你不是小孩，你也不是妇女，还有点不服气。穆剑先生就问他，我小柳啊，你一口咬定贺道爷杀了你一家17口，你有证据吗？有，证据拿出来我看看。嗨，文字上的证据我没有，我是听人跟我说的。听谁说的？司空亮、秦丞相等人。柳如烟呐，你太幼稚了吧，那些人的话你能相信吗？他们惯于颠倒黑白，挑拨离间。我给你举个例子说，独守女娲梅五娘的事儿，你知道不？啊，我料小一二吧。梅五娘的家世跟你差不多少，她一家人47口都惨遭毒手，就把她给留下了。就唯独留下个小女孩，带到秦相府，把她抚养成人，又给她找老师一缺，又教个能耐，到头来回来还得给秦桧他们办事。哎，他们呢给别人栽赃，也说是贺道爷干的坏事，杀了老梅姐一家多少口。哎，这事儿都知道，现在天下练武的人哪有不知道的。我说柳如烟呐，你跟梅五娘走的路是一条路，你家里那些人全是他们杀的，结果他们颠倒黑白， 还利用你来跟我们反对，目的是什么呢？按他们的话来说，这叫以毒攻毒，以毒攻毒啊，实质上是在利用你啊。一旦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到头来就得把你给干掉。毒手女娲不就是如此吗？我说小柳啊，你是个明白人，别做糊涂事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希望你悬崖勒马。这句话有分量啊。柳姑娘眉心动了一动，心里翻了翻个。哎呀，这难道是真的？我跟毒手女娲能一样吗？不对，不对。现在高峰是那头的人，他肯定向着那头，替那头找理，不是那么回事，他仍然有点想不通。张静来张静去，目见高峰一摆手，小柳啊，别往下说了，别费唾沫星子，我拿出证据叫你看看。我现在问你，你老师是谁？火龙帮的帮主钟离妹，你对你老师的话相信不？当然相信。好，他向着你吗？当然向着我，我是他徒弟。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拿出点凭证叫你看，你没有凭证我可有。进来，唰，手一甩，这封信拧着个唰就飘过来了，这叫信手抛。您说那功夫都棒极了，咱们前文说过，你看那个铁饼铅球，我是大力士，一扔多少米，给你一张纸叫你扔扔，你要能扔出多少米去算你能耐，给你根头发让你扔扔，扔不了。但是武术之中就有一种绝招叫信手抛，专扔这轻东西。所以目见高峰双指叭一捻，这封信转着个就过来了。柳如烟伸手把信接过来了，一看那信封还挺新啊，皮儿上没字儿，封头已经起开了，在里头把信拽出来了。先问目见，这封信你从哪儿得的？甭问，你先看内容，先看内容。怎么能会是这样？顿时柳姑娘的脸色刷就变了，长得那么俊俏的姑娘现在成了瘟神了，五官挪移，就瞪圆双眼。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前文。二节岭英雄大聚会呀、不仅兵释前嫌，还获得了一支啊大明王朝的胜利军。你别看这些喽啰兵看起来不如官军，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最后挑出来1000名精兵，这就是大明的部队了，这就是朱元璋的兵了。眼下没有军装号铲，也没有旗帜，那怎么办呢？先做几面大旗吧，这容易。先做了一对门旗，又做了一面大道旗呀。长茂眨了眨眼睛，谁写字写得好？大伙儿一听，咱这里边写字最好的，那就得是八臂哪吒宁伯彪啊。宁伯彪那文武双全呢。让宁伯彪得写点字儿啊，写了一副对联呢、上联闯重围解救明主，下联发天兵踏平苏州。你说这对联合辙押韵嘛，符合平仄对仗嘛，主要就是啊有一个通俗性。标语嘛，那文绉绉的扯来扯去那不好，一看非常气势雄浑，目的明确，这才是最重要的。大笔一挥而就写完了，把这大道旗往上一悬，好字儿，众人是鼓掌喝彩。长茂一看呢，这个道旗中央写个帅字儿，为了让山里人知道啊，这一路救兵啊，这也写上一路兵。醒目的大字儿都写好了，三面大旗是顺风飘扬啊，大家伙已经准备赶奔牛塘峪。等会儿还一个事儿，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么多的人，咱得选一个大帅。一路兵的大帅是谁呢？最后大家伙公推八臂哪吒宁伯彪做临时的大帅。一个是宁伯彪是长辈呀、再有呢，身份岁数本事经验综合起来，那就得是宁伯彪了。宁伯彪啊原本不乐意，但是你这玩意儿不行啊，这手下都是自己的晚辈呀、有叫叔叔，有叫大爷的，还有叫岳父的。宁伯彪一看，行吧，勉为其难吧。长茂把胸脯一拍，老前辈呀、你是元帅，茂太也给你来个军师兼前部正印先锋官，你看怎么样？宁爷点头，长茂也做出分派。就这样，朱文朱武分为左右将军，张奎张茂两人殿后，野人熊胡强在前头开路，这就离开二节岭了，浩浩荡荡赶奔牛塘峪。路上呢还经过了凤凰庄，稍微做了下停留，宁伯彪到家里边做了一番安排，告诉母亲女儿家里上下不用着急了啊，但是呢金银细软得收拾收拾，躲避几天，这要是打起来呀、恐怕家属还受到株连，等我们得胜回来再说家里的事儿。就这样，老太太带着孙女啊，他们在家里准备动身，这个咱就不说了。单说宁伯彪率领着众位小英雄

带领着二节岭的喽啰兵一路大军呢、啊，呵，浩浩荡荡就杀奔牛塘峪。到了牛塘峪前边15里，选了个好地方安营下寨，这才传令埋锅造饭。到次日，大家伙这精神头养足了，宁伯彪这才吩咐一声：“来呀，亮全队！”呵，小弟兄们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摩拳擦掌，就奔着牛塘峪来的。这回到了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代，那这不比当土匪强多了吗？等亮全队之后，宁波彪在大旗之下是立马提枪。他定睛一看，前边是马豪连马豪，营帐接营帐。哎呦，这张士诚的军队压塞水波浪一样，一眼望不到头啊。在这个包围的里头，这就是目标牛塘峪了。宁波彪暗想，老天爷保佑啊，能够让我们一战成功，杀透重围，把朱元璋和我兄弟常遇春都给解救出来。来呀，讨敌骂阵。几个喽啰兵过来了，这都是嗓门亮的，骑着马来到阵前，几个人一块喊呐、苏州兵听着，我们是来解围救驾的，快给你们主将送信儿，让他们阵前受死，快出来，要不然我们要进攻了。那还用喊呐？头天晚上一来呀、人家就发现了，连夜晚间就向苏州王张士诚大帅张九六做了禀报。两个人商议之后决定分兵，一个是怕朱元璋他们借机跑出去，所以呢，张九六率领十万精兵坐镇牛塘峪的山口。现在朱元璋的部队饿坏了，没着跑。这头呢，张士诚带着军师赛张良、张和变、金躺无敌将吕巨，还有他那几个弟兄，总共几十员大将，带兵十万来阻击这路救兵。一晚上他们也没闲着，整装之后是养精蓄锐，所以头天晚上呢并没有开兵见仗。今天刚把早饭吃完，有人进来禀告说朱元璋的救兵在外头骂阵呢。金躺无敌将吕巨哈哈大笑，主公你放心吧，要按照我呀，昨天晚上我就偷营了。不过主公您办事向来稳妥，那也没事儿，你放心，这些碌碌之辈那架不住我一划了呀。别看他们来得快的，我让他们走得也快，主公亮队吧。张士诚点头，新手话吕巨啊，这个话说的狂了点，但是毕竟人家有能耐，手下的人也是一个顶十个，因此张士诚呢也不好打击他的士气。如此说来，吕将军今天可就看你的了，您放心吧，点队。苏州兵亮了队了，张士诚在大道旗之下来到两军阵前，闪目往对面观瞧。嗨，张士诚一看，我紧张大发劲儿了，这是什么救兵啊？哪儿来的队伍？服装也不齐整，人数也不多。正中央高挑两面大旗，一看呢，写着“闯重围，解救明主，出天兵，踏平苏州”。哎呦，这字儿写的倒是不错，口气不小。张士诚正看呢，宁波彪提马向前，猫啊，你们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我说上两句。老前辈你可留神呐、放心。来到阵前，宁波彪把大枪横

想起来了，宁伯彪。哎呀，都说这宁伯彪辞官不做了，我还曾经着人带礼物到他家里去了几回呢，这邀请他到苏州当官都被他拒绝了。啊，明白了，闹了归齐，人家是朱元璋的人呢。哼，原来是这小子领兵带队来救朱元璋来了。张士诚勃然大怒，也马往前提，不错，正是本王。对面可是八臂哪吒宁将军吗？正是。哼，宁将军呢、啊、看这意思你是来救朱元璋的。王家千岁，宁某读书不多，我说话有不当之处，请您原谅，能不能让我说几句？讲。王家千岁，你说你这是何苦的呢？这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咱们十八路义军呢、包括朱元璋、陈友谅、陈友弼等等众人，也包括您，那百姓对你们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希望你们结成同盟，早日赶走元顺帝，光复咱们的锦绣江山。多少年来老百姓啊，那受得够够的，可是呢，你们义军之间是连年征战，互相不服，互相吞并，互相倾轧，以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啊。今天我要劝一劝您呢、解了牛塘峪之围吧，把朱元璋放出来，我宁伯彪愿意从中调停，我敢保朱元璋能够不计前嫌，过去的事儿就让他们过去了，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对付元人，等把元人赶走了，你们坐到桌上再谈嘛，共享天下，再分地盘，这够多好呢。要是王爷不听良言相劝啊，您觉着您兵多将广，非要试试，据我来看，你也是凶多吉少啊。那朱元璋多大势力，你别看他本人。

0: 扣刑。宁伯彪，不要再讲了，你算个什么人？在本王的面前胡说八道。当初你当了大元的武状元，受元顺帝的重托，给你芜湖关的大帅，后来你辞官不做了。嘿，你瞧你这话说的多好听啊，什么回家为民，堂前尽孝啊，闹了半天都是假的啊。你给朱元璋抱粗腿捧臭脚了，就凭你领着这点人还来解围，还要劝本王，要看我的下场。宁伯彪，我看你是死在眼前尚且不知，来呀，哪一个把宁伯彪给我拿了。言还未尽，身边背后早就有人高声大喊：王家千岁，某家愿王。这人是个大嗓门啊，张士诚用目光斜眼一瞧，此人正是金堂无敌大将吕巨的兄弟，名叫吕猛。这吕猛啊，人如其名啊，真够猛的，身材高大，上主天下主地的，这一张大脸蛋子长得像西瓜皮似的，好嘛，黑一道绿一道，也不知道天生这样还是拿什么东西抹的，阔头咧腮，大宽肩膀子，又宽又厚，还特别直。这不注意啊，以为一只大熊成精了呢。头戴金盔，身披铜甲，外罩着黑袍子，胯下马，掌中一口三挺大砍刀。这大砍刀啊，就跟大桌子面似的。好家伙，这就是张士诚手下六猛之一，往那儿骑着马一站呢，真显得神一样。张士诚微微点头，回归本队，在这看着。吕猛催马抡刀就来到阵前呐，姓宁的呀，你胡说什么？招刀吧你！抡刀就剁。宁伯彪这个人呢，知书达理，他是最反对这种野蛮人。其实这个吕猛啊，他认识，也有过耳闻。宁爷一看刀奔自己来了，赶紧拨马往旁边一闪，嘿，一刀走空。紧跟着吕猛搬刀头现刀斩，唰，大刀横过来，又一刀。宁伯彪又一拨马跳到旁边，吕猛可不干了：姓宁的，难道你拒战不成？非也，不拒战怎不还手？吕将军，回去吧。就你这样的，两军阵前还值得我动手吗？也不是我宁伯彪说句大话，要是你哥哥金堂无敌将吕巨，还值得我一打。剩下的人都是碌碌之辈，不值一谈。你这两下子回去吧。
1: 好啊，姓宁的，你敢小瞧我？你招刀招刀招刀，
0: 急了眼了，抡刀奔宁伯彪又来了。宁伯彪一看不打不行了，身边背后车气坏了长帽。长帽一看老头不行了，打就得了呗，一枪扎俩眼儿，这多好啊。来呀，众位小将军往上一围：元帅，

0: 溜马骑呀，撒腿就来到两军阵，往两匹马当中间这么一插，把宁伯彪吓了一跳，拨转马头，手中一甩大枪：“你要干什么，胡强？”“
1: 元帅有话，让你回去休息，我揍他。”
0: 宁伯彪一看：“好吧，强儿，多加小心。”“
1: 哦，放心吧，我耗他脑袋。”
0: 这野人熊啊，谁也比不了这野劲儿。就这样，宁伯彪回归本队，关帝廖阵。胡强手里提着三节棍，打量了一眼这个吕猛。吕猛一看，这什么毛病？这是，这位是个人吗？在马前一站，跟一桶石碑一样啊！这身上穿的是什么甲胄啊？浑身上下锃明瓦亮，这没见过这种甲呀！哦，这是光着个膀子，这身上起的癣呢、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围着一块虎皮，光着脚丫子，嘿，这俩大脚丫子都出了号了。手里拿着一条虎尾三节棍，

0: 看这吕猛这么猛啊，见着胡强啊他也吓一跳。喂，我说你是人还是怪物？去你的，怪物能长这么漂亮吗？爷爷是人啊，还真是人，还能口吐人言。就你这德行的，要跟本将军动手。对了，我们元帅有令，我要薅你的脑袋，把脑袋给我。呜，抡三节棍就打呀。吕猛晃动三庭大铲刀，跟胡强就打在一块儿，没有五六个照面。三庭大铲刀往下一落，胡强往旁边一闪身，这刀就走空了。再看他单手提着三节棍，一只手腾出来，砰，把刀斩给抓住了。哎，下来吧你！哎呀，我的妈呀！把吕猛啊顺着马脖子给揪下来了，摔到地上，还没等起来呢，胡强把三节棍别到腰上，飞身形就过来了。啊，别动我，薅脑袋来了！哎呀，不行，不行，个呸！老干这手，这玩的是真刺激！我的妈呀！两旁的军兵啊，无不失色，这也太残忍点了。就见野人熊拎着脑袋，举起来晃了晃，元帅，我立了一功。转身要走啊，还没等走呢，吕巨可不站了。哎呀，我的兄弟，你死的太惨了！把吕巨心疼的呀，在马上差点摔下去。好啊，这是哪里来的怪物杀了我的弟弟，我要为我兄弟报仇，你别走，我们宰了你。金堂无敌将吕巨才要恶斗胡强。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时代，听新评书。

谭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剥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1: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啊？二婶儿啊。
2: 我劝你的吧。

0: 不是跟谁参呢？
1: 跟大老师啊。
0: 我跟他参啊？他是皇上，各位都见过大老师的尊容吧？啊，皇上脑袋长得跟瓷骨似的，
1: 你长得跟瓷骨似的，你长得跟土豆似的，你长得跟冬瓜似的。
0: 行，打住，甭说那没用的啊！你准备参我什么呀？
1: 播闹鬼的相声，宣扬封建迷信。
0: 哎呦，拉倒吧啊！您这帽子扣不到我脑袋上。我说的闹鬼，它不是封建迷信的那闹鬼啊，是有人做了亏心事，他心里头有鬼。请欣赏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借火》。
2: 这回啊，我说一个小笑话。哎，怎么叫小笑话啊？说着说您一乐呀，就是笑话。哎，这个笑话叫借火，这是怎么个意思？就是说啊，还是闹鬼的意思。一个闹鬼啊，根本是也没有鬼，神也没有神，神鬼根本就没有。那说神鬼到底有没有啊？你要让我说神鬼还是有。那就说你这不是矛盾吗？一点也不矛盾。鬼分是什么鬼，神呢是什么神啊？您这人的精神非常好啊，你看人家精神多好啊，这个神有啊，人家那种啊干劲儿，人家那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人家，那个神有。鬼呢，什么鬼啊？鬼病之鬼，他做这个事情啊，见不得人，这是鬼。在那鬼鬼祟祟办这事情，见不得人，这是鬼。真正闹的鬼并没有啊，真正神仙哪有神仙呢？谁见过呀？你也别说，这灶王爷我倒知道，过去啊，这个家家不供那个灶王爷吗？这倒是有，拿那当神仙。到这个旧历啊，腊月23祭灶，祭灶王爷。23这天祭灶呢，灶王爷上天，给这灶王爷呀、点三炷香，搁一碗凉水，啊，上点供啊，是买点糖瓜，祭灶嘛。为什么给这个灶王爷买糖瓜啊？为让他吃了嘴好甜的，上天以后说好话。这不是还有这么一副对联呢吗？这灶王对是什么对联呢？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回宫降吉祥。那怎么意思？就是上天呢多说好话啊，给我们家了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哎，给这个灶王爷呢上这供啊，就是糖瓜。你想吃人家嘴短呢，你吃人糖了，你上天说你给人说坏话行吗？就说好话吗？有的人还不放心呢，给这灶王爷嘴上呼好些糖稀。那意思为什么？这意思就是坏话呀，你上天见了玉皇大帝你就说不了坏的了。可是这人也糊涂，坏话当然他是说不了了，我想那好话他也说不了了。怎么呢？弄糖瓜把嘴粘住了还说什么呀？这是迷信，没有。那说没有鬼，怎么有人一听说鬼他害怕，是什么道理呢？我想啊，这人要听鬼故事害怕呀，就是他小时候啊听见鬼的故事他印入脑

腿那那泥胎偶像那小伙那不是多泥匠就那么多能的吗？是不是？他想着就根据那个想的，所以说一听说闹鬼他害怕了。过去还有这迷信人说了，说那个男子头上有三把真火，两个肩头啊有两盏灯，你是大小伙子，你这火力壮，你走黑胡同要害怕呀、啊、没关系，男子头上有三把真火呀、啊、你打脑袋，你把脑袋这火要打着了就能把鬼给吓跑了。这不是胡闹吗？真有这人，真就听这套，走黑胡同他害怕，再听说前两天这胡同死了一个他害怕，害怕怎么办呢？他这打脑袋，先给他来三扇呢，嚯，这火苗子可出来了啊。他老实巴交的不招灾不惹祸，你打他干嘛呀？一打这儿就出火，也别说这样能打脑袋往外冒火呀、啊、这倒有好处。什么好处？您抽纸烟甭买自来火了，也甭用火柴了。二哥您抽烟呢没地方点没关系，这儿来您着了，这就哪有这事啊。他就告诉脑袋上冒火，走黑胡同害怕啊、嗯、他让这火着了啊，灯啊别躺下，这鬼就不敢掐他了，他这走道也就不自然了。您让我给您学一学，这人胆小害怕，走黑胡同他怎么办呢？到这胡同先咳嗽一声，打三下脑袋，嗯，这胡同可黑啊，嗯，烫手了，嗯，这儿倒没烫手，这儿全木了，这儿，嗯，火着了，行了，哎，这胡同可瘆得啊，我这两个肩头这两盏灯可千万我别猛回头，嗯，我慢慢走，灯不躺下火不灭，有鬼我也不在乎，你不敢掐我。他也不敢快走了，一快走怕灯躺下，怎么办呢？他一点一点往前蹭，就他这种走道您瞅着就别扭，这胡同里别说没鬼，有鬼就他这走道他能把鬼给吓跑了。他这么走，胡同可黑啊，您想谁这么走的？一点一点往前蹭啊，刚走到胡同中间，打后边又来一位，后边来这个比头来那胆儿还小，一瞧见头了那位就吓一愣着，当个啷当个啷个啷的，他也被火打着了，哎，这个麻烦啊。头了，这是人是鬼啊？这鬼又不像人，怎么这么走道啊？心说这可麻烦了。好嘞，我不管你是人是鬼，你往前走我也往前走，你不动弹我也站住。

鬼又麻烦了。哎，瞧，还没回过头来呢，后边那砖头撒手了。哎呦妈，这是鬼！啪，这下子整打他脑门子上，立刻他也不这样了。哎呀，蹦起来就跑了，跑到家了，鞋也下来了，上上豪些药，弄白纱布那儿缠脑袋，正这儿包脑袋呢，他儿子打外边进来了。哎呦，可了不得！哎呀，老爷子，您可别走那胡同了，我看你一僵尸，我给他一砖头。您脑袋怎么了？你给我开了。嘿，刚才那个，这是我。您说，谁让你这么走道了？你这误会吗？啊，其实哪有鬼啊？没有鬼。哎，就怕这误会，感觉他是真害怕。哎，过去那不是还北京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也是误会了，可吓着了这人。怎么回事啊？在这个城外头河边上啊，有一棵小歪脖树，有一个人在这儿自杀上吊了。您想这个人上吊了，当然他那个模样是不太好看的啊，在那儿上吊。他为什么死的呢？什么理由他上吊了呢？这是过去黑暗的社会啊，您想那个年头还不就是人吃人的鬼社会，那倒真正是鬼社会。这个小伙子呀很贫寒，借了资本家一笔债，一笔钱还不了了，钱越滚越多呀，利越来越大，他给不了，债主的逼命。那债主的资本家非常的厉害，穷小子打算他们不还账，哼，你想错了，你打听打听我是干嘛的，不还账，甭说你活着这人，你死了这魂你都得还我账啊。你说你打主意，回头我还来。资本家给这小伙子逼得没办法了，他怎么办呢？越想越没有活路，所以啊就走了这条路，自杀了，就在河边有一棵小歪脖树那儿上吊了。天快黑了，他这个死人上吊过去他有管这一段的，他得到第二天天亮啊摘掉，给这死人摘下来验尸，验完了以后抬埋。在没摘掉没验尸以前呢，死尸不离寸地，得有人看着。在地面上啊有一看街的管这档事啊，这人叫什么，叫醉鬼王三，他管这儿啊。这人好喝两盅酒，醉鬼王三，这人好喝，没酒不行，一喝就醉。还是他一想，这玩意儿我得看一宿，这上吊的哪儿就亮了，我又好喝，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回我喝着喝着，我躺乎，我要是迷糊迷糊，要有过往行人黑了走到这儿不留神要给撞下来，可就麻烦了，这是我的责任。这么办吧，他想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就在街边杂货铺那儿啊，要了一根鞭杆的香，这么长这么宽，鞭杆的香，把香点着了，给这死尸啊手里头牵了一根香，点着了，这儿有个火亮，

0: 是，
1: 他都是这规矩。我说的这人呢也是这样，拿着烟卷，啊，这有火亮，我使您火。他就把这香拿过来，他也当时懵住了，谁黑更半夜在河边上举着香干嘛呀？我使您火，啊，香火头啊，熏蚊子似的。他还胡出主意，这儿抽。他抽着了以后，他要让一让对方，他这才发现，您抽我的。他这才瞧明白，这掉下来。哦，你的呀，心想我的妈呀，要知你的，我要跟你借才怪的呢。他这么一瞧那死人那相，他害怕了，当时这脑袋就嗡一下子，大那头发刷一下就立起来了，腿肚子嘣一下就直了。为什么他这么害怕呢？说这事儿也巧了，这就是那资本家，这人是他给逼死的。哎呦，心说你要命，白天是我跟他要账给他逼死了，这他能饶我，一定得掐我。赶上这人要一真害怕，想跑他跑不动了，他腿都直了，他跑什么烟卷也扔了，这手攥着这香就死了绑了。他一点一点往前挪，腾腾，他脚步也重了，腾腾腾，那意思是想撒腿就跑，他跑不动，腾腾往前走。他这一有动静呢，那醉鬼王三迷迷糊糊那冲盹呢，一听腾腾腾，睁着眼一瞧，就瞧那香火头突突突突直往前走。这王三一瞧，哟呵，怎么着？他走了？哎，这你可不对啊，你告诉谁了你就走了？对了，你走了明儿验尸我怎么办呢？那不行啊，死尸不离寸地。好嘞，你走哪儿我也给你弄回来。他站起来在后边又追，倒霉了，醉鬼王三又没穿着鞋，塌了这两只鞋，一身没远，就在他身后的踢了塌了踢了塌了。头了这拿香的这一听踢了塌拉更害怕了，心想什么？上面那下来了，哎呀，他下来了，是不是一定要追上我？他以为那个死鬼下来了呢。醉鬼王三追的这人身后的一伸手，就把他脖子掐住了。这拿香的也对得起他，下次过去了，那还不下次过去？这王三力气还真大。这手掐着脖子，这手一拖后腰就给他举起来了。好小子，你走哪儿也不行啊，大老爷找我验尸要人，我怎么办呢？弄哪位的给弄回来，死尸不离寸地，嘿，我还得给你挂这儿。哦，这还一个了。
2: 请了二婶，听完了郭全宝先生的这段借火，我呀再请大伙儿听一段他表演的相声小段《问路》。
3: 嚯，借火借错了对象都能吓死一口子，你说这问路要是问错了人，那麻烦不得更大了？
2: 哎，这话对，别说问错人了，连问路的方式不对呀，都可能惹麻烦。
4: 这个语言的艺术嘛，就是研究这个说话啊。有的时候说话人家爱听，有的时候说话不爱听，确实有很大关系。另外啊，一样的话两种意思，这也有。比方说吧，您问这小孩摔一茶碗，您问他这个茶碗是你摔的，这小孩说是我摔的，这茶碗呢就是他摔的。他比方说还说这四个字，就不是他摔的了，语气不对，这意思就变了。这茶碗是你摔的？是我摔的。我什么时候摔了？这茶碗就不是他摔的了。所以您看这个语言呢有很大的关系。嗯，再举个例子说，您看打听道问路，这里边也有礼貌语言。怎么礼貌语言呢？你要见着年长，你也得叫人伯父，或者这位伯父，哦，老大爷，我跟您打听，我往百货大楼王府井怎么走啊？ 人家得客客气气的告诉你，因为你求人家嘛，你跟人客气嘛，回答的也要热情啊。您姐家坐312路到建国路，您倒一路到王府井百花大楼，很近就到了，好，谢谢您，不客气不客气，应该是这样吧。您什么社会，您也讲究道德，讲究礼貌。我过去小时候我净碰钉子，有时候我还挨骂，因为什么？我这不懂这些呀，不懂这些就不行啊，就碰钉子。我小时候有一次我问路，我就挨了一次骂，让人把我骂了，骂完了我还心服口服。怎么不能怨人家，怨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小时候那年咱们北京啊有博云观，我逛博云观。

0: 啊，
1: 这个天恩观至宣武门这儿呢，这来回呢，那时候交通工具呢是骑驴。你呀、啊，还有这赶脚的还不跟着，你给了脚钱呢，你由宣武门骑上驴到博英观那儿有人接驴。为什么这驴它不丢啊？它也不上别处去，它就是由宣武门到博英观。因为什么呀？因为北边是火车道城墙，南边是筒子河，它就这么一股道，就是宣武门通的博英观。可是我骑着驴呢往博英观一出，这西便门啊走了挺远，也没找到这博英观。我想问问路，打听打听。这个打听就有规矩了，讲究礼貌啊。俩跟人打听道嘛，你骑着驴你得翻身下驴给人鞠个躬啊，戴着帽子你得脱帽鞠躬。跟您打听，我去博英观离这还多远呢？对方必然客客气气的就告诉你，我没啊，我骑着小驴啊到这西边门外头，我还没找着博英观，我一看道边上有一老头拿着镰刀那割草，我想跟他打听打听。可是我这出言呢就不礼貌了，我也没管人家老大爷，就喊的是老头。我老头，你知道这博英观离这还多远吗？这老头很不愿意，人说这打听道的怎么有这么说话的吗？他心里很反感，他既然反感了他就不理我了，他拿着镰刀那割草，他没原因。我呢在驴上，我也是大模大样的，我还又喊，我老头跟你说呢，博英观还多远呢？这老头拿卫生眼珠又看了我一眼，还那割草。我倒挺生气，这老头你是去邪行吗？聋子，我这一说聋子他搭话了，好说你哑巴，聋子像话吗？哎，你听见了？听见了，打你头一句我就听见了，听见了。我问博英观，你怎么不告诉我呀？老头说没工夫，你瞧不见我这忙着呢，我这割草，割草回家喂我那驴去，我那驴啊坐月子了，昨儿下了个骆驼。我一听我的鼻子都要气歪了，这老头说瞎话都不挑好日子，驴应该下驴呀，他怎么下骆驼呀？老头说是啊，他兔崽子要不下驴嘛，那我就下来吧我。
2: 我说老纪呀、
3: 啊，
2: 这故事我可熟、
3: 哦、
2: 这不就是关学曾先生晚年那北京琴书小段礼尚往来吗？
3: 嘿，您这肚子是越来越宽敞了啊。
2: 那是啊，我现在就给您下驴。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正我来列呢。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3: 哎，
6: 这个时段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单口相声作品呢？
3: 这时段的这段作品，前两周啊，咱们刚听过一次。
6: 嘿，半个月就翻头，活太窄，这按重播算，不计制作费啊。
3: 哎，凭什么呀？啊，作品是两周前听过，但是表演者不一样啊，这能算翻头吗？这能算重播吗？啊，这能不给制作费吗？
6: 你把那嘴撇后脑勺去，不就找了个不同版本吗？我听听什么活，谁说的？
3: 请欣赏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传统节目《三进士》。
7: 马上马上，席子旺，老两口子睡。

在这挖坑，老头要来炕头睡，老婆还偏不让。老头拿顶门棍啊，老婆拿擀面杖，老两口子冰当当当打了个大天亮，炕也亮个冰凉，谁也没猫着睡热炕。这个呢，就算那个热炕诗一首啊。您说干什么都有什么规矩，这个说评书嘛，上来必须说这么几句啊，评书的这个书头。这个一个人说笑话啊，也没有音乐伴奏，不像人家那个京韵大鼓啊，什么山东琴书啊，都有这个乐器伴奏。我这呢也没弦子，也没鼓，也没有乐器，只要把嘴带来啊，这就全齐了，全行了。那么说笑话呢，也得有个题目。今天我说这笑话呢叫三进士。那个就说了，你呀别说了，我们听过大戏有四进士，没听说有

0: 过去前清的姑娘，
1: 什么榜眼呢、探花呀、近视啊，姑娘。
0: 我说这近视呢是近视眼，我说这个还不是外人，就是我们那边有这么个街坊，有这么老哥仨，姓李。这老哥仨呀都是近视眼，这大爷呢叫李德兴，二爷呢叫李丹兴，三爷呢叫李达兴，这么哥仨，亲哥仨。这个大爷呀，他不是这个近视眼吗？啊，有一次他逛庙会去了，逛什么庙会啊？就是咱们北京过去呀、啊，在永大门外头，大红门，离这永大门八里地有这么一个庙会，这庙会是南顶，在我小时候有这庙会，在五月家底开。这李大爷啊，逛南顶去了。一出永大门呢，走了半天呢，没找着这庙会在什么地方。他想打听打听道，一看呢，在这大道边上啊，坟地呢有这么一个石头人，就是翁仲人，叫石头人呢。坟地有这石人石马吗？石头人。他呢跟这石头人打听道，眼神不得力。接着呢啊，南顶离这还多远呢？啊？我上南顶还多远呢？你想这石头人能说话吗？问了半天，哎，你这耳朵怎么了？他这么一抬手，活该，石头人脑袋上落着个乌鸦。这乌鸦见他这么一抬手呢，这乌鸦就飞了。这乌鸦这么一飞啊，这李大爷也乐了。哎呀，你看你这人多死呀，跟你打听道你不告诉我，哼，活该啊！这你帽子让风刮跑了，我也别告诉你。什么眼神这个？二爷那八爷那也可乐呀。有一回他上街上买菜，买菜回来了，看见头里有一老太太呀，夹着一只大白鹅，在这儿夹着。干嘛夹着一只鹅呀？他过去北京有这么一规矩。给儿子定亲了，必须给那头送个鹅去。可二爷在后边一瞧，白花花，哦，这老太太啊，哎呀，这棉花在哪儿买的？这是，说这棉花挺好啊。老太太，您这棉花多少钱一斤呢？啊，大娘，您这棉花怎么买的？他那问棉花，这老太太夹的是鹅呀。他问棉花的人家老太太认为他跟别人说话呢，没理他。这李二爷上了两步，伸手一摸，他这夹着呢，他这么一摸，顺着毛摸的挺滑着。哎呦，什么眼神这是？不是棉花，猪油啊。哎呀，老太太，这猪油您怎么夹着？这不把衣裳脏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这手过来，这么一伸手啊，把鹅脖子攥住了，精细挺长。哎呦，藕啊，白花藕感情，嗯，藕。他死气白赖这么一攥呢，鹅一叫唤，他撒手了。哎，喇叭，满说错了，合着。那三爷呢？三爷提起来更可乐了。怎么着？有一次啊，他听戏，晚班长犯了戏回来了。那天晚班长正赶下了点雨，他那阵雨就是一阵儿，下回去就完了。下了一阵雨，那胡同呢？我们那胡同正赶是芦灰地，这雨水这么一冲啊，挺干净。可是，在地下呢，有半截蛇针在地里头埋着，针尖冲上。在电灯底下，电灯一晃啊，直点放光。这李三爷过来了，一瞧了直放光，犯财迷，哦，钻石，哎，哎呀，钻石值钱呢，这要镶个料子倒不错。哎呀，我把它拿起来，心想拿着手指头一粘呢，把它粘起来，拿着手指头往下这么一摁，嚯，哎呀！不是钻石，蝎子。 哎呀，这下车。

0: 不着了我了。哎呀，这得够呛，歇死。电灯里头一瞧呢，他一扎呢有个血珠啊，一瞧，哎呦，山虎啊！哎，山虎那不错呀、啊。哎呀，这玩意儿也值钱，一揉一片血，嗨，臭虫，完全说不对。谁说这眼神的单位是？这哥仨呢是分居令过了，一白分三院，大爷跟二爷呀、啊。走前街这个门，三爷呢走后街那个门。天热热时候，这哥仨晚上没什么事啊，坐在院了闲说话，坐在躺椅上沏了壶茶，一边说话啊一边闲谈。您看这个人他有这么一种毛病，什么毛病呢？他要有这短处啊，他非常的护着，他不爱让人说他这点不好。其实也没人问你，这大爷说来说去啊就说到眼睛上了。哎，我说老二老三呢，哈哈哈哈，你们看进来我这个眼睛啊倒是清多了啊，嘿，非常的健好啊。嗯，你看咱们这喝茶啊，说闲话，我这个眼神怎么见得它强了呢？你看这蚊子了没有啊？这蚊子在我眼根里这么一飞啊，我就能看出公母来。二爷那就一吭哧乐趴下了。得了您大哥，您别闹了，您这都没有的事，您这何苦呢？您这眼神您还瞧蚊子了啊？这就是前面的事儿，您刚一出胡同口，您让乐子给绊一大跟头，您还吹大话了，您这是何苦呢？这是没有的事吗？行了，您这老上这儿待着吧，您的眼神还瞧蚊子呢，您这眼神准入我吗？我眼神比您强。他这么一说，三爷呢过来了。哎，大哥，大哥，别吵别吵别吵，是不是有话咱们好商量，谁也甭说大话，谁也甭说谁眼神好，是不是？真正要赌眼神这么办，明儿个咱们考外头老爷庙挂匾，官庙挂匾，咱们看匾去，咱们看看他那匾是什么字儿。嗯，谁要看得清楚这个，不让他白看，咱们哥仨赌一顿饭，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个怎么样呢？吃饭咱们赌一顿饭呢，吃饭的时候白吃，看不清楚瞧不明白这个怎么样？花多少钱让他请客，算他的东道。你们二位认为怎么样？大家说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就这么办。好好好，就这样了，明儿咱们看匾，行了，别打针了。好好，就这么办了。好，回去回去，时间不早了，那哥俩各归各屋，都回家睡觉。李大爷呢进屋了，躺在炕上睡吧，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怎么睡不着呢？他自己他琢磨呀，哎呀，这可麻烦了，这个这明儿晚上看脸，我这眼神不行啊，我这眼神看不明白，花多少钱请客没关系啊，这回落他们俩人话腕儿，他磕巴，他说话，这我一辈子我跟他们说不出嘴去，这怎么办呢？哎呀，这事不好吧，在这发愁，突然间想起来，哎，有了有了有了，哼，我也绕着了。明儿晚上看匾，这个匾什么词儿？那和尚知道。对，我呀，今晚上我先问问那和尚，我心里有个谱。哎，他想到这儿了，下地穿好衣裳，出了胡同了，到老爷庙那打听去了，来到山门那啪啪一打门。和尚，当家的，哦，他这么一喊，那和尚出来了，怎么呢？正赶那和尚上紫石香，在大殿那烧香，一听门外那直喊，开个山门那么一瞧，啊、哦，李大爷施主，您庙里请坐，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您呢？ 啊，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给您打搅，麻烦您了。听说您名儿叫什么？挂匾是吗？
1: 对啊，
0: 名叫挂匾。
1: 啊，好好。
0: 哎呀，您大喜大喜啊！同喜同喜，没说了。想跟您打听打听，您挂匾这个匾是什么词儿啊？
1: 和尚说义气千秋啊，这是给老爷挂的匾，义气千秋。
0: 啊，好。哎呀，这词儿太好了啊！四个大字。义气千秋，
1: 好，
0: 麻烦，明儿见。
1: 大爷说着呢，就回来了，往回走。这时候，我那二爷也出来了。二爷怎么回事？跟大爷是一个心理，他眼神也不跟进，他也想着打听打听，好有个底儿。二爷往出走，大爷往回来走。大爷呀，进口；二爷出口。哥俩走一碰头，谁也没看见谁，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
0: 了。大爷回去了，这二爷来了，来到山门这，啪啪一叫门。哎呀，当家了！和尚关上山门，刚到这配殿，一听外边喊，又出来了。开个门一瞧，啊，施主，什么事？
1: 啊，
0: 跟您打听打听。听说明儿您家挂匾呢。
1: 哎，挂匾
0: 哦，好啊，这匾什么词啊？义气千秋啊。
1: 哦，好，义气千秋。
0: 哎呀，这词还不错。哎，这二爷这人心细。
1: 哎，真格的当家的，您这个匾是什么匾呢？

0: 净的，蓝点精致。
1: 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麻烦麻烦啊，明天明天明天。
0: 二爷回去了，二爷刚回去，三爷来了，三爷打后街出来的，他也认为问一问好啊，哥仨都这心里嘛。来到山门那，啪啪一打门，啊，何院长，今晚我别睡了，这怎么那么热闹啊？开个门一瞧啊，施主，哎，听说您啊，是我们这门板挂匾啊，这个匾呢是意气千秋，蓝匾金字，还有什么事情啊？啊，没没什么，没什么。别看三爷年轻，三爷比那哥俩心都细啊，是是，意气千秋，蓝匾金字，太好了。您这个匾，这个跟您打听打听，有上下款吗？有小字没有啊？有啊，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日弟子某某某贡献啊。好好，谢谢谢谢啊。哎，对了，那贡献那俩字是红的。好好，实在打搅，对不起对不起，回见回见回见。和尚说没事，我关门。和尚关上山门回去睡觉了。这哥仨呢睡觉没事，第二天早晨起来，老早老早，这三爷跟二爷就上大爷这院来了。大爷呢正在笼子里那漱口呢。王大哥，你起来了。大爷说啊，起来了。老二老三，哎，屋里喝茶，屋里喝茶。哎，喝茶干什么呀？走吧，咱们咱们看匾去呀。今早那就挂匾了，赌眼神啊，咱们喝茶干什么呀？老三说对，咱们先看匾去。到那会儿咱们看完了饭馆，连吃饭带喝茶全有了，走走走。这哥仨手拉手就出来了，一出胡同，大爷一扎实胳膊把那哥俩拦住了。站住站住，别往前去。哎，对了，瞧匾赌眼神，离近了那么大匾，那谁看不见呢？其实啊，离那庙那还三丈多远呢。就这吧，哎，就这看，就这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吃饭白吃啊。我说两个兄弟，你们往这儿注意。哎，你们瞧，他往这儿指，其实那山门在这儿呢，他往这儿指，你们看啊，四个大字，意气千秋啊，这字写多好啊，书字体。其实大爷文盲，不认识字，书字体，你们看，嗯，那签字那三点水多好啊，你这不胡闹吗？签字哪来的三点水啊？意气千秋，怎么样？二爷一伸大拇哥，罢了。大哥，您这眼神啊，实在是比以前强了，意气千秋看挺真。可一姐，您想，那么大的四个大字要看不清楚，那还算眼睛吗？

上下转小字念念，看看小字是什么。你们来来，这哥俩全别了。怎么他们哥俩都没问呢？那不没提那什么没提啊？瞧完了吧，上款年日，下款信氏弟子某某某贡献。哼，贡献那俩字是红的。怎么样，大哥二哥，就是我瞧的真，小字我都瞧明白了。我白痴啊，你们哥俩谁请客？大爷乐了，哈哈哈，对，好，咱们哥俩白痴，大爷乐说花钱请客，大爷不愿意啊。哎，那不对，大哥，凭什么我请客呀？您就看了义气千秋了，蓝点金子是我看的呀，我们哥俩白痴，您请客呀？大爷说不能，我一袋也不给，我先看的。二爷说非得您花钱，我不给。这三人叮咣五四打起来了，这么一吵一嚷嚷，那和尚啊出来了，开门一瞧。

0: 来了，赶紧就把和尚揪着了。
1: 啊，警长老爷，您来了就好办了。
0: 哎呀，阿弥陀佛！
1: 哦，
0: 当家的
1: 和尚来，那好办了。
0: 哎呀，那太好了，我们打赌赌一顿饭，问问您，您这还是不是挂匾？
1: 和尚说挂匾呢，
0: 是不是义气千秋啊？
1: 和尚说对啊。
0: 哎呀，我是蓝点金子啊。
1: 和尚说没错啊。
0: 哎呀，上下款，您新闻弟子某某某，这都对不对啊？
1: 和尚说完全对啊。
0: 三爷说我们刚才谁赢这顿饭，到底是谁白吃？
1: 和尚一听乐了。
0: 哎，三位施主，你们来得太早了，我这匾还没挂呢。
1: 啊，
2: 怎么样二婶，郭全宝先生这段三进士，哎，值得两周后再听听吧？
3: 值得，太值得了，让我给听出毛病来了。
2: 啊，听出毛病来？什么毛病啊？
3: 和尚太懒了，两周前匾就没挂，这都半个月了，他们这匾还没挂呢。
2: 哎，连一块儿听了。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望江北一直长。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这小伙子跟赵大俩人一块一搭，赵大跟他往屋搭东西的时候就明白了，这入套里头有东西，就冲这分量大概有银子，他心里边一动，明儿我得谢谢这算命的。这算命的说我这几天呐要得笔外财，恐怕就应了今天了。对，今儿下雨，下雨就是下水，水主财，我的财来了。哎呀，这么点小行李卷这么沉，这里边得有多少银子呀？两匹马呢，搭起来这个又搭那个，呵，这更沉。而且搭的时候呢，这小伙子说了，您慢着点，留神留神，别歪了。俩入套全挪到屋来，摆得周周正正，很仔细，越发的可以断定这里边有值钱的东西。陪着聊会天吧。您是哪儿的人呐？姓什么叫什么呀？怎么走到我们这儿来了？这一问才知道，这一仆一主啊是绸缎商。哪儿的人呢？苏州人，姓刘，叫刘世昌。这年轻这小孩啊是他家的仆人，叫刘生，是苏州昌门外八宝乡的人士。您要看这一部《三侠五义》原文上就这么写的，您要听京剧不是，京剧您要听《奇冤报》，小名叫乌盆记。这刘世昌有唱词，家住在南阳城关外，南阳那就河南了，贩卖绸缎做买卖啊，这是京剧的唱词。可是原文上写呢是苏州人，而且写得很清楚，苏州有八门呢，他这个昌门很有名啊，昌门外八宝乡。那说苏州有这地方，有可是有，这个不在城西，昌门是苏州的西北门啊。那么苏州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八宝街，这八宝街可是在苏州城的城东，而且呢这八宝街呢还是因这八宝而得名，跟咱们这段书啊内容还真有点相像。据说是当初明朝这位太祖朱元璋没当皇上的时候，带兵

的时候，吴王呢就是在苏州，因为古时候吴国不就这地方吗？哎，您都知道什么吴王夫差呀、啊，什么这个阖闾啊，等等等等吧，啊，都在这地方。苏州从那会儿就是全中国最富的地方了，尤其后来大运河通了之后，啊，苏杭二州加扬州那可了不得，那个大运河都能从城中穿过去。到了隋唐时期，那就是全世界排名往前的城市之一，那人口都超几十万，在那个年代1000多年前呀、啊，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那就很了不起了，就是最大的城市了。苏州就是这样。那么张士诚这儿呢，知道朱元璋要打，而且呢经过军事判断呢，可能要守不住了，他要弃城而走。临走的时候，把八宝一共全城的所有的值钱的东西，八种宝贝，最次的是金银，什么钻石啊、猫眼啊、红宝、蓝宝啊，就这好东西吧，搜罗了多少了呢？搜罗了9缸18瓮，9口大缸，另外还担着18瓮，埋在哪儿了呢？就埋在苏州城东了。然后是埋藏宝贝的这地方的人全杀，没人知道了，就他一人知道。这东西什么时候刨出来的呢？据说是太平天国的时候占据苏州之后，这才把这东西给刨出来。那就清朝的中叶了，就已经到咸丰年了，都太平天国，嗯，打那会儿才刨出来。就因为这个地方挖出来八宝，因此而得名叫八宝街。您想，埋八宝是明朝，挖八宝呢是清朝，他宋朝这地方应该没有这地名，那中间还差了一元朝呢。而且咱说的是北宋的书，连南宋在大元再到元末明初埋这东西，所以应该在宋朝的时候苏州还没有这地方。但是咱们这部书是清朝写的，是清末写的，所以大概做书的这位老先生啊，知道有个苏州昌门，有个八宝街，他把这刘世昌呢就给弄了这么一个地方。我估计是写错了，写书的作者没到过这地方，这很正常。您看三国、西游、红楼、水浒等等等等这些作者，他笔下那地方他可能都没去过，所以经常会出现地理上的错误。这咱说书也老说这个不新鲜，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哪儿您都可以去，飞机火车太方便了。另外就您不去，您在家上手机一查，这地方准确的位置马上就出来，距北京多少公里多少米全都精确啊，到不差一米，您就按着这导航走错不了。所以现在没有这问题，那年头就知道。所以八宝箱呢也不在昌门以外，但咱们就按书上说，刘世昌就是苏州人。咱刚才说这地方富啊，而且南方的丝绸最好，他家里也是祖传。刘世昌的爸爸就是大的绸缎商，要不怎么您看往国外啊，这个出口这个丝绸能出来一条丝绸之路呢？可见中国这丝绸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都得要中国这绸缎。他外国他当时没这技术，他弄不出来，可又想穿这个好看的衣服怎么办？就得花重金从中国当时进口。那么这行很发财的，丝绸值钱。到刘世昌他爸爸这儿啊，苏州本城有一个大绸缎庄，还开了一分号。这分号开在哪儿呢？开在首都了，当时的东京汴梁。他爸爸跟那儿盯着，买卖也很不错。老了呢，就交给柜上的先生伙计，自己回老家闭门刻字，让刘世昌念书。刘世昌很努力，但是没发迹。
没有重绣的灯官。

对于买卖上的事呢也不太懂，是个少爷。别看30多了娶妻生子，但是呢与这个世俗之事知道的不多，不怎么出门。他父亲年迈，得了一场病，重病身亡，就守着寡母啊还有家里的老婆孩子过这日子。他家有钱呢，他不愁日月。可是突然的这个东京汴梁来了信儿了，说买卖赔钱，让东家想主意。刘世昌不懂啊，刘世昌呢只能找苏州本贵，苏州的这个柜上这位老掌柜的跟先生都是老人了，那都是刘世昌他爸爸护心口的人，而且也都是当地人，很实在。就跟刘世昌说了，少东家不赔钱，据我们想应该不会赔钱。老东家在的时候啊，咱本号的这个买卖不错，汴梁城的买卖呢也不错，现在老东家没了，突然间那来信说赔钱呐，据我们想啊，那有点诚心，这里头有私弊了。您要是打算着费点事，我们陪着您呐，咱们到那儿去查查他的账，看看他怎么赔的钱，我们帮着您呢，重新的把这买卖还开起来。咱们的买卖不赔钱，您要不想费事省事呢，总是个鞭长莫及。咱们现在呢精力达不到，您又从小没学买卖，爽的您去一趟汴梁城啊，把货底子往外一抖楞，咱们啊收拾了不干了，就守着苏州本号就够了，没问题。但我做不了主，我得跟老太太商量商量，因为买卖不是我开的，是打我父亲手里开起来的，你们二位听信儿吧。二位回柜上自己见老太太，这么一商量，老太太岁数也大了，一琢磨现在我儿子儿媳带着小孙子

时顾不上。我觉得听掌柜的先生这个意见对，不成啊，甭管赔赚，你去趟汴梁城啊，把货底子一卖，也甭赔钱不赔钱了，咱们收拾不干不就完了吗？这倒利索，那我听您的。他要是去打算重整旗鼓，让买卖再开起来，他得带着这俩人。这到那儿去呢，不问贵贱，往外卖，反正都卖完了，把外边欠的账一还，最后剩多剩少都是我的了，我带这本钱就不干了，那就无所谓了。这他会啊，再说他念过很多年书，他有学问呢，别看没做过买卖，大概齐得懂啊。那你们就甭跟着，你们就盯着这儿，嘱咐老婆呀，在家好好看着老太太，就带着刘生，带着盘缠钱，爷儿两个呢，离去了苏州，就奔了汴梁了。到汴梁柜上啊，把这份意思一说，汴梁城的掌柜的呢，傻眼了。本来不赔钱嘛，他愣说赔钱，他这里头有猫腻，他呢从中落了些个钱。一看人这买卖不但不再继续追款投资了，人家收拾不干了。他劝了几句，很是惋惜，哎，咱这买卖还能活起来，那也不干了。您甭说了，皆因为我不懂，什么赔了赚了的，到时候我跟着干着急，也怕呢老娘挂念。我父亲在，都听我父亲的，我父亲不在，我也操不了这心，干脆啊，这两天您受累，全卖。卖什么？清货底子。不光是这货底子要清，连房全卖。他爸爸当初做这买卖太王道了，在汴梁城不是租的房，直接那就买了一处大院子，前店后厂，所有先生伙计都在本贵住，房是自己的，没房去，一本万利。货源呢，求苏州本号按期给发，要不怎么这买卖，先生掌柜的说赔不了钱呢？你没挑费怎么会赔钱呢？只不过就是雇这点人工而已。再说了，那苏州出的好丝好绸，那在汴梁那当然卖得出去。你比如说，你找一穷地方小县城不好卖，这地方是天子脚下，帝王都城，这是首都，当时那是大宋朝繁华之所在。各位您瞧，那清明上河图上画的那个汴梁城，那还了得，太繁华了。这个买卖一直很好，为什么说赔钱呢？所以现在到这儿啊，所有的伙计全辞。但有那么句话，火辞东一笔青，东辞火一笔抹，说您在柜上支过六个月的饷，家里边有困难跟柜上借过钱，现在既然柜上不用您了，一笔抹全不要了，额外的呢多给一个月工钱走人。这些伙计都有点恋恋不舍，为什么？是这掌柜的先生闹得坏，我们招谁惹谁了，还得另谋差事。总算是人家东家对咱不错，大家伙签字画押，各领共享，这买卖就算散了。当然卖房卖货底子那也不是一天半天，所以主仆二人是昌跟刘生在汴梁城逗留了很些日子，日子一长呢，也在汴梁城闲逛。为什么他们俩不能在街上卖呀？那清货底子呀，虽说是贱卖，也是批发，不能先生伙计脖子上别着尺，把整匹的布撕碎了，在马路上卖布头，连唱带吆喝，那是说相声的。就是等人来批发，好比说原来那个绸子啊，一匹布说当时的钱吧，10两银子，那现在就只能贱卖5两，你还不买吗？反正贴出告示去了，本铺出倒了。当然有贪便宜的，到这来接洽，还想再打打烙杀杀价，还是这掌柜的跟人家谈。掌柜的现在后悔已晚了，卖人不干了，就这么着扔着卖，连卖房带清货底子，带给这掌柜的伙计们大家伙开饷，很剩些了个钱，就这房子就卖了不少钱。
这个钱要都带回苏州去不安全呢，怎么办呢？把银子全换金子，另外为了讨啊老太太跟老婆的欢心，啊俏货吧，什么叫珍珠啊，什么叫首饰啊，啊这个好看的翠的金的都买点，单有这么一小匣儿是买的这东西，然后给儿子呢也带点玩意儿，日子差不多了，卖的也差不多了，最后一本总账交给世昌，世昌大概看了看，谢谢先生和掌柜的，得了，你们二位这些日子多辛苦吧，额外又多给俩钱儿，收拾了，自己很高兴，为什么？带来的盘费钱堪堪花完，这笔钱可太多了，净说现银子剩了几百两，剩下的满变黄金，黄金足有一百两，另外还有一小匣都是值钱的首饰，这些个东西都搁在这个行囊里头，藏得很严密的，连这边总账都搁在里头了，跟刘生两人是归心似箭，怎么出来的日子长了，从苏州到汴梁沿路之上啊，走的就不是那么急，逛着玩，到这儿又等着收这市卖东西卖这些个天哪，好容易现在都料理完了，快点回去吧，着急往家走啊，仗着年轻，可能呢这顿呢跑着跑着刘生饿了，世昌还不饿，再坚持坚持吧，又多跑20里地，哎，到时候再吃，应当一天3顿饭呢，这就1天2顿了，今儿就是这样，着急往家赶，眼看走到安徽地面凤翔府定远县了，应当呢在定远县呐就歇了，本来天就不好，阴天刮风了，您就别跑了，好像啊看着就下也得啊晚上再下了，这会儿下不来，哎，抱侥幸心理，咱们再赶一集走吧，俩又骑着马，没想到刚出定远县没住，这雨就下来，和这大雨拍的，好在才3里地就到赵大家了，那外边也都打透了，现在是诉说以往，当然带多少钱不能跟赵大说呀，可是拿赵大错当好人了，主动殷勤，又帮着搬东西，又帮着要烤衣服，跟这位好心的大哥说我们是啊绸缎客商，哼，赵大一听行了，就那里头好东西错不了了，那卖绸缎的这是上汴梁城做买卖去了，苏州人他不知道那收市，他认为是压着绸缎到那出完货回来，货款全在身上带着，只不过这东西怎么到手那得另想主意，他心里边想坏主意，脸上可带不出来，哎呀风尘仆仆啊，还跟您说从我这再往前跑出多少里地去您也找不着人家了，也找不着店，就我这儿吧，可是有一劫呀，哎，这么大的雨呀、啊、您是走不了了，我家里的实在没有好东西啊款待您，哦，说挺热闹，您怎么称呼？我姓赵，贵台府啊，台土啊，那是我爸爸打小就教我的啊，我们烧窑啊就是搬砖和泥就得摔坯，那就得是台土，我没问您台土，我问台府，台府是这么句话，就是问你叫什么名字，那您别跟我拽文，我哪懂啊，啊您问台府我不懂，我以为台土呢，我叫家里行大，他们都管我叫赵大，好，那我不能那么称呼您，这么着赵大哥，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您是好人呢，感情咱们多实在是不是，刘生在旁边别紧着说了，刚才就没吃，您这跟他唠，他这一说没东西招待咱们，倒给我这饿勾上来了，正隔着您问问他们家有什么呀，赵大说什么也没有，跟您说贫寒之家，我女人在后边熬绿豆稀饭还有咸菜，哎呀刘生一听就绿豆稀饭咸菜那哪成啊，这不行啊，这个您甭着急您甭着急，这么办吧，

0: 我呀，帮您借去，上街坊那借俩鸡蛋。另外呢，这天冷下雨啊，我再借点酒，打点酒怎么借呀？打这地儿没地儿打去了。街坊邻居家谁要有酒，我给您找点酒来，咱们热两杯酒，您呢暖暖身子。哎呀，如此打搅，实在于心不忍。不打搅，不打搅。那这样吧，也别提借，也别提还，算我出钱买。等雨住天晴，我们临登城之时，我多有回馈，我给您钱，您看怎么样？赵大一听，哼，那怎么好意思啊？吃顿饭还让您费钱，那简直的，我不懂事了，没有待客之道哦。我开六不见，不必，我也看出来了，您家里头也没什么，算我请您，我住在您这儿就已经给您添好些麻烦了。哎，人穷志短呐，没办法呀，还让您花钱，那要有钱就更好办了，什么都买得来。那就这样吧，我先把衣裳给您烤回去，然后我就出去借东西去。您二位坐在这儿，让刘世昌跟刘生啊坐在这儿，他到后头。他老婆听见让进人来了，又是马又是人的，在后边呢熬这个绿豆稀饭，一瞧啊，他拿着两身啊衣裳进来，都淋透了。一件是布的，还不太值钱，但也干净。另外那件是绸子长衫，可是好衣裳。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海刚峰听到这里，真是怒火烧心，双眉紧锁。看来这个无头案可是有了头了。海瑞马上立刻传令，叫张平进来。张平，准备好叫马人椅，明天一早我就去抄他的阎相符。
4: 是。
3: 海瑞心想，有了线索了，这不说明白了吗？那个人头就在花盆里边放着呢，明天我就到你的后花园里边，从花盆里边把人头一抄出来，这案子就可以说基本上真相大白。到了第二天，启明星亮，金鸡报晓，五更天，海瑞头戴乌纱，身穿蓝袍，吩咐把西通留下，只把严嵩冒名徐彦昭送书童的那个信件还有那一包黄金放在了轿内。他带着这个干什么？就等着在相府里边搜出人头来，一块去拜见定国公徐彦昭，一同上殿面君。张平，来，人你可曾齐备？告诉您老爷，已经齐备多时了。外面顺轿。
4: 是。
3: 外面大轿顺好了，海瑞出门来到轿的跟前，一个仙鹤道步坐进青纱四台轿。什么叫仙鹤道步啊？这当官的进轿啊，是人仪先把轿帘给打起来，这人呢退着往轿里边坐，人在轿里边是转不过身来的。海瑞呢风姿潇洒，所以退步进轿，这叫做仙鹤道步。那要是老严嵩进轿叫什么呢？那也有个名称，那就叫狗熊为窝。虽然说海瑞只是七品县令，今天要去搜相府，也得振作威风，抖擞精神。张平、李贵昨天晚上就准备上相府去搜查这个事情，整整的折腾了半夜。嚯，这仪仗队十分威武，前边是对子把开刀，两面铜锣，双双红牌黑字肃静回避，一对水火棍，跟着是板子绳索，红伞照着轿顶，护卫衙役兵丁，扶轿的人有两个，左边是李贵，右边是张平。海瑞坐在了轿当中，金牌捧在了手里，鸣锣开道，相府要去找这严嵩算账。轿马踏踏是穿街前走。张平说，大人，相府可就要到了，大人您可小心点。海瑞吩咐亮起轿帘，让本县瞻仰瞻仰这阁老严相府。
4: 是。
3: 海瑞从轿里边远远的就看见到了相府了，他一看这个相府可真不得了，这个相府可是非同一般。这个严相府坐落在西昌安街驸马胡同偏东，侍郎胡同偏西，大理寺正街斜对口，坐北朝南。奉嘉靖皇帝的谕旨，老严嵩加官华盖殿大学士以后，又新修的府宅院地，两里地以外就可以看见门口竖起的9丈9尺9寸高的细沙木包铁皮的铁杆的旗杆，那叫状元铁旗杆，旗杆上带着四方斗，这顶尖上扑棱棱风吹动着绣纹虎的三角朱红旗，一对两人高的石狮子镇门护宅。往门上面看，门楼出厦一丈，左右四根4丈4尺高一篓多粗的朱红明柱，顶着一横排999块勾方檐的滴水亮马。这大门顶上滴水檐下，两根明柱中间8个金灯托底儿，横挂着一块青底金字闹五龙戏明珠的长方大匾，上边是嘉靖皇帝御笔亲写5个大字：赤造阁老府。 什么叫赤造阁老府啊？赤就是皇帝的命令，赤造就是皇帝命令叫造的这个阁老府。既然是皇帝命令叫造的，那就用不着严嵩自个儿掏腰包，这也叫利用公款给自己建造厅台楼阁。正门五丈开外，左右两边有偏门，左边叫敬贤门，右边叫求财门。海瑞在轿里边看见这两边这个门，心里边笑了，心想这俩门的名字应该改两个字儿。这个敬贤门的敬字儿，不应该是恭敬的敬，应该改成干净的净。这求财门的财字儿，不应该是人才的财，应该是钱财的财。这样的话，就是贤才到他这儿都得敬喽，钱是他所求的，这就对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早饭刚过，严嵩刚刚下朝恢复不久，这相府门外边人欢马叫，鸣锣开道，叫来叫去，文官武吏穿蟒的、佩剑的、捧贴的、求见的，吵吵嚷嚷，挤挤闹闹，真比这热闹事儿还有过之无不及。海瑞叫往前面这一走，张平说：“大人，您该下轿了，您看看。”海瑞抬头一看，正门五丈开外立了一块石碑，这石碑上面写着：“奉旨，相府重地，肃静回避，文官落轿，武将下马。”呵，好威风啊，这不眼看就快赶上嘉靖皇帝的五朝门了吗？海瑞说：“本县是奉旨搜府，不能下轿，给轿往前抬。”是，张平吩咐手下人往前抬。可是说是往前抬，这轿抬不进去。为什么？严相府门口人太多了。海瑞告诉张平，拿着自己的名帖先到里边去禀报。张平拿着名帖往里边挤，愣没挤进去。最后海瑞给张平出了个点子：干脆你呀，双手捧着当今圣上的金牌，坐在轿顶上喊几嗓子。张平说：“我喊什么？”你就这么喊，这么喊。张平说：“好嘞。”张平就把当今圣上的御赐金牌双手托着爬到轿顶上去了，在轿顶上一坐，斗丹田喊了一声：“嗨，听着！”他这一嗓子把严府门前所有的这些人都给

镇糊涂了，大伙回头一瞧，哎呦我的天，这位要干什么？在严府门前是要耍杂技吗？张平双手把金牌一举，大家伙一看，哎呦，都给惊呆了。紧接着张平在这轿顶上就喊上了：宛平县令海瑞海的人奉旨前来，金牌在此，闲人闪开。这几句话他喊完之后还补充了两句：哪位要是不愿意活了，就可以拿自己的脑袋跟万岁爷的金牌碰碰，要是不闪开就得掉脑袋。好家伙，这下子可真灵，唰的一下子，相府大门外边就闪开了一条胡同，而且所有的官都矮了半截，怎么回事？全跪下了。就正坐在大门口抖威风的严二，一看到这个阵势，吓得这小子一拨头，蹬不楞蹬齿蹦楞也往里边跑。他干什么呀？他要给严嵩去送信儿去。这小子往里边跑的这个速度，那简直是超出常人的那么快，比兔子都得快几倍。他跑这么快，海瑞在门口还等了老半天呢。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相府从大门进去一共是九进九厅。哪九进九厅啊？大门里是二重中医门，穿过中医门是三重招贤厅，四重文华阁，五重观书楼，六重议事厅，七重窥园阁，八重逍遥轩，九重藏宝楼。这是笔直的往里走，你要是左穿右绕，光那门就得把你穿糊涂了。怎么呢？这门各有各样的门，月亮门是圆的，文章门是方的，蕉叶门是上宽下窄的，宝瓶门是细脖大肚的，还有那

0: 螃蟹门，为什么呀？因为螃蟹那玩意儿八条腿横着爬，支棱八叉，修个门不好看，不吉利。这严二找不着严嵩啊，在里边可哪乱转，他喊大娇：“哎，大娇，哎，大娇，相爷现在哪儿呢？”“
1: 相爷呀，在后花园赏花呢。”“
0: 哦，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严二又奔后花园来。这严相府的花园呢，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故宫里边那个御花园还得大多少倍。严嵩这个老家伙，他爱养花，相府花园里边栽的全都是天下的名芳奇葩，有洛阳牡丹、罗浮寒梅、长沙芙蓉、彭泽黄菊、千层莲、夜眠松、君子竹、罗汉草，有苏州虎丘山下的粉芍药、南京秦淮河边的夜来香，这些个名花异草，有花圃、花盆、花盆的花架、花篱笆护着，专门有名花匠高手栽种，有天下无双的名种，特别的高贵。这花园里头，天下的名花，他严相爷算是给搜集全了，就差那月亮上的广寒宫里的桂花树了，他弄不到手。为什么？太高，他够不着。他要是能够得着，他能把那桂花树也弄来。不过他要去弄那桂花树，那嫦娥也好不了，他非把嫦娥弄下来给他当小老婆不可。这些个名花珍品都是专用景德镇御窑定做的花盆养着，按品种高下分别在这花盆上边都挂着银牌和铜牌，标上字号。那娇滴滴的春海棠正是西铜禀报的19号，这海棠特香啊。严嵩一眼望去，浓碧绛红，是焦黄艳紫，芬芳

0: 连滚带爬的就跑进来了。相爷，相爷，禀报相爷，大事不好啊！
1: 嗯，何事惊慌？
0: 海瑞呀、啊，奉旨搜府，已经来到门外了。
1: 什么？
0: 海瑞奉旨搜府已到门外？
1: 然而，不必惊慌，吩咐大开中医门，古月相迎，容老夫更衣。
0: 哎，好的。说话不及家人禀报，海县令已进大门。
1: 啊，
0: 海县令进大门了。刚一听到这句，接着又说：“海县令已进二门，海县令已进三门，月四过五穿六，已经来到花园门外求见相爷了。”外边有人说：“海县令在花园门外等候求见相爷。这”这个
1: 好。请到议事厅啰嗦，老夫更衣出营。
0: 严嵩一听，怎么今天搜府搜得这么急呀？啊，这个海瑞他为什么这么急着搜府呢？严嵩一看海瑞搜府，他马上就想起来想当初他毁张俊峰那人头的事儿。那着我毁他的人头，最后到底这人头毁了没毁了，我可没在当面看着。会不会出岔呢？啊，不会出岔。万一要出岔，这可不好办。海瑞今天急着往里走，要搜我的府，是不是有什么把柄他在手里边抓着？海瑞这个人一般不会轻举妄动。嗯，他到我府里来，绝不是要到后花园来跟我一块赏花的。不管怎么地，老夫且去更衣，见了面再说。严嵩迈步走出花园门，他想去更衣，可是一出花园门正碰见海瑞。海瑞已经在那站着。严嵩一看海瑞，
1: 啊，失礼失礼，海大人，老夫陪你到厅前叙话。
0: 海瑞听到这里微微一笑，
1: 打扰了严相爷，
0: 耽误相爷您赏花了，只因为万岁圣旨在此，卑职不敢晚来，请相爷先参拜金牌。这一下子严嵩这几年沟都出了汗了。怎么回事？参拜金牌得穿上朝服，他现在是一身便衣。
1: 海大人，有罪有罪，这便衣拜牌该当问斩呐、啊、还请海大人海涵一二。
0: 严相爷，我敬您年高心善，您也原谅海瑞我已经冒昧地来到您的门前。海瑞在这花园门外已经等候多时了。这几句话意思是说，我等你这么半天了，您怎么才出来，连衣服还没换上啊？这几句话说的严嵩这脸腾的现在就红了。老家伙连连的点头，
1: 好好好，我这去更换衣帽。
0: 来人呐，快点把袍服拿来。旁边有人就把严嵩的象牙护板、蟒袍、玉带、象貂都给端来了。这老严嵩是阁老丞相，他不是平头百姓，他洗脸都得有丫鬟跪着端盆呢。今儿个连屋子都不能进了，当着海瑞就得在这穿袍子、戴帽子、系带子、扣扣子，蹬不上靴子，翻穿了袜子，翻围了领子，打洒了架子，眼珠子都快憋出来了。这阵还不敢发火，因为身旁边有万岁的金牌。这金牌这个时候已经安排到香案上供上了。老家伙这阵是又惊又急又气，穿戴整齐，这才手捧着象牙护板，望着金牌三跪九叩，口称臣严嵩遵旨，然后站起身来恭请搜查。海瑞说：
1: 阁老公，你衣冠不整，肋下佩戴的那是什么东西呀？
0: 严嵩听到这里，往右边系蟒袍带的这个嘎吱窝地方一看。

一句，臣老眼昏花，男扮女装，亵渎金牌，罪该万死。这下老金贼可丢了老人了。海瑞也跟着拜罢金牌。海瑞站起身来跟严嵩说了，请把府下仁义招到此处，我有话要说。严嵩一听，这得听他的，他是奉旨来的。严嵩府里边很多仁义都召集来了。海瑞当着众人就说了，本县奉旨查案，相府人等听着，今日搜查相府，一不准开口询问，二不准阻拦衙役，三不准胡串乱走，四不准通风报信，五不准歪嘴接言，六不准交头接耳，谁违反者，抗圣旨论处，格杀勿论。就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严府里边这些个人等一听，行了，咱大伙儿谁也别动弹了，就听人家的了。海瑞马上吩咐一声，来呀，动手搜查。是。这一说搜查呀，那个相府花园其实早就被宛平县衙役封得严严密密的了。海瑞一声令下，张平、李贵等人撒腿就跑进了花园，就在那夜山的花海里边找那19号花盆。找着，就在这儿，来到这19号花盆这儿，唰的一下子就把那颗春海棠拿着匕首连根给起出来，把那花盆里边泥土左搅了三圈，右搅了三圈，喝了半天，耶！当时张平就愣了，这花盆里边不说有张大人的人头吗？19号，没错啊，咱们这里边什么也没有啊！啊！张平这汗滋的现在就出来了。张平心想，在这个里边要是找不出张大人的人头来，这老严嵩能把我们饶得了吗？嗯，这个找不着啊，还有个20号呢，20号是西童他爹的人头，看看这20号盆里怎么样？他把这20号的花盆用这个匕首猛。

0: 海大人请。两个人站起身来，走到厅前。海瑞一看地下摆的这个花盆，冲着张平就说了：大胆的奴才，本县奉旨搜头，难道是让你到相府里边来观花的吗？嗯，你怎么把这花盆拿来了？海瑞其实心里边有数，故意的这么说。张平一伸手，从这花底下就取出了一颗带泥巴的人头来，请大人验看。好家伙，严嵩一看这颗人头，嗖的一下就觉得有一股凉气顺着骨头缝串了个六门到底。哎呀，海瑞脸面非常沉静，相爷，这个东西是在您的府中搜出来的，容卑职将此物带回县衙检验完毕再做处置。
1: 严嵩现在本本科科，半晌无言，这个时候老家伙吓得那个袍袖略微的都有点抖动了。
0: 海瑞吩咐一声：来呀，马上回府。
2: 是。
0: 人一往下一撤，海瑞就出了严府了。出了严府之后，海瑞坐在了轿中，吩咐一声：人抬轿起，回转宛平县。说是回宛平县，做海瑞本心来讲，他想要到定国公徐延昭府中去。在路上正想奔徐府拐弯的功夫，张平就凑到轿窗旁边，低低地跟海瑞说了：
1: 大人，那19号花盆里边可没有人头啊，要不是这20号花盆里边有一个，今儿个咱就出不来这府了。海爷，咱们可不能向那徐国公府里边去呀，真赃实据没找着，如果奸贼要是一奏本，这事还不好办呢。
0: 海瑞听到这里把眉头一皱，海瑞机灵了一下子。海瑞原想到这里边就把两颗人头都拿出来，马上再一见徐国公，这个事儿就可以顺腕摸瓜，就查出端倪来了。怎么找出一个来？那个上哪去了？事到如今，

0: 进了书房，海瑞就叫西童。西童啊，你母亲可准的告诉你那张大人的头是埋在19号花盆里吗？啊，
1: 老爷，这个错不了，我娘在死前是亲口跟我这么说的，还特别嘱咐我让我记住了。
0: 嗯，你可知道当初藏头的那个老花匠上哪儿去了吗？
1: 这个小人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刺杀张大人的刺客他是谁呢？哎呀，这个小人也不知道。
0: 好，西童，你先下去吧。
1: 是，海瑞急得站起身来往外边踱步，走到这衙门的后院，看了看菜地边上靠墙边揪起来没有下土的那位张俊峰的棺材，心中止不住的一阵焦愁。
2: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郭威为迎接新军刘赟，请长乐老冯道写一篇教令，被冯道婉言拒绝。

安明，所以呢，大朋友们都觉得很诧异，这考试都考完了，你还学什么劲儿啊？他回答说，以前有一个看相的，说我以后可能会当宰相，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那我必须得好好学习，否则将来怎么能够胜任呢？不过范质最开始只是当个小官，不太如意，颇有一些怀才不遇的情绪。到了后晋时期，他实在是等不下去了，就拿着自己的文章去见宰相桑维翰。他文章写得很漂亮，没说的，所以呢，桑宰相很器重他，从此青云直上，历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等职。后来呢，还混到了在皇宫内院值夜班的机会。公元947年，辽人入侵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后晋少帝思考再三，最后决定派刘知远等15名将领去抗击辽军。碰巧这天晚上正好是范质在宫里值夜班，少帝就让他赶快找几个学士写几篇诏书，第二天早上就得发出去。范质说，现在已经很晚了，宫门都关了，出去找他们恐怕会泄露机密，反而不好。结果呢，他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诏书，而且写得非常精彩，看过的人都称赞不已。郭威说干就干，但此时已经是寒冬腊月了，风雪漫天的时节显然不是找人的好时候。迎面的寒风吹得人直打哆嗦，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脚踩上去冰冷彻骨。路上行人很少，大家这个季节都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烤火取暖，安享天伦之乐，谁还愿意在外面瞎转悠啊？郭威穿上心爱的紫色战袍，带了2个随从，一行3人冒雪出发。那一抹紫色在漫天的白雪中格外的醒目。他走家串巷，沿路打听，就这样走走停停，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最后敲开一家院门，范质应声而出，郭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顾不得抖落满身的雪花，一把握住范质的双手，可算找到你了。范质穿的有点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郭威脱下他的紫色战袍披在了范质的身上。范质的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光，

恐怕这个黑锅就要背定了。于是索性把话说穿了，郭将军是真心要立刘赟做皇帝吗？郭威平静地说，太师不要多心，我郭威可以对天发誓。郭威心里很清楚，除了太师冯道对自己不放心以外，千里之外还有一双眼睛也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就是河东节度使刘崇，刘赟的生身父亲。刘崇不光人长得高大帅气，长长的胡须也很有型，有几分三国时关公的风度，而且眼睛也很有特点，就是传说中的极品崇童子。铜人从中间分成两半，乃是一个天生的无穷大符号，这可了不得，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就生了这么一双好眼睛。不过刘崇没读过什么书，年轻的时候啊，只是街头一个小混混，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和赌博，后来赌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就成了穷光蛋，不得已去军队当了一名士兵。当然和别人不同，他有一个好哥哥，就是刘知远。哥哥当了皇帝以后，弟弟就坐上火箭了，成了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太原是个兵强马壮的好地方，当年李渊就从这儿起的兵。远的不说，后唐庄宗李存勖也是在这儿发的家。刘崇手下也掌管不少的兵马，势力在各地方军中是最强的一个。听说汉隐帝被害的消息以后，凭着一腔热血就要起兵。可是没过两天，好消息传来，儿子刘赟已经胜出，成了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刘崇非常的高兴，我儿子要当皇帝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于是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开始准备庆典活动，好等着儿子刘赟即位那一天在太原热闹一番。当然了，他多少还是有些顾虑，比较多的是担心郭威的人品，要是郭将军不地道，他自己想当皇帝怎么办呢？为此刘崇专门派了一个使者去开封探听郭威的口气。郭威说得很明白，我郭雀儿要是想当皇帝早就当了，还用等到现在吗？顿了一下，又指着自己脖子对来人说，你看见没，我脖子上还有一道纹身呢，你听说过历史上哪个皇帝有这东西吗？我郭威绝无二心，请回去告诉刘将军尽管放心。使者一听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再不相信人家就得怀疑自己的人品了，于是立即回去把好消息告诉了刘崇。刘崇这下放心了，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想一想再过几天自己就是太上皇了，那是什么感觉呀？看见什么都那么舒坦，听见什么都那么顺耳，不由得就有点飘飘然了。太原全城都要沸腾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相信这位眼睛崇童子、长须飘飘的刘大帅马上就要大富大贵了。但有一个人对此事保留态度，他就是太原少尹李湘。李湘之前是刘崇帐下的参谋，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可惜没有留下太多的生平资料。李湘当时就对刘大帅说，刘将军，你可别信郭威那家伙，他郭威起兵犯上，导致了汉隐帝被害，已经没办法安安稳稳地做臣子了，也不可能再立刘氏的后代当皇帝，否则一旦秋后算账，他郭威就得倒霉。

0: 现在应该立即出兵，越过太行山，占据孟津，静观时局的变化。等到徐州殿下即位，天下安定以后啊，我们再把兵收回来，要不然您可就要上了郭威的当了。刘大帅正在兴头上，哪听得进这个呀，尤其最后一句感觉特别的刺耳，说的好像自己是个傻瓜一样。刘崇面红耳赤，青筋暴露，一拍桌子站起来就骂，你这个酸秀才，你什么意思？是要离间我们父子吗？来人，把这家伙推出去给我砍了。刘崇真是太有才了，仓促之间就能给自己的参谋定出一个离间的罪名。李湘好心好意地给他们刘家出谋划策，本来呢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闪亮登场，施展平生所学，实现治国的抱负。没想到这刘崇不识好歹，这么浅显的道理都听不明白，这么好的计策都不用，委屈、失望、痛苦、绝望，使得李湘禁不住大声地叫了起来。我李湘满腹经纶，没想到遇到你这么个蠢家伙，真是瞎了我的眼。我家里还有一个病重的老婆，我死了她也活不下去了，要杀呀，你就把我们都杀了吧。这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刘大帅更生气了，立刻把李湘的老婆也抓了过来。可怜的才子李湘就因为这几句话丢了性命，埋没了自己一身的才学，还搭上了自己的老婆。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冯道必须要启程了。郭威为他搞了一个隆重的送行仪式，率领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把他送出城外。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郭威在心里对冯太师说，您老慢走。正如李湘说的那样，郭威兵犯大梁，逼死了汉隐帝，虽说不是直接责任人，但也脱不了干系。新天子上台以后，会让身边站一个能逼死皇帝的人吗？这个问题要说郭威没想过，绝对是骗人，但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他必须要小心应对。今天他走出了第一步棋，冯道的参与无疑增色不少，他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最佳棋子。68岁的老太师出面，不仅给足了刘云面子，还可以为自己赢得宝贵的时间。你能希望一个68岁的老头走得多快呀？很快郭威又走出了

行。郭威也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中等待机会。几天以后，两封来自镇州、行州的边关告急文件到了朝廷，送到了郭威的手中。说是马上啊，又到年关了，新上任的辽主兀玉调集大军要来抢年货，现在已经攻陷了饶阳城。郭威在第一时间把文书交到李太后的手上，太后一看就急了，自己一个女人家又不懂军事，于是就命郭威统帅大军前往迎敌。朝廷这摊的事儿呢，就交给了王俊、王殷和范质等人。公元950年腊月初一，郭威率领原班人马往北进发，一路无事，很快就到了华州。徐州的一个使者也随后赶到军中，他是奉刘赟的命令来慰问的，希望大家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刘赟呢，也是想借此机会笼络一下将士们，表示一下他的关心，只是现在还没有正式即位，身份并不是很合适。郭威心里感觉特别的不是滋味，不过这样一来倒是帮了郭威的忙。虽说迎接刘赟即位是前些日子朝廷已经定好的事情，大家没什么太多不适的感觉，谁爱当谁当呗，咱老百姓的日子不是照样过。可是猛然接到刘赟的慰问，大家好像突然惊醒了一样，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前次攻陷大梁，逼死汉隐帝，又在京师哄抢了好几天，要是刘赟当了皇帝，秋后算账追查起来，我们大家可都没好果子吃啊。众将把这个意思透露给了郭威，郭威显得很惊讶，反而安慰大家，各位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要相信皇帝，而且我们是去对抗辽人，保家卫国的，军务在身，不能多想。郭威不动声色地把徐州来的人给打发回去，然后让大家加快行军速度，在天黑之前务必赶到澶州。这几天的天

子杰。于是他们跑到身穿紫色战袍的郭威面前，半开玩笑地说：郭将军，我们看您身上总有一团紫气。话说得很含蓄，紫气当然就是指传说中的王者之气了。当然有了，郭威心里好笑，装作没听见，只是让大家抓紧时间过河，到对岸的澶州宿营。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
2: 哎，
1: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编辑主持尚远。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北京相声的名家名作啊，来听一听这些黄金搭档的节目。昨天我们提到了一个北京的曲艺团体，就是北京青年曲艺队。这个团体成立于1958年，当时集中了社会上的一些零散艺人，以相声为主，队长呢是一位前辈的老艺人陶香九。后来陶先生到福建去工作了，由胡仲仁先生接替队长。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啊，他们的这个主要演出的场地是西单商场曲艺厅，那么今天呢就是西单大悦城的对面。除了表演这个老的传统段子之外呢，因为这个团体当中青年人很多，而且很多能创作有文化，所以呢也涌现了很多新的节目，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后来呢在特殊年代被迫解散，改革开放之后呢曾经短暂的恢复，80年代又停办了。这个团体呢汇聚了很多老一代的名家，同时呢也培养了人才。大家非常熟悉的王慧林，也就是王文林，当年呢就是青年曲艺队的青年演员。北京青年曲艺队在相声方面呢，丁玉鹏和回婉华是很有代表性的。回婉华老师是相声历史上女演员当中的杰出代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丁玉鹏、回婉华表演的《窦尔敦与刘巧儿》。

0: 相声啊，反正您看这个相声跟别的不一样。
1: 哎，
0: 为什么？相声是说的艺术，
1: 就是口齿得要伶俐。
0: 哎，对，
1: 跟那个唱的艺术不一样。
0: 那当然了，
1: 唱主要讲的是嗓音。
0: 哎，嗓音得洪亮，
1: 得要字正腔圆。
0: 是的，
1: 尤其京剧的花脸，
0: 那不好唱啊，
1: 那最受观众欢迎。
0: 是的，
1: 为什么？雄壮。
0: 对，
1: 这可也算是啊，净角。
0: 对，净角。
1: 净角分别很多，
0: 是
1: 有红净、黑净。
0: 什么叫黑净啊？
1: 包公戏。
0: 对，那是黑脸的。
1: 对，
0: 红净呢？
1: 关公戏。
0: 哎，红脸的。
1: 有这么一位演员很响名。
0: 谁呀？
1: 中国京剧院李鸿春。
0: 哦，李老先生，嚯，那全国驰名，
1: 唱红净专门。
0: 是的，
1: 尤其扮上也好看。
0: 嗯，
1: 关公是大红脸，
0: 是
1: 五柳墨染，绿纱巾，金甲绿袍，关公手使青龙偃月刀。
0: 嗯，
1: 一上场唱出来特别的稳，特别的准。
0: 好，您能学学吗？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学一学。
1: 古城会有这么两句。是。

0: 好登个里个登，落在了马琴。
1: 我您这干嘛了？
0: 这叫做配啊，一孔刀一瞪眼，拿手腕这一指，
1: 怎么着？
0: 就好比是掉一人头。
1: 哦，
0: 心里慢着瞧。
1: 有什么呀？
0: 连馒头也没有。
1: 废话，唱出戏宰个人还受得了啊？
0: 这表示关公的眼神得好，眼神最好，那得说是毛花脸。嗯、
1: 什么毛花呀？
0: 李逵、张飞。
1: 对，毛枪似火的。
0: 黄鹤楼听过没有？
1: 啊，听过。
0: 张飞闯帐。
1: 嗯，
0: 你看张飞眼神就好。
1: 是了。
0: 张飞一上场，
1: 嗯，
0: 瞪眼睛往上看。
1: 哦。
0: 张飞一出来，叫我了蹦蹦跳。
1: 我您这干什么呀？
0: 我等照相。
1: 谁给你照相？
0: 这是表示啊，张飞精神一亮相，往天花板上一抬头，一瞪眼，叫。
1: 这话我又爱抬杠、和这个演员是死养眼。一出场，叫就往上看，前后左右就不应该看看。应该这个演员上台跟这观众的精神得交往、出门你不照照观众，你低点头看什么的，那有什么关系？
0: 张飞出来低头
1: 啊，
0: 那唱子也红不了，
1: 还没那事儿，
0: 那含着。
1: 哎呀，同志、这您得原谅我，
0: 是
1: 我是个门外汉、听他们说您倒是一位行家
0: 啊。对了，我呀就是一位京剧家。
1: 就我这成为一家呀。
0: 是
1: 京剧家呀。
0: 嗯，
1: 不知您是做客还是业余爱好者？
0: 哎呀，受过几天罪。
1: 哦，您是磕出来的？
0: 哎，您是画出来的？
1: 画，咱俩是同人啊，是怎么着？
0: 什么叫我是磕出来的？
1: 您是一棍一棒磕出来的
0: 啊？对，
1: 做磕的学生，
0: 板眼磕出来的。
1: 嗯，为了叫您贵姓？
0: 哎，免贵，姓丁。
1: 您的大名？
0: 丁玉鹏。
1: 哦，您就是那位丁俊大玉鹏。
0: 哎呀，在哪儿见过
1: 啊？没听说过。
0: 没。
1: 怎么跟哪儿见？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这位演员。
0: 我说有您这么谈话的吗？
1: 丁玉鹏，
0: 让人半天赶他没听说过，
1: 在京剧界还没听说有您这么一位。
0: 可能您在此地没听说我这个名字。
1: 您
0: 不在此地，
1: 您到哪儿去了？
0: 久战云南。
1: 嚯，这趟可真不近。
0: 云南
1: 是云南呢，我们祖国的边疆，云南谁不知道啊？
0: 云南
1: 万里云南，
0: 云南
1: 云南万里
0: 云南。
1: 哪个云南？
0: 就是云彩南边。
1: 云，我没去过这地儿，也大我老在云彩北边待着，您知道吗？
0: 很远呢。
1: 反正这趟是不

0: 您别乐，知道哪儿吗？人民首都
1: 北京。
0: 咱甭说京剧院，
1: 嗯，
0: 说北京京剧团哪位你都比不了。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一流演员。你看出来非常客气，谁像我这什么呀？您这哪位这大艺术家出门像您这似的自我介绍？那梅先生，表演艺术家，见任何人都是这么谦虚。
1: 嗯，
0: 人有自己，我艺术家，您不认识有吗？有这事儿吗？
1: 这既然您对于我这个演员不熟悉，这叫自我介绍。
0: 哦，行，您先甭冷馅了。您，艺术家一定错不了。有什么露脸的吗？您
1: 看您谈话这份意思，您听说我有艺术，可能看不。

0: 您哪位听过这大烫二？大烫二，大，嚯，差点给我蒙背了，对吧？大烫二，是不是大宝国太皇灵二进宫啊？北京没人贴这书，可不这么贴，到天津常贴大烫二，简称。大宝国太皇灵二进宫，甭问您的徐彦昭。
1: 可能您上云彩南边去过？
0: 没有，我老在云彩北边待着。对不起您。
1: 您怎么知道这个徐彦昭是我的？
0: 哎，刚才您提完全是花脸净脚身里的事，别的您没提。
1: 对对对，徐彦昭就是我露眼。
0: 瞧这撇唇咧嘴的这位，
1: 敢说呀？我去这个徐彦昭，哎，唱念住是无一不佳，无一不妙，无一不奇，是无一不绝。
0: 哦。
1: 就那天我这徐彦昭怎么一上场啊？
0: 哎，
1: 是前台给我喊道好，后台让我做检讨。
0: 这，我同志，您这话可太矛盾了。
1: 啊，就是
0: 唱作念都好，为什么前台叫道好，后台做检讨啊？
1: 我一琢磨，可能是得罪人了。
0: 您这叫旧眼瓜衡量新事物。现在观众同志都是热爱演员，爱护都爱护不过来，还有那事儿？检查您本人。
1: 嗯，我是角儿。
0: 你什么角儿？你还不是我们这块木头了。
1: 我是木头角儿。
0: 还角儿了？我给您提个醒儿。
1: 嗯。
0: 唱花脸，不管你唱作念都好，你的脸谱勾的不美就不成。
1: 对。
0: 看过裘盛戎吗？
1: 是。
0: 私下那个儿并不高。
1: 嗯。
0: 挺瘦的。
1: 不错。
0: 但是那姚琴那脸盘这么大，那是一门艺术。
1: 要谈露脸这一门。

0: 那身上戏都做活了。
1: 好啊，裘盛戎的牙旗听过没有？
0: 听过呀。
1: 做派好不好？
0: 好。
1: 你知道裘盛戎学谁？
0: 学谁？
1: 学我。
0: 去。各位同志，您上眼啊。裘盛戎可学他。
1: 你咋有艺术啊？在花脸界我有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铁嗓子。
0: 铜锤。
1: 一样。
0: 徐彦昭。
1: 您听着。说。

0: 能不懂这是错误？
1: 嗯，
0: 到后台好好写个检讨书。
1: 对了，应该好好做个检讨，
0: 承认自己错误。
1: 对，
0: 跟领导上下保证。
1: 嗯，
0: 由打今天开始，
1: 嗯，
0: 一直到我死那一年，我是再不犯错误。
1: 有这么下保证的吗？从您这种态度，对您那错误就没有正确的认识。
0: 哎，说得到要做得到，
1: 应该注意，
0: 保证今后绝不犯错误，
1: 那就对了。
0: 哎，头天刚做完检讨，
1: 嗯，
0: 紧跟着第二天就搞联合汇演，
1: 嗯，
0: 头一天就有我。
1: 这位是得意忘形，又把那茬忘了。
0: 咱艺术还是高高的。
1: 哦，头一天就有您，
0: 嗯，
1: 没您也不成啊。
0: 啊，就是就是。
1: 没您那戏园就改澡堂子。
0: 哎，我就去搓澡去了是吗？
1: 谁说的？怎么没你不行啊？这事儿，哎呀，
0: 头一天必须得有我露眼。
1: 联合的啊，
0: 嗯，
1: 头一天有多少个剧种啊？
0: 三个剧种。
1: 第一个剧种是
0: 河北梆子。
1: 哪位？
0: 李桂云的《秦香莲》。
1: 好，唱的的确是不错，
0: 好不好？
1: 好。
0: 给我开场。
1: 开始。我同志，最好您别这么谈话好吗？
0: 啊，
1: 现在联合汇演不分名次不分排位，人家是老演员，应该对人恭敬才对
0: 啊。反正给我唱帽戏。
1: 那这还是过去那一套，您看看。第二出是谁呀？
0: 关外有个唱评戏的。
1: 谁？
0: 韩少云。
1: 哦，唱的可是不错，52年在北京得2等汇演奖。
0: 韩少云的刘巧儿。
1: 好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嗯，给我垫场。
1: 垫场。我这个可也太骄傲了，这地儿。第三出
0: 就是最末一出，
1: 嗯嗯，
0: 我露眼
1: 就是您的了，
0: 最拿手的杰作，
1: 就那大探二，
0: 大，
1: 大保国探黄灵儿进宫。
0: 对了，我还不戴帽子，
1: 那个是拿手啊，
0: 嗯，拿手光脑袋，
1: 观众也有印象。
0: 对了，有印象，我写检讨书。
1: 那您什么拿手杰作呀？
0: 您这人说话这叫讽刺我。
1: 干嘛讽刺你？
0: 那出戏出错不能唱
1: 啊。
0: 这出戏我有20年的苦功夫。
1: 嚯，
0: 尤其这出戏好，
1: 嗯，
0: 就为卖我这花脸一个人。
1: 哪出戏卖您一个人啊？
0: 盗御马。
1: 这不能卖您一人啊。
0: 怎么？
1: 要拜山的黄天霸、崔武生也是角儿，盗沟也得是角儿，怎么会卖您一人啊？
0: 坐寨拜山盗沟是完全不唱，
1: 就唱
0: 光唱盗御马这一点，
1: 够绝的，这是一折戏。嗯，
0: 凭什么咱们是角儿？
1: 角儿没错，
0: 选择戏得有绝妙之处。
1: 当然了，
0: 两个打京师李包。
1: 是的。
0: 哎，就我这道中一人，我一人默一场，我一张嘴，嗯，连唱再念再作配，我是压倒一气。
1: 呵，可这份骄傲。
0: 还有一样，
1: 嗯嗯，
0: 要提高警惕，
1: 要注意才对。
0: 上回为什么出错？
1: 为什么呀？
0: 去晚了。
1: 嗯，
0: 到后台勾上脸，穿上行头，场面一催我出去了，嗯，人家喊道好，我一摸没戴帽子，
1: 真是忙了吗？
0: 这回提高警惕。
1: 是
0: 9:55上场。哎，7:55到后台。
1: 您干嘛去这么早啊？
0: 早去有好处。
1: 嗯，
0: 早办三光，
1: 晚办
0: 三慌啊。
1: 对，这戏班的规矩，
0: 一慌一忙会又出错。
1: 是的。
0: 来到后台一听，嚯，
1: 嗯，
0: 正是李桂云的《秦香莲》。
1: 好啊，
0: 还得说人家那个演员，
1: 那当然
0: 有独到之处。
1: 是是，
0: 颇受欢迎，
1: 有群众基础。
0: 回看看
1: 啊，
0: 第二出刘巧办齐了。
1: 嗯嗯，
0: 干脆过来我也捯饬。
1: 对，
0: 省回头一忙会出错。
1: 是吗？
0: 镜子拿过来支好了。
1: 嗯，
0: 吊梅子淋水沙。哎，这脸也勾齐了，戴上帽子。
1: 干嘛戴上帽子
0: 啊？怕待会儿又给忘了。
1: 哈哈，是注意这茬了。
0: 换行头，
1: 嗯，
0: 立狮子，立打的，背刀，蹬靴子，胡子抓起来戴上。
1: 干嘛把胡子也戴上了？
0: 要不给胡子往一出去
1: 啊，
0: 跟那花店壳似的。
1: 好，这比白下巴颏更寒碜。
0: 那可多寒碜。
1: 是啊，
0: 这回一照镜子啊，再也出不了错了。
1: 成了，
0: 全齐了。
1: 嗯，
0: 刚给镜子搁好了，北听。和头一出秦香莲下来了
1: 啊，
0: 第二一出韩少云的刘巧儿上场。
1: 刘巧儿唱整出戏，
0: 那我还唱不唱？
1: 戏码太大也撑不开呀。
0: 刘巧儿光唱合作社这一点
1: 啊，这也是一折戏。嗯，
0: 我也听这点。
1: 是
0: 刘巧儿这点合作社也得盯一个钟头，
1: 起码也得1小时。
0: 咱养养神。
1: 是的，
0: 这回既然捯饬齐了，
1: 嗯，
0: 那哎尽情的露脸吧。
1: 是的，
0: 到休息室躺椅上一靠，闭目合睛，
1: 对，培养上场清。嗨，我觉儿，
0: 嗯，
1: 别睡呀，
0: 嗯，
1: 有你的戏，你要误场可更麻烦了。
0: 嗯，没睡着，
1: 没睡着，你直打呼。
0: 你别听打呼
1: 啊，
0: 我这个耳朵就听着台上呢。
1: 哦，你这人都睡着了，耳朵在台上了。
0: 我是怪物，我是怎么着？
1: 这话是你说的，人直打呼，耳朵怎么会在台上了？
0: 有耳朵搬家的吗？
1: 那是，
0: 这是我好打呼。
1: 哦，没睡着，
0: 我正在似睡不睡。
1: 嗯，
0: 我听后台有人嚷嚷，
1: 嚷什么呀？
0: 觉儿上场了。哎呦，我就蹦起来了，
1: 还得误。
0: 那怎么着？上场啊？
1: 啊，
0: 可能是迷糊着了。
1: 是啊，
0: 不忙也别出错。
1: 对，
0: 还那个镜拿先照镜子。
1: 嗯，
0: 没错，帽子扣着呢。
1: 是
0: 啊，脸谱、胡子、行头、刀、靴子全齐。
1: 嗯，
0: 这回三露脸了。
1: 对，
0: 叫板上场。
2: 嘿，
0: 我这么一叫，场子给我开的是一头，随着家伙就出来了，叫叫过来，蹦蹦跳，
1: 够精神。
0: 就我这么一亮相，
1: 嗯，
0: 听戏的，哦，
1: 这好哦，
0: 全乐喽。
1: 怎么都乐了？
0: 嗯，那刘巧还跟台上呢。
1: 啊，上帽场了这回。这回比误场还麻烦了。
0: 我这道轮能跟刘巧碰一块儿了。
1: 嘿嘿，这甭着急，这回不是我替他辩解，不怨你。
0: 怎么？
1: 怨你们后台催场的。
0: 嗯，
1: 他告诉你上场吗？
0: 感觉人说的不是我。
1: 说的谁呀？
0: 人说是刘巧儿上场。
1: 你呢？
0: 我睡得迷了迷糊，我哪让我道轮上场呢？
1: 还是睡着了。
0: 我就溜达出来了。
1: 啊，
0: 就我这道轮往这刘巧旁边就这么一站，
1: 嗯，
0: 听戏都吓一哆嗦。
1: 给听戏都吓得这样了。
0: 嗯，就这戏可热闹了啊。
1: 是够热闹的。
0: 怎么唱刘巧怎么钻出一大花脑袋来呀？
1: 就是啊。
0: 哎呦，甭说，
1: 嗯，
0: 这花脑和刘巧是他舅舅。
1: 哈，我别给排辈好不好啊？
0: 攥着刀出来的。
1: 哈，
0: 甭说，这一定是找王少成玩命。
1: 没听说过。
0: 您说要命不要命？
1: 真要命这事
0: 儿。这时候我跟台上，那时候我连嘴都张不开了
1: 啊！
0: 我这道中旁边，我站刘巧，我唱什么呀？
1: 就是啊，
0: 急得我这嘴心直哆嗦。嗯，
1: 好，这回不美了。听好，道中要变孙猴。这个道一马唱不了，非唱闹天宫不可。
0: 我也没问我唱什么好了。
1: 嗯，
0: 我这有点着急呢。
1: 啊，
0: 刘巧可气坏了。
1: 刘巧儿
0: 有点心话，哟，这叫什么演员呢？昨天唱完这功不戴帽子，今天我刘巧还没唱完，豆墩又溜达出来了。
1: 就说
0: 是，就你这路角啊，
1: 啊，
0: 当着听戏的，我得好好的，我得问问你。
1: 嗯，
0: 我看你跟我说什么？
1: 问什么呀？
0: 刘巧拿手指，
1: 嗯，
0: 那旁来的，你是马专员吗？
1: 喂，千万你可别说话啊，谁都听过这出戏。
0: 我心想这可坏了
1: 啊。
0: 我梦都梦不了啊。
1: 是啊，
0: 马专员不是花脑袋呀。
1: 就说是
0: 呢，哪有花脑袋马专员呢
1: 啊。
0: 我一想干脆我给他实话实说。
1: 啊，
0: 葫芦哄得太厉害了，我先压一场。
1: 怎么压场？
0: 并非是马专员，俺乃灵魂逃债主，行走命遁，人称铁罗汉呢。
1: 哟，我你要咬那刘巧是怎么着？
0: 我真急了，
1: 这
0: 我是吓唬吓唬刘巧。
1: 哦，吓唬他，
0: 给刘巧一吓唬迷糊了，我找个台阶好往后台溜达。
1: 哎，他也有主意啊！
0: 我算刘巧还不得害怕吗？
1: 那准得害怕。
0: 刘巧不但没害怕，
1: 啊，
0: 刘巧说这句话倒吓我一哆嗦。
1: 说什么？
0: 啊，你敢是道尔顿同志？
1: 啊？怎么道尔顿同志了？
0: 我心问哪儿他妈道尔顿同志啊？
1: 就说是了，
0: 这道尔顿跟谁同志啊？这回急得我这嘴更哆嗦了。
1: 嘿，可好嘞，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0: 急得我这要说外国话。
1: 嗯，
0: 我这有点着急呢。
1: 嗯，
0: 刘巧儿又说一句，
1: 刘巧儿
0: 这句说这边损就甭提了。
1: 说什么呀？
0: 道尔顿同志，莫非您要参加合作社吗？
1: 嗨，越问越不像话了，这事儿。

0: 怎么办？
1: 我先听你的唱声了。
0: 唱声？
1: 嗯。
0: 唱的什么呀？
1: 拿手腕后台这么一指，小耳朵是你也不当，四次下场你在哪庄？听戏的主角你们多原谅，找回巧儿我再上场。我也下去了。
0: 你也下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丁玉鹏先生和回婉华女士合作的相声《窦尔敦与刘巧儿》啊，您听丁先生多么的脆，多么的火啊！回婉华老师多稳当啊！一位女相声演员捧哏，语言的那种准确啊，气质的那种大方稳健，让人佩服。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传统相声《文章会》。表演者是佟大方先生和谭伯儒先生，这也是北京相声历史上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由于这个段子的篇幅较长，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需要说明的呢，这段珍贵的资料呢有一个地方啊录音稍有脱漏，基本不影响收听的效果嘛，我们希望您能够谅解。
3: 水浒这俩字你知道怎么写吗？
4: 知道啊。
3: 怎么写？
4: 这水是水火的水字，那虎字是三点水，姓许的许。
3: 哦，那个怎么讲？
4: 那讲还讲不上来。
3: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个事儿你就得问我。
4: 怎么讲呢？
3: 我也不知道。
4: 哎，您走吧，全不知道啊，像话。
3: 我知道。
4: 怎么讲？
3: 水浒的虎字，这是一个地方性的名字。
4: 哦。
3: 凡是带三点水的字，都得带水。
4: 哦，
3: 你比如说那虎那儿啊，
4: 嗯，
3: 三边是水，当面有个山姑丁，这儿有一面陆地，这就叫虎。
4: 哦，这叫虎。
3: 哎，你比如说四面啊都是水，
4: 嗯，
3: 就是这个当面有这么个山姑丁，
4: 这叫什么呀？
3: 这叫洲。
4: 洲。
3: 你比如说要四外全是水，底下有沙子，
4: 这是什么呢？
3: 这叫滩。
4: 滩也有三点水，
3: 地名带三点水它都有水。
4: 哦，
3: 你拿这个天津，
4: 天津
3: 张字念金，
4: 嗯，
3: 叫白了都念天津。
4: 嗯，
3: 金呢怎么讲啊？
4: 不知道。
3: 金者会也，九河下哨天津卫，九条河汇合在一起。
4: 哦，
3: 起这名叫天津，
4: 水汇之处叫金。
3: 哎，
4: 哦，
3: 济南，济字有三点水吗？
4: 哎，城里的就有水。
3: 哎，有桥有水
4: 有沟。
3: 哎，沟字怎么写？
4: 三点水啊，
3: 这边一个沟字。
4: 是啊，
3: 安迪这个渗水沟啊，为走什么呢？
4: 哎，
3: 走什么？
4: 沟。
3: 沟走水。
4: 走水。
3: 比这沟大就不叫沟了，
4: 叫什么？
3: 叫渠。
4: 渠。
3: 哎，三点水一个聚字，渠底下一个木字。
4: 哦，就是这个
0: 挖井，
3: 那是豪，三点水一个豪爽的豪字，
4: 比豪大呢？
3: 溪，小溪流水。
4: 哦，溪也是三点水。
3: 哎，当然了，
4: 比溪大，
3: 比溪大是河，
4: 比河大，
3: 比河大是湖，
4: 比湖再大呢？
3: 比湖大是江，
4: 比江大呢？
3: 嗯，海，
4: 比海大，
3: 洋。
4: 比羊大呢？
3: 牛。
4: 牛比牛大是象。
3: 这就长学问了吗？
4: 什么学问呢？好，这位字声不怎么样。
3: 怎么
4: 讲得挺好？
3: 哎，你不懂，到羊那是最大
4: 了。啊，最大了。
3: 你看世界五大洋啊，又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冰洋、北冰洋，你说再比羊大那就是牛了。
4: 对了，没法再大了。
3: 啊，这个字啊，这是有关系。
4: 这个字您哪分得清
3: 啊？
4: 念过书一定是。
3: 当然念过书了。
4: 在哪儿念的书？
3: 我就在那个福伦学校。
4: 福伦学校
3: 啊，
4: 不用说，您的家长在铁路做事
3: 啊？不不不
4: 啊，
3: 福伦学校
4: 不是铁路福伦呢？
3: 嗯，马路福伦。
4: 马路福伦
3: 啊？
4: 哪个马路福伦呢？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3: 就是在马路上有那么两个轮子，我在头里头扶着。
4: 哦，拉车呀。
3: 燃也。
4: 燃也还拽呢。
3: 这
4: 别说了，
3: 说是跟您笑谈。嗯，您说的那个学校有是铁路成立的。
4: 对呀、啊，
3: 福轮那俩字是提手这边丈夫的夫字。
4: 对对对，是那福。
3: 轮呢是车轮的轮。
4: 哎，对了，
3: 我们这个不是。
4: 您这是哪俩？
3: 我们这个是福寿的福。
4: 福寿的福。
3: 嗯，轮是《论语》的轮。
4: 哦，那福轮学校。
3: 要、哎提起我们校长嘞。您还许认识？
4: 您校长是哪位？
3: 蓝西光。
4: 嚯，那是教育界的老人啊！
3: 是啊，
4: 丙戌科的老翰林。
3: 您知道？
4: 啊、哦，文人。

0: 要按说这徒步言师
1: 在哪儿那么麻烦呢？您说说。
0: 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可也就不能不说了。
1: 那是说说。
0: 不过我得先静默
1: 三分钟，
0: 仨钟头
1: 啊，等不了。仨钟头，没听说过，别捣这乱了。您说吧。
0: 我们老恩师姓康，
1: 他那大名是
0: 上有下为。
1: 谁？康有为。
0: 啊，
1: 康南海。
0: 是啊，
1: 人都称康圣人。
0: 怎么了？
1: 您贵姓？
0: 我叫佟大方。
1: 哎呀，失敬失敬。请诸位注意啊，这是康圣人的高足。
0: 看你这意思是有点不信。
1: 干嘛有点啊，简直不信嘛。
0: 不但你不信，
1: 嗯，
0: 连各位也不相信。
1: 本来是不信嘛。
0: 因为我受过贪老人家的栽培。
1: 嗯，多会儿啊？
0: 我承认他是我的老师。
1: 嗯，
0: 常言有这么句话，授人一字便为师。
1: 对呀，对。
2: 说是康有为的高足，让人不信啊。这段传统相声《文章会》是由佟大方先生和谭伯儒先生合作表演的。今天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佟大方、谭伯儒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刚刚开了个头。佟大方先生早年就很有名气，在北京天津的一些比较中高档的园子表演而且呢到电台去直播，当时呢和郭荣启的弟子杜三宝合作非常的默契。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加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后来又加入北京曲艺团，和谭伯儒先生等人搭档。同时呢他也是北京曲剧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时呢还是单弦名家、评书名家。他的表演呢也充分体现了北京相声的韵致好，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佟大方、谭伯儒二位先生的表演，接着听这段文章会。
2: 我老恩师在戊戌政变的时候首先提倡了废除八股文章，
3: 是啊，
2: 取消考场，成立学堂。
3: 哎，
2: 这件事儿由袁世凯一告密泄机，西太后下旨通缉，捉拿六君子，
3: 是
2: 就由我们老师在内，
3: 他是首要的人物啊。
2: 所以我们老师听到了这个消息，带着我们那大师兄就逃到日本门死。
3: 您大师兄是谁？
2: 梁启超。
3: 哇，这维新派大文豪
2: 在日本住了一个时期啊。
3: 嗯，
2: 赶到换了民国以后，
3: 嗯，
2: 撤销了通缉令，我们老师才安然返国
3: 回来了。
2: 返国以后就到各地各学校去参观。明着是参观的，实际上就是检阅。
3: 老先生是关心教育，
2: 看看那个学校的成绩怎么样啊。到了我们学校跟我们校长一谈话，我们大伙儿就不能念书了。
3: 是
2: 啊，一念书恐怕妨碍人家谈话。
3: 规矩。
2: 康南海跟我们校长一谈话，贵校长，请问贵校现在有多少名学员？B 校一共有120名学生。那他们每天的功课都是什么？他们的功课也不过就是国文、国语、常识、算术，有地理、跑步。这几个。
3: 这跑步怎么列在课程里头？
2: 不，我们学校这是最重要一门的功课。
3: 这是体育啊，这在操场里头。
2: 操场跑不开，在大街上。
3: 大街上
2: 啊，
3: 跑几百米？
2: 不一定，也许由这儿跑到前门，由前门跑东单，东单奔国。
3: 您等着吧，这体育不能乱跑啊，不是赛跑吗？得有监督啊。
2: 有监督，监督跟着我吗？
3: 坐着汽车跟着是一块跑啊。
2: 我带着他。
3: 拉手跑。
2: 拉手那多费事啊。
3: 那怎么带去？
2: 有器具。
3: 什么器具？
2: 就是有这么大一个小木头箱子，就跟那小椅子似的，上头有那么个棉垫子，两旁边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两根文明棍，我们那监督就坐在那小椅子上，我就扶着那俩文明棍跑。
3: 还是拉车呀？说了半天
2: 也有叫拉车的。
3: 干嘛也有啊？干脆那就是拉车。
2: 拉车怎么了？
3: 拉车挣钱吃饭呢。
2: 是啊，我们这不为钱，我们是为锻炼身体。
3: 锻炼身体，分明说坐您这车白坐呀。
2: 也不能白坐呀，我可以尽义务，那车不能尽义务啊。他有车主，那还得给人家车份呢。
3: 我列列他。
2: 当然了，你比如说这车是2块钱车份
3: 啊，
2: 那今儿个我们进了5块钱
3: 啊，
2: 那跑一趟2块钱车份，那3块钱
3: 不要了，
2: 我也就拿家去了。
3: 是拉车都这样，会这个话。
2: 这是跟您取笑。
3: 别取笑，说正经的。
2: 康南海问我们校长，除去这些工作

0: 轮
1: 啊，不不，二轮典故。
0: 什么二轮典故啊？
1: 就是两个轮子的典故，红灯停止，绿灯放行。
0: 瞧那指挥灯，还是拉车不是？
1: 拉车的，上下轮语。
0: 哎，对了，
1: 上下轮。
0: 哎，
1: 轮语者二十篇群。

0: 我康某万分钦佩，像我们校长就见好就收吧。
1: 哎，
0: 要替我们学生吹嘘吹嘘。
1: 怎么吹嘘的？
0: 不但每星期五讲一堂二轮典故，在每星期六还让他们写一篇八股文章。
1: 八股文章
0: 这一句话坏了，你想康寿人心里不愿意？
1: 那是
0: 心说，我为了废除八股文章取消考场，我亡命海外。
1: 还是
0: 你怎么都恢复起八股文章？
1: 哎，就是，
0: 可是心里都不愿意啊，脸上可没带出来。
1: 那个人有涵养。
0: 贵校长，既然学员能做八股文章，今日康某不才，愿在学校献丑。我想出一题目，请学员做一篇八股文章。我见其文字家，字体妙，可以给他推荐事情做，
1: 选拔人才。
0: 行，我们校长应该来。
1: 哎，
0: 没来。好，请你老人家出题。你说康南海能说了不算吗？
1: 不能。
0: 当时拿起粉笔来，就在黑板上如柳栽花写了一道题。
1: 嗯，
0: 题目写出来，我们大伙儿一瞧，全愣了。
1: 为什么愣了？
0: 这题目太深呢。
1: 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哟，春秋题
0: 啊，
1: 春秋是深啊。
0: 哎，
1: 一字之褒，一字之贬。
0: 还不单那，关公看了一辈子春秋，都没读透。
1: 深奥吗？
0: 古来赶考的橘子都怕春秋题。
1: 是啊，
0: 你想，橘子都怕春秋题，何况我这蜜柑？
1: 你呀，还不入烟里呢，什么蜜柑呢？赶考的橘子
0: 做这个题目，有三大难题。
1: 第一
0: 得用毛笔，不能用钢笔铅笔。
1: 哦，还注重写法。
0: 哦，他这毛笔容易展卷。
1: 是啊，
0: 做多好的文章一展卷完了。
1: 哎，
0: 这是第一。
1: 第二呢？
0: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1: 哎，
0: 说这个字我忘了，想打听打听，不行，
1: 先问不成。
0: 旁边这儿有教员呢，拿着这教鞭来回走柳。见识。
1: 哎，
0: 这是
1: 第三呢。
0: 第三，25分钟交卷。
1: 哎呀，这个时间可太短了。
0: 就说呢，当时把120张卷子发下去，有图章的盖个图章，没图章在上的签个名。坐到这儿等着，一会儿摇铃开始作文。
1: 哦，
0: 真有在这25分钟以内一字都想不起来。
1: 是难吗？
0: 那急的那汗全下来。
1: 哎，
0: 净添笔。春秋题，春秋题，怎么
1: 为难了？
0: 哎，又写不了了。
1: 怎么？
0: 笔头掉了。
1: 写不上来，使劲杠笔，管什么呀？
0: 把笔头捡起来安好了，刚要写，不行了。
1: 怎么？
0: 摇铃了。
1: 时间到了不是？
0: 你想撒出去120张卷子，才收回35张来，
1: 其余的呢？
0: 满都是白卷。
1: 真难嘛，
0: 在这35张里头
1: 啊，
0: 挑出有5张来最好的文章。
1: 干嘛挑啊？
0: 啊，是他有不合格的。
1: 哦，不能往这个孔圣，
0: 但不能给康圣人那儿
1: 拿。
0: 当时他这一张一张由我们校长来亲自的查。
1: 哎，
0: 拿过这个文章来。这张词句不佳呀。
1: 那就别往那儿拿。
0: 这张字体不妙，
1: 这不承认呢。
0: 这一张还差强人意。
1: 那还凑合。
0: 哎，这字怎么少写一笔呀？
1: 什么字啊？
0: 人字怎么不写那撇儿啊？
1: 两笔还落下一笔呀？真糟心。
0: 客气客气。
1: 哎，
0: 谁在这上头画个小王八啊？
1: 嗨，瞧这学生，
0: 35张里头挑出有5张来。你可听明白了
1: 啊？
0: 在这5张之中，就有我佟大方。
1: 这5张里就有您，真不容易。好，
0: 在这5张里头又挑出3张最好的来。
1: 哦，
0: 在这3张最好的里头，有我。
1: 哦，还有您，高材生。
0: 我们校长把这3张来回的瞧，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才选拔出一篇来。
1: 哦，
0: 这篇文章词句佳，字体妙，不展卷，够资格。一瞧下款写的是

0: 佟大方，
1: 我就知道是你，没别人的份儿了。
0: 我们校长双手恭恭敬敬地把这篇卷子交给康盛。
1: 嗯，
0: 康南海接过这张卷子一瞧，
1: 啊，
0: 台湾惊奇，他大吃一惊
1: 啊！你想想怎么个意思？
0: 这个样，哦呀！
1: 他怎么了？
0: 文章奇哉，
1: 奇哉！
0: 文章妙哉，
1: 又妙哉了！
0: 文章奇妙而绝哉！
1: 你有了三哉了，就短八难了。
0: 我们校长赶紧上前，哎，康老先生，您老先生何必如此奉承蠢徒？康南海说：“不然，非也，非也。”
1: 我要开枪了。
0: 开枪干什么？
1: 你不是要飞吗？
0: 哎，飞也就是不对
1: 啊，就是不对。
0: 康圣人说了，并非康某奉承令高祖。贵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砥砺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初一字不拖，一笔不苟，恰似凤舞龙飞，文章之妙句，并无半点寻章摘句抄。

0: 唐诗，尽自汉朝文章。诗文之辈，无不称赞，无不效仿。今有令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如此空前绝后，盖世之奇文，恐那唐宋八家之诗文身价落千万丈。
1: 我说这是怎么句话呀？
0: 唐宋八家诗文好不好？
1: 好啊。
0: 不入我这张。
1: 哦，
0: 在过去写诗作文。

0: 奖。
1: 怎么说的？
0: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您乃诗文之前辈，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丑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

0: 据我康某之评论，
1: 嗯，
0: 领高祖这篇论文就是唐宋两代以及那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之妙句，亦不过如是。
1: 这是怎么句话？
0: 诸葛亮的出师表好不好？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这不好的地方还不如你呢。
0: 我倒没那么说
1: 啊，你这就露出来了，还不那么说呢。
0: 我们校长很客气，承蒙过奖，愧不敢当。况小徒岂不敢比唐宋八家之古人，焉敢妄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
1: 哎，
0: 孔明老先生乃乃一龙，小徒乃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1: 哎，
0: 孔明乃武侯，
1: 是
0: 小徒乃眼儿侯。
1: 眼儿侯，
0: 眼儿侯幺二三等类，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我看你别说了，哪儿的事情？那拿圣人之上闪去了。
0: 哎，这你不懂，是真名士，自封刘，
1: 没听说过。
0: 康尚什么不懂？
1: 嗯，
0: 贵校校长，我今既见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可否将令高祖请讲出来，我一会其庐山真面，不知贵校长肯其赐教否？
1: 怎么个意思？
0: 哎，那意思要瞧瞧我本人。
1: 哦，好。
0: 哎，校长给拦下。
1: 哦，
0: 康老先生，承蒙过奖，本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礼貌不周，故而未敢造次。不然不然，我康某今日得遇才子，焉肯交臂失之？若令高祖不肯赐见，我康某唯有自杀而已。
1: 这怎么回事？
0: 圣人瞅不见我，非自杀不可。
1: 这圣人没吃过烤白薯。
0: 当时我们校长也怕出人命，
1: 嗯，
0: 赶紧的叫我佟大方，有
1: 嚯，干嘛这么大声啊？
0: 这不上午精神吗？
1: 哦，您这是上午
0: 啊，
1: 我刚才那是下午。
0: 下午干什么？这是威武之武。
1: 嗯，
0: 上的讲台给校长一鞠躬，来，见过康老先生。是，康老师。
2: 哦，
0: 抬起头来，我猛一抬头，跟康老先生一对眼光，康南凯一瞧我五官相貌，
1: 怎么样？
0: 这又吃了一惊啊！
1: 前后就二惊，三惊怎么睡觉？
0: 你说呢？睡觉？
1: 怎么又吃一惊啊？
0: 走遍了全中国二十几省，康南凯就没看见像我这么瘦的人。
1: 他没吃过牛肉干吗？
0: 十方台那篇大作可是阁下的大笔？

0: 常胜人出的是春题、哦、我对的是秋题，合在一起是春秋题。
1: 哦，这么叫春秋题。
0: 哎，
1: 您先说这题目怎么说。
0: 这题目是春题。
1: 哦，
0: 正月为春王之首，以正月为题。
1: 怎么写的呢？
0: 我是这么说，这是春题啊。
1: 哦，
0: 正月里来正月正。
1: 哟、哦，
0: 各位有不明白的回头您、
1: 啊、明白明白，您往前念吧。
0: 最好您把日记本拿出来
1: 先记。不用，这就记住了。
0: 记住了吗？
1: 哎，您念吧。
0: 看这样子各位都了然。
1: 都比你了然。

0: 这我们校长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我干得了戴英啊，你干不了好崔子，可没跟我商量，他就给应下来了。佟大哥，过去现在呢？你说这不是倒霉吗？
1: 你走运啊，
0: 倒了霉了。
1: 超等顾问一月好几百块，
0: 挣不了多少钱。
1: 没什么事儿，轻省事儿呢。
0: 累得我上不去炕。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超等顾问呢？
1: 怎么个超等顾问呢？
0: 抄起把来等着，有顾的我才问呢。
1: 还是拉车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佟大方、谭伯儒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这也是北京相声的一段典范的录音。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0: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聊啊、
1: 其实小的时候那个你小的时候听的神话故事比较多的有什么呀？
0: 我觉得最多的就是跟今天的日子有关系吧。
1: 哦
0: 啊，七夕、鹊桥相会、牛郎织女，这个还挺多的、
1: 哦、
0: 啊。
1: 我小时候反正主要是看电视嘛，
0: 嗯，
1: 新白娘子传奇，这不是就白蛇传吗、
0: 哎、对白蛇传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可能还有像那个小学的时候那些，不是小学了，就是小的时候那些画本里头什么那个叫什么嫦娥奔月啊，
0: 嗯嗯嗯，然后我、还有我小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哪吒
1: 啊，哪吒闹海、
0: 哪吒闹海，这些我觉得都是特别怎么说呢，贯穿我觉得是很多90后95后童年的这些神话故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除了画本绘本之外就有很多动画的制品了，
1: 改编出来了，
0: 对，就改编出来了、小的时候我记得看那个53集，哎，还是52集的这个哪吒传奇、哎，天天就守着电视机前看啊，就觉得这些神话故事都挺很美好。
1: 哎，是的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那些让大家最难忘的一些中国神话故事啊。当然这些故事呢有可能都被改编成了什么电视剧啊电影啊，也有可能比如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小学或者是再小一点那种画本里，只要大家有印象的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是的
1: 啊，另外大家也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那我们在等待大家发来的这个互动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吧。那今天呢，这个是农历的七夕，8月19号。那白天呢是多云的啊，山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然后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夜间呢是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那19号也是从明天到后天呢，我市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雷雨的，局地可能是伴有。

0: 机器人会跑，就简单创业台。但是现在你看还有那个机器人对打的比赛呢，对吧，已经成为了这个展示自己公司机器人产品能力的一种方式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大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1: 是的，
0: 说不定未来哪一件展品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
1: 家里，是吧？
0: 对。
1: 可以。
0: 嗯，你再来关注还是机器人大会相关的消息啊。根据北京日报的消息，为了保障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周边道路交通的安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23号的24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仑易创国际会展中心的周边道路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前往观展的市民朋友们建议大家乘坐地铁亦庄线至荣昌东街站，步行约200米即可抵达。
1: 嗯，是的。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等待大家的互动，我们先来听首歌曲。

0: 朋友，早安北京。那刚才呢是一首来自张碧晨的木兰心啊，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醒醒神儿、
1: 啊、哎是、啊、
0: 哎，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就是说您最难忘的中国的神话故事，今儿不是七夕嘛、
1: 嗯、对
0: 嗯
1: 啊，中国的传统节日，当然了这个也有很多美好的故事啊在流传，然后其实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大家勾起大家儿时的这个回忆啊，或者是、嗯、现在会给自己家的小朋友讲哪些
0: 哎
1: 神话故事，而且其实我觉得从我的小的时候到现在，你看一些这些经典的中国传统神话故事改编的这些，不管是动画作品也好还是影视作品也好，你会发现还真是有一些变化，因为原来的时候、嗯、可能剧情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一个人物啊，然后包括整个的这个画质啊，都会有一个每次看都会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就这种感觉啊、
0: 嗯、
1: 所以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聊着，可以通过听听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或者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嗯，好，我们还是来关注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类的消息啊。根据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0:30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的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呢

0: 蛋会能强韧我们的肌底，呵护我们受损的一些皮肤。那面霜呢，就是负责锁水啊，来唤醒我们肌肤自身的一些补水的力量。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大家两个搭配着用的话，可以先养护，然后再锁水啊、皮肤状态呢，就是您想不稳它都难，对吧？
1: 对。
0: 而且它因为是那种精华质地嘛，就相对比较的轻薄，你倒在手上流动性很强，而且面霜的手感也像那种酸奶似的，就挺好吸收的。所以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如果您坚持用下来的话，皮肤都会越来越的细腻啊，摸起来软软的、啊。
1: 是的，真的。而且资生堂这个大品牌，它用起来就不会说有那种特别这个黏糊啊，它吸收特别好，抹上去之后你会感觉皮肤特别的这个清爽，然后吸收很快。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能懒。我觉得最近我呢就有点懒了，就是我有时候洗完脸吧，我就直接拍个水，我就
0: 懒得再弄别的了，
1: 就懒得再弄别的了。然后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你整个的皮肤状态确实
0: 不好，是吧？
1: 会没有之前你比较精细的，比如按步骤，别人跟我说的，你先用精华，再用面霜，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锁水会更加的完整一些啊。但是你坚持下来还是会有用的。所以说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腰子精华加这个面霜的正装啊、一套下来呢只需要499元，而且呢是这个有效期是新鲜的啊。红腰子精华呢是一直到2028年7月份，而面霜呢也是到2028年9月份，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也可以是进行溯源的，限量是200组。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资生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啊，
1: 这个资产的资，生活的生啊，这个门堂的堂，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资生堂，或者您回复红腰子，
1: 红腰子也可以，
0: 也行、
1: 啊，
0: 对吧？然后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红腰子，它其实用的一些场景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您经常熬夜的朋友，因为您早上起来脸的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嘛，那你晚上如果你能厚涂一层这样的一个面霜，相当于就是有点类似那种睡眠面膜的感觉了、啊，就是你第二天起来以后脸色是明显的好很多。那还有就是像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换季嘛，一般换季的时候，哎呦，我这两天就是这个皮肤就有点闹脾气，就感那天不知道突然一下，这脸除了这个就是眼睛周围白的，
1: 对，
0: 就然后其他地儿全是红的，
1: 干皮儿，
0: 就是这块白，然后其他地儿发红发烫，就感觉好像就是我这被人打了两拳那种感觉，然后对吧？就是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它可能有时候就会闹脾气。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一套红腰子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它其实是养护力比较在线的，就帮助我们的皮肤来去这个维稳一些屏障。反正我那天还真的还去医院看了看，医院说你这可能就是季节性的一些什么过敏呐、啊嗯，或者是什么的啊。
1: 就是换季的皮肤的不适应，哎，所以说有的时候需要这种维稳的这些精华呀，或者是面霜啊，您多用一用就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不管是换季啊，还是说这个突然一下的干燥啊，尤其是北京秋天，马上这一段可能还好，相对来说比较湿润，再过一段时间一刮风，是吧？你皮肤更容易出现一些这种
0: 问题，
1: 干裂呀、啊，或者起干皮儿啊什么的。所以说皮肤的养护还是很重要的。
0: 对，然后还有一种场景呢，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上班啊，包括大家其实也是现在都一样了啊，天天对着电脑，对吧？
1: 是。
0: 然后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呢，他这个红腰子的精华加上面霜去打底，它皮肤的状态是一整天都在线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啊，正好这个过节嘛，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男同志们送自己的爱人什么的，这一套红腰子组合也很贴心，就是让他在护肤不再操心。

0: 没错啊，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确确实实，我觉得很实在，很实用啊。然后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在里面去回复一下资生堂，或者说是红腰子啊，就能赶紧抢了。
1: 没错。
0: 然后记着还是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啊，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呢。包括如果您之前买过，那个积分千万别忘了用。
1: 是是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赶紧去回复关键词就可以去抢购啦。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好吧，那有点时间呢，我们下面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一些这个信息啊。这不是今天咱说中国神话故事吗？这大家这个印象深的神话故事还真挺多。哎，你比如说超云童谣说那个天书，你都没看过吧？天书奇谭。
1: 我看过。
0: 看过吗？
1: 啊，我看过。
0: 那会儿我们还是用那种小儿书看的。
1: 对
0: 啊，
1: 后来你知道这个就是你们那会儿可能看的这种绘本，到我小的时候，这个 IP 都已经被改成了那种
0: 电视剧吗？
1: 网页游戏了。
0: 游戏都被改成了。
1: 已经有网页游戏了，所以说当时我们小的时候还会玩这个的这种页游。还挺有意思的。
0: 它里边的那个游戏跟它那个原著一样吗？
1: 它基本上主线设定是一样的，
0: 斗智斗勇。
1: 对，但是它呢也会设置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升级打怪啊，然后这个队内 PK 啊，玩家跟玩家之间的 PK 啊，这些啊，这还挺有意思的。
0: 哎，可以可以。然后还有像公众号朋友说起这个神话故事，就不得不提这个女娲补天。说小时候我妈给我讲这故事的时候，我就盯着那个娲字愣了半天，然后当场一本正经的纠正我妈，说这个不念娲，念锅，说逗得她笑了好半
1: 天。
0: 女娲补天。对对对。说后来认了字了才弄明白是自己读错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回头看这则流传几千年的古老神话，说藏着古人对于天地奥秘的这样一个浪漫的想象，说也藏着一位女神炼石补天拯救苍生的温柔和磅礴的力量。说再想起当年闹的这个识字的笑话吧，还总觉得这个老神话里还裹着我的独一份的童年的傻乐的那种温度，
1: 挺
0: 好
1: 的。
0: 挺好的，
1: 一想起来对吧，这个儿时的这个一些趣事儿还是觉得很好玩的。
0: 是。
1: 7958说了，最难忘的中国神话故事，小时候看的电视动画片葫芦娃七兄弟打妖怪救爷爷。
0: 哎，我小的时候看那个葫芦娃的时候，我当时就对那个蛇妖那个剑特感兴趣。
1: 哦，为什么呢？
0: 他那剑不头上拔下来的吗？拔来以后，然后那剑他就变长了，还变成你自己想要的任何的那个什么。
1: 小的时候就想有一个这样类似的发箍。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因为葫芦嘛，它每个里边的功能不一样，你还得集齐7个。我这有一个剑，我就都搞定了。
1: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小的时候看葫芦娃，就是看热闹嘛。然后后面最近啊，就是包括现在还有很多这种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些博主来进行这个分析深挖，让你会发现这个叫七个葫芦娃的七兄弟，跟职场当中的不同性格，你都能看到。我这
0: 各种联动
1: 还挺有意思的。对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呢，就有的时候这大家用现代的一些这种眼光去看的时候，是挺好玩的哈。
1: 是。毛毛的宅女说了，有跟我一样喜欢小王子与玫瑰的故事吗？哎，小王子是中国神话吗？
0: 哎，这我还真没看过，说实话。
1: 是我理解的那个小王子吗？
0: 不知道啊。你先念念。
1: 对，然后总觉得他不仅仅是在写爱情，更像在写人们面对爱时的真实的模样。故事之所以动人呢，或许是因为他唤起了我们心底最纯真的情感。小王子愿意为玫瑰遮风挡雨，包容他的骄傲任性和小脾气，那份爱没有算计，没有条件，只是单纯的觉得因为是你，所以一切都值得了。
0: 哎，这毛毛姐这个，咱说那个小王子是那个童话故事小王子是不是？
1: 对，你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啊。然后呆呆小熊说啊，说《封神演义》《西游记》《牛郎偏偏爱织女》，这写了个打油诗啊，《田螺姑娘》《白蛇传》《八仙过海》各有戏，盘古开天又辟地，董永看上七仙女，劈山救母小沉香，嫦娥奔月为后羿，中华神话说不完，这个故事有意义。
1: 看这打油诗写的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突然想起来，看见这位朋友说的，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 IP 就是沉香救母。就是小的时候专门看那个不是，不管是宝莲灯啊，还是什么的这种，哎，根据这个大 IP 改编的这些作品，都是觉得哎特别好，然后能看进去啊。关键那个时候的很多的这个动画制品也都成为了经典，包括那个那首。 插曲，对吧？人唱的，哎，也是被大家传唱了很久。
0: 是，然后我看到青青姐他们家早餐出炉了啊，今天呢是做了个太阳花，我觉得这个青青姐这个给你们家老公青青姐夫提个那个小要求，你看这不是近七夕节了吗？是吧？这个姐夫能刻一个鹊桥不？
1: 这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是吧？
1: 这得，
0: 但我觉得肯定难不住青青姐夫，因为之前青青姐夫连那个咱那个什么电视台都能刻，
1: 这得再早起俩小时。
0: 这个这不是嗨，咱就说说嘛，看看青青姐夫明天能刻个鹊桥不？让我们看看。但我真的觉得难不住青青姐夫，真的，咱太厉害了。
1: 我们一块期待一下，
0: 期待一下吧。来来来，再看看其他朋友啊！当然，大家这个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着，就是聊聊大家最难忘的一些中国的神话故事啊。然后我们今天得跟大家来聊一聊。但同时，除了这个神话故事之外，当时比如像刚才那个朋友，就是出现了一个读错字的这种事情。
1: 对，有哪些、
0: 有没有意思的故事？
1: 哎，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在钉钉上找到我们聊天室。

0: 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今天早上6点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7摄氏度。今天呢是以多云为主，白天山区会有雷阵雨，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外出请注意防范。午后的最高气温为31摄氏度，体感有些闷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天气较为静稳，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那未来3天呢是有雷